0: 让我去死。
1: 杜君浩承受着巨大的痛苦，他的烧伤面积有90%多，在住院的8个月内就接受了12次植皮手术。那么他的重伤究竟是怎么造成的呢？2024年7月，学习建筑设计专业的他想利用暑假做一些室内装修的工作，他的同学小李准备兼职送外卖赚取生活费，于是两个孩子就合租了学校对面一栋楼里的一间房。小李租了一辆电动自行车，为了方便，他每天都会把电池拿到房间里充电。杜君浩对这个行为没太在意，视频画面显示小李在当晚照例将电动自行车电池拆下后提到房间充电。第二天早上6:01:25，屋内突然喷射出火光并冒出浓烟，只穿着一条短裤的小李从房间跑了出来，拿了两个灭火器返回房门口。只见小李喊着杜君浩的小名没能进屋，浓重的黑烟冒了出来。6:01:50的时候，杜君浩哀嚎着从浓烟中跑出来，随后就倒在了地上。原来杜君浩醒来听到小李喊着火了，同时小李跑出去拿灭火器，而当杜君浩摸索到门口的时候，却发现门被关上了，这中间只有10几秒的时间。
2: 跑到门口的时候，我一看那个门已经关了，关了之后我就想自己把那个门拧开，然后拧的时候就突然就爆炸了，就基本上就是很短的时间内根本来不及反应。
1: 在医院的努力以及学校社会的捐助和关爱下，杜君浩咬紧牙关活了下来。而在另一场更为严重的因电动自行车电池爆燃引发的火灾中，整栋楼被引燃，造成15人遇难，44人受伤。这就是江苏南京223重大火灾事故。
3: 快点把楼梯压的土豆出来，
4: 有人吗？
1: 通过调取公共场所视频可以听到，凌晨4:34，居民楼架工层传来乒乒乓乓的爆炸声，并伴有大量气体释放的声音，很快火光就映透了整个架工层。从小区居民楼外的两个公共场所视频看到，5分钟后从架工层喷射出来的燃烧物犹如烟花般散落在门厅外的公共走道里，可以判断出此时架工层里面的火势已经处于猛烈燃烧状态。而后大量浓烟从小区居民楼内冒出，紧接着一处烟气最浓的居民住户家里有火焰冒出，火焰越烧越大，不断向窗外吐着长长的火舌，最后形成着一个巨大的火球在滚滚的黑烟中燃烧。
5: 那徐老师，我们看到电动自行车的电池爆燃哈，它威力怎么会这么大？
6: 我们用3个字来形容它，就是快、猛、毒。快呢，就是从冒烟到它正式的这个快速的燃烧，留给我们可以反应和逃生的这个时间窗口期呢极短的。猛，高温的这种火焰会像喷枪一样啊喷射出来，所以它是会快速的去点燃你身边的可燃物。第3个原因是最致命的，就是它在燃烧的过程当中，它会伴随着产生大量的烟雾，而这些烟气呢本身是有毒有害的气体。
1: 自行车爆燃的主因是锂电池热失控，那么这些悲剧究竟为什么会发生呢？我们先来看武汉杜君浩烧伤案中事发电动自行车的车主小李，他在事发后就因涉嫌过失致人重伤罪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2026年6月，此案一审宣判，被告人小李犯过失致人重伤罪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3个月。他所犯的最大错误就是在事发前一晚将他的电动自行车电池拿到两人租住的房间内充电。
6: 从消防上来讲呢，其实这条安全底线是非常明确的，就是我们不能让我们的这个电动自行车进入到电梯内到室内来进行充电，我们应该在户外在这种安全的充电桩来进行充电。同时呢，我们不要认为说电池从车上拆下来它就变成了个普通物件了，它依然是一个带着巨大能量的，而且呢它带有比较高风险的这样一个物品。
1: 那么在南京223重大火灾中引发燃烧的电动自行车前一晚并没有停放在用户家里，而是停放在居民楼的架空层。
5: 这个住宅的架空层它到底能不能

0: 停放电动自行车呢？
1: 其实不能简单的回答说能或者不能，要去看它在最初的时候它的规划设计，包括它的竣工的验收。架空城如果要作为集中停放电动自行车并且进行充电呢，它不是简单的说你画几个车位，然后呢你装几个充电桩，装上几个插座它就能够使用的。它最少呢要满足几个条件。那首先呢，它要把这个我们的采光通风井啊，包括我们的疏散通道、我们的安全出口以及公共门厅这些地方呢，要跟我们的架空层的停放区域做一个防火的一个隔离。这个防火隔离非常重要，它相当于把火和我们住的这栋楼形成了一个闸门。同时呢，还要根据这个建筑条件和地方的规范来配置这个场所它的一个监控、告警、灭火以及呢我们的安全充电的设施。
2: 这起火灾为什么全蔓延速度特别快？直接从一楼一下子就烧到楼顶。
3: 主要是我们停放的这个电动自行车车身的坐垫、轮胎等，这些都是一些可燃的这个高分子材料。其次呢，加上他们有的加装的这个挡风被，它也是一些可燃物，那么增加了火灾荷载。而且这个锂电池燃烧的速度相当快，蔓延的速度也就非常快。这个天井是跟这个架空层连通的，所以这些烟气就有烟囱效应，向这个天井上面迅速蔓延。
4: 在南京223重大火灾中，整个架空层停放的120多辆电动自行车被点燃后参与了燃烧。另据调查发现，由于火灾发生在夜间，人们正处于熟睡阶段，小区居民楼内的自动感烟报警系统虽然启动，但消防控制室值班人员没有及时发现和处置，导致人们无法在第一时间发现火情。再加上楼内的自动喷水灭火设施，由于防冻调低水压，在火灾发生初期，自动喷水系统水量不足。而对于火灾事故中受灾最为惨重的住户，消防人员对他们的情况进行了复盘分析。
5: 我们看到这个家庭有5人在这次火灾中遇难，非常令人痛心。那么造成这一家烧得最重的主要原因是天井里本来是两个窗户，他们把它改成了一个小的储藏间，堆放了很多杂物。火势从天井突破以后又烧到了家庭的室内。火为什么会跳跃式发展？凡是家里违规在天井改造的，凡是家里堆量大量可燃物的，凡是阳台上有大量的可燃物的，这个家庭都会过火受灾。
0: 其实包括我们家，就是这个物业呀、社区哈，会定期让大家清理这个楼道里面的这个杂物。说实话，一开始的时候我也觉得很麻烦，因为有的时候家里面有些鞋架呀、孩子的车呀，你放在外面觉得用起来是很方便，家里也整洁一些。但是就是因为看了这些案例之后，我就明白了，就是物业啊，或者咱们街道的工作人员，他为什么要干这费力不讨好的事儿啊？他干嘛非要得罪你啊？他要去干这个工作呀？其实都是每一次有这样的案例，有这样的教训，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多理解，多配合。
1: 对，像现在大家有很多快递，那快递拆完了之后，那个泡沫盒、那个纸箱，很多人也是堆在那个楼道门口、自己门口那个边上，有些时候呢堆在这个我们的疏散通道上，
0: 或者是想攒多了，然后咱们那个去回收一下废品。
1: 对，是的。但你要知道，这些物品呢，首先它易燃，其次呢，它燃烧之后呢，它是释放有毒的这种气体的，所以呢，非常建议就是大家定期的把自己的杂物就直接清了，该卖了卖了，你把这个是你的生命通道给它畅通出来。
4: 生命的安危往往取决于我们日常对消防法规的重视程度。在武汉大学生杜军浩受重伤案一审民事判决中，法院判决原告杜军浩自身亦存在过错，承担15%责任。理由是事故发生前，小李数次在房间内给锂电池充电，杜军浩知道这个情况，但没有采取有效措施制止这种有严重安全隐患的行为，仅口头提醒。这个判决也给我们所有人敲响警钟。
0: 就不光我自己不能把这个电动自行车电池拿到家里充电，就如果有邻居这么干，以前咱们可能事不关己高高挂起，那现在我们知道了，他把这个电池拿回家充电，对我们每一户都有安全隐患，那咱们就得做好这个监督员别怕说邻里关系受影响，不好意思说，一定要提醒他，提醒不

0: 行的话，咱找物业。总之这事儿不能让他干成。
1: 那么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那些引发事故的电动自行车究竟是什么情况。一辆正规出厂的电动自行车需要经过数轮安全测试，最终贴上 3C 认证的标志才能进入市场。我们先来看引发南京223重大火灾的电动自行车。调查组了解到，这是一辆彻头彻尾的拼装改装车。
2: 它是在实体店购买的一辆不带电池的空电动车，电池是它通过微商在网上定制的，电池配回来以后，由于充电器跟它不匹配，也从网上购置了充电器。那么并且呢，对充电器的线路加长延伸也是自己改装。
1: 而在武汉大学生杜军浩案中，杜军浩的室友小李是在电动自行车行租的一辆二手车，在出事后，小李也怀疑过这辆自行车的电池有问题。记者找到出租出售电动车的店铺，得知原店主因为此事已经离职了。店员告诉记者，当初小李来租车刚好一个小时前，有位顾客以旧换新买车，就留下了一辆旧车，于是小李把这辆车租走了。
3: 以旧换新，那他换过来以后你们要检查的吧？那他那电瓶合格不合格？是不是原装的？
4: 那个车的就是随车，因为那个车的不是在武汉这边，对不对？我们就没有不晓得其他的东西，对不对？
3: 还是该报废了还是怎么样的？
4: 还能用啊，他们讲的才用了两三年嘛。
3: 车有没有什么购买记录呀？你们要不要看一下呀？
4: 他那个办了牌照，车子不行的话他肯定办不了牌照。
1: 出租经营方潘某某在2026年6月在杜军浩案一审宣判中承担民事赔偿10%的责任。那么店员所说的车子不行的话他肯定办不了牌照，在现实中究竟是怎样的情况呢？2025年9月，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新国标正式落地实施。新国标通过防篡改等多重硬件设计，从源头上最大限度限制了车辆违规改装和提速，也对不合格产品不能流入市场做了严格的规定。然而，记者却接到线索，部分地区电动自行车专卖店生产企业依然在暗中违规生产销售超出国家标准的电动自行车。
5: 你说这就
4: 不用管，
5: 这不用管，我们自己上牌照的。
1: 按照国家标准，使用铅酸蓄电池的电动自行车，整车质量不得超过63公斤。记者看到，销售人员登记核验时使用的并不是消费者购买的车辆，而是换了一辆颜色、款式相同的车辆，推到地秤上进行核验。
4: 这是称重是吗？
6: 我那个灰的，你这个灰的不是一样吗？
4: 我说放吸的上去会怎么样
5: 啊？
4: 你放上去。不合格的东西，反正我只要他们上牌的要求分量多重，我就得给他多重。
1: 除了达不到合格标准的电动自行车能蒙混过关，销售人员用这种办法还能达到另外的目的，那就是对电动自行车的速度和电池进行非法改装。记者发现，这辆用来核验的车只有4块电池，没有尾架、尾箱等配件。秤上显示为62公斤，完全符合核验要求。销售人员介绍，实际上消费者购买的这辆车使用的是5块电池，电压可以达到60伏，还包含尾箱、尾架等配件。通过以上操作，这辆原本禁止上路的超标电动自行车堂而皇之地完成了档案录入，顺利卖给消费者。
4: 没有，
5: 就这辆牌子
4: 啊？
5: 就这辆牌子？
4: 这辆牌子出来了。
5: 改装我们自己去领，直接领的，我把你档案录进去就可以了。
1: 另外，这个商家还有别的手段弄虚作假，规避监管。
4: 领压开就能知道他这块能跑多少？
3: 这个他没有显示，大概就是60左右。
4: 60左右。但我看这上面只有25啊。
3: 他这个国标车都显示25正常的呀。
7: 那他一档的话，你拧的，他只有25码，你拧啊，拧啊。那就很慢的，然后你这里不是有个扳手一样的吗？
8: 啊，
7: 按一下，
4: 啊，
7: 那二档、三档，
8: 三档
3: 是最快的，
8: 三档能跑多少？
3: 反正50左右嘛，50-60左右嘛。
1: 这辆电动车虽然时速可以达到50公里以上，但仪表盘上始终显示为25公里每小时。销售人员。

0: 透露，这些车辆在业内被称为非标车，速度、电压、重量等技术参数均不符合现行新国标，出厂时就预留了改装后门。
1: 在我们国家，现在这个违规改装是不是都是违法行为啊？
2: 是的，我们为什么就是不能够进行一个对车辆的这种改装呢？其实这本质上啊，是因为整车的安全，不是说你各个零部件各自合格啊，这个车就是安全的。整车安全呢，它是一套互相匹配的系统。
3: 就像我们平时手机一样的充电器，如果买一个可以把不匹配的，那你边充边看或怎么样，它就很容易引发火灾呀。这个火灾一旦引发，它比我们正规的引发那种火情更加的危险，更加的无法控制，相当于在各个角落就安装了一个定时炸弹一样，随时都可能爆炸。
4: 写的，我跟你说，国标车你超过48伏上不了牌照了的，知道不知道？
0: 出于安全考量，国家标准严格限定，电动自行车标称电压不得超过48伏。目的是从硬件层面限制整车动力输出，限制车速，减少安全隐患。但记者调查发现，当地不少车企普遍推出48伏、60伏、72伏通用车型，业内俗称“三通”。
5: 这个是48伏的卖得好，还是60伏的卖得好？
6: 好像是60伏也多吧。
5: 啊，电压是72的，72伏的是吧？
6: 我也可以60伏嘛。
5: 啊，也可以60伏。
6: 6072通用吧。
5: 啊，6072通用。啊，
6: 电自我们三电压的48-72通用。
5: 哦。
6: 叫三通吧。
5: 嗯，好。三通就是48、60、70都能，72都能用的。
6: 这也是加装了的吧？
0: 记者发现，这些经过改装的车的价格，反而比同厂同款、合乎国标要求的新车还要贵了400多元。
7: 说难听一点的，我们的车就没有一辆是正规的。
1: 他说我们店没有一辆合规车。您看这个背后是多么触目惊心的一个行业现状，
2: 他把这种涉嫌违规违法的改装变成了一个卖点了。改装的店家呢，他只会告诉你提速了多少，充电一次多用了多长时间等等的，这样让你听起来更心动的一些信息。但是你要知道，这里面它因为改装，它里面的电池、控制器、参数等等的，都因为你的改装，它的安全保护的这层就消失掉了。那你这个车骑着，就感觉像骑在一个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爆炸的一个炸弹上，其实没有太大的差别。
1: 我相信大部分改装者都不知道，或者没有人会像您这样实话实说告诉他们，你坐在一个隐患上。
2: 对，
1: 所以我真的希望我们这期节目哈，能被更多的朋友看到啊，听听您给大家说的这些大实话。
2: 是的，新的一些国标的出台呢，大家看到的可能只看到它限速了，就觉得我没那么方便了，
1: 就觉得就嫌它慢。你万一有个什么事儿，或者上班快迟到了，着急。
2: 对，是的。但是更多的时候呢，新的这样的一个安全标准的一个出台呢，它就是因为背后有太多血淋淋的事件了。
0: 对生命安全的尊重，根植于每个人心中对法律法规、消防安全规则的敬畏。据统计，当前我国电动自行车保有量已有3.8亿，平均每4个人就拥有一辆电动自行车。那么，除了用户需要从正规渠道购买质量合格的产品外，日常的规范充电和停放成为了广大用户和公共管理的一个重要问题。按照规定，电动自行车只能在户外充电桩进行充电，但是为什么把电动车推到家里，或者把自家的接线板接到户外飞线充电，甚至把电池卸下拿回家充电的行为屡禁不止呢？在浙江温州，消防救援部门的工作人员开始深入思考这一问题。
8: 集中充电场所做了之后啊，发现其实效果并不好。我车停下来之后，回到自己家还需要经过很长的一段距离啊。本身我们用电动车就是为了方便，包括一些这种飞线充电啊，这个进楼入户、人车同屋这种隐患问题，也没有得到一个很有效的解决。
9: 因为你飞线就今天拔了，他明天发现买一个10几块的插座又插回去了，
10: 他们就直接楼上放下来充电，充了天亮。就是下雨天嘛，自己拿个东西把那个插座给挡一下。有时睡着，那线路万一那个电功率大了不好，这线一下烧坏了，就特别是半夜的时候。
8: 这个充电它是一种这种刚需，这个工作一路陷入了一种瓶颈。
0: 怎么办？ 温州消防工作人员经过反复调研讨论，萌生了一个想法，

0: 们乐清作为电器之乡，所以有一些这个低压电器啊这方面有一定的这个技术优势，好，如何把这种工业的技术优势转化到我们的民生实事领域，然后我们就开始探索，通过利用一些房前屋后啊，包括一些零星的边角地啊，采取这种一户充单点的形式啊，作为我们解决电动自行车充停场所的一种备选方案。
1: 它就是相当于一个小型的充电桩，以前我们看的不是什么一拖十啊，是多少的那种啊，那种的功率比较大啊，然后呢我们简化了部分元器件，用电子芯片去代替。
2: 现在我们模拟中雨的情况，包括暴雨的情况下，我们试验了之后，在半个小时之内我们都是安全的一个操作流程。超级大雨的情况，客户在后台可以直接操作截断电源，
3: 刷了一下卡以后它充满电，它自动就断电了。
4: 原来是啊，十来分钟啊，二十分钟啊，有时间要经常看嘛。插板线是自己装的嘛，插板没那么远，用那个细线发线牵出来的，现在方便多了。
5: 不过在项目推广初期出现过一个难题，有些住户并不愿意自掏百余元安装充电插座。
6: 商议能不能通过人大这个实施这个项目，哦，来督我们政府，把这个当我们这个十大民生实施项目报上去。
5: 依靠民生实事配套的政府补助资金，目前全市建成了一户充充电点位13万余个，今年计划再新增9800个。除此之外，他们还推出多种充电方案作为一户充模式的补充。
7: 另外呢，我们也提倡呢，就是企业在自己的企业院内就推广建设这个集中充电点，那么推广我们的外来务工人员和我们的社会人员就是到企业里面去充电，叫满电回家。
5: 消防部门还牵头对当地许多住户的建筑原始结构进行改造，把所有的房间做成防火门，同时加强夜间巡逻等等，多举措并行，大大降低了电动自行车带来的风险隐患。
8: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9: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0: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9: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1: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9: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2: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13: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12: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13: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4: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6: 血糖高吗？
11: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12: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6: 小妙方。
12: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13: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12: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11: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2: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13: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4: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7: 痒痒痒，
18: 反复抓还是反复痒啊。
19: 用玉林湿毒清胶囊，由内而外驱风止痒，止痒就用玉林湿毒清，中华老字号玉林制药。
4: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2: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安全呢，它既不能建立在不方便老百姓的基础上，那同时呢，方便呢，你也不能以牺牲安全作为代价来进行一个置换。所以呢，温州的他这个做法吧，我觉得他是很好的，给了我们一个。

2026年，全国多地针对电动自行车开展了全方位的专项整治行动，多项电动自行车管理新规同步落地。一边收紧源头与牌照管控，一边推出柔性执法便民举措。

0: 上次那个隐患过来复查哈，是我们执法正经的。
1: 又来了。
2: 北京一男子携带电动自行车电池进入电梯轿厢，屡教不改。根据北京市消防条例规定，对该男子处以800元罚款。
3: 安全章程上的每一个字都是用生命书写的，任何突破规则的行为都将付出代价。只有政府、企业、用户形成合力，严抓电池质量，规范充电行为，完善监管体系，提升公共设施，开拓治理思路，才能将这些危险的小炸弹关进安全的笼子里。
4: 多吃点，
5: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4: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
6: 唉，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4: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8: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9: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0: 血糖高吗？
4: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7: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0: 小妙方。
7: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4: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7: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8: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5: 我们为啥不爱干？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中热。
6: 正是因为这个样子，一代一代的行者为之努力，我们行者的精神才能延续下去。
7: 完了，嘎当一个大坏蛋。
8: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护，给社会一个交代。
9: 李田应该是有预谋的。
10: 是我干的。

0: 5条人命，1支枪。
1: 清江两岸一共有5个被害人，我认识2个，派出所的副所长和万兴银行的行长，
2: 全家都被杀了。
0: 正义或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
3: 那个14岁的那个女孩子邱欢欢，是我本人的同班同学，是8年了。这个案子要是破不了，说实话，还当什么警察啊？
0: 看热剧《民法理》，这里是剧懂法，我是说剧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学院杨玉娟。我们继续追剧，我是刑警。模特儿朱梅梅失踪案的关键人物李田，经过心理测试后，作案嫌疑急剧上升。朱梅梅的失踪是不是跟她有关？我们继续今天的剧懂法。
4: 肯定是李田干的，而且朱梅梅肯定已经死了，装在编织袋里埋在了土里，
5: 很有可能是出城的那条路线。
6: 我同意，
7: 这个剧本可以确定。
4: 程队，现在基本情况已经确定了，他的反应是在编织袋上，没有编织袋能装得下1.74米的女孩，所以肯定有碎尸。如果有碎尸，
8: 年轻女孩无故失踪，大量的信息指向跟她有恋爱关系的李田，但是上一集里他几乎骗过了心理测试人员，这是年轻的刑警叶海平迎来的一块硬骨头。但通过提问策略的调整，李田的内心似乎有所动摇。
4: 李田，你认为朱梅梅会平安回来吗？
2: 我不知道。
4: 你是不是一直就认为朱梅梅一定要出事儿？
2: 我不知道。
8: 空气仿佛凝固，李田面对心理测试，起初表现得稳如泰山，呼吸平稳，测谎波形近乎一条直线。他精心策划了杀人分尸案，清理现场，伪装失踪，自以为天衣无缝，此刻正用极强的心理素质试图蒙混过关。然而叶海平看穿了他的伪装，他跳出常规提问，直击作案核心细节，抛出编织袋、埋尸坑、分尸等关键词，这些词汇是李田记忆的禁区，瞬间唤醒他作案时的恐惧与罪恶感。
7: 这个应该可以拿下。
9: 来说说吧，有什么想说的？李田，
8: 他的脸色骤然惨白，额头渗出冷汗，呼吸变得急促，心理防线彻底崩溃。叶海平以精准一击，让凶手自以为完美的犯罪漏洞百出。这场心理攻坚战，警方先下一城。
7: 我们不会随便这么做的。
2: 是我干的。
10: 记录，
2: 程队长吧，我记着你的名字。谢谢你们对我这么客气，是我干的。
9: 不客气，继续说。
2: 哎，我就不应该招惹那个人，没那个本事就不该招惹这个事儿。我有家庭，儿子聪明，老婆贤惠，好的工作，好的生活，我们全家每年都要到国外去度假，每周最少要吃2次澳洲牛排，2次日料。可是男人不吃亏，就永远不会后悔。
9: 这个话题咱们先不讨论啊，说案子。
2: 好好的家，说回就回了，我真是晕了头。离了婚，我把所有的财产跟孩子全部都给了前妻。其实离婚当天我就已经后悔了，不，其实应该说离婚之前我就已经后悔了，可是我就是破罐子破摔，我想甩我也甩不掉，天天吵，天天吵，我实在受不了了。哎，我就想去挖一个坑。1个月前我就沿着这条路线找了个地方，

0: 能回来。回来后突然有一天又爆发了争吵，我就一不做二不休，把他给累死了，然后把他的腿给割掉，装到鞭子袋里，又运出去，到了地方把他埋了就回来了。
1: 听听李田对自己的总结，男人不吃亏就不会后悔。杀害朱梅梅一案看似源于情感纠纷与一时冲动，实则根源在于人性深处的欲望失控与极端自私。李田婚内出轨，被新鲜感冲昏头脑，抛妻弃子，散尽家财，本是为满足一己私欲。当激情褪去，他不愿面对现实矛盾，更不愿承担背叛家庭的代价，便将所有不满归咎于朱梅梅。这段始于欲望困于利益的畸形关系早已埋下悲剧伏笔，两人缺乏基本尊重与信任，长期争吵不休，矛盾不断激化。而李田性格偏执，内心阴暗，遇事只会逃避与推卸。当朱梅梅不愿放手，威胁到他的安稳生活时，他便萌生杀心，选择用极端方式解决问题。
2: 风华正茂的朱梅梅就这样被无情杀害，李田也如实供述了自己杀人分尸、抛尸荒野的全过程。在有人员失踪时，警方通常会做一般性的查找，但是如果有明显线索指向失踪人员遭遇了刑事侵害，比如说被杀、被绑架等等，就会启动专门的调查工作。剧中朱梅梅失踪后，警方需要通过了解她失踪前后的行踪以及经济情况、社会交往等，排查她失踪或者遇害的因素。与其有着感情纠葛的男友李田自然就进入了民警们的视线。李田原本有一个幸福的家庭，但他终将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这起案件的成功侦破，叶海平的心理测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也道出了自己一直以来的心结。
3: 刚刚是不是吓着了？我刚当警察那会儿啊，第一次看见尸体，跟您的反应差不多。没事儿。不过你当时问我，你还记得吗？你说最大的编织袋有多大？说那个受害人身高1.74米，一个编织袋肯定放不进去，所以他可能是被碎尸了。我当时听完就觉得你。
4: 这不是很正常的推理吗？
3: 哎，我记得你之前不是学医的吗？怎么后来想到来做警察呢？
4: 我爸妈都是警察。我爸在我7岁的时候因公牺牲了，这一直是我心里一个过不去的坎儿，解不开的结。我只有自己当了警察，才能理解他。
1: 叶海平执着地追随父亲脚步，成为警察源于童年伤痛、血脉传承与追求正义的三重交织。父亲叶茂生雪地抓捕歹徒时壮烈牺牲，年幼的他目睹家庭破碎，凶手却因证据不足未被判处死刑，这道伤疤深深烙印心底。父亲生前的英勇与坚守是他童年最耀眼的光。
5: 疼
6: 忍点儿，
5: 疼就退。
6: 哎，疼，疼，
5: 忍着。
6: 哎，哎，哎呀，哎，你是不是把这平时积累的怨气都借机会还给我了？嗯，
5: 我这好不容易得个机会，那不得有仇报仇，
6: 哎呦，
5: 怨报怨啊！来算账啊！这下，哎呀，我得阑尾炎，你不在家，
6: 哎呦，
5: 是吧？
6: 哎呦。
5: 这下海政开家长会你去过吗？
6: 哎呦呦呦呦呦，哎呀，
5: 去过吗？
6: 哎呦，哎呦，哎呀，哎呀，
5: 起来试试。

0: 坐着，起来活动活动。
1: 哎，哎，还真好多了。哎，你行啊，你最近又上什么学习班了啊？
0: 我考了专业理疗师资格证。
1: 你什么时候考的？你专门为我考的啊？
0: 想什么呢你？我要开个按摩店。
1: 啊？要开个按摩店？这按摩店规模多大呀？按摩店这种行业，我得向单位请示啊。啊？喂，罗金。
2: 秦总，材料我放您桌子上了
1: 啊。
2: 嗯。哦，对了，清江的爆炸案要总结奖励，庄总说想请您给个意见。
1: 啊，我意见就是公余率给基层，总队的给那个江山和郭嘉琪。啊，乌政的给那个郭鑫和那个曹阳。其他的技术部门和协作部门听领导提啊。总之原则就是多给年轻人，多给基层。
2: 那您这边呢？
1: 啊，我什么都不考虑啊。
2: 嗯，
1: 好嘞。

0: 秦总，清江109爆炸案法院审理完毕了，这些是相关的材料。
1: 哦，这个案子审结了。
0: 您不是一直想去回访案子吗？您准备什么时候去啊？
1: 那收拾收拾就去。
2: 你带我一起去呗。
1: 这耳朵好了吗？
2: 好了，早好了。上回这案子办一半我就回来了，挺遗憾的。这回再带我去呗。
1: 没说不带你去啊。
2: 好嘞，
1: 快去准备。
2: 哎，
3: 解生死谜，看众生相，这是刑警的使命。叶茂生当年就是这样，如今他的女儿叶海萍也是这样。经过法院的审理，清江109爆炸案终于结案了。那么一起刑事案件从公安机关立案到判决执行，要经过哪些具体的程序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刑事诉讼程序包括立案、侦查、起诉、审判和执行五个基本环节。我国司法体制采取的是二审终审制，也就是说经过两级法院的审理后，案件就有最终法律效力的判决。对于生效的法院判决，由刑罚执行机关，比如说人民法院、监狱、看守所等予以执行。回到剧中，清江109爆炸案终结后，秦川按照自己的工作习惯对案发地进行了回访，总结办案经验。
4: 哎呀，上次我们在这儿整整52天。
0: 嗯，
5: 就是的，秦总啊。
6: 秦川再次回到清江，对案件进行回访。清江爆炸案是人性极致的贪婪、法盲式的愚昧，以及当地对地下赌场的包庇、纵容三者交织所酿成的15死21伤的悲剧。
5: 查赌过程中，我们清江的市民都很支持。经过爆炸案的教训，那些以前喜欢赌博的人都老实了，不敢赌了。我们也做了主题宣传，从思想抓起。案子破完，我们清江公安也在不断的反思。案子虽然破了，但这个案子背后反映出的管理上的问题，还有案件侦破上的不足，都要查缺补漏。我们局里、队里所有人开了好几次会，分析总结，找问题，想解法。
4: 嗯，清江啊，也算是经历了一场大风大雨啊。
5: 就是呀。好在挺过来了。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情，为什么呢？经过这个案子的洗礼，我们完成了一个跨越式的发展。我现在特别喜欢这个词，跨越式的发展。

0: 我们这种边缘小城市啊，学到了现代化大数据的侦查手段，命案侦查从全省倒数第一，一下子到了全省第二。现在命案发案已经非常少了。经过这一次的刮骨疗毒之后呢，我们就是真正的勇士。秦总，我不是在上高调啊，正是因为这个样子，我们刑警的精神才能延续下来。一代一代的刑警为之努力，也符合我们一直要贯彻的人民公安为人民的宗旨。现在我们清江市的治安，人民的安全感满意度都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1: 你挺能说呀，而且说的还挺好。其实我这次来也是想总结经验，第一看个案卷，第二跟两个犯罪嫌疑人谈一次话，了解一下他们怎么想的啊，怎么做的，是总结一下我们公安机关还有哪些漏洞，也了解一下这个犯罪心理。
0: 小顾，
2: 对，
0: 听到没有，老中医就是这样练成的，一个人能够成为大专家不是开玩笑的。
2: 是的。
0: 秦总，我们整个园林州里市里对省厅的专家们，特别是秦总，是非常认可非常尊敬非常钦佩的。
3: 杨队，您这是当面夸呀。啊，
4: 这就是我们秦总的一个习惯，每次办完一个案子要总结一下案件啊，再回来一次，得失成败再研究研究。
1: 老杨啊，这个夸奖人啊，背后叫夸，当面真叫拍。
0: 我讲的是真的。
1: 咱们直接去爆炸现场吧。
0: 好嘞。
5: 廖云豹、廖文虎叔侄见赌场日进斗金，便心生歹念。他们不懂炸药威力，仅凭炸鱼经验盗取矿场炸药，自制遥控装置，为的是制造混乱，趁乱抢钱。但爆炸后血肉横飞的场景远超他们认知，最终因恐惧弃钱而逃。同时，非法赌场隐蔽深山，人员密集，监管缺失，也为这起惨案提供条件。这场无差别杀戮，无关仇怨，只为钱财，是对社会治理盲区与人性阴暗面的沉重警示。走在前往清江爆炸案现场的路上，秦川的心头沉甸甸的，万千思绪翻涌难平。脚下的路每往前一步，那份身为刑警的责任与沉重便多一分。眼前这片本该安宁的土地，却因人性的贪婪与疯狂沦为惨剧现场，多少家庭破碎，无辜生命逝去。从警多年，他见过太多罪恶与伤痛，可每次直面这样的惨案，依旧满心唏嘘与愤慨。在真实案件中，贵州凯里两名爆炸案的主犯被判死刑，赌场的多名马仔均被判刑，
0: 明白是。
5: 而为赌场充当保护伞的公职人员也被严肃处理，
0: 治安也好，查案子也好，工作起来比以前好多了。
1: 嗯，人啊，有时候是会被社会事件塑造的，这就是教化的力量。
6: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7: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8: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7: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9: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7: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0: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11: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

0: 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对对对，钱总，你说的太对了，你太有水平了，真的。这个，有时候呀，我也经常这么想，但是我就是总结不出来呀。
3: 别说啊，杨队拍起马屁来听着还挺舒服。
2: 我说的是真的。钱总，这边走，档案室呢就在前头。
4: 杨队，档案室我们认识，要不我陪秦总去得了。
5: 你们忙你们的，有事儿给你们打电话。
3: 对，
5: 好不好？
3: 有事儿你们先去忙。

0: 钱总，这个18年了，五条人命，这个事情就像压在我们心里的那块大石头。这间办公室呢，是给清江两岸专案组设的。当年案子没有破，省里和州里的专家就撤了。但是我们把这间办公室留下来，就想着有一天还用得上，案子还得重启。
1: 就是，秦总，你之前答应我了吗？我就天天盼着，等着你回来，把这个案子拾起来。真的，18年了，我们每一个入伍的警察，所有的清江警察都要在这里接受教育，胸装两岸。你看，爆炸案那么难的案子我们都破了，这个案子是不是也让他见下天日啊？秦总，
2: 清江两岸，其真实原型便是震惊全国、悬置18年的贵州凯里两案。这起由杀害民警抢枪、银行行长灭门组成的惊天大案，以极端的残忍、漫长的悬档与戏剧性的破局，成为中国刑侦史上的标志性案件。
3: 我明天跟领导商量商量，好吧？
1: 好吧，好嘞，好嘞，好嘞，好嘞，秦总，
0: 好嘞，好嘞。厅里有厅里的规定吗？理解，理解。啊，要不这样吧，秦总，你看上一次爆炸案时间太紧张，你们没有时间来看一下我们清江。走，咱们现在领你们去看一看，看一下我们清江。
1: 走走走走
0: 走走走
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呀，有腰走嘛。
1: 不怕不怕，不喜不喜不怕，不怕不怕，不喜不喜不怕。飞哥大呀，有腰走嘛，有腰走嘛。
2: 这个地方的群众啊，很喜欢把这个房子搭建在这个河道的两旁，啊，你看一下，小心点啊！这是我们扶贫驻村的地方啊，这里的群众啊，热情好客，人也文明啊。现在的治安呢是越来越好，他们的日子呀，也是过得越来越好。秦总，你看，
3: 秦总，
4: 哎，老总，
2: 这个你还记得不？
4: 当然记得。
3: 哎，
4: 国
3: 柱，
4: 好好，
3: 国柱，国柱，
4: 好好好，
5: 这边坐，
3: 这边坐，
5: 哎，
3: 这边。来，坐坐坐坐
4: 坐坐坐坐坐，
2: 咱们今天就在这个户外
4: 啊啊，
2: 坐，国柱，
3: 坐吧。
2: 秦总啊，我们知道你平时不怎么喝酒，但是今天这个酒你一定要喝，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清江有个说法，桌子上可以没有肉，但是不能没有酒。
4: 好好，
3: 这是我们当地最有特色的。

0: 特别是招待贵宾的时候，一定要摆上一桌子酒。不过放心，今天是有菜的，专门点了当地的特色菜。
1: 杨队，心意我们领了，单得我们买。
2: 那怎么可能呢？
3: 不存在的，不存在的，不存在的。
0: 秦总，我先讲两句。
4: 嗯，
0: 这个爆炸案呢，你们在清江待了50多天，天寒地冻的不容易，春节也没有回去和家人团聚，走的时候也没让我们请。今天我们四个人，代表我们清江公安、清江百姓，敬你们一杯。
4: 好，
2: 来，秦总。
4: 但是话呢说重了，要说护一方平安呢，还得是你们基层。你们啊，最识百姓苦，最知百姓难。来，
0: 来，
2: 辛苦，
3: 辛苦，
2: 来，辛苦，
3: 碰一下，碰一下。
5: 门来叫马，酒馆赛马，都没盖那西面灯，一百年嘞。门来叫马，酒馆赛马，都没盖那西面灯，西面灯喽哎。
4: 好，来，
2: 唱的不好啊，
6: 老金是我们四个当中唱的最好的。哎，
0: 就是的，就是的。
2: 哎，见笑了，见笑了。
7: 秦川回到了清江市，回到了自己连续奋战50多天的爆炸案件现场，内心无比感慨。为清江成功侦破这起大案的秦川也受到了热情招待。此时顾文龙极力请求秦川重启清江两岸的调查，秦川又将做出怎样的选择呢？
3: 秦总，你这个人说话我爱听，没有那么多弯弯绕，我也说几句我的心里话。上一次你们走的时候，我白天盼晚上盼，就盼着上头重启这个清江两岸。这一次终于把你们盼来了，可是这个清江两岸还是没有下文。
0: 小顾，秦总不是讲了吗？回去跟领导商量。
3: 那领导们万一要是不同意呢？这个事情又搁下了。18年了，再放下去，这个案子还能见天日吗？
8: 得知秦川即将离开清江，顾文龙队长顿时情绪激动，难以自持。18年悬案压在心头，5条人命至今未能瞑目，被抢的警枪始终下落不明，这成了他和整个清江刑警的心结。
3: 秦总，不好意思啊，我给你汇报个情况。那个14岁的那个女孩子邱欢欢，是我本人的同班同学。我为什么要当警察？为什么要当刑警？他们清楚得很。
8: 为了能让自己的初中同学沉冤昭雪，这些年他查了又查，判了又判，无数次满怀希望，又无数次陷入失望，内心满是愧疚与无力。如今秦川要走，意味着18年悬案可能再无破局之日，逝者难以安息，警队永远抬不起头。积压多年的焦虑、委屈与绝望瞬间爆发，让清江的刑警们再也控制不住情绪，急切地想要留住这份来之不易的希望。
4: 来，坐过来。
9: 喝多了，喝多了，坐下。
3: 对不起啊，秦总，真的是对不起。
9: 秦总，清江两岸一共有5个被害人，我认识2个，派出所的副所长和万兴银行的行长，这2个人我都认识。副所长啊，姓齐，叫齐焕生，这个人他喜欢打球，那平时没事的时候，我们就约上我们打个几场。出事的那天晚上，我们还碰见了。
10: 哟，
11: 你好。
10: 哎，老齐，
11: 干什么去？
10: 干什么？我值夜班啊。干什么？
11: 明天你闲不闲？
10: 明天闲的呢。
11: 这样子，乐器打场篮球比一下。

0: 约起来、
1: 行啊，
0: 约上啊。
1: 好，
0: 明天见啊。哎，哪位？你报的？
2: 我报的。
0: 人呢？
2: 在里边。
0: 在哪儿啊？
2: 在那边的楼梯口。
0: 在哪儿？快点！
2: 楼梯口。
0: 这里啊！
2: 这儿，楼梯间。
0: 现场呢，留下的两道带血的脚印，就是唯一的线索。
3: 短短一个多月，清江这座原本安宁的小城接连发生两起惊天血案，无尽的阴霾彻底笼罩了整座城市，恐慌与悲痛在街头巷尾肆意蔓延，让每一个清江人都深陷恐惧之中。先是派出所副所长深夜巡逻执勤，惨遭歹徒杀害，随身携带的制式警枪被歹徒抢走，消息传出，整个清江为之震动，也让百姓们心头蒙上了一层阴影。
4: 来，坐。
0: 不坐。那个齐副所长的事你听说了吧？
4: 哎呀，听说了。
0: 来就是告诉你，安保工作一定要上点心。现在呢，咱们全市的金融机构有一个算一个，都要打起十二分的精神。出了事，我们谁都负不起这个责任。
4: 知道了，等一下我就叫大家开个会。
0: 啊，
4: 哎。这些天见你们各个银行都在跑，你们也是辛苦了。
0: 哎，没事，
4: 你们也要注意自己的安全。
0: 我知道，抓紧时间办啊。
4: 啊，好，
0: 我走了。
4: 哎，
0: 啊，
4: 我送你。
0: 不用送，不用送。啊，不用。枪找到了，
5: 金哥，我看你是累傻了，找了一个多月了，有什么线索？去哪里找啊？这枪
0: 喂，哪位？平山医院家属楼出事了。
6: 你发现这里多久了？有半小时。
0: 我市局的。什么情况？
6: 我是平山派出所的。这位先生报的案，说来找屋主，没人答应。但是里面有大量的煤气，我们的人在加紧开锁。
0: 你不是那个，万兴银行的副行长吗？
6: 是我，是我报的案。
5: 金哥，
6: 你们全
5: 是煤气。你看那
6: 边
5: 是什么？
0: 坏了，出大事了！快点！
6: 好，马上！好，
0: 快！
3: 可谁也没有想到，这场噩梦并未结束。仅仅相隔40多天，更惨烈的灭门惨案再次突袭清江银行行长家，四人惨遭毒手，无一幸免。凶手作案手段极其残忍。事后更是刻意打开煤气点燃火源，妄图制造失火假象，销毁犯罪痕迹。而经警方弹道鉴定，作案枪支正是此前被抢的警枪。
0: 12月1号，
3: 两起血案，凶手嚣张至极。昔日祥和的清江一时间风声鹤唳。
0: 这个夫妻俩呀，在家里打孩子，就过来看一下。当天晚上陈小兰是彻夜未归，她丈夫也没当回事儿，就以为她是在医院值夜班。直到第二天的下午，她丈夫觉得不对劲了，就找到了行长家来，就刚好就遇到了这个来找行长签字的副行长，这才发现屋里的惨案。这个开第一辆车，这个还第二辆车啊，
6: 全家都被杀了，不知道有什么身手。
7: 他在行长家吧？
8: 五楼，
9: 这是行长家吧？
10: 是五楼的。
9: 说他们家孩子还挺小呢。
6: 叔叔，发生什么事了？
0: 干什么？这谁家的小孩？不要在这看热闹啊，回家去。
6: 那是邱欢欢吗？
0: 你认识他？现场呢，一共开了3枪，找到2个弹壳，3个弹头。
11: 鉴定结果出来没有？

0: 出来了，就是徐副所长丢的配枪，而且呢，现场的足迹也是跟录像厅是一样的。我觉得吧，这两个案子可以并案了。
1: 我要进去，
2: 哎，
1: 让我进去，
2: 哎，不能进，
3: 干什么的？
2: 不能进啊！
3: 出去，出去！
0: 你这个小孩子怎么又来了？这不是你来的地方啊！走走，
1: 凶手呢？抓到没有？
3: 哎，你是谁啊？
1: 你管我是谁？我就问你，凶手抓到没有？
3: 小子，回家去，没必要跟你说。
1: 草包，
3: 说什么呢？你再说一遍。
0: 啊，杨队，杨队，没事没事啊。这个是邱欢欢的同学。
3: 谢谢了啊。干什么？快吃呀，请你的。
1: 我不吃。
0: 你这孩子年纪不大，脾气还不小，你看看你多有面子啊。你骂我们是草包，我们还请你吃粉。
1: 我说错了吗？本来就是。
3: 你叫什么？
1: 干什么？还想报复啊？
3: 你不说我也查得到，我叫杨雄，今天刚到新疆两岸专案组报道，我的办公室呢就在市区一楼。案子破了，我第一个跟你说；破不了，要打要骂，随便你。
0: 加我一个，我金明海要是破不了这个案子，我还当什么警察呀？两岸案发以后呢，上级领导有批示，这案子要限期破，省厅呢就决定挂牌督办，列为1999年的一号大案。我们州里呢，蒋局长亲自坐镇专案组，就决心很大，提出要15天破案。省厅当时也派了专家过来，武英德老师和曹忠树老师，还有这个物证中心的雷主任啊，也都来了。当时我跟杨雄就以为这个案子就很快就能破了。由于齐副所长和邱行长的身份特殊，社会关系复杂，在案件的定性上，这个专案组是陷入了巨大的争议，是心裁呢还是报复？尽管武英德老师给出了钦裁的结论，但犯罪嫌疑人作案手段之凶残，这又让人无法相信。最后啊，专家们一致认定，这个四连指的指纹就是这个案子的突破口。为了这枚指纹，我们专案组不知道是花了多少的心血，
4: 不光是我们中昌省，几乎全国都跑遍了。
0: 在案发的头5年，一年我们差不多每个人呢，都有6个月的时间都在外边出差。
5: 对于清江警方而言，这更是前所未有的耻辱。
0: 一定会自
5: 己。民警因公殉职，警枪被抢，继而引发灭门惨案。几代刑警背负着巨大的压力与愧疚，日夜追查，却始终没能找到凶手的踪迹。这两起悬案成了清江挥之不去的伤痛，也成了所有办案民警心中放不下的执念。
0: 协内及三地，工厂啊，鞋厂啊，比较集中的地方，都跑遍了。
3: 这是鞋底的花纹哦，两边。
6: 反正呢，这个样品呢，就是这么多了。找的话嘛，那么你们就自己找好了呀。啊，
1: 好，
6: 反正就这么多。
1: 好
6: 啊，好，
3: 谢谢了啊。
6: 哎，没有没有，你们自己找好了。
0: 我找这边，
3: 这边。

0: 现在孩子都不知道爸爸是不是和妈妈离婚了，大半年都不回家。我知道你是警察，但是不要忘了你也是孩子的爸爸，今天是孩子的生日。
1: 老板，
2: 哎，怎么了？是不是找到了？
1: 这个鞋多少钱？
3: 给孩子买鞋是吧？
2: 想孩子了。
3: 你孩子穿多大码的呀？
2: 哎，这双鞋挺好看的吧？
3: 哦，你不太清楚你们家孩子穿多大尺码的是吧？你们这警察也是够不容易的了。
1: 贾局长，局长你怎么来了啊？云海，快快快，倒水倒水。
2: 哎，
1: 快坐。
2: 哎，
1: 局长，局长快坐，正好局长你在，我给你汇报一下，这个我们这一次呢把嘉城所有的地方都跑了，还有云城市、西城市、全国工厂鞋厂比较集中的地方，有名的都跑了一遍，比对过了没对上。
4: 哎，没有茶叶了。哎，
5: 辛苦你们了，围着全国跑不容易，抛家舍业的，我代表专案组感谢你们。
1: 您什么意思吗？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5: 这个案子8年了，到现在也没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厅里面决定让厅里和周里的人先撤。
6: 8年追凶无果，专案组最终不得不宣布暂时搁置。这不是妥协，而是绝境中的无奈。8年里现场仅存的4联指纹与模糊脚印成了唯一希望。在没有全国联网、全靠人工比对的年代，民警们带着线索踏遍全国，排查上万人，却次次无功。案件定性在仇杀与侵财间反复摇摆，侦查举步维艰。8年已经几乎耗尽了资源与士气，凶手却销声匿迹。在无任何新线索的绝境下，专案组只能暂时搁置，封存所有物证与希望，等待未来科技与转机，让陈渊终有昭雪之日。
2: 局长了，他要退了。
1: 什么？你要退休了？
5: 小杨，我知道你和小金都憋着一股气呢，想把这个案子拿下，但是条件有限呢，我们也得认清现实。小杨，你在这里守了8年，付出了很多，组织上决定让你一起回州去。
7: 5条人命，1支枪，清江两岸多年未破，像一块大石头压在清江一代代民警的胸口上，让人喘不过气来。8年间，清江的民警为两岸付出的辛苦与辛酸，只有他们自己清楚。清江两岸也是有原型的，这就是1998年发生在贵州凯里的2起案件。派出所副所长被杀案，银行行长灭门案，同样经历了18年曲折，最终真相大白，凶手也被判处死刑。
8: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9: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超视力？
9: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0: 超视力不一样，
9: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9: 现在拨打400。

0: 1-00-655-6565，400-1-00-655-6565。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5。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6: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术，蓝月亮有至尊鸟绒术，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在侦查实践中，由于案件情况疑难、技术条件不足等原因，案件有可能不能及时告破。那是不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嫌疑人就可以不再受到刑事追诉了呢？我国法律有一个追诉时效制度，它是指法律追究犯罪行为人刑事责任的期限，超过追诉期限的，司法机关将不再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在两种情况下没有追诉时效的限制，也就是犯罪后无论多久都要追究刑事责任。第一种情况是被害人在追诉时效内提出了控告，应当立案而没有立案。第二种情况是已经立案，但是犯罪嫌疑人逃避侦查或审判。另外，为了实现司法公正，法律对追诉时效有一个例外规定，如果所犯罪行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死刑的，已经过了20年追诉期限，但罪行严重或社会危害性、社会影响等依然存在，经过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依然可以进行追诉。所以天理昭彰，一时的侥幸逃脱并不等于彻底逃脱了法律的制裁。正义或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杨雄和老金是一起奋战多年的战友，临别时他们都觉得清江两岸的调查没戏了，案件的犯罪嫌疑人仍然在逃，手枪仍然没有找到，杨雄真的会放下吗？看热剧《民法理聚懂法》，我们下集见。
8: 命案必破不是说我们100%的能破案，是有案子就得破，不能停。
9: 可以说犯罪嫌疑人是精心筹谋，下手又快又狠，我觉得不是抢枪就是杀人。
10: 行长家里是丢了2000多的现金，还有一些纪念币，这伙人明显就是冲着钱来的。
11: 犯罪嫌疑人开了3枪，我们只发现了2个弹孔，另一个呢？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2: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0: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

0: 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5: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夕阳红栏目由百年丹固本延龄丸特约播映。
10: 一旦超过90厘米，就意味着您的这个内脏的脂肪啊超量了，
11: 总的5年生存大概15%。
10: 有脂肪肝的患者呀，发生严重心脑血管疾病的概率会非常高。
11: 年轻人往往不太注意，往往他们的这个预后反而更差，
12: 钱白花了。其实最重要的一项检查丢了，
11: 因为随着年龄的增加，癌症的发病率也在不断的上升。
13: 人到中年之后就要提高警惕，然后每年是不是要定期的去做肿瘤标志物的这个检查呢？

0: 好，欢迎您收看夕阳红节目。首先呢，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健康社区。先请允许我做一下自我介绍啊，我是我们这个社区啊特别热爱运动的黄区长。
1: 黄区长好，黄
2: 区长好，
0: 你们好，你们好，你们好。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呀是最近没什么时间去运动的社区健康宣传员贺超。
0: 欢迎我们的宣传员贺超。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马上就要开始运动的相声演员郑好。
0: 等等，郑好，怎么叫马上开始运动呢？
2: 别提了，前两天我不体检去了吗？
0: 啊，
2: 别的结果得等啊。
0: 是啊，
2: 就 B 超结果不用等啊，当时屏幕上不就有吗？人家大夫就跟我说，说您呐，脂肪肝了。你想我都脂肪肝了，我是不是得开始运动了？
0: 的确是，我早就说让你减肥减肥的，你就不听话。你说这个人，
2: 对呀，哎，
1: 赵大哥。区长都说了让您减肥
2: 啊，
1: 我今儿一看您那梨形身材，
0: 对，
1: 典型的脂肪肝儿。
0: 对呀，啊，你看这腰围，啊，这腰围。
1: 我今天有个好消息给区长汇报一下，
2: 您说
1: 我3年脂肪肝重中度，通过我坚持不懈的运动，
0: 怎么样？
1: 我恢复健康了。
0: 天哪，
2: 这能恢复
1: 啊？恢复啊！而且我告诉你，就您这个事儿啊，我自己是有研究的呀，大概3个人中间就有1个脂肪肝。
0: 哦，
2: 那就是这还
0: 发病率挺高的。
1: 哎，对对 对，但是呢，有点好奇啊，
0: 就
1: 是今天您一上来说您马上就要运动，是您在朋友圈又看到什么新闻了吗？
2: 看到了，我都发到

0: 搬那社区里了
1: 啊，那我们
0: 给瞧瞧，
2: 来来看看朋友圈，
3: 有脂肪肝的注意了。从脂肪肝到肝癌仅四步，很多人体检报告中都会写有脂肪肝三个字，但是因为平时。

0: 到肝癌只有四步：脂肪肝、脂肪性肝炎、脂肪性肝纤维化、脂肪性肝硬化，最后一步肝癌。
1: 天哪！
2: 我最后一步，最后一步，
3: 我听着我现在都有点害怕，
1: 有点肝颤的感觉。
0: 您离着远着呢，就是提醒您啊，小心肝儿啊。
1: 不是这个，我怎么他就跟这个肝癌他还能搭上关系呢？听起来真的挺可怕的。
0: 其实这事儿啊，就是看着这个数据确实挺让人担心的。
3: 揪心
0: 的啊！我自己走了一圈，我觉得也没那么严重。但我说了不算呢。我们今天请专家来给大家好好介绍一下。
1: 太好了，今天我们请来的专家是。
0: 今天啊，请到的是北京积水潭医院普通外科主任医师高鹏进高主任，来有请。
1: 欢迎高主任。
4: 高鹏进，北京积水潭医院普通外科主任医师，中国医师协会外科医师分会胆道医师专业委员会委员。
5: 这个说法其实是很准确的，这个是经过了我们很多年的医学研究所证实的啊。因为我们最初发现脂肪肝的时候啊，确实并不是很严重，都是一个单纯性的脂肪肝。但是呢，如果我们没有去注意啊，没有去控制，那么就会进展到我们所说的脂肪性肝炎，这个时候呢就比较严重了，会有肝细胞的破坏。在破坏的同时呢，我们的肝脏呢会自己去进行修复，但是这个修复呢它不是特别完美的，就会出现纤维组织的增生，逐渐的进展成我们所说的肝纤维化。肝纤维化再进一步发展，也就到了肝硬化的这个地步。那么有少数的患者呢，在肝硬化的基础上就会发生我们最恐惧的肝癌这个问题。
3: 我怎么从来就没听说这个从脂肪肝能发展到肝癌呢？
5: 确实呢，我们生活中啊，大家可能看到脂肪肝的患者非常多，但是真正的呢说脂肪肝发展成肝癌的比较少，主要呢是因为呢我们绝大多数脂肪肝患者呢还处于比较早期的阶段，真正的进展到肝癌肝硬化的这个步骤的还是占的比例比较小的，大概100个人里边可能最多也就一个人会发生肝癌。
3: 那我就舒服多了。
0: 您这个可能就是第一步。
5: 对，但是呢您也不能掉以轻心，虽然绝大多数患者呢不会发生肝癌，但是呢有脂肪肝的患者呀发生严重心脑血管疾病的概率会非常高，很多人呢会因为这些心脑血管疾病导致健康甚至是生命受到威胁。那您平时有没有注意过啊自己的血糖、血脂、血压有没有问题？
3: 哪是一个有问题啊，这血脂高，血糖高，这至少是俩，然后同时有脂肪肝，那您说我应该怎么办？
5: 是这样的啊，我们把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肥胖啊这些呢统称为代谢综合征啊，这一类疾病呢都是因为代谢出问题所导致的。我之所以说您有重度脂肪肝就考虑您这些方面有问题呢，主要是啊基于这样的一个发病的机制啊。我们从现在的这个研究就发现呀，我们的这个肝脏呢其实呢它是一个非常敏感的器官啊，当我们的代谢出问题的时候呢，肝脏它可能就最早的就出问题了，这个时候呢其实是给我们身体一个信号，告诉我们呢应该早点积极的去控制自己的问题。如果只是一个单纯的脂肪肝，我们的肝功能没有异常，这个时候您要做的呢，第一就是先管住嘴啊，我们这个每顿饭少吃一些，另外呢就是把主食减量啊，第二呢就是我们去多运动，通过运动把我们摄入的过多的营养物质给它消耗掉啊，这样呢我们的腹围啊逐渐降下来，我们体内储存的脂肪逐渐消耗掉，脂肪肝呢就会逆转。第三呢就是啊我们最重要的啊，去除您发生这个病的诱因啊，比如说您经常熬夜啊，工作太辛苦，这些呢需要我们积极的去改善自己的日常，比如说我们的工作是不是可以能够啊稍微的调整一下啊，如果说我们确实需要半夜工作，那我们白天适当的增加一下睡眠的时间啊，这样呢我想应该会对您的脂肪肝有很好的控制效果。
3: 这个我问个问题，为什么增加睡眠的时间会改善这个脂肪肝呢？
5: 是这样的啊，我们经常说啊一张一弛啊是这个生命的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这样的一个道理啊。那么我们任何一个器官啊，任何一个人在工作的同时呢必须要保证充足的休息，具体到我们的肝脏其实也是这样的，肝脏平时啊在日常的工作中呢其实它也在玩命的满负荷的运转 那么足够的休息时间呢，也是让肝脏来休息啊。

0: 让它有充分的自我的一个修复，这样的话呢，就会让我们的肝脏疾病能够有很好的控制。
1: 就是如果你想身体健康，请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所有的细节决定了您是经常去医院，还是您在家里健健康康的活着。
2: 就是你是经常去医院，还是经常去公园？
1: 哎，对，郑大哥，今儿您也没白来，咱们高主任来可是带了礼物来的，
2: 我就爱礼物。哎，
1: 高主任，您给郑大哥支上一招。
0: 好的。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了两根绳子啊。这个绳子呢，它主要是用来我们测腰围的啊。这根呢，紫色的啊，我们是给男士啊，90厘米，
3: 给正好，
1: 给正好，
3: 给正好，给正好，
2: 给
3: 正好，
2: 给正好。来，这手里
1: 我已经健康了。
0: 对，
3: 不是，就这一看，你这就够呛，这围得过来吗？
2: 要围这儿不啊，
1: 太健康了。
2: 你要围这儿，我不
3: 围。对，来，先围一下，给大家展示一下。哎，看看，往你那高的地儿。
2: 这还不行
3: 吗？你别收腹，别收腹！哎，对对，你看，这差这么多。
2: 收点腹还好看。
3: 等会儿，高主任，您的意思是不是这绳子的两头对接上才是？
0: 正常的这根绳子呢，我们是90厘米，是专门给男性设计的啊。我们男性的腹围呢，要求在90厘米以下，应该是一个相对比较健康的状态。
2: 那我这肯定超了。
0: 是的，一旦超过90厘米，就意味着您的这个内脏的脂肪啊超量了，超标了。
1: 你看您多那一块什么肘子啊、啤酒啊，什么全都搁这挂着呢。
3: 都在。好，请坐，请坐。
0: 好，我们这儿还有一根呢，
3: 是给女生的。
0: 哎，这个我们是专门给女性设计的啊，它的长度呢是85厘米。
3: 啊，
0: 这个同样啊，也是用来我们自己评估我们自身的这种内脏脂肪的它的一个程度，这样呢有助于我们去设计我们自己需要去控制的一个目标。
3: 哎，我觉得特别好，咱们平时可以自备啊，在家里头平时可以经常的回去以后啊，最近运动的如果不是很多的话，您可以拿出来量一量。我们要记住这个数字哈，女生呢是85以下，男生呢是90以下，那都是正常的，也是健康的。
1: 其实这个方式啊，我们在家也经常用啊，因为咱们家里都有那个人体秤，每天称只是一个参考，量量腰围非常重要。
3: 那高主任，您说就是像他们这样的男士哈，如果说确实是差了这么大的一段距离的话，那是不是真的这个就可以判断他的肝出现了问题？
0: 也不能单纯的我们靠一个腹围就判断肝一定有问题啊，因为我们这个人啊，他这个高矮胖瘦啊都是有差别的啊。如果一个人的身高非常高啊，确实相应的他的腹围呢也会大一些，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是要综合的看。
3: 高主任，在这个肝硬化之前呢，它是可逆的。那如果真的啊很不幸已经到了肝硬化这一步了，那该怎么办呢？
0: 真正如果已经到了肝硬化这一步呢，其实它的严重程度还是差别很大的。早期的肝硬化呢，完全可以肝功能正常啊，没有任何的症状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是以对因为主啊，比如说有乙肝的患者，那么我们重点去抗病毒治疗啊。同样，喝酒的患者我们去戒酒啊。另外呢，就是避免一些诱因，比如说平时太劳累呀，还有就是经常熬夜呀，平时情绪控制不好啊，那么这些呢，我们把诱因控制了，我们防止这个肝硬化再进一步的发展。
3: 明白。
0: 另外呢，就是如果真是说很严重的肝硬化，那我们就要根据它出现的这些并发症来处理。有些严重的肝硬化呢，可能有腹水，那么我们主要去控制腹水，通过利尿呀，补充白蛋白呀，还有一些呢，真正发生肝癌的，那么我们可能就需要去针对肝癌进行处理。
3: 那高主任，您说这个从脂肪肝哈一直到肝硬化，它的这个过程会不会和这个年龄的不断增长它有着直接的关系呢？
0: 确实是我们看到啊，随着年龄的增长，脂肪肝和这个肝硬化的这种发生率呢是有一个增长的趋势，但是呢，二者之间呢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年龄和脂肪肝直接相关的关系，往往是因为年龄的增长呢，可能我们身体的一些代谢的功能在改变啊，包括我们运动的减少啊，这样的一个综合因素导致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1: 主任，在治疗方面，这个您有什么招，或者说有什么样一些经验和大家分享一下？
0: 肝脏呢，在受损伤以后啊，只要我们去除了这个损伤的原因，它的这种自我修复能力非常的强啊，很快呢就可以恢复到一个正常的状态啊。比如说我们做外科的啊，我们对肝癌患者经常会采取切除部分肝脏来进行治疗。那么在这个部分肝脏切除之后啊，过不了多长时间，它剩下的肝脏呢就会自我增生啊。过一段时间我们再复查就发现体积明显的增大了啊，肝功能呢也恢复得非常好。还有一些我

0: 我们有时候做这种亲体的肝移植啊，比如说爸爸切一部分肝脏给孩子，过不了多长时间呢，去掉的这部分肝脏体积呢，都可以通过剩下的肝脏增生出来，
1: 它可以长大。
0: 对对对，是的。
2: 如果你有家族遗传的这种病史的话，更应该要提前，至少比你直系亲属得癌症之前早10年开始检查。
3: 他们也劝过我做肠镜，但有2关我过不了。
2: 没有一个说完全的一个标准，说哪些人确实适合。只要你想查，你就可以查。
1: 都可以。
2: 对呀、啊，对呀、啊。
3: 我就觉得抽血就是万能的，只要抽了血，各种癌症都知道。
4: 您肯定又在哪儿看到什么文章了？
3: 朋友圈不老这么说吗？
4: 那我们看看您的朋友圈的。防癌第一步，肿瘤标志物。检测你有没有患癌最重要的一项就是筛查你体内有没有肿瘤标志物。它是存在恶性肿瘤中的一种物质，癌症会导致它产生或让它含量升高，是诊断癌症的重要指标。以全球死亡率最高的肺癌为例，可以检测肿瘤标志物癌胚抗原细胞角蛋白19片段。又比如说我们国家女性发病率第一的乳腺癌，可以检测肿瘤标志物糖类抗原153。我们每期嘉宾来的都会在朋友圈看到点东西，在这提出疑问，怎么办呢？我这个社区健康宣传员，我们区长，我们俩可能说我们俩的普及呢只能在一个表层，我们得请专家来给大家解释一下。
1: 那我们今天请来的专家是，
4: 好，我们今天健康社区请到的是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副主任医师毕晓峰，有请毕主任。
1: 欢迎毕主任。
2: 不是完全正确。首先那个标题说防癌第一步肿瘤标志物，其实往往容易让大家容易引起就感觉我要去做防癌体检，这个第一步就先去查肿瘤标志物。其实呢，可能这个东西不是我们防癌体检的全部啊。为什么说肿瘤标志物需要大家来辩证的、来客观的来认识呢？就是因为肿瘤标志物它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呢都不是特别的高。
4: 你刚才这个朋友圈里提的这些标志物，
2: 对，
4: 按照您的说法不尽然，那我们到底要不要去测这些标志物呢？它到底起到什么样的参考作用呢？
2: 我个人感觉这个肿瘤标志物还是需要查的，虽然它的特异性不是很高，但它能够在比较早的阶段会有所反应，给我们大家提个醒。
1: 那我可以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人到中年之后就要提高警惕，然后每年是不是要定期的去做肿瘤标志物的这个检查呢？
2: 您说的太对了。其实肿瘤筛查来讲啊，有很多情况下应该在40岁开始就要注意了。因为这个癌症的发病率啊，从35到40这5年大概10万分之80多，过了40岁到45这5年10万分之150多，接近翻番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大家还是40岁以后就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当然你50岁以后更应该注意，因为随着年龄的增加，癌症的发病率也在不断的上升，这是需要大家注意的。
1: 所以刚才主任您说呢，就是50岁的时候哈，应该算是一个警戒线。
2: 是，
1: 那为了更好的去防癌，那我们现在是不是要再递进到40岁？从40岁开始就来关注这个问题，去做相应的体检。
2: 是的，是的，因为现在像肺癌、像结直肠癌。美国已经把这个年龄提前了5岁，因为现在年轻的这个癌症患者也越来越多，而且年轻人往往不太注意，往往他们的这个预后反而更差，所以说现在都要提前查，而且如果你有家族遗传的这种病史的话，更应该要提前啊，至少比你直系亲属得癌症之前早10年开始检查，比如尤其像那种结肠癌，如果你有遗传性、家族性的遗传性的这种腺瘤性息肉病啊，或者遗传性的结直肠癌啊。你可能从20岁就要做结肠镜。
1: 哦，这样子啊。
2: 对。
1: 那除了刚才您说的，就是有家族遗传史要提早关注，还有哪些人群需要提早关注？
2: 对，这就是说我们说的所谓的一些风险因素啊，比如说你有这种这个个人史、家族史、遗传史这种疾病史等等，包括工作环境啊，比如说我遗传不好，家里人有好多人得癌症，或者说我工作的环境不好，空气污染啊等等等等，或者说相关的疾病，我有慢性萎缩性胃炎、肝硬化等等相关的一些疾病，我这些人都是需要及早的关注自己的身体，及早进行检查。防癌体检的重要的目的就是我们要早发现，也就是所谓的癌症的二级预防，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因为绝大多数的癌症在早期发现的时候都会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治疗效果，比如说像肺癌，总的5年生存大概15%，但是如果你在1期或者很早的时候发现了它，我们这5年生存也能到60%-70%。像肝癌大家都知道癌症之王算啊，基本上是很厉害，但是我们说如果在2厘米以下发现了它，

0: 是不是我们也考虑做个射频，甚至不用开腹切肝，哎，一样的能够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治疗效果。这是我们说做体检，尤其防癌体检的这个目的，就是早发现。常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说，癌症发现早晚的差别，可能就是生和死的差别。
1: 嗯，
0: 哎，发现早了，绝大部分的癌症都会有一个比较好的预后。
1: 嗯，
0: 发现晚了。肯定不好治。常见的这些癌症发病率，我从上往下排的，而且发病率比较高的，其实常见的这六种啊，肺癌，对，乳腺癌、肝癌、胃癌、食管癌、结直肠癌，这些是相对来讲发病率比较高的。当然，现在女性甲状腺癌发病率也在上升的非常快。
1: 对，
0: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女性的宫颈癌，
2: 宫颈癌
0: 也是我们说算女性第二位的，也是需要大家注意的。
1: 嗯，
0: 像这些癌呢，基本上能够占到所有的癌症的大概80%左右。
1: 嗯。
0: 而且呢，像这些癌呢，往往都有一个相对比较好的一个筛查的手段。
1: 嗯，
0: 啊，比如说像肺癌，目前为止，胸部低剂量螺旋 CT 是筛查肺癌的一个首选的手段。啊，宫颈癌呢，我们现在通过这个，细胞学的刮片，包括 HPV 的检测，也都非常普及了。
1: 嗯，
0: 啊，当然这个消化道癌、食管癌、胃癌、结直肠癌，我们还是推荐胃肠镜。
3: 他们也劝过我做肠镜，
0: 嗯，
3: 但是有两关我过不了。第一个叫全麻，
0: 嗯。
3: 而且还之前喝一些什么东西，那个说很难喝。
0: 做肠镜相对来讲还是有一定的痛苦，啊，因为肠子拐弯比较多，在这个做的过程当中，肯定因为还要打气嘛，
1: 嗯，
0: 啊，肯定会有腹痛的这种感
1: 觉，肚子打起来。
0: 对对对，
2: 毕主任在这个做胃肠镜这一块啊，就针对您这个不敢做，还有绝招呢。
0: 是因为现在，我们说很多人望而却步，现在呢，我们也搞一些序贯筛查，比如说大便潜血的实验啊，尤其我们现在推荐用免疫法的大便潜血，它的敏感性也能接近80%。
1: 嗯，
0: 啊，相对来讲也是比较方便、比较简单，但同时它有一个弊端，就是说我们说你发现了这个有出血，第一它不一定是因为癌症引起来的，毕竟它有一定的假阳性；另外一个呢，你发现它有异常的情况，你还得做结肠镜，哎。所以说我们推荐说做镜子一步到位，因为做镜子不光能够观察你的这个黏膜的情况，哎，发现的情况我们可以取活检，发现小的息肉我们也可以把它切掉，
1: 对对，
0: 哎，一举多得，这还是最好的。
2: 而且我觉得就是，如果你知道你得了重症之后的那种痛不欲生，那莫不如去忍一下做一检查，咱是为了后面更好，对吧？
1: 嗯，
0: 您说的太对了，我给你鼓掌。
1: 嗯，
0: 你说太对，其实是
1: 刚才您说的这个哈，就是在我们的体检套餐里啊，都有尿常规啊、便常规。
0: 对，
1: 那要按刚才您这么说的话，便常规就不用做，我直接就做去做肠镜。
0: 这是我的理想状态。
1: 嗯，
0: 哎，我个人推荐还是这样，但是很多人他还是受不了这个。
1: 嗯，
0: 当然，而且这个通过人群上来讲，这个用大便潜血来进行筛查的第一步来讲，它更具有经济效益。
1: 嗯，
0: 哎。而且没有痛苦，比较方便。
1: 嗯，
0: 啊，通过这个胃癌来讲，我们现在也是有这种新型筛查方法，通过这个胃蛋白酶原、胃泌素17、幽门螺杆菌的这种抗体检测，来大概给你一个评分，啊，处于一个高危的这种条件下，我们再推荐做胃镜，这也是为了节约资源，因为现在胃肠镜确实约的时间比较长。
1: 对对
0: 对，
1: 且约不上。
2: 但这有一个问题啊，主任，就是因为年轻嘛，但是你比如说70-80岁的老人想去做个肠镜。嗯，
0: 是
2: 腹泻这一下他体能
0: 是
2: 受不了的。
0: 是
2: 不是不建议做肠镜啊？
0: 啊，当然现在通过麻醉科，
2: 嗯，
0: 胃镜、内镜科都是要承担相应的风险，所以它针对一些特殊情况，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大便潜血来进行一个初步的筛查。
1: 嗯，
0: 当然现在也有新的一些大便的一些基因检测，
1: 嗯，
0: 它的敏感性和特异性更高，
1: 嗯，
0: 未来可能会有更加广阔的一个应用的前景。
1: 您说的这个基因检测，
0: 嗯，
1: 哪些人适合做呢？
0: 没有一个说完全的一个标准，说哪些人确实适合。
1: 嗯，
0: 只要你想查，你就可以查。
1: 都可以。
0: 对呀，啊，对呀，
1: 啊。嗯，那今天您能不能也给我们的老年朋友说一说，就是便常规怎么样取样，更好？
0: 哦，现在其实好多人可能，在体检的时候往往就把这个大便这个检测都给抛弃了，不查了，嗯，因为比较麻烦。
1: 对。
0: 还有一些人就是早晨起来去医院之前就已经排掉了。
1: 对。
0: 啊，所以说。如何去取标本也是需要给大家讲一下啊。今天带了一个道具，啊，就是这个。其实呢，我们现在想了很多体检的机构，可能在你体检之前或者办理套餐的时候，可能就已经把这些取样的一个管子给了你了。
2: 嗯，
0: 啊，到时候呢，你可以啊留了大便，大便尽量的避免沾水，当然有一些纸或者家里有啥，
1: 嗯，
0: 更方便，尽量的别要把它排到这个马桶那个水里头，然后再取样，那就会影响效果。就我们说，一般取了大便以后，我们说有这个棉签儿。我们一定要在大便的这个不同的部位多取样，
1: 嗯，
0: 哎，因为避免出现这种假阳性这种情况，
1: 嗯，
0: 一定要多取几个样啊，然后，大概有一个。

0: 这个黄豆粒大小，哎，这种取几块放到这个里边，然后一定要把它混匀，去的时候交给这个前台的护士就行了。
1: 但其实就是说大家别嫌麻烦，这个好多人觉得哎呦还得去大号，然后呢还得折腾，这个事又脏，他自己就把这事给免了，
0: 是
1: 钱白花了。其实最重要的一项检查丢了。
0: 其实一个完整的一个防癌体检，我们说应该包括五部分。
1: 嗯
0: 啊，第一部分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做一个流行病学的调查，也就体现出这个防癌体检的个体化的一个基本步骤。我们要调查你的个人史、家族史、疾病史的情况，包括说你有没有相关的疾病，比如说我有肝硬化、有乙肝，这就需要重点关注肝脏。比如说我家里有人得结肠癌很多，这个你结肠癌这个东西你要注意啊，等等，像乳腺癌家族遗传史啊，这个需要注意。然后呢，我们说第二个就是说触诊啊，甲状腺、乳腺啊、肛门指检，这些虽然是简单的但是不可缺少的啊。还有一个就是说实验室的检查，当然实验室的检查不光是抽血啊，包括血常规、尿常规、便常规啊，包括现在的一些基因检测等等，都是属于实验室检查的一个范畴。当然还有一部分就是这个影像学的检查，影像学现在用的比较多的就是超声、钼靶、 CT、 核磁，包括胃肠镜，都是我们用的最广泛的一些检查手段。当然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一定要定期的进行复查，要根据不同的癌症它的发展的规律，通过你的个人的这个疾病史，通过你上次检查的这个结果的情况，哎，我们要判断一个你多长时间再进行复查，哎，不断的进行随访。这五部分是一个个体化的防癌体检不可或缺的一个内容。
2: 镁是能量代谢、组织形成和骨骼发育的重要成分。我研究镁钙离子复合技术，专注健康29年。补镁补钙，请服用麦卡多安口服液。
3: 蓝味名牌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特别添加大豆分离蛋白粉，不用煮，不用蒸，用水浸泡就能吃。新生活新选择，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
2: 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适合有化学性肝损伤危险者和血脂偏高者使用。一款产品，两种功能，市场品质检验20年。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北京资深出品。
4: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
8: 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
7: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9: 金龙鱼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是简单的幸福生活。
1: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3: 夕阳红栏目由大好伴侣赞助播出。
4: 大好伴侣富硒高钙高蛋白绵羊奶粉，欧洲进口纯绵羊奶奶源，畅享健康生活。
5: 网友知足常乐提出，喝酒前吃护肝药有用吗？
6: 在喝酒之前吃护肝片呢？

0: 其实是没有明确的作用的。第一呢，就是我们平时呢所接触到的很多护肝片本身并没有保护肝细胞的作用。另外呢，就是我们现有的保肝药物呢，大多都是在肝细胞发生损伤以后才能起到有效的去缓解损伤的作用。
1: 网友岁月清欢提出，体检肿瘤标志物 CA242 高了怎么办？要就诊哪个科？
2: 一般情况下，这个 CA242 呢和消化道相对来讲是比较密切的。如果你体检的时候发现这个 CA242 高，也不一定就是你得了肿瘤。我们推荐大家啊，一定要结合自己的情况休息，然后再复查，来看看这个242，它下一步是高的很多，然后是出现一个下降。因为很多情况下也会出现一些假的这种阳性的情况啊，就是说炎症啊等等情况也可以引起242的升高。如果它一直在升高，或者说高的特别多，啊，当然还是推荐大家去普外科或者消化科去看一下，做个相关的一些检查。
3: 快出，你还真还是手忙脚乱，知道吧？
4: 靠过水要凉水。我终于知道为什么叫一个厨师三个帮了。大厨时间到。
3: 哇！到，不用担心，别回，来来去去。你看来了，
5: 哦，还真来了，哎，
6: 见证了奇迹的时刻吧？
3: 不一定是奇迹，也可能是翻车现
5: 场。不是，问题是你心里有底没有？
3: 我当然有底了。
1: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养无极牌补肺丸。
1: 中央电视台社会语法频道。
14: 人生如剧，我们在情绪的迷雾中航行，愤怒、背叛、恐惧，藏着心底未被看见的渴望。我们需要一个坐标，读懂情绪背后的诉求，在感悟中变得通透，在共情中获得疗愈。剧动人心，以剧为镜，照见你我。
12: 欢迎收看社会语法频道。
15: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16: 现在开始，
15: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17: 法不能向不法上诉，
18: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12: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19: 家事国事天下事，

0: 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1: 阿姨你好。
2: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3: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0: 更快速，
2: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4: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0: 看了前几期的反诈视频呢，有人对此提出质疑了啊，他觉得一定要眼见为实。今天他来了。
1: 我是来自一名北京的美食探店博主，我叫小卡，我完全不相信刘老师这个牌技。
0: 哦，提出质疑了。
2: 美食博主，相信你肯定吃过很多比较昂贵的食材，是论克收钱的，没问题吧？
1: 熏鱼子酱啊，
2: 鱼子酱哈
1: 啊，对，
2: 那就证明你对这个克重比较敏感。
1: 还行，
2: 对吧？
1: 嗯，
2: 有没有因为克重那个缺斤少两被人骗过？来，把手伸出来。
1: 嗯，好，
2: 告诉我这副牌多少克？
1: 差不多有个100多克，
2: 哎呦，
1: 差不多
0: 啊，
1: 我
2: 100多多少？
1: 我不知道，100左右吧，不知道。嗯嗯，
2: 我看看，哎呦，93克。
1: 哎，你看怎么样？
2: 你有玩牌的天赋啊？
1: 哎，我还行，嗯，
2: 但是还差了7克。
0: 嗯
1: 啊，
2: 就算他说100克，还差7克。我跟你说，在你那儿差七克，可能就是几百块钱的事儿；在我这儿差7克，那就完蛋了
1: 啊。
2: 好吧，来。牌没有任何的问题，咱们不改变牌的顺序，直接把它放在这儿。来，你随便说一个数字啊，一副牌是1到54张
0: 啊，
2: 说一个数字，你喜欢
0: 数字，
2: 对，
0: 那就十八，嗯
2: ，OK， 没有任何的问题。好，接下来我来称重，我一次性拿到18张，然后一张牌是，看一张牌1.6克。我就是干这个的，1.5、1.6。好，那如果这一叠牌是29克的话，就是18张。
0: 演好的，这真的没演，提前没有对接啊。
2: 来，不需要对接嘛？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18张，没有任何的问题吧？
0: 没有。
2: 这没有任何的问题吧？
1: 啊，不对，你俩不对啊，我得抽一回。不是，你俩有问题。嗯嗯。
2: 那你来吧，
1: 我要30。
2: 30，
1: 哎，
2: 这个跨度有点大。
1: 嗯，
2: 30的话，等一下我算一下，一张牌1.6克，30张牌的话应该是
0: 48克
2: 左右。
0: 一次性吗？
2: 一次性，48克上秤，48.4。如果这个克重对了，这一叠牌就是30张。来，咱们看一下，1、2、3、4、5、6、7、8、9、10，1、2、3、4、5、6、7、8、9、10，1、2、3、4、5、6、7、8、9、10。
0: 哇，
2: 这没有手法啊！
1: 这，哎呀，这
0: 不是，我觉得刘老师你要有这种。

0: 技术的话，以后去那个菜市场都不怕缺斤少两啊。但是
1: 啊，
0: 但是我觉得即使有这种技术，这有什么用啊？
1: 有什么用？
2: 对呀、啊，有什么用啊？
1: 这个用处大了。来，把这给我放一边，我们不需要了。牌，来，没有任何的问题。现在我希望你们俩一人一半做一件事儿，给我搞乱。有的人觉得这个牌肯定什么长短不一样，宽窄不一样，有机关有记号有问题。我告诉你，这牌啥问题都没有。
0: 好好洗一下啊！
1: 来吧，洗好吗？你们两个再把这两个牌推到一起去，融合它，这个就已经乱到一定地步了。乱成这种地步，没有任何的问题了吧？
3: 嗯，
1: 这还有问题？
0: 没问题啊，现在
1: 没问题。现在开始了，仔细看了啊。第一张 A，
0: 哇、
3: 哦，哎呀，
1: 啊，当然我可以把它
3: 不能啊，
1: 切乱一点，嗯，切一下牌，第二张 A，
3: 哎呦，哎呦，
1: 嗯，没有任何问题吧、哎？当然这个过程当中，我都可以去各种的去切牌，
3: 哎，
1: 第三张 A， 好，第四张咱们先看一眼，行不行？先看一眼，哎呦呦，哎呦呦，它跑出来了，它放进去，来，这一张 A。
3: 嗯，
1: 你要记住，上面是圈，下面是 K，
3: 嗯，
1: 对吧？
0: 对，
1: 好，上面是多少张？你感受到？好，如果你把它合起来，没有任何的问题吧？
3: 嗯，
1: 你只要能切到圈，是不是找到 A 了？
3: 嗯，哎呀，对，
1: 我切一下，翻过来是圈的话，就是 A，
3: 哦，
1: 下面是 K。这一副牌当中，仔细看，只有四张 A， 没有任何的问题。
3: 哎，
1: 要怀疑吗？
3: 不对哈、啊，不对不对，
1: 什么不对？
3: 就这牌我在市面上就没见过，你这牌有问题啊，这不对呀、啊，你这个，你这蒙我呢，不对。哎，你们等一下，哎，你们等我一下，不对不对不对。
4: 拿副扑克牌，就这个了。
5: 还好今天我准备了一下，啊，我看到这边怎么样？来，签我名。啊！
4: 我的妈！
0: 哎，去哪儿了？
4: 累够呛。哎呀，
0: 买了副扑克。
4: 哎，
3: 哎，我买的。我就这没法相信，
0: 警惕心非常强，非常好。
1: 服了我，折腾一头汗，就为了买一副扑克牌来给我
3: 啊，那
1: 是吧？
3: 那是。
1: 自己拆开。
3: 行，我今天吧，就说什么也把你那个拆穿了，我就不相信。
1: 这样的人我们老能遇到。
0: 我不相信。
3: 行，看看啊，那没问题啊，这把没问题。
0: 这个肯定没问题。
1: 这是一张广告。
0: 嗯
1: 啊，这个咱们就放一边了，咱不要了。OK， 对。新开的牌都是有顺序的嘛，对吧？这个都是他排好了，
0: 嗯，
1: 对吧？好，现在呢，这样就你不信嘛？
3: 啊，对，
1: 来，你洗牌吧。
3: 好，
1: 我不碰牌了，我都不用。
3: 我洗是吗？
1: 随便你爱咋洗咋洗，
0: 多洗两遍。
3: 我以前老玩扑克，我跟你说我，哎呀，哎呀，我跟你说我就，哎呀，我跟你说我以前玩这
0: 电影没少看呢。
3: 哎呀，那是我老看那个什么赌上，你，哎呀，
1: okay， 好，没有任何的问题了哈。啊，这样。你呢？帮我切一下，可以吗？先切，你切一下，就这样拿起来放这儿。
3: 好，
1: 对，可是用你的感觉去切一下，
3: 感觉是吧？
1: 对
3: 啊，
1: 感觉，
3: 整一下子啊。好，来，一二走，
1: 看你什么感觉。
3: 好，
1: 对吧？你切出了一张九，
3: 对，梅花九，
1: 没错哈。
3: 嗯，没错。
1: 如果你切少了，你是不是切到 K 了？
3: 是，这不废话吗？
1: 对吧？
3: 对。
1: 如果你切多了，你是不是切到鬼了？那你告诉我，这张是不是随机的？
3: 对呀，是
1: 随机的。
3: 是
1: 没错。
3: 对
1: OK，
3: 对对对，
1: 好了，好，你再就他选了一张九嘛，
0: 九，
1: 他自己买的牌，
0: 嗯，是
1: 他自己洗的牌，
0: 我来见证，
1: 他自己切的牌，
3: 嗯，没错，
1: 你还想怎么样嘛，对吧？
3: 对，
1: 然后呢，我要做一件事儿，啊，既然你都找到了这个，你切到了一张九，我负责要把其他的九找到，
0: 其他的九，
1: 对，那我需要看一眼扑克牌就可以了，哦、好吧？看一眼牌，你们也看九在哪、
3: 啊？
1: 这有一张，
3: 这
1: 啊，这有一张，这有一张啊，这是不是太往下了？咱们要不要把它放到你随便放一个位置，好不好？
3: 好嘞，
1: 就别太往下。
3: 哎、
1: OK， 好了哈。那我要记住牌了的话呢，那我就把其他的酒呢找出来。如果我就这样去找，是不是简单有点简单了点儿？口罩有没有？给我来一个。
3: 不是。
1: 啊，我得把嘴挡住。
3: 这什么啊？挡嘴？
0: 怕吹气？
3: 哦、
1: 开玩笑，我要挡眼睛，蒙眼找牌。
0: 哦，哎，难度升级了。
1: 你看一下这个。

0: 口罩透不透光？
1: 嗯，来，嗯，还行啊，嗯，基本看看，还行，
0: 新开的，来看一下透不透光。
1: 嗯，
2: 可以，可以，
0: 没问题哈。
1: 好，打上了。
2: 是真的衣服，
0: 我已经挡到嘴这儿了，我已经没有办法从下面看到了，对吧？还在这儿哈。
1: 嗯，好，嗯，
0: 来。我刚才记的位置 ，OK。
2: 是不是啊？哎，怎么出了一个二啊？
0: 还有最后一张，
1: 我这
0: 啊，
2: 哇，你这个，这
1: 不是
0: 你买的盘，还有什么问题吗？这是你买的，
1: 不是
2: 这个确实是他买的盘。
1: 哎呀，
0: 你现在服不服吧？啊？
1: 哎呀，我真服了，刘老师，你说你不是？哎呀。你这么能呢？不是吧？我就是想跟你去拜师，怎么说呢，大哥？
2: 等会儿，怎么还拜上师了？你来是反赌反诈的，你的初心你们不能忘了。
1: 想学这个什么呢？教给我的粉丝，我变一招什么，给他们看看。哎呀，我真是。
2: 如果你是想学两招，哎，
1: 对对对，
2: 表演一下，玩玩可以。
1: 那行，
2: 但是啊，包括我们网友啊，也不能说学了这个之后去骗人，并且呢，如果遇到这种诈骗的，一定要远离啊。
3: 您有鼻炎困扰吗？
4: 鼻子堵，
5: 流鼻涕，
6: 打喷嚏，
7: 头晕头痛。
3: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8: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9: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0: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1: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0: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2: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3: 双路通苍鹅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
11: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10: 不要头痛，
3: 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一男子想在女子醉酒后强行与其发生性关系，遭到强烈反抗后被迫放弃。另一男子诱骗未成年女生拍摄私密照片和视频，后因女生自杀而暴露。两名男子被捕后都辩称没有发生实际行为，不构成犯罪。法院最终会如何判决？遭侵害的女孩，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这天凌晨，北方某城市的一个居民小区里，一名女子跌跌撞撞跑出单元门，光着脚啊就跑到了保安亭旁，对着保安大喊，快帮我报警，我被欺负了。而女子

0: 子身后不远处呢，则跟着两名年轻的男子，他们走上前，拉着女子的手啊，求饶道：“我们知道错了，求求你还是别报警了，有事儿我们好商量。”面对两人的求情，女子啊激动地大骂：“你们两个人渣，根本不配被原谅。”保安见状啊，害怕场面失控，赶忙按照女子的要求报了警。很快，警察到场将三人带回派出所进行调查。那么，该女子为什么着急让保安报警？两名男子又为什么害怕报警？他们三人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随着民警的调查深入啊，事情逐渐的清晰。女子名叫张倩倩，25岁，在一家外贸公司工作。一天晚上，张倩倩通过聊天软件搜索了附近的人，认识了年龄相仿在外打工的徐小勇。张倩倩很快就和徐小勇聊得火热，两人呢相约见面后，对彼此的印象都非常的好。当晚两人还一起吃了宵夜，之后呢每天都在网上聊天。一个周末，徐小勇主动邀请张倩倩一起去游乐场玩，那么一起去的呢还有徐小勇的朋友常涛。常涛今年30岁，在当地的一家酒吧打工，平时爱玩。
1: 在徐小勇的介绍下，张倩倩和常涛很快就熟络起来，三人玩得不亦乐乎，晚上还一起吃饭喝酒。也许是酒逢知己千杯少，三人把时间完全抛到脑后，一直到深夜才散场。然而没过多久，当晚三人又重新聚到了一起，这是怎么回事呢？
0: 原来当晚三人散场后，徐小勇和常涛又收到另一位朋友的邀请，叫他们去这个朋友家里喝酒。徐小勇想着张倩倩今天应该没玩尽兴，便给张倩倩呢发去了信息：“倩倩，睡着了吗？要不要一起去我朋友家再喝一场呢？”徐小勇本以为张倩倩会欣然答应，但是张倩倩却回复说：“今天太晚了，而且啊，就我一个女生，我们改天吧。”徐小勇知道张倩倩其实是在担心安全问题，便马上说道：“我朋友也邀请了其他的女生一起玩，今晚你们可以住在一起，不用太担心安全问题。”最终在徐小勇的不断劝说之下，张倩倩还是答应赴约了。于是徐小勇和常涛一起打车接上了张倩倩，三人直奔徐小勇朋友家中而去。当天凌晨，大家先是一起吃火锅，后来呀又猜骰子，推杯换盏，数不清喝了多少酒。期间一群人还玩了真心话大冒险，互相分享了不少各自私密的故事。玩游戏的尺度啊很大，气氛也很是暧昧。天快亮的时候，醉酒的张倩倩感觉熬不住了，便在徐小勇的搀扶下来到了2楼的卧室里休息。安置好张倩倩之后，徐小勇啊重新回到了客厅，继续和朋友们喝酒玩游戏。
1: 几分钟后，常涛悄悄示意徐小勇查看手机，两人随即通过手机打字进行交流。徐小勇和常涛明明就面对面坐在一起，他们为什么不直接跟对方讲话，而是要用手机打字交流？他们之间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呢？
0: 原来都是血气方刚的两人，之前呢多次在某网站观看各种色情视频，经常蠢蠢欲动，再加上当晚玩的大尺度游戏，更是让两个人呢热血沸腾。看到张倩倩喝多睡着以后，两人居然不约而同的动起了歪心思。他们都认为这是一个发泄欲望的好机会，都想和张倩倩发生关系。但是两个人都是有贼心没贼胆，于是呢他们一直在互相怂恿对方。当然这种事儿自然是不能大肆宣扬的，所以两人只能偷偷

常的用手机来交流。交流过程中，常涛见徐小勇有些犹豫，便对徐小勇说：你怕什么？反正张倩倩喝多了什么也不会记得，如果被发现呢，我们也假装喝醉那就行了。紧接着常涛又说：你先去，等你出来了以后啊，我再进去，我们互相守在门口，不会被别人知道的。就这样，在常涛的劝说和酒精的作用下，徐小勇他决定冒一次险。徐小勇假装上厕所，趁朋友们不注意，悄悄地溜进了二楼张倩倩的卧室，趁着张倩倩睡觉时啊，强行和醉酒的她发生了关系，并在得逞后迅速地退出了卧室，然后装作若无其事一般回到了一楼的客厅，与朋友们继续喝酒交谈。经过徐小勇的一番折腾，张倩倩醒了过来，不过她一时间头脑发懵，躺在床上啊，不知如何是好。而就在这个时候，张倩倩又看见另一个人朝自己走来。原来看到徐小勇成功得手后啊，常涛心痒难耐，他迫不及待地窜进房间，也想要强行和张倩倩发生关系。不过这一次啊，张倩倩反抗非常的激烈，一把推开正在对自己实施侵犯的常涛，并顺手拿起身边的物品呢，朝着常涛啊就砸了过去，逼着他退出了二楼的卧室。徐小友的朋友听到喊声后啊，本来想上楼来询问，但是却被徐小勇给拦住了。不久后，张倩倩担心继续留在公寓里会再次被侵犯，便急忙套上衣服冲出公寓，连鞋子都忘了穿，跑去小区里的保安呢求救。而徐小勇和常涛见状，害怕张倩倩报警，便追出去试图制止，而这便是本案开头的一幕。得知保安报警以后，徐小勇和常涛知道自己啊已经是无处可逃，于是呢，他们两个选择留在现场等待民警，并且啊在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同时，警方第一时间带着张倩倩进行了法医鉴定，及时提取了生物检材，并在徐小勇和常涛的手机里找到了二人预谋侵犯张倩倩的聊天记录，还对当晚在场的证人进行了调查询问。这些证据都表明，徐小勇和常涛在明知张倩倩醉酒的情况下，仍然轮流强行和她发生关系，二人因涉嫌强奸罪被依法刑事拘留。案发后不久，徐小勇和常涛家属啊也找到了张倩倩进行道歉，并对她进行了赔偿，徐小勇和常涛都获得了张倩倩的谅解。鉴于案件事实清楚，很快呢被移送到了检察院审查起诉。法院审理后认为，徐小勇和常涛违背妇女意志，趁张倩倩处于醉酒状态强行对张倩倩实施奸淫行为，两人的行为均构成强奸罪，且具有轮奸情节。考虑到常涛的奸淫目的因意志以外的原因未能得逞，所以在量刑时酌情从轻处罚。法庭上，徐小勇对犯罪行为认罪认罚，然而常涛却不认可。他辩解说，自己当时啊主动放弃了强奸行为，应该认定构成犯罪中止。那么常涛的辩解能否得到法院的支持？在这里就要引出今天我们要讲的法律点，犯罪中止。我国刑法第24条规定，在犯罪过程中自动放弃犯罪或者自动有效的防止犯罪结果发生的，是犯罪中止。对于中止犯，没有造成损害的应当免除处罚，造成损害的应当减轻处罚。由此可见，犯罪中止强调的是犯罪分子主动放弃犯罪的情况，如果犯罪分子自身以外的原因导致他无法继续实施犯罪行为，那就算不上犯罪中止。而对于认定为犯罪中止的犯

0: 犯罪分子则可以减轻甚至免除处罚，这是一种从宽处罚的法律规定。回到本案当中，徐小勇和常涛两人共同预谋，趁着张倩倩醉酒睡觉时强行与她发生关系，徐小勇最终得逞，而常涛没能成功。不过常涛之所以没有继续对张倩倩实施强奸，是因为他受到了张倩倩的强烈反抗，他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停止了强奸行为。因此常涛并不是主动放弃犯罪，他的行为不能认定为犯罪中止。法院依法没有采纳常涛的辩护意见，最终法院以强奸罪判处徐小勇有期徒刑六年，以强奸罪判处常涛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收到判决后，常涛和徐小勇都非常的后悔，他们后悔自己一时冲动，既给张倩倩造成了伤害，也亲手把自己送进了监狱，受到法律的严惩。我们再来说说张倩倩，案发后经过医生的检查和治疗，张倩倩身体没有大碍。随着两名男子被判刑，她慢慢恢复了正常的生活。不过这件事给她带来的教训是深刻的，她意识到自己啊过于天真，在网络交友时不够谨慎，一时间放松了警惕，轻易相信网友，使自己陷入危险之中。本案中徐小勇和常涛因为长期受网上不良信息的影响，一时冲动酿下大祸，花季少女张倩倩也因在网上交友不慎受到无法弥补的伤害。而接下来的这个案例当中，男女双方从未见过面，两人只是通过网络接触，而男子最终啊也被判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
6: 我推荐您放心，
2: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

0: 男子从未和女生见过面，只是通过网络接触，为何却犯了罪？遭侵害的女孩，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1: 这天晚上，在南方某初中的女生宿舍里，学生们刚刚洗漱完毕啊，熄灯睡觉。正在大家即将要进入梦乡的时候，一名女生全力冲向值班室，对值班室的老师啊喊道：“老师，我们班的赵丹丹肚子痛的直打滚，还吐了一地。”听到这话，值班老师心头一紧，起身就朝着赵丹丹的宿舍跑去。在走廊里，老师听到赵丹丹的舍友们呢一直在喊她：“丹丹，丹丹，快醒醒，快醒醒！”进到宿舍后，女孩们一把拉住老师的手，说：“丹丹昏迷了，老师快救救她吧！”值班的老师见状啊，赶紧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并且通知了赵丹丹的班主任。同时，老师发现赵丹丹的枕头边上有一个白色的药瓶，瓶口还散落着几片药，拿起来一看，这居然是安眠药。很快，急救人员到达现场，初步判断赵丹丹是大量服用安眠药导致了药物中毒，那么就立即将赵丹丹送到了医院抢救。赵丹丹的父母得知消息以后啊，也马上赶到了医院，好在发现及时，赵丹丹最终是脱离了生命危险。然而，所有人心中都感到困惑，赵丹丹才14岁，正是花一样的年纪，她有什么想不开的？为什么要吃这么多的安眠药呢？是学习压力太大，还是另有隐情？醒来后的赵丹丹在父母的引导下终于说出了实情。原来啊，事情还得从暑假开始说起。暑假的一天晚上，赵丹丹在打游戏时认识了一位名叫杜明的男生，他不仅有很多酷炫的游戏装备，而且啊，游戏打得好，声音呢也好听。赵丹丹对杜明很感兴趣，便主动加他为好友。通过聊天，赵丹丹了解到杜明今年22岁，正在上大学。随着聊天的逐渐深入啊，时间长了，两人确定了恋爱关系，开始了网恋。恋爱后，在杜明的带领下，赵丹丹感受到了游戏获胜的快乐，并且啊，还时不时的受到杜明发来的小礼物。青春懵懂的赵丹丹沉浸在恋爱的幸福之中。之后的一个月里，赵丹丹经常和杜明视频聊天，他总是被杜明的甜言蜜语啊惹的是心花怒放，恨不得赶快跑到杜明的身边。在这个过程当中，赵丹丹经不住杜明的软磨硬泡，他拍摄了自己隐私部位的照片和视频发给杜明观看，而且两人还不止一次进行过裸聊。赵丹丹按照杜明的指示啊，做了不少难以启齿的动作。
0: 后来，赵丹丹觉得自己的做法很羞耻，他不理解杜明为什么会有这样奇怪的癖好，他也愈发担忧这些照片和视频泄露出去被人发现。因此，赵丹丹希望终止与杜明的这种不当关系，但是他却发现自己已经无力拒绝，并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
1: 原来，一天深夜，赵丹丹拒绝了杜明裸聊的要求。然而，几分钟过后，赵丹丹收到了杜明发来的一份压缩文件，打开以后啊，发现里面居然是赵丹丹之前发过的私密照片和视频，还有两人裸聊时不堪入目的画面。和压缩文件一起发过来的还有杜明的一段话，他警告赵丹丹说：“你最好是乖乖听话，继续发视频给我，否则呀，我就把这些照片和视频都发到网上，我还会发给你的同学，让你身败名裂。”看着杜明发来的消息，赵丹丹陷入了巨大的痛苦之中。一直以来，赵丹丹在家人和朋友的心中，她都是乖孩子的形象，所以她不敢让

0: 其他人知道这件事，只好独自面对杜明的威胁。赵丹丹是既害怕又无助，实在想不出其他的解决办法，他只好继续按照杜明的要求拍摄私密照片和裸聊。在赵丹丹开学以后，杜明甚至还让他把手机带到学校，在学校里找个没人的角落偷偷进行拍摄，他也只好乖乖照做。面对杜明长期的威胁和自己内心的精神折磨，赵丹丹白天无心学习，晚上那是彻夜难眠，不仅成绩一落千丈，而且他感到身心俱疲，完全无法正常生活。终于赵丹丹不堪重负，他偷偷把父母放在家里的安眠药带到了学校，选择通过自杀来结束痛苦的生活。好在老师及时发现呢，并且将他救下，这便有了案件开头的一幕。
1: 赵丹丹讲完自己的遭遇后，他的父母气愤万分，立刻向警方报案。警方根据赵丹丹提供的账号，很快查清了杜明的身份。那么杜明到底是什么人？他为什么要把魔爪伸向只有14岁的赵丹丹呢？随着杜明被抓捕归案，他的真实面目浮出水面。
0: 原来22岁的杜明住在农村，他根本不是什么大学生，而是一名打工仔。初中毕业后，杜明就到了一家工厂上班。最近一年，在家里不断的催促结婚压力之下，杜明选择通过交友软件和女生聊天，希望能找到合得来的女朋友。一次偶然的机会，杜明和一位女网友聊得比较投缘，两人渐渐还聊到了私密的话题。在杜明的要求下，女网友给他分享了一些私密的照片和视频。点开看过之后啊，杜明感到喜出望外，同时又觉得不满足，便决定继续寻找新的目标。就这样，在网上认识14岁的赵丹丹以后啊，杜明便开始引诱她拍摄自己隐私部位的照片和视频，还威胁她和自己来裸聊，来满足杜明变态的欲望。另外，警方调查发现，除了赵丹丹以外，杜明还用同样的方式侵害了另外2名已满14周岁的未成年女生。由于另外2人一直没有报案，所以啊，杜明的行为一直没有被发现。很快，警方查清了案件的全过程，固定了杜明的网络账户、聊天记录等证据。之后，检察机关依法以强制猥亵罪对杜明提起了公诉。在庭审过程当中，杜明对自己的行为并没有异议，但是他对检察机关指控的强制猥亵罪的罪名存在疑问。杜明觉得他的行为充其量也只是一个道德层面的问题，他都没有实际上见过这3位女孩，怎么会构成强制猥亵罪呢？杜明的疑惑就是本案的法律点，隔空猥亵行为的认定。隔空猥亵和传统猥亵行为的区别在于，隔空猥亵案件中的犯罪分子并不直接接触受害人，而是采用更隐蔽的手段进行犯罪。对于隔空猥亵行为，我国已经有了明确的规定。我国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2023年5月25日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强奸猥亵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其中第9条第1款规定，胁迫诱骗未成年人通过网络视频聊天或者发送视频照片等方式暴露身体隐私部位或者实施淫秽行为，符合刑法第237条规定的以强制猥亵罪或者猥亵儿童罪定罪处罚。这一司法解释为办理涉及未成年人的隔空猥亵案件提供了法律依据，让隐藏在网线另一端的黑手无处遁形。回到本案当中，杜明以恋爱之名诱骗3

0: 三名已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拍摄隐私部位的照片及视频，并且和他裸聊。遭到对方拒绝后，杜明又用之前留存的隐私照片及视频对他们进行威胁，强行迫使对方继续拍摄隐私部位，对被害人人格尊严及心理健康造成了侵害。杜明虽然没有和三名女孩有过实际接触，但是他隔空猥亵的行为本质上仍是猥亵犯罪。最终法院依法以强制猥亵罪判处杜明有期徒刑3年。收到判决后，杜明痛哭流涕，他终于意识到自己的变态行为已经触犯法律，必须要接受法律的惩罚。案件中的三名女生接受了专业的心理辅导，逐渐走出了阴霾，在家人的关心和照顾下继续完成学业。观众朋友们，正所谓防人之心不可无，今天案例当中的几名女孩都对自己所谓的朋友缺少防备，最终受到伤害。案例一中，面对醉酒的张倩倩，徐小勇和常涛两人心生歹意，强行与张倩倩发生性关系，最终两人因为犯罪而被判刑入狱。案例二中，杜明打着谈恋爱的旗号，通过互联网对未成年女生进行猥亵，最终被认定为强制猥亵罪。面对网络中良莠不齐的繁杂信息，涉世未深的青少年很容易受到影响，他们可能因为一时冲动做出违法犯罪行为，或者因为防范意识薄弱而受到侵害。因此相关部门应当持续净化网络环境，家长和学校也应当合理教育引导青少年，呵护他们健康成长。好，今天的节目就讲到这里，感谢收看，再见。
1: 一男子不满邻居在楼道抽烟，竟放火报复邻居。另一女子在家门口安装防盗门，被邻居阻止，争执中推倒邻居。两起因邻里纠纷引发的案件，相关当事人需要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失控的邻居，下期播出。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0: 中央电视台社会语法频道。
2: 没有哪场

0: 大火是凭空出现的，
1: 人从车上摔下来可能就是一瞬间的事。
2: 这俩根本不是货车，而是满街乱跑的移动定时炸弹。
3: 我们必须把急救课程带给孩子。
4: 我们能不能想办法做到零分钟就是到现场，
2: 做一些对别人对社会有用的事。
5: 要跟企业啊，跟社会力量一起，大家来干，把铜墙铁壁给它筑起来。
6: 银行账户有91万元流水，户主却全然不知。
7: 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我的账户里面会走这么多钱。
6: 以为天上掉馅饼，却没想到落入了电信诈骗的圈套。
8: 他突然跟我说，哎，我们这边有个项目，这个项目呢特别好，就你不需要什么成本，然后呢我们这边帮你代运营。
6: 周日现在开庭栏目，敬请关注。

0: 儿子意外身亡，一家人获得百万赔偿。
1: 爸，都干啥了？
0: 然而儿媳不愿支付公婆应得的赔偿份额。
1: 俺们那两口那份给俺们打过来，
2: 我不知道他爷奶为啥说的把钱看那么重。
0: 百万赔偿金该如何分配？公婆与儿媳对簿公堂。
3: 他努力打官司了，有些债务。
4: 死亡赔偿金不是做遗产赔偿夏金玲剩钱的债务。
0: 刑法交融能否平息这场百万赔偿金争夺战？
5: 这钱还得用来还债。
0: 现在开庭，即将播出。依兰县位于黑龙江省中心地带，这里山川秀美，田园广袤，具有独特的五山一水四分田的地貌结构。县城南部的三道岗镇龙兴村农业兴盛，人们丰衣足食，生活和美。然而一场意外的车祸不仅让村民夏金玲不幸离世，也给他的家人带来了一系列变故。变故源于一笔百万赔偿金。车祸发生不久，各赔偿义务人向死者夏金玲的父母及妻儿支付了包括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赡养费及抚养费在内的共计103万余元的赔偿金。这笔百万赔偿金不仅包含了死者妻子刘丽艳、儿子小光的赔偿金和抚养费，还有死者父母的赔偿金和赡养费。当初为了方便理赔，两位老人让对方将款项全部打入儿媳刘丽艳的账户，但是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收款至今已经过去2年时间，刘丽艳丝毫没有要分割赔偿金的意思。无奈之下，公公婆婆向人民法院提起了民事诉讼。
6: 我姐，那天收到了一个案子，是咱们辖区的，原告是夏月亮，然后王丽萍，被告是刘丽艳。原告的诉请就是索要他儿子的死亡赔偿金和他儿子的赡养费。
0: 在法官侯玉婷的记忆中，刘丽艳不是第一次被人告上法庭，她之前就因为丈夫遗留的债务纠纷与人发生过争执。那时刘丽艳拒绝用丈夫的死亡赔偿金偿还债务，她的做法或许有自己的苦衷，但是如今她不愿意支付公公婆婆应得的赔偿金份额，却是一件让人不太容易理解的事情。法官决定先去被告刘丽艳家中走访调查。
6: 我们家里人都

0: 你唠一下你的想法，咱们是在这儿说还是进屋说？
1: 进屋说。
0: 进屋说哈。嗯。那你们之前就这个死亡赔偿金怎么分的这个事儿有没有过商量呢？
2: 没商量过。我一直认为这死亡赔偿金就是说的孩子爷他哪儿都不应该分。嗯，
0: 不分的理由是啥呀？
2: 我儿子小，上学花销大，然后我就没有经济能力，我不能工作。
3: 刘丽艳说她心脏有问题，身体一直不好，没有挣钱养家的能力，而正在读书的儿子开销日益增大，一家人的生活重担全压在丈夫一人身上。
2: 他爸正好是那个八月姐，那天正好是赶八月姐那天早上五点多钟嘛，说在那道口出的事儿，咱们往十字路口往南，他在那等车嘛，两个车撞，然后那一个车就侧翻了，就正好给他砸上了。我跟我儿子吧，在外面面前也不敢哭，但他回楼，我们娘俩就是哭。
0: 找你就是想跟你确定一下你儿子的诉讼的意见，了解一下你们之间到底是因为什么样的矛盾才导致说你引起了这个诉讼的这个发生啊。嗯，
2: 我也是接传票啥看着的，要不知道这事儿，
0: 还不知道。
2: 嗯，对。嗯，他事先没有通知我。我儿子他爸这不一下没了吗？他那个没的时候我就寻思了，这人没了啥都带不走。我跟他爷那时候他上我家楼，我就说我就顾着我儿子。
0: 嗯，
2: 如果没有我儿子，就是你想要多些我就给你多些，我自己能花多些。我不知道他爷他奶为啥说的把钱看那么重。
3: 还有一件让刘丽艳耿耿于怀的事情，就是她丈夫不幸身亡之后，债权人向她追讨丈夫生前债务时，她的公公婆婆曾经明确表示放弃继承儿子的遗产，如今两位老人又提出分割赔偿金，这让她难以接受。法官打算通过实地走访彻底查明导致家庭纠纷激化的具体原因。
0: 那个案子的时候他们都已经明确表示要放弃夏金玲的那个遗产，都留给孙子了，这次再起诉肯定是有什么原因的，所以说咱们现在呢就去原告家了解一下这个情况。
2: 行。
0: 我们是县法院的，你们老两口不是起诉儿媳妇要分这个死亡赔偿金的这个事儿吗？
4: 对，
5: 该不来了口的分给了得了，他就不认可给那么多。嗯，我说那就得找个说法地方呗。嗯，就这么的我才起诉他。
0: 接到这个案子之后呢，因为以前的这个案子呢我跟你们也有过接触，觉得咱们这个事儿呢是家里内部的这个事儿，然后想来跟你们了解一下情况。
3: 两位老人曾经表示放弃继承儿子的遗产，那为何又要主张分割这笔赔偿金呢？
6: 菜啥的我都给他往那送的。
0: 嗯，
6: 头那秋天前整白的问他要多少颗的。嗯，20颗。
0: 嗯，
6: 我都挑大颗血干净的给他背上去的。
0: 嗯，
5: 就是背上去了，我跟他说就是到屋了连句话都没有，
6: 连句话没有，
5: 连哼一声都不哼，
6: 都不带说你进屋坐一会儿了没有。
3: 面对法官，婆婆显得很委屈，她说她和老伴儿确实想把儿子的死亡赔偿金都留给孙子，但是儿媳妇拿到钱后就像变了一个人，这让他们心里很不踏实。
0: 儿子走多长时间了？
6: 今年三年头了吧，二年整，
5: 不到五点吧那阵。嗯，他去干活去了，干活去取工人去，没到20分钟呢，三大刚就给我打电话了，说车让你扣，到时候一看那死的老惨了。
0: 别哭了啊。嗯，虽然说发生了这样的事儿就挺不幸的，但是咱们不还得顾眼前吗？咱还得好好活着，是不是？还有个孩子呢，你也得为了孩子着想，是不是？
5: 对，
0: 别哭了，别激动啊。
3: 儿子不幸离世让老人很伤心，而让他们更揪心的是孙子的未来。儿媳妇态度巨变，她接下来的打算难以琢磨，如果不替孙子看管好这笔钱，很可能人财两空。
5: 主要是为了孩子。
0: 嗯，
6: 因为他妈妈毕竟岁数小，以后得嫁人呢，他不能他这么守一辈子，能守还守一辈子吗？
0: 嗯，
6: 到时候他嫁人了，你说把这钱都带走了。
0: 嗯，
6: 那孩子什么都没有，孩子以后咋活呀？咋办？

0: 办呢？以后成家啥的？
1: 百万赔偿金的分配问题导致公公婆婆和儿媳之间的矛盾加剧，老两口担心赔偿金全由儿媳掌控，如果儿媳改嫁，孙子的未来将失去保障。
2: 现在他们的状态呢，就是一种互相不信任的状态，就是把钱单独放在谁那块的话，对方可能都不太放心。
1: 昔日和睦的家庭因百万赔偿金陷入纠纷，
3: 该的俺们老两口那份儿，你俩都打过来。
4: 这个死亡赔偿金应当给付死者家属最需要的人。
1: 对簿公堂，儿媳与公婆是否会爆发新的冲突？
3: 儿子死了，不能让他背着债务走。
5: 死亡赔偿金不是作为遗产赔偿夏金玲生前的债务。
1: 现在开庭正在播出。侯玉婷法官带着案卷前往咨询审理交通肇事案件的法官，希望了解这起交通事故死亡赔偿金的分配情况。据刘艳红法官介绍，在审理这起交通肇事案件时，儿媳刘丽艳和她的公公婆婆提起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经过法庭审理，各赔偿义务人同意给付百万赔偿金。刘艳红法官回忆说，当时婆媳关系融洽，对于赔偿金的归属和分配并无纷争。
2: 在了解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们都提到说，处理那个交通事故赔偿的时候，当时他们也是同意的，把这个钱都打给一个人，
6: 对对，
2: 是吧？现在又因为分钱的这个事儿产生纠纷了。
6: 以往咱们判决都是按照那个权利所有人是共同享有的，
2: 共同的。
1: 经过了解，这笔百万赔偿金应该由公公、婆婆、儿媳及孙子共同享有。赔偿金的账户、归属及分配问题可由共有人协商决定。但是，自从原被告双方因赔偿金分配问题产生争议后，已经很久没有面对面沟通过。为妥善解决这起家庭矛盾纠纷，侯法官决定开庭进行审理。2024年7月5日，黑龙江省依兰县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此案。刘丽艳的儿子小光因年纪小，未能参与庭审。
7: 夏月亮、王丽萍，先陈述你们的诉讼请求及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
3: 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被告返还原告夏金玲死亡赔偿金350420元。返还夏月亮抚养费109730元，返还王丽萍抚养费114813元，合计574306元。
1: 原告小光代理人要求被告支付死者儿子抚养费和赔偿金共计77万余元，被告对三个原告会有怎样的答辩意见呢？
4: 被告同意夏月亮、王丽萍主张赡养费的诉讼请求，被告已经给付2万，应当扣除。不同意夏月亮、王丽萍的另一项要求给付死亡赔偿金的诉讼请求。
1: 被告表示，他愿意支付两位老人20余万元的赡养费，也愿意把丈夫的死亡赔偿金全部留给儿子小光。但是他不同意把死亡赔偿金分给公公婆婆，
5: 因为王丽萍跟夏月亮有劳动能力，他们今年种了3场地，把我的1小2亩地也承包了。他还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他之前开了3年的豆腐房，有一定的存款。
7: 行，听清楚了，还有别的需要补充的吗？
5: 不需要补充。
1: 原告方公公婆婆认为，百万赔偿金不是儿媳妇刘丽艳一个人的，当初这笔款项都打入她的账户，也是经过两位老人的授权。
7: 下面进行法庭举证质证阶段，首先由夏月亮、刘丽艳向法庭出示证据。
3: 授权委托书、授权照片及被告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卡一张、复印件、银行卡证明。经三原告委托，赔偿义务人将上述所有的赔偿金已经打到

0: 被告指定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卡内。
1: 被告刘丽艳，你对原告方刚才举示的该组证据有没有异议？
2: 没有异议。
3: 被告方儿媳妇刘丽艳并不否认公公婆婆有分割赔偿金的权利，但她坚持认为这笔赔偿金是孩子爸爸用生命换来的，因此她让儿子给爷爷打电话，希望将全部的死亡赔偿金用于孩子的教育。
1: 被告刘丽艳是否有证据向法庭提供？
4: 有一组证据啊，是交通事故委托书一份，这个应该跟刚才原告夏月亮提供的应该是一样的，还有这个通话录音稿一份。
1: 把音量调大一点。
5: 不起诉你们还不找说理的吗？咋整啊？
6: 死亡赔偿金钱，那钱是我爸用命换来的，那我上学，我妈给我留着上学用的。
5: 我给你留着。
6: 能留住吗？
5: 你看我怎么还留不住呢？我给你留着。
1: 原告发表质证意见。
0: 对该录音的真实性没有异议。
3: 百万赔偿金究竟该如何分配？毕竟不是一笔小数目。公公婆婆与儿媳为何没有进行相应的协商？
1: 下面进行法庭询问。判决书确定的这个赔偿款项已经全部都收到了，是吗？
2: 是的，都收到了。
1: 那么收到这个赔偿金后，原被告双方就全部的赔偿款项该如何分配，有没有进行过相应的协商，有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
7: 我说刘丽艳给他打电话，我说你看看案子已经结束了，该的俺们老两口那份你俺们打过来，再以后就不接电话了。
1: 就是你曾经向刘丽艳主张过权利，但是刘丽艳呢没有按照你的意思把这个赔偿金分割给你，是这个意思吗？
7: 对。
1: 刘丽艳，你对刚才夏月亮的陈述有没有异议？
2: 有异议。那个是五月份中旬他给我打电话那时候，我没听到手机。
1: 夏金玲死后是否留有遗产？继承人之间就这个遗产是否进行了分配？
7: 他有一点工具什么的，现在我已经给法庭上已经写上书面材料了，我放弃遗产，继承。
3: 原告表示放弃继承儿子的遗产，但是他们并没有放弃死亡赔偿金的分割。
1: 法庭调查结束，下面呢进行法庭辩论。进行辩论之前呢，根据原被告双方诉争的这个意见，总结本案的焦点问题为死亡赔偿金的权利人及分配比例的问题。双方对于本庭总结的本案争议焦点问题有无异议？
0: 没有。
1: 原告？
8: 没有。
1: 被告？那么下面由原被告双方依次围绕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发表你们的辩论意见。首先由夏月亮、王丽萍发表辩论意见。
0: 本案中，因原告夏月亮因股骨头坏死置换了人工股骨头，王丽萍身患心脏病等其他疾病，生活存在困难，并且原告夏月亮在庭审中也明确表示，夏金玲生前在家耕种土地时，大多数的时间与原告王丽萍、夏月亮共同生活，生活有着一定的紧密性。二、原告依法享有赔偿义务人承担的抚养费及赔付的死亡赔偿金占有份额的所有权。
3: 原告小光代理人的辩护意见是，小光未成年更需要赔偿金，希望死亡赔偿金全部归原告小光所有。
1: 下面由被告刘丽艳发表辩论意见。
4: 我方认为这个死亡赔偿金应当给付死者家属最需要的人。那么从现实情况看，死者儿子和妻子刘丽艳是他生前主要抚养的人，也是紧密生活在一起的人，

0: 而这两个人都没有基本的收入和生活来源，所以说我方觉得这个死亡赔偿金呢应当用于死者儿子未来的教育和基本的生活，希望法庭给予考虑。
1: 原告方还有没有补充辩论的意见？
2: 夏金玲死前呢留一些个就是没有打条的那个债务，这是一个。再是打条的有两份他都已经打官司了，有一些债务儿子死了不能让他背着债务走。
1: 被告方还有没有补充的辩论意见？
3: 死亡赔偿金不是作为遗产赔偿夏金玲生前的债务。
4: 法庭上双方各执一词，争论不休。夏金玲的父母坚决主张他们应该有权参与死亡赔偿金的管理，但被告刘丽艳却强烈反对，觉得如果死亡赔偿金被分割，会对孩子的生活造成很大影响。
1: 共有纠纷一案庭审暂时到此结束，现在闭庭。
4: 休庭之后，法官联系了原被告双方所在地的派出所、司法所、律师事务所和法律服务所，他希望借助多个机构之间的协调联动力量，顺利化解双方的矛盾纷争。
1: 别哭了，喝点水
5: 啊！
1: 因为咱们现在有这个多元解分的这个机制嘛，然后想着说的，大家都是村上的、镇上的这些人呢，可能对于你们的情况可能也比较了解，然后咱们争取呢就把这个事儿，咱们就圆满的解决了，行不行？嗯。
4: 被告刚进入调解室，眼泪就在眼眶里打转，情绪特别不稳定，没多久就开始全身发抖。法官一看这种情况，怕他身体出问题，赶紧请来了村医，这为本就困难重重的调解过程增添了更多变数。
6: 心慌，这是喘不上气儿了，都跟心脏有关。
3: 我就十来天睡眠不好。
6: 行，你要能挺住吧？能挺住架的情况下吧，就这样。这个就是你情绪要不激动就没事，一激动了就不行。
4: 因为被告身体不太舒服，再加上他们之间有很深的矛盾，双方分歧很大，所以调解过程相当困难。百万赔偿金分配不均，原被告双方互不相让。
3: 我那份就分出来吧，不同意亲的孩子呢？
7: 你不同意，我也不同意。
4: 面对僵持不下的局面，法官与调解人员能否搭建起沟通的桥梁？
3: 死亡赔偿金70多万呢，我不同意给。
8: 老来那给的钱都是村民的，但是必须得存到我这儿。
3: 但是想到孩子，其实我觉得最好的解决方式就通过今天这种调解方式解决。
4: 现在开庭，正在播出。
8: 用的这个赔偿金呢，他们发生这个案子，看看你们有啥需求，有啥这个要求，你俩尽量便宜吧，大伙儿从中帮你们调解。
3: 我就说我的意见哈。一开始的时候我也没寻思他爷能起诉，因为我一直都同意给他那个抚养费那20多万，死亡赔偿金70多万呢，我不同意给。是啥呢？我跟我儿子，我的身体状况我是没有经济来源，然后我儿子上学费用高。
8: 判决书已经判到啊，我老两口身上的这份额的钱，高到我的账户上，不管是死亡赔偿金也好，还是这个就是啥呢，赡养费也好，老两口的钱都是孙子的，但是必须得存到我的账户上。
3: 因为孩子一个是这么小，还有一点是以后这孩子怎么去面对你们，你们可能说我这调解过程会走判决或怎么怎么地，但有没有想过孩子？其实我觉得最好的解决方式就通过今天这种调解方式解决。
9: 把这个债务也好啊，还是说抚养费也好，各方面说的都很清楚。那么从我们这边的角度，就是说可以就是说再收集一些证据，比如说这个像说我微信转账记录的话，那咱们可以通过这个调取这个微信账单，虽然说这个时间长一点，但是这个也不是什么太困难的事，我们派出所也这边也可以帮助大家做一下。
0: 从这个死亡赔偿金里这70万里出一部分钱，可能就11万多12万多来还夏金玲生前的外债，还完了剩这钱你们存到一个账户里，就给孩子共管，就这样你同不同意？然后你不同意差在哪儿？
3: 我不同意，我那份就分出来吧，不同意趁着孩子呢。
7: 你这么的吧，你不同意我也不同意。
4: 调解过程中遇到了一些麻烦，被告因为身体不舒服等原因突然离开了。

0: 的调解室，导致调解工作陷入了僵局。
1: 当前的这个事儿，咱们回法庭，你们代理人跟我们回法庭，咱们再闹。
2: 行，再回去再商量吧。
0: 通过调解人员的劝说，被告心情平复了一些。在法官的提议下，双方又来到法庭进行调解。如果调解不成，法官将按照正常的审判流程依法裁判。
3: 要不然你们就这样，孩子还有4年，就算5年成年，是不是？现在不可以存定期吗？咱就存个5年的定期，谁也别动。
4: 也行，可以。
5: 该怎么给啥，我也不给啥，就各是各的，各搞出自个的。
3: 这不就商量下来了吗？咱们是不是这样同意了？是不是？咱们确定那个数额，70万840里面分给他俩30万块钱，听懂了吗？
4: 我感觉多。
3: 那不是你感觉的事儿，人家这钱还得用来还债呢。再说最后这个钱是给你儿子的，这不是多少的事儿。
4: 他是就是30万完，然后咋弄啊？这他那
3: 30万，那你得先把这钱拿出来呀，存你儿子卡里呀。
4: 30万存儿，同意。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经过多轮沟通和协商，双方当事人终于达成了调解协议。被告刘丽艳同意返还原告夏月亮、王丽萍的赡养费20万元，死亡赔偿金30万元，剩余死亡赔偿金归小光所有，由刘丽艳代为保管。两名原告也同意从应得的30万元里先扣除夏金玲生前的债务12万9900元和律师费等18000元，剩下的152100元全部赠给自己的孙子。这份调解书不仅化解了他们之间的矛盾，也让这个家庭关系变得和谐。
5: 虽然调解了，

0: 缓和一下他们之间的这个关系的话，咱们领着爷爷去那个孙子家里面看看，看看能不能见到孙子。
1: 一会儿看到孙子了之后呢，你也跟你孙子好好说说，多说两句，叮嘱他一下啊。啊，嗯，
2: 好点样，
3: 行，都添上了，
1: 都添上了。案子纠纷的算是妥善的处理完了，钱全都留给你，然后只是说有一部分钱是拿去偿还债务了，希望这个事儿呢你也能理解，相信你也能理解，是不是啊？最终就是千万不要因此影响了你们之间的亲情，到什么时候你们都是一家人，是不是啊？跟奶奶打打电话聊聊，说说话，唠唠嗑。
4: 谁呀？
5: 法院的。
2: 改天我再去找你吧，别寻思了，别乱寻思了啊。
1: 劝劝奶奶，劝劝奶奶，你就说我过两天去看你去，让她别哭了啊。
2: 别哭了，哪天我去看你去。哎，别哭了。
1: 有什么事儿的话，或者有什么困难的话，爷爷奶奶或者妈妈解决不了，然后你想需要帮助的话，你也可以跟法庭联系，或者是说，给我打电话跟我说，我们力所能及的能帮助到你的，肯定也会尽量的帮助你的啊。
6: 亲人离世原本就是家庭的不幸，因死亡赔偿金纠纷而造成亲情反目，这一家人酿出了更大的不幸。所幸的是，他们在法律的帮助下最终化解了矛盾，弥合了伤痕。当祖孙重新牵手的那一刻，相信他们已经品味出幸福与安宁的力量。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2: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3: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至交碰个杯，
14: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1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19: 没有哪场

0: 大火是凭空出现的，
1: 人从车上摔下来可能就是一瞬间的事。
2: 这俩根本不是货车，而是满街乱跑的移动定时炸弹。
3: 我们必须把急救课程带给孩子。
4: 我们能不能想办法做到零分钟就是到现场，
5: 做一些对别人对社会有用的事。
6: 要跟企业啊，跟社会力量一起，大家来干，把铜墙铁壁给它筑起来。

0: 会与法频道。
1: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2: 现在开始，
1: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3: 法不能向不法让步，
4: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0: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5: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6: 阿姨你好。
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1: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5: 更快速，
0: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7: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凌晨的乡村国道，一位老人倒在血泊之中，没有监控，没有目击者，事发现场如同一片盲区，散落的碎片，掉落的车灯，直指一场交通事故。没有号牌的肇事车辆究竟会驶向何处？雾灯作证，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坡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1: 金龙鱼，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这个时间点这么早，你上了路上来干啥来？因为咱们赶得很奇怪。
5: 他就是一个农民，他那是个出去打工。
6: 我们先要排除故意杀人的可能，甚至我们都怀疑是不是碰上抢劫团伙杀人灭狗。没有找到什么目击证人，到这一步的时候，侦查就一度再次陷入僵局。

0: 还有的群众给人瞅的，就是这个在那个徐家坝桥那个路上公路上躺个人，百分之搞公路躺的80%可能要装得着事，剩下这一部分可能醉酒的了。
1: 群众反映的事发地点在302国道徐家屯路段，这条道路刚刚改造完成，照明和监控设施还不完善。
0: 哎呀，在现在新七道可别是交通事故啊，一交通事故呢可能要出人命了。

0: 我这沿途的过桥之后，咱就瞅那个路边有个人，有创意痕迹的人，从这个在那个当时创的地点到那嘎的，都有痕迹。
1: 你他拎的呢？我去看
2: 了。赵忠武根据现场情况判断，这里应该是发生了交通事故。倒在地上的是一位已经失去意识的老人。
0: 我一瞅人家撞飞了，应该是撞着挺老远去。到人一瞅，应该是有血迹，这应该是伤情比较重了。一瞅呼吸好像没有了，也是这就80%是要够呛了，这咱自己啊。
2: 赵忠武最担心的结果还是出现了，救护人员抵达后确认老人已经死亡，他马上通知交警前来处理。
3: 刚才有事，现场有事故，你给出一下。
4: 那点烟谁瞅着啥呢？
1: 沾一下血。
2: 在交警到来前，赵忠武和同事一起保护现场，了解相关情况。
1: 那啥的话，那是他儿子，那是。
0: 不差，因为当时那是就有村民，外出打工了或者出去干活，人本身就出来人了。这瞅的是老韩草吗？完了，他就给儿子他打电话，他家属打电话，他儿子就来了。
1: 你是他儿子？你叫啥名？
5: 啥地区？
0: 我问你，他儿子，这个时间点这么早，你上那路上来干啥来了？因为咱们感觉很奇怪，你这点太早了。
2: 韩大爷的儿子儿媳对此也十分困惑。正常情况下，这时他们的父亲应该在去往长春市里的路上。
6: 他那是就是一个农民，他那是个出去打工。
2: 韩大爷今年74岁，居住在道路东侧的徐家村。近两个月来，老人在长春市里找了一份做绿化的零工，每天凌晨4点多出门，在302国道东侧公路边等待定时接送进城的车辆。
6: 好像是4:10左右吧，车主给这个打的电话，完了是他那是失踪的，是没这个上车。后来那时候他给打完了电话，那时我那时候去了去。
2: 就在沿着村路寻找父亲的途中，韩立军接到村民的电话，得知父亲发生了意外。
7: 因为按照派出所的描述，这个案发时间我们初步判断应该还是在深夜。那个时间段的话，几乎没有人出来活动，所以说这个目击证人这块很难查找。所以当时压力还是很大，感觉案件这个案件侦破起来还是有难度。
8: 到达现场以后呢，我们发现死者当时是躺卧在这个护栏的西侧，就是说车道的北向南方向的快车道，头部上面有大量的出血。
2: 家属的说法，当时韩大爷应该在302国道东侧等车，根本不需要横穿国道，而现场老人倒地的位置却在国道的另一侧，并且在最内侧的快车道。这种反常的情况让民警有些疑惑。
8: 行人如果在国道上行走的话，会基本上出于自身安全这种避险的意识的话，都会主动远离快车道。那么他倒地那个位置正好是在快车道内，是横过道路还是出于什么目的来到道路上，这个很是当时我们在现场来说最疑惑的一点。
0: 对，就问他儿子，你这个到底是咋回事，正常的你家

0: 俺那边出了民工在道口等车嘛，那他上这个道口，他人也说不清，剩下都是猜测推测的那啥的。
1: 本应在道路公侧等车的韩大爷，为什么会倒在对向的道？

0: 片，范围呢大概就是20米到30米范围都能找到。最大的类似于三角形，然后但是不是太规则，但大小跟咱们这个盘子那么大，最小的可能比硬币稍大一点。嗯，
1: 从碎片的散落程度以及说距离死者的位置，都是在一段距离之内的，还没有相隔很远，我们由此推断它是事发的第一现场。
2: 然而在第一现场周边，民警既没有发现监控设，民警既没有发现监控设上的这些碎片，看来是目前唯一的线索。
0: 然后我们经过现场拼接，实际上没有成功，因为太碎。直到后来我们向扩大搜索以后，到现场500米捡到了一个车的那个灯，前雾灯。我当时就是凭经验感觉这个肯定是跟这个案件有关联啊，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个大胆的假设，说这个灯就是这个车掉落的，咱们看一看这个插口能不能拼上。
2: 民警立即找到专业汽修人员，请他们对事故现场遗落的碎片和前雾灯进行组合鉴别。
3: 因为它这雾灯就有大众标识，这初步鉴定肯定是大众车了，一起查的。这个就是一八款的雾灯，但这个不是那个原厂的。当初回来的时候，这个雾灯啊也有个大众标，然后这顶这个字母也有的原厂那个 L 和左侧的标识。然后呢，拿回的保险杠碎擦和前面雾灯罩拼接以后跟这个型差不多，然后又通过这雾灯的固定点，再接上面的擦和大灯那个圆度圆形，跟一八款的那个速灯是几乎是一样的。
2: 肇事车辆的型号得到了确认，接下来警方需要确定相对精确的事发时间。走访中有村民告诉民警，当天4:25左右曾看到韩大爷向村口走去，而接送车辆每天4:30左右到达约定的路口，误差不超过2分钟。据此，民警将案发时间初步确定在4:25至4:32之间。随后，民警又以韩大爷平时的步速为参照，模拟他从家走到案发现场的过程，从而测算出了更准确的案发时间。
0: 经过推断呢，基本上从他家到那个路口步行的时间也就是2分钟，再结合他这倒地的位置，他可能存在横穿道路等等这个过程，那么说我们最终推断案发时间是当天的凌晨4:28。
2: 由于肇事车辆前雾灯掉落在现场以南500米，所以警方判断肇事车辆应该是由北向南行驶，于是民警沿302国道向南进行了走访排查。在距离事故现场向南约1公里处，民警发现路边一家敬老院内有一个监控设备。
0: 这台车辆呢看不清具体特征，但是很明显车辆右侧车灯是正常的向前照射，光束啊都很集中，但是左侧的灯光上只有他那个车，很明显两侧灯光不一致，而就是判断左侧车灯应该是有损坏，那我们最后推断这辆车具有作案的重大嫌疑。
2: 与此同时，走访民警在事发地点向南5公里处的一个治安监控中，再次发现了可疑车辆的身影。
0: 在当天晚上4:40左右，发现了一辆左侧严重破损的一辆白色速腾轿车，没有悬挂车辆号牌。我们发现这个驾驶员他那个黑色夹克，里面穿那种白色的 T 恤，更符合一个就是中青年人的那种着装特点。
2: 然而透过挡风玻璃依然看不清驾驶员的容貌，
1: 通过他的体态来我们判断他应该是一个体态偏胖的一个男性驾驶员。
2: 严重损坏的车体，没有悬挂号牌，有意遮挡的面部，种种的反常举动让警方判断这辆车极有可能就是逃逸的肇事车辆。在刚刚闯下大祸之后，这辆车会驶向哪里落脚呢？
4: 有根新线搁这儿。
5: 您有鼻炎困扰吗？
6: 鼻子堵，
7: 流鼻涕，
8: 打喷嚏，
9: 头晕头痛。
5: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 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说

0: 入通苍蛾鼻炎片。
1: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中式制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8: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
9: 哇，好香，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2: 金龙鱼，
10: 按道理，
11: 来，赶紧过来。
12: 这个头好使了，坏了好多年了。
2: 通过视频追踪，民警发现嫌疑车辆沿302国道继续向南行驶10公里后，在一个加油站旁向西拐入了广生村。经过仔细排查，民警在广生村一家商店的监控中发现了嫌疑车辆的踪迹。
13: 发现当天的5:10左右，有一辆轿车快速地通过了家商店的这个正门前。我们通过对这个视频逐帧分析，比对特征，我们发现这台车与中化门前消失的那台大众速腾车吻合的。它再向东就只有一个腿，就是东南腿。
2: 但是东南屯里的民用监控非常少，民警没有发现可利用的视频线索。从此嫌疑车辆好似人间蒸发一样，再也不见踪影了，这让办案民警深感不安。
13: 因为时间，特别是这种逃逸案件，那你时间拖久的话，可能最关键的指向性的线索，就是说这个线索指向某一个人、某一台车，这个线索可能就会灭失。
2: 交通肇事逃逸后，肇事司机极有可能设法隐匿，甚至销毁肇事车辆。时间拖延越久，越难于追踪，警方必须尽快找到新的突破口。
14: 我们及时改变了侦破的思路，决定从肇事车辆行驶的来源方向进行查起，就是倒查。大多数的情况下，就是肇事之前的牌照都是有的，因为没有人会预想到他自己会肇事。
2: 当民警沿着302国道向北摸排到距离案发现场10几公里的一个路口时，发现了一个治安卡口监控。这是嫌疑车辆在发生交通事故之前必经的卡口。
13: 找寻从案发时间往前推1个小时之内，梁山境内往双阳方向所有的符合特征的白色18款的速腾轿车的过车影像。
2: 民警根据反复推算出来的时间点进行排查，果然在卡口照片中找到了可疑车辆。
13: 这台车呢，我们从正脸看的时候，它整个风挡雨刮器刷之后留下的那个印记，与我们现场隐藏卡口牌头车的这个风挡，我们经过比对是这个很相似的，而且同样驾驶员把遮阳板放下来。通过衣着判断，衣着也高度相符。
2: 然而令民警感到意外的是，他们依然没有在照片中获得最想要的线索。
13: 发现这台车来的时候，就是在案发以前就没有悬挂号牌。交通肇事的主观构成要件，它是一种过失。我今天开车出门发生事故以前，我一定是有我自己的正常的生活目的或者工作的目的。你开车之前就不悬挂车牌，这是一种很反常的一种驾驶行为，不符合正常人驾驶的心理。
2: 没有车牌信息，民警只能继续根据车型、车身颜色等车辆外观特点

0: 进行排查。
1: 对，是他们开的
2: 大量案件。
0: 功夫不负有心人，民警最终查明，在案发前的夜间，嫌疑车辆先后出现在长春市二道区、宽城区、净月区以及莲花山等区域，行程达200余公里。深夜无牌以及迂回的行驶轨迹，不禁让办案民警心生疑窦。
3: 他这么远开车不悬挂号牌，是有具体的生活目的，还是就是为了将这名被害人用这个机动车将他撞死？
0: 带着疑问，警方追踪分析了该车在事发前3天的行驶轨迹。
3: 它的主要的行驶的路线都是以公路为主，就是允许大货车通行的公路啊。然后它呢，每当它到达一些料场、石场，它都会有一个大约是半小时到一小时不等的一个停留。所以我们就判断，这名驾驶员他的职业很可能就是一名运输经营者，一名养大货车的老板。
4: 我们所说的就是一种溜线的行为。
0: 所谓溜线，是指一些经营货运的老板会开着私家车提前把运输路线走一遍，因为这些老板为了获得高收益，通常会让货车超载运输。而溜线是为了将沿途监控和交通卡点的情况提前告知货车司机，以达到规避交警部门检查的目的。
4: 我们对这种货运车辆车主溜线躲避交警检查的这种行为打击力度非常大，所以说他们才是出现这种车辆不挂牌照，逃避检查。
0: 那么究竟该如何找到这位养大车的老板呢？警方试图从嫌疑车辆的行驶规律中寻找线索。民警注意到，每天晚上8、9点钟，这辆车都会经双阳区长山路与东华大街交叉路口向北行驶，4日早晨6、7点钟再回到这个路口，然后轨迹便消失了。民警由此判断，嫌疑人的居住地可能就在这个路口附近。
3: 长山路两侧的这个老旧小区比较多，但是有一座小区是那种新建的高层小区。根据经验判断，像他这种年纪不是很大，还从事经营运输业务的人，他这个经济条件还是比较不错的啊。他如果选择居住地的话，都会优先选择新房，所以我就决定先从这个高层小区开始排查。
0: 让民警感到惊喜的是，走访刚一开始就有收获。小区门卫一眼就认出了监控画面中这辆无牌轿车，坐在驾驶席上的司机就是本小区的一位业主。
3: 因为他每次天亮时候回来都得叫保安给他开门，因为正常那个物业那个门禁卡都是刷车牌嘛，他不挂车牌，他只能进去找物业。这几天总这么找，保安就对他就那个印象都比较深。
0: 通过查询小区物业信息，民警很快得知，此人叫高某，37岁，双阳本地人，居住在小区2号楼。2023年3月26日晚上8点半，民警敲开了高某的家门。
5: 高成呢？
6: 你哪位啊？
5: 管理啊。高成呢？
6: 高成没在这儿，怎么的了？你这个惊呼，给我吓一跳。
5: 你干啥去了？
6: 他说你家这事咋的了？咋的了？
5: 没事，了解一下情况。
0: 尽管高某妻子矢口否认高某在家，但是他紧张的神色和手部细微的动作早已被民警看在眼里。
4: 其实一进门的时候吧，我们就发现有一个门是非常不正常的，就这个门是虚掩着的，我们就怀疑这个嫌疑人应该躲在这个门后，然后到这个门后的时候把这个门一拉开，这个嫌疑人就躲在这个门后边。他当时呢就像，其实他早已经知道交通队迟早会找到他。我说走吧，跟我们回双溪交通队接受处理。他就直接跟着我们走了。
5: 车搁哪儿？车搁哪儿？
7: 石头城。
5: 是不搁那哪儿啊？搁那个，搁你这小区里面？
7: 没有。
5: 搁哪儿了？
7: 搁那玉龙泉那边。

0: 2023年3月27日，在高某的指引下，民警在东南屯一处无人居住的院子里找到了他精心藏匿的肇事车辆。到案后，高某交代他经营着一家货运公司，在长春周边跑短途货运生意，为了达到违规超载货利的目的，也为了逃避监管，他不但安排货车夜间上路，自己每次也会驾驶轿车沿途溜线。事发当天，高某溜线完毕返回居住地，开了一夜的车，到达事发地点时正是他最困的时候。
1: 那阵是4:20多吧，到事发地这往这边变道嘛，我刚一变过来就是到跟前了，也看到人了，也往也撞上了，来不及了，当时停车了，我招呼他不吱声了，全是血一动不动，完了看也害怕了，就是糊涂事了。这是
2: 从案件侦查所取得的整个案发之后的时间线上来看，4:28案发以后啊，4:29高某就已经驾车通过了现场以南的敬老院门口，4:33他已经驾车驶过了现场以南5公里处的交管卡口。从时间线上来推断，他在查看完韩某以后，他没有做出任何的犹豫，而是直接上车就驾车快速的驶离现场。
3: 我就想问你为啥要跑呢？也许兴许当时你打幺零救一下子，兴许他还可以那啥，就不至于就不至于那么那啥，直接去，兴许还能可以救过来。我就问他为啥要跑呢，
2: 这是他侥幸心理的这个信心来源。我考虑有两个因素，第一是呢，因为我们筛查他呢，在案发之前几天他是总是沿这个路线在走，他也知道那个道是新翻修的道路，很多设施都还没有接通，这个是其一。其二呢，就是他知道自己车没有悬挂机动车号牌，他认为警方公安机关在车辆没有机动车号牌的情况下是很难直接找到他。
1: 当时不知道，没想那些，没不知道咋想的，那股就是脑袋里边不知道想，就寻思抓紧跑吧，害怕抓紧跑吧。完，现在是想起来是特后悔，哎，你说跑没用吗？做的最大的损事了，事儿出了也弥补不了了，非常不地道。对死者来说，也家属来说，哎妈，就说声对不起了。
0: 此刻的一声对不起未免显得苍白无力，逝去的生命再也无法挽回了。至此，这起迷雾重重的交通肇事案件终于真相大白。然而对于办案民警来说，还有一个困惑没有解开。案发当天早上，韩大爷本来应该在国道东侧等车，为什么会突然走到国道西侧去了？
3: 我们猜就是他要去过马路那边看看瓜苗动没动，完了已经看完了，一上道的时候，我要过来要回来的时候车碰了。他特别勤劳，特别爱干活，他儿子身体不好，完了他就寻自己多干点，让他儿子少干点，他总是那事的。这突然之间没了，有点接受不了了。就认为不管是谁开车的时候都应该注意，因为你撞一个人出点事故，不是说你自己家不好，别人家也不好。
4: 交通肇事行为主观方面是过失行为，发生交通事故以后，行为人应当保护好现场，及时救助伤者并报警，这是法律为交通事故当事人设立的义务。发生交通事故以后，当事人选择逃逸，不仅会增加事故损害后果，也会加大自己所承担的法律责任，同时给事故各方的家庭造成更大的伤害。

0: 死刑和死缓的夫妻毒贩，他们守口如瓶是要掩护谁？经常组织亲友外出旅游的女人，她的真实目的又是什么？一场暗藏玄机的跨省远行，警方如何揭开伪装，找出幕后真身？毒枭母亲，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1: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0: 健康好头发，自然顶上糖。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1: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1: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绿水青山，楚天好茶，恩施玉露，沥川红，恩施西茶，和而不同。
8: 痒痒痒，
9: 反复抓还是反复痒啊！
7: 用玉林湿毒清胶囊，由内而外驱风止痒，止痒就用玉林湿毒清，中华老字号玉林制药。
10: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11: 没有哪场大火是凭空出现的，
12: 人从车上摔下来可能就是一瞬间的事。
13: 这俩根本不是货车，而是满街乱跑的移动定时炸弹。
14: 我们必须把急救课程带给孩子。
15: 我们能不能想办法做到0分钟就是到现场，
16: 做一些对别人对社会有用的事。
17: 要跟企业啊，跟社会力量一起，大家来干，把铜墙铁壁给它筑起来。

0: 一座蓬勃发展的县级城市，汇聚常住人口超300万，外来务工者逾200万，人流往来不息，货物流转昼夜不停。2006到2025年，义乌 GDP 增长6倍有余，生产安全事故起数下降97.8%，死亡人数下降93.5%，这个反向增长趋势来之不易。安全生产治理从来不是应急管理部门一家的事，需要各行业部门协同发力，共同尽责。居民住宅、交通安全、智慧应急，这张守护千家万户的安全防护网究竟是如何层层筑牢的？
1: 下来呀！下来呀！

0: 居民住宅火灾看似发生在一瞬间，但影响深远，危害巨大。而电动车违规充电、楼道堆放杂物、消防通道堵塞，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隐患，往往就是灾难发生的导火索。他是把小区火灾隐患消灭在萌芽的人。
1: 看完这些火灾的案例，我相信在座的各位心里面都压着一块石头。在火场见过太多的遗憾，我比谁都清楚，没有哪场大火是凭空出现的，全是在平日里面没人在意的小隐患一点一滴的积累出来的。物业的安全工作无非就分成以下五件事情：日常的网格巡查、人防加技防、科普宣传、建应急队伍、补齐老旧小区消防硬件。虽然 纸上写出来的条理分明，但真正落实到老旧小区的日常管理上，每一件都是难啃的硬骨头。先说最让我头疼的头号难题，那就是很多业主推电动车上楼充电。早几年，我们小区有位九楼的老大爷，电动车说什么都要推进电梯里带回家里面去充电。保安上前去劝阻，转头他继续推。客服上门去讲道理，老人摆摆手，说房子是自己花钱买的， 车子放自家屋里充电，关别人什么事情？还总是吐槽你们物业没事干，专门在我这里找茬管闲事。我当时就想明白了，其实光靠硬拦讲道理根本行不通，老人听不进去，并且抵触的情绪只会越来越严重。后来我换了一个思路，专门找到老大爷的女儿，掏心掏肺的跟他去聊天，拿全国各地的电动车起火的新闻案例来和他讲，和他沟通。 电动车电池发热失控，几十秒就能够爆燃，浓烟瞬间会堵住整栋楼的通道。一旦出事，整栋楼的邻居都要受到牵连。我们还特意跟老人说，小区里面的公共充电桩充电是免费的，在家充电既危险又费电，其实充电的电费是他女儿悄悄的帮他老人家垫付的。没几天的时间，大爷再也不把电动车往楼上推了。 这块悬在心头的安全隐患总算彻底的解决掉了。有了这一次成功的经验，我们直接推出了一整套完整的治理方案，所有楼栋的电梯全部装上了电动车的识别报警系统，只要车子推进电梯，系统就会立刻预警，安保人员立刻会赶到现场去劝阻。解决完电动车的事情，又遇上了老旧小区第二大顽疾——楼道堆积杂物的事情。纸箱、 旧家具闲置废品全堆在楼道的转角处，并且是易燃品，甚至还直接把消防通道堵死。2022年，我索性换了个思路，我们对接正规的废品回收商家，根据小区的实际情况，固定每月定期进小区统一进行收运，卖废品的钱一分不少的全部返还给业主。就这么一个小小的调整，楼道堆积杂物的问题得到了显著的改善。
2: 现在小区楼道常年宽敞畅通，
3: 微信收款19元。
4: 家里老人那他也觉得不好意思了呀，我就省心了很多。
5: 楼道也清理了。

0: 把问题也解决了。
1: 其实光提前排查安全隐患是远远不够的，为此我牵头在各个小区组建了义务消防队，队员全是物业的普通员工，平时各干各的活，消控室警报一响，所有人的工作立刻切换至救援模式，分工清清楚楚。干物业消防安全已经14年之久，我总跟身边的同事说，我们物业做消防管控从来不是为了去为难居民，而是站在千家万户的身边，提前把看不见的危险挡在门牙的状态，我们多一份耐心，居民多一份自觉，大家同心协力，一起筑牢家门口的平安防火墙。
2: 当传统的人力排查难以覆盖海量车流，如何把风险处置于未然，成为摆在义乌交警面前的一道必答题。他是将道路风险拦在起点的人。
3: 先问大家一个灵魂问题，在路上开车你最怕遇见什么车？晚上新闻大家多多少少有刷到过，危化品车半路漏液，改装油罐车追尾直接爆燃，轻则马路烧得稀烂，路边小店损失惨重，严重的直接造成人员伤亡。每次看完这些新闻，我们交警心里都悬着一块石头，这种路面隐患一旦爆发谁都扛不住。再说咱们义乌世界小商品之都，物流就是咱们城市的命根子，货运生意红火是好事，但大车一多，安全隐患也跟着扎堆，已经成为我们交警多年的头号难题。早些年我们也想过办法，单独做了一套工程车数字监管平台，效果确实不错，工程车肇事致人死亡的事故直接降了一大截。但这个平台有个致命的短板，只认得本地车，那些从贵州、江西、河南开过来的过境车辆完全不在管控范围内。那时候全队上下达成共识，必须搞一套能覆盖全城的全域防控系统，不能再靠人海战术瞎忙活。2024年，我们找上公安部无锡道路交通安全研究所，联手定制专属义乌的全域交通安全防控平台，说白了就是想靠大数据给我们一线交警减负。
2: 平台整合了全国车辆、驾驶人、道路卡口和视频监控数据，构建起覆盖全域的智能感知网络，云哨语音机器人全天候开展安全提醒，对疲劳驾驶等风险行为提前干预。2024年9月，平台刚投入使用不久，一辆看似普通的厢式货车触发了系统预警，交警拦截后发现车厢内部经私装油罐和加油设备，这类黑加油车没有危化品运输资质，也缺少专业防护设施，上路行驶极易引发事故。借助平台预警，这颗隐藏在车流中的移动炸弹被及时发现，提前清除。从人找风险到风险找人，从事后处置到事前预防，数字科技正不断提升城市交通安全治理能力。
3: 到今年为止，云哨语音安全提醒累计拨打120多万次，光是针对大货车的专项提醒就超3万次。依靠系统精准查处无证驾驶、报废车等严重违法超1000起，货车违法率下降21%。这套数字化防控平台直接颠覆了我们传统交管模式。道路安全这件事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下一步，我们会继续深化和无锡研究所的合作，依靠数字科技打破人力管控的局限，用严格管控守牢安全底线。我们交警的初心从来没变，少一张罚单，多一次提醒，少一场事故，多一份平安。

大火烧了一夜，最终被扑灭，但火场留下的问题并没有随着浓烟一起散去。11条鲜活的生命让所有人意识到当时火灾扑救能力的短板。 如何能更早发现火情？如何能更快处置火灾？9年研发，平台纳入150万个采集点，它是让数字开口说话的人。

0: 2008年2月14日凌晨的一场大火，夺走了11条鲜活的生命。那是我在武警消防部队从事火灾事故调查，无数次穿梭在火场，还原事故真相。而这一次火灾的惨烈，让我真真切切看清了传统消防事后救火被动处置的局限。火前全靠群众事后电话报警，等警情传到对站，火势早已扩散蔓延。城区消防队平均到达时间10到15分钟，3分钟的黄金自救处置窗口被白白的错失。行业数据互不灵通，资金投入分散低效，应急调度难以统筹。更让人痛心的是，消防管理缺乏长效延续性，一旦发生岗位调动，甚至整套管理平台都为推刀重建，多年积累的数据与经验全部清零。这些行业痛点让我坚定了改变传统消防模式的想法。带着这份执念，2017年我瞄准当年火灾暴露的所有痛点，带着团队开始没收数字化转型，搭建全域物联感知网络，接着烟感、电气检测、摄像头，发现烟雾自动报警，不再坐等群众报警，整合应急调度资源，实现一警调度，压缩到场处置时间，打通安全数据，建立长效数字化台账，杜绝换届清零、治理断层的老问题。经过数年的打磨，覆盖全业态、全流程的统一消防数据平台终于搭建完成。我们的核心目标只有一个，把消防防线从事后救援向前推到事前防空，从被动救火走向主动防火。
1: 一场火灾的处置可能从一枚智能烟杆开始，烟雾出现，设备自动报警，火情位置、建筑信息和周边救援力量第一时间汇集到义乌市智慧应急消防服务运营管理平台，系统迅速分析研判，自动匹配距离最近的智慧应急消防服务站，并同步联动消防救援队伍、街镇专职消防队和微型消防站。依托覆盖全市的120个智慧应急消防服务站，义乌逐步形成1分钟接警、3分钟到达、5分钟处置的135快速响应体系。
0: 数字化落地推广远比研发更难，一连串难题接踵而至。上门为商户出住房安装智能感知设备的时候，绝大多数经营户不理解，误以为我们借机收费增加企业负担，不烧门店，直接把工作人员拒之门外。全域联网工作一度寸步难移，长效治理根本无从谈起，转机往往藏在最不被看好的地方。身边真实发生的案例最容易打动人，我记得那是一场发生在连城的火灾，地点是一家电商仓库，烟杆第一时间捕捉到火灾信号，并推送至站点平台，站点人员立即携带灭火器赶赴现场，一边用灭火器压制火势，一边通知消防部门和涉事企业负责人，成功避免了损失扩大。事后复盘发现，起火单位本身没有安装烟杆，这次的高警来自我们给房东安装在公共楼道的设备。涉事企业负责人心有余悸，连连向我们道谢，几天后还特意送来一名锦旗，恳切要求我们必须给他的企业做全域覆盖安装。这件事很快就在周边传开，原本抵触安装的商家开始主动打听设备的功能，并预约安装。趁热打铁，我们拿出2套解决方案同步推进，一方面主动对接政府，联动社会企业筹措专项补贴，大幅降低商户设备采购运维成本；另一方面，我们逐级逐户上门走访，面对面宣讲消防安全政策，用真实险情数据让大家看懂智能设备的价值。真齐协同、耐心攻坚之下，最终我们把近5万余家单位、超150万个采集点成功连上了网，合力啃下了数字化转型这块硬骨头。
1: 义乌市智慧应急消防服务运营管理平台成立至今，系统已成功处置初期火灾1546起，义乌火灾起数持续13年下降，连续9年未发生。

0: 较大火灾事故，从依靠群众报警到设备主动感知，从电话接力调度到平台一键直达，从火灾发生后被动救援到火险出现时主动防控，数字化应急体系改变的不只是一套消防系统，更是一座城市守护生命的速度。
1: 这份坚持的背后，离不开义务政府与应急消防部门的全力支持。从政策统筹推动企业统一接入平台，把摄像头、音感、消防设施全连路打通，到所有队伍纳入体系调度，正是争其同心，才让这套数字化方案真正落地生根。
2: 安全没有终点，治理永远在路上。义乌经验的价值不仅在于解决一城一地的问题，更在于为更多地方探索基层应急治理提供参考。
3: 义乌呢，是浙江全国也是世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窗口。近三年，我们整个这个安全生产的亡人事故数和亡人数是实现了这个持续的稳定的下降，说明我们在高速增长这么一个背景下面，我们的防控措施呢还是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2: 从市场防火到社区治理，从道路安全到智慧应急，义乌始终把安全融入城市发展的每一个环节。面对超300万人口、多元产业和复杂风险挑战，义乌探索形成了政府统筹、部门协同、社会参与、科技赋能的安全治理路径，让安全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坚实底座。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7: 鲜木优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8: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优，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优。

0: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1: 银行账户有91万元流水，户主却全然不知。
2: 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我的账户里面会走这么多钱，
1: 以为天上掉馅饼，却没想到落入了电信诈骗的圈套。
3: 他突然跟我说，哎，我们这边有个项目，这个项目呢特别好，就你不需要什么成本，然后呢我们这边帮你代运营。
1: 周日现在开庭栏目，敬请关注。
4: 人生如剧，我们在情绪的迷雾中航行，愤怒、背叛、恐惧，藏着心底未被看见的渴望。

我需要一个坐标，读懂情绪背后的诉求，在感悟中变得通透，在共情中获得疗愈。悸动人心，以句为镜，照见你我。

什么样的帽子防晒效果好？帽子是物理防晒的第一道防线，但不同帽型的防晒效果差距很大，选错了等于白戴。鸭舌帽只能挡住额头，脸侧和脖子照样被晒，适合短时间通勤。渔夫帽帽檐下垂能挡住侧脸，但脖子仍暴露，适合遛狗买菜这类轻度户外。帽檐七厘米以上的宽檐帽能把耳朵脖子全顾到，防晒面积大，是户外活动首选。经常骑车爬山或长时间海边日晒，可以考虑遮阳斗篷帽，360度全方位防晒。除了款式，材质也很关键，选织物密实，有防晒涂层的面料，看标签有没有标注 UPF 值，40以上就算高效防护，数值越高越好。方圆课堂，有趣有知识。

0: 我给你们是
1: 胡子、
0: 衣服。
2: 那两个过来，那是给你们带的，
0: 是衣服。
3: 石头、剪刀、布。
4: 吃多少，盛多少啊？吃不饱的可以继续加啊。
5: 开心吗？
6: 我认识了一个新朋友。
7: 太阳升起那一刻，你心里就觉得一切都是有希望的，一切都是崭新的。
8: 2022年5月1日，三个孩子的父亲周建新和母亲秦代言从务工地天津驾车返回贵州威宁老家。2022年5月2日早上8点，车辆行驶至湖北省恩施市境内，夫妻二人因家庭琐事发生争执，父亲周建新将母亲秦代言掐死，之后又将车辆挪离案发地，伪造车祸现场。2023年1月16日，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人民检察院以故意杀人罪对周建新提起公诉。2023年4月，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人民检察院和恩施市人民检察院的检察官们依据国家司法救助的程序，从湖北恩施驱车800多公里赶赴贵州威宁，与威宁当地检察官共同对被害人秦代言的三个未成年子女进行实地调查与走访，为三个孩子申请了11万元国家司法救助金。2024年9月，检察官们再次来到威宁，为三个孩子对接了黄艳红、谭默、田代清三位恩施爱心爸妈。
7: 再见。
8: 离开威宁时，爱心爸妈承诺让孩子们到恩施过暑假。经过多方努力，三个威宁孩子终于实现了与恩施爱心爸妈再次团聚的愿望。
9: 我们心里装着小可怜，
10: 我们心里装着小可怜，
9: 小可怜的心里装着我们，
8: 与孩子们相处越久，爱心妈妈愈发觉得对母亲的思念像块石头压在孩子们的心头。面对在监狱服刑的父亲，妹妹和弟弟一直在哭泣，哥哥显得心不在焉。检察官们和爱心爸妈希望父亲

0: 能够与孩子们多沟通，担起父亲的责任，给予孩子们成长支持。
1: 妹妹告诉我，她像妈妈的，就是说，就说明就是我对她的爱，我弥补不了她自己的妈妈对她的爱。所以说，我们就是几个爸爸在那里，我们也弥补不了你对他的爱。
2: 就是他内心可能也比较矛盾，他我也不怪他的，他虽然特别像他妈妈，但是他也不恨你，就是他对你也是特别想的。所以说，今天好不容易有那么一次见面的机会，你也要跟他传递点力量，给他给点信心，然后让他让三个娃儿，哥哥、妹妹、弟弟都要觉得有希望，然后也放心。
3: 看有么子要跟那个弟弟妹妹两个还有么子交代的。

0: 那我在家里面，这个嘞，给你把小孩子带到，老人给你喊到，他们政府一些人对小孩子这种帮助，你要你在你心里面哦，你要着实考虑一下，要对得起付出的这帮人。
1: 你会没再跟你哥哥说的？
2: 听一些爸爸的话哈，那你学习方面啊，像那些，你们就多多跟他们交流。只能说在这些珍贵手续啊，早点回来嘛，早点回来看他们嘛。你说其他的？
3: 就是，
4: 能够做到这样，我们就心目中还是有一点的，就是还是有个哈士吧。
5: 我以为爸爸会声泪俱下的说，我对不起你们，是我让你们没有了妈妈，我现在也没办法照顾你们。他可能也是在平复自己的情绪，或者说他其实是有愧疚的，我能感受到他肯定是有愧疚的，但是他可能也没办法面对自己的这份愧疚，他可能也就选择了逃避，所以他是没有给孩子说对不起的。
6: 他们之间的亲子沟通还是存在着一些问题，可以说他们之间是有障碍在的，所以他们很难把自己内心的感情和需求真正的释放和表达出来。
7: 自始至终，妹妹都没有等到父亲的那声对不起，她情绪激动，检察官们建议把剩下的一点时间留给三个孩子，让他们与父亲单独相处一会儿。黄艳红和谭默在旁边等候，可以随时安抚孩子们的情绪。
2: 现在面试爸爸妈妈对你们好不好？
8: 会。
2: 他给你们买吃的，买新衣服没有？
8: 没。
2: 买了。二天长大了，好好照顾孩子们哈。
8: 嗯，爸爸在，爸爸跟你说的话，跟我说的话。
9: 给我考上大学之后。哎，就是给爸爸妈妈们买吃的、穿的。
8: 那如果说定的话，你现在要怎么做才能实现这个愿望呢？
9: 好好读书。
8: 你可以跟你爸爸讲一下，你平常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他？
2: 你平常想我吗？想的看不到我是吧？你恨不恨我？不恨。
8: 你现在有没有想跟爸爸说呀？你跟他讲。
9: 爸。
2: 哎。
9: 你想妈妈。
2: 你想妈妈。亲妈妈了，好，是你了。
7: 妹妹终于跟父亲说出了那句我想妈妈，父亲沉默了。虽然他没有得到父亲的道歉，但他平复下来了。
5: 我和黄妈妈也在旁边全程的参与，确实也给了我们一个重新审视自己的这样的机会。之前我们都是用那种表面很祥和的那种状态去和他们相处，但是其实那个不可能是常态的，也不是正确的，也不是有力量的。真正的有力量就是和他们一起勇敢的面对。
6: 哎，说再见。
2: 好，
6: 再
10: 见。抱好，
6: 抱
10: 好。
2: 好的，感谢你们的关心和照顾。好，谢谢你们，谢谢。
6: 好好
2: 好，
11: 妈妈就回去了，你就在里面好好的照顾自己，好好的表现啊。
2: 好，我回去。
11: 早日，我们争取早日团聚啊。
2: 好的，好的。
12: 说到，
10: 走吧，走吧，
2: 走吧。
12: 好，他的这个。

0: 一次见面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但是这一次见面也足够能够支撑他们走一段时间，相当于之前的世界都完全坍塌了，这一次应该是又可以重建。我觉得这是一次全新的开始。哥哥的状态他是会稍微有一点点的回避，其实这些都是正常的，这些也是需要我们来看见之后再去做调整。
1: 回来后妹妹很安稳，哥哥却突然变得喧闹。黄艳红知道他心里有一道过不去的坎儿。
2: 如果有机会和爸爸两个再见面，去跟爸爸正面的交流，和爸爸两个把你心目中的那个坎儿解开，行不行？做不做得到？用嘴巴说做不做得到？
3: 不懂
2: 啊？做不做得到？做不到，今儿你那个坎儿还是过不去，是不是？
3: 嗯。
2: 哎，我摸一下你，你也是我的小可怜，做不到。做不到了，我们就慢慢地陪伴你，希望在我们的陪伴之下，有一天你肯定做到，好不好？
3: 嗯。
4: 那个里面是谱子、衣服。
2: 那两个过来。
5: 那是给你们带的。
2: 那是衣服。
6: 石头、剪刀、布。
7: 吃多少，盛多少啊？吃不饱的可以继续加啊。
8: 开心吗？
9: 我认识了一个新朋友。
0: 太阳升起那一刻，你心里就觉得。一切都是有希望的，一切都是崭新的。
4: 那个里面是裤子、衣服，那件衣服就晚上是睡衣，晚上的时候睡觉时候穿的啊。
2: 那两个过来，
5: 那是给你们带的，
2: 那是衣服。
6: 石头、剪刀、布。
1: 每年夏天，恩施是义工协会都会开展为困境儿童提供心理疏导和帮扶的素质成长夏令营。爱心爸妈给三个孩子报了名，希望通过专业心理咨询师的帮助，让孩子们走出心中的那道坎儿。这天，大家送三个孩子去夏令营报到。
6: 哎，这微氧都少大点啊！
7: 吃多少，沉多少啊？吃不饱的可以继续加啊！哎，他自己决定他要吃多少，吃多少，每餐都必须要吃，不要擅自离开队伍，不要跟紧团队。在夏令营期间不要再买零食了，你睡到哪儿就睡到哪儿。可以。
10: 热吗？热不热？不热啊！
11: 哎，赶紧把那我们今天发的这两件衣服，这个姐姐洗完了，你再洗，好吧？

0: 黄艳红、谭默、田代清悄悄来到教室外观察三个孩子。
1: 你坐的是什么风车是吧？啊，为什么选择这个颜色？哦，它就很简单，因为这个好看。好，掌声送给他。来，这个是什么？这两个是什么？啊？什么东西？鱼是吧？苹果树还有果实，代表丰收吗？还代表什么？是不是？好，来，我们先把掌声送给他。来，下一个。
0: 2024年去威宁时，他们也像现在这样，在教室外面观察孩子。
2: 好，大家把手搭到前面同学的肩膀上。
3: 哦，就是我钻的时候，他捉我衣服。
4: 第一个人他钻，从这儿钻，然后钻到这儿的时候，他钻过去了，他就要捉那个人的衣服了。
2: 对。
4: 然后我等我从你这儿钻过去，你就抓我的衣服了。
0: 夏令营第一天，弟弟画了结满果实的苹果树和自在游泳的鱼，妹妹说出了所有小伙伴的名字，哥哥结识了一位新朋友，黄艳红、谭默、田代清切身感受到了三个孩子的变化。
5: 开心吗？
6: 我认识了一个新朋友，
3: 把名字和对应的人对上号，我很开心。
5: 我非常
7: 他们是无辜的，他们依然是那个可爱的孩子，他们依然是被很多人爱着的。我觉得这份爱一定会给他们力量，他们能够跨出这一步，自己慢慢的把心结打开。
8: 我们在那儿看到日出，这儿可以大声的
9: 大叫，哎，大喊欢呼，
8: 哎，
9: 嗯，走热的，
8: 是不是走热的？
9: 嗯，
8: 虽然不该穿穿件防晒衣。
9: 对呀，
8: 对呀，我把黄衫衣脱他嘛，像一个歌嘛，我们一个唱嘛。
10: 太阳出来落喂，喜羊羊老喂，
11: 挑起扁担啷啷扯，
10: 黄扯黄扯，哦。
0: 夏令营结束了，暑假快结束了，孩子们要返回贵州威宁了。黎明，爸爸妈妈们带着孩子们去爬山。
10: 两只老虎跑得快，跑得快。
9: 不管任何时候，太阳升起那一刻，你心里就觉得，所有的事情都是新的，一切都是有希望的，一切都是崭新的。然后那一天也都是活力满满的，是不是的？嗯。每次都觉得太阳出来了，觉得哇，今天阳光明媚，然后心情好好啊。
12: 边走边走的路上，就发现天空越来越亮了，对不对？
8: 是不是？天空越来越亮，而且越来越美呀、
12: 啊。是不是、啊？这说明日出马上我们就要看到我们心心念念想看的日出了。看到天
7: 可能我们经常会在书上看到很多关于日出的描写，虽然文字是很美的，就是也能够触动我们的内心的，但是我说那个一定也不及我们亲眼看到日出的那一刻的震撼。带他们看日出就是代表着所有的一切都是可以重新开始的，不管是今天是新的一天，以后的每一天也都是新的一天，
13: 月城光圈。
7: 然后我也相信，不管是他们还是我们，不管什么时候回忆起来今天那一刻，会是有一种源源不断的那种温暖的力量。可能以后生活中也都还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和挫折，但是我觉得应该是回忆起这一刻来说，会给他们力量和支撑，然后那一刻一定也会是我们一生都难忘的一刻。
1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4: 超视力？
15: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6: 超视力不一样，
15: 掌握

0: 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就位了，就位了。
6: 他们都说我是个怪人。39号没来，没39号，找找39号。这片土地养育了我这根儿，没有这片土地我就会枯萎，我离不开这里，我就待在理想中的梦想花园。
7: 儿子意外身亡，一家人获得100万赔偿。
8: 爸，都干啥了？
7: 然而儿媳不愿支付公婆应得的赔偿份额。
8: 俺们老两口那份儿给俺们打过来。
9: 我不知道他爷奶为啥说的把钱看那么重。
7: 百万赔偿金该如何分配？公婆与儿媳对簿公堂。
10: 他都已经打官司了，有一些债务。
11: 死亡赔偿金不是做遗产赔偿下金零剩钱的债务。
7: 请法交融，能否平息这场百万赔偿金争夺战？
12: 这钱还得用来还债。
7: 现在开庭，即将播出。依兰县位于黑龙江省中心地带，这里山川秀美，田园广袤，具有独特的五山一水四分田的地貌结构。县城南部的三道岗镇龙兴村农业兴盛，人们丰衣足食，生活和美。然而一场意外的车祸不仅让村民夏金玲不幸离世，也给他的家人带来了一系列变故。变故源于一笔百万赔偿金。车祸发生不久，各赔偿义务人向死者夏金玲的父母及妻儿支付了包括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赡养费及抚养费在内的共计103万余元的赔偿金。这笔百万赔偿金不仅包含了死者妻子刘丽艳、儿子小光的赔偿金和抚养费，还有死者父母的赔偿金和赡养费。当初为了方便理赔，两位老人让对方将款项全部打入儿媳刘丽艳的账户，但是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收款至今已经过去2年时间，刘丽艳丝毫没有要分割赔偿金的意思。无奈之下，公公婆婆向人民法院提起了民事诉讼。
13: 我姐今天收到了一个案子，是咱们辖区的，原告是夏月亮，然后王丽萍，被告是刘丽艳。原告的诉请就是索要他儿子的死亡赔偿金和他儿子的赡养费。
7: 在法官侯玉婷的记忆中，刘丽艳不是第一次被人告上法庭，她之前就因为丈夫遗留的债务纠纷与人发生过争执。那时刘丽艳拒绝用丈夫的死亡赔偿金偿还债务，她的做法或许有自己的苦衷，但是如今她不愿意支付公公婆婆应得的赔偿金份额，却是一件让人不太容易理解的事情。法官决定先去被告刘丽艳家中

0: 那个，我们今天来呢，找你来就是想了解一下这个案件的情况，然后也想简单的跟你唠一下你的想法。咱们是在这儿说还是进屋说？
1: 进屋说。
0: 进屋说哈。嗯。那你们之前就这个死亡赔偿金怎么分的这个事儿有没有过商量呢？
2: 没商量过。我一直认为这死亡赔偿金就是说的孩子爷他奶都不应该分、嗯、
0: 不分的理由是啥呀？
2: 我儿子小，上学花销大，然后我就没有经济能力，我不能工作。
3: 刘丽艳说她心脏有问题，身体一直不好，没有挣钱养家的能力，而正在读书的儿子开销日益增大，一家人的生活重担全压在丈夫一人身上。
2: 他爸正好是那个八月姐那天，正好是赶八月姐那天早上五点多钟嘛，说在那道口出的事儿，在那十字路口往南，他在那等车嘛，两个车撞，然后那一个车就侧翻了，就正好给他砸上了。我跟我儿子吧，在外面面前也不敢哭，但他回楼，我们家俩就是哭。
0: 找你就是想跟你确定一下你儿子的诉讼的意见，了解一下你们之间到底是因为什么样的矛盾才导致说你引起了这个诉讼的这个发生啊、嗯？
2: 我也是接传票啥看着的，要不知道这事儿、
0: 嗯、还不知道、嗯、
2: 对、嗯、他事先没有通知我、嗯、我儿子他爸这不一下没了吗？他那个没的时候就寻思了，这人没了啥都带不走。我跟他爷那时候他上我家楼，我就说我就顾着我儿子，
0: 嗯，
2: 如果没有我儿子，就是你想要多些我就给你多些，我自己能花多些。我不知道他爷他奶为啥说的把钱看那么重。
3: 还有一件让刘丽艳耿耿于怀的事情，就是她丈夫不幸身亡之后，债权人向她追讨丈夫生前债务时，她的公公婆婆曾经明确表示放弃继承儿子的遗产，如今两位老人又提出分割赔偿金，这让她难以接受。法官打算通过实地走访彻底查明导致家庭纠纷激化的具体原因。
0: 那个案子的时候他们都已经明确表示要放弃夏金玲的那个遗产，都留给孙子了，这次再起诉肯定是有什么原因的，所以说咱们现在呢就去原告家了解一下这个情况。
2: 行。
0: 我们是县法院的，你们老两口不是起诉儿媳妇儿要分这个死亡赔偿金的这个事儿吗？
4: 对，
5: 给俺们两口子分给的得了，他就不认可给那么多、嗯、我说那就得找个说法地方的、嗯、就这么的我才起诉他。
0: 接到这个案子之后呢，因为以前的这个案子呢我跟你们也有过接触，觉得咱们这个事儿呢是家里内部的这个事儿，然后想来跟你们了解一下情况。
3: 两位老人曾经表示放弃继承儿子的遗产，那为何又要主张分割这笔赔偿金呢？
6: 菜啥的我都给他往那送的，
0: 嗯，
6: 头那秋天前整白的问他要多少颗的，20颗，
0: 嗯，
6: 我都挑大颗雪干净的给他背上去的，
0: 嗯，
5: 就是背上去了，我跟他说就是到屋了连句话都没有，
6: 连句话没有，
5: 连哼一声都不哼，
6: 都不带说你进屋坐一会儿了没有。
3: 面对法官，婆婆显得很委屈，她说她和老伴儿确实想把儿子的死亡赔偿金都留给孙子，但是儿媳妇拿到钱后就像变了一个人，这让他们心里很不踏实。
0: 儿子走多长时间了？
6: 今年3年头了吧，2年整，
5: 不到5点吧那阵、嗯、他就干活去了，干活去求工人去，没到20分钟呢，三大刚就给我打电话了，说车让你扣，到时候一看那死的老惨了，
0: 别哭了啊。虽然说发生了这样的事儿就挺不幸的，但是咱们不还得顾眼前吗？咱还得好好活着，是不是？还有个孩子呢，你也得为了孩子着想，是不是？别哭了，别激动啊。
3: 儿子不幸离世让老人很伤心，而让他们更揪心的是孙子的未来。儿媳妇态度巨变，她接下来的打算难以琢磨，如果不替孙子看管好

0: 这笔钱，很可能人财两空。
1: 主要是为了孩子，
2: 因为他妈妈毕竟岁数小，以后得嫁人呢，他不能他这么守一辈子，能守还守一辈子吗？到时候他嫁人了，你说把这钱都带走了，那孩子什么都没有，孩子以后咋活呀？咋办呢？以后成家啥的？
0: 百万赔偿金的分配问题导致公公婆婆和儿媳之间的矛盾加剧，老两口担心赔偿金全由儿媳掌控，如果儿媳改嫁，孙子的未来将失去保障。
3: 现在他们的状态呢，就是一种互相不信任的状态，就是把钱单独放在谁那儿块的话，对方可能都不太放心。
0: 昔日和睦的家庭因百万赔偿金陷入纠纷，
4: 该的俺们老两口那份儿，给俺们打过来。
5: 这个死亡赔偿金应当给付死者家属最需要的人。
0: 对簿公堂，儿媳与公婆是否会爆发新的冲突？
4: 儿子死了，不能让他背着债务走。
6: 死亡赔偿金不是作为遗产赔偿夏金玲剩钱的债务。
0: 现在开庭正在播出。侯玉婷法官带着案卷前往咨询审理交通肇事案件的法官，希望了解这起交通事故死亡赔偿金的分配情况。据刘艳红法官介绍，在审理这起交通肇事案件时，儿媳刘丽艳和她的公公婆婆提起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经过法庭审理，各赔偿义务人同意给付百万赔偿金。刘艳红法官回忆说，当时婆媳关系融洽，对于赔偿金的归属和分配并无纷争。
3: 在了解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们都提到说，处理那个交通事故赔偿的时候，当时他们也是同意的，把这个钱都打给一个人，
7: 对对，
3: 是吧？现在又因为分钱的这个事儿产生纠纷了。
7: 以往咱们判决都是按照那个权利所有人是共同享有的，
3: 共同的
7: ，
0: 经过了解，这笔百万赔偿金应该由公公、婆婆、儿媳及孙子共同享有，赔偿金的账户、归属及分配问题可由共有人协商决定。但是自从原被告双方因赔偿金分配问题产生争议后，已经很久没有面对面沟通过。为妥善解决这起家庭矛盾纠纷，侯法官决定开庭进行审理。2024年7月5日，黑龙江省依兰县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此案。刘丽艳的儿子小光因年纪小，未能参与庭审。
8: 夏月亮、王丽萍，先陈述你们的诉讼请求及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
4: 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被告返还原告夏金玲死亡赔偿金350420元，返还夏月亮抚养费109730元，返还王丽萍抚养费114813元，合计574306元。
0: 原告小光代理人要求被告支付死者儿子抚养费和赔偿金共计77万余元，被告对三个原告会有怎样的答辩意见呢？
5: 被告同意夏月亮、王丽萍主张赡养费的诉讼请求，被告已经给付2万，应当扣除。不同意夏月亮、王丽萍的另一项要求给付死亡赔偿金的诉讼请求。
0: 被告表示，他愿意支付两位老人20余万元的赡养费，也愿意把丈夫的死亡赔偿金全部留给儿子小光，但是他不同意把死亡赔偿金分给公公婆婆。
6: 因为王丽萍跟夏月亮有劳动能力，他们今年种了3场地，把我的1小2亩地也承包了。他还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他之前开了3年的豆腐坊，有一定的存款。
8: 行，听清楚了，还有别的需要补充的吗？
6: 不需要补充。
0: 原告方公公婆婆认为，百万赔偿金不是儿媳妇刘丽艳一个人的，当初这笔款项都打入她的账户，也是经过两位老人的授权。
8: 下面进行法庭举证质证阶段，首先由夏月亮、刘丽艳向法庭出示证据。

0: 权委托书、授权照片及被告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卡一张、复印件、银行卡，证明经三原告委托，赔偿义务人将上述所有的赔偿金已经打到被告指定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卡内。
1: 被告刘丽艳，你对原告方刚才举示的该组证据有没有异议？
2: 没有异议。
3: 被告方儿媳妇刘丽艳并不否认公公婆婆有分割赔偿金的权利，但她坚持认为这笔赔偿金是孩子爸爸用生命换来的，因此她让儿子给爷爷打电话，希望将全部的死亡赔偿金用于孩子的教育。
1: 被告刘丽艳是否有证据向法庭提供？
4: 有一组证据啊，是交通事故委托书一份，这个应该跟刚才原告夏月亮提供的应该是一样的，还有这个通话录音稿一份。
1: 把音量调大一点。
5: 不起诉你们还不找说理的吗？张领啊，
6: 死亡赔偿金钱那钱是我爸用命换来的，那我上学我妈给我留着上学用的。
5: 我还给你留着，
6: 能留住吗？
5: 你看我怎么还留不住呢？我给你留着。
1: 原告发表质证意见，
0: 对该录音的真实性没有异议。
3: 百万赔偿金究竟该如何分配？毕竟不是一笔小数目。公公婆婆与儿媳为何没有进行相应的协商？
1: 下面进行法庭询问。判决书确定的这个赔偿款项已经全部都收到了，是吗？
2: 是的，都收到了。
1: 那么收到这个赔偿金后，原被告双方就全部的赔偿款项该如何分配，有没有进行过相应的协商，有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
7: 我说刘丽艳给他打电话，我说你看看案子已经结束了，该这俺们唠唠口那份你给俺们打过来，再以后就不接电话了。
1: 就是你曾经向刘丽艳主张过权利，但是刘丽艳呢没有按照你的意思把这个赔偿金分割给你，是这个意思吗？
7: 对。
1: 刘丽艳，你对刚才夏月亮的陈述有没有异议？
2: 有异议。那个是五月份中旬他给我打电话那时候，我没听到手机。
1: 夏金玲死后是否留有遗产？继承人之间就这个遗产是否进行了分配？
7: 他有一点工具什么的，现在我已经给法庭上已经写上书面材料了，我放弃遗产，继承。
3: 原告表示放弃继承儿子的遗产，但是他们并没有放弃死亡赔偿金的分割。
1: 法庭调查结束，下面呢进行法庭辩论。进行辩论之前呢，根据原被告双方诉争的这个意见，总结本案的焦点问题为死亡赔偿金的权利人及分配比例的问题。双方对于本庭总结的本案争议焦点问题有无异议？
0: 没有。
1: 原告？
8: 没有。
1: 被告？那么下面由原被告双方依次围绕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发表你们的辩论意见。首先由夏月亮、王丽萍发表辩论意见。
0: 本案中，因原告夏月亮因股骨头坏死置换了人工股骨头，王丽萍身患心脏病等其他疾病，生活存在困难，并且原告夏月亮在庭审中也明确表示，夏金玲生前在家耕种土地时，大多数的时间与原告王丽萍、夏月亮共同生活有着一定的紧密性。二原告依法享有赔偿义务人承担的抚养费及赔付的死亡赔偿金占有份额的所有权。
3: 原告小光代理人的辩护意见是，小光未成年更需要赔偿金，希望死亡赔偿金全部归原告小光所有。
1: 下面由被告刘丽艳发表辩论意见。
4: 我方

0: 认为这个死亡赔偿金应当给付死者家属最需要的人。那么从现实情况看，死者儿子和妻子刘丽艳是他生前主要抚养的人，也是紧密生活在一起的人，而这两个人都没有基本的收入和生活来源，所以说我方觉得这个死亡赔偿金呢应当用于死者儿子未来的教育和基本的生活，希望法庭给予考虑。
1: 原告方还有没有补充辩论的意见？
2: 夏金玲死前呢留一些个就是没有打条的那个债务，这是一个，再是打条的有两份他都已经打官司了，有一些债务儿子死了不能让他背着债务走。
1: 被告方还有没有补充的辩论意见？
3: 死亡赔偿金不是作为遗产赔偿夏金玲生前的债务。
4: 法庭上双方各执一词，争论不休。夏金玲的父母坚决主张他们应该有权参与死亡赔偿金的管理，但被告刘丽艳却强烈反对，觉得如果死亡赔偿金被分割，会对孩子的生活造成很大影响。
1: 共有纠纷一案庭审暂时到此结束，现在闭厅。
4: 休庭之后，法官联系了原被告双方所在地的派出所、司法所、律师事务所和法律服务所，他希望借助多个机构之间的协调联动力量，顺利化解双方的矛盾纷争。
1: 别哭了，喝点水啊！因为咱们现在有这个多元解分的这个机制嘛，然后想着说的，大家都是村上的、镇上的这些人呢，可能对于你们的情况可能也比较了解，然后咱们争取呢就把这个事儿，咱们就圆满的解决了，行不行？嗯。
4: 被告刚进入调解室，眼泪就在眼眶里打转，情绪特别不稳定，没多久就开始全身发抖。法官一看这种情况，怕他身体出问题，赶紧请来了村医，这为本就困难重重的调解过程增添了更多变数。
5: 心慌，你这是喘不上气儿了，都跟心脏有关。
3: 我又十来天睡眠不好。
5: 行，你要能挺住吧。能挺住这样的情况下吧，就这样。这个就是你情绪不激动就没事，一激动了就不行。
4: 因为被告身体不太舒服，再加上他们之间有很深的矛盾，双方分歧很大，所以调解过程相当困难。百万赔偿金分配不均，原被告双方互不相让。
3: 我那份就分出来吧，不同意亲的孩子呢？
6: 你不同意，我也不同意。
4: 面对僵持不下的局面，法官与调解人员能否搭建起沟通的桥梁？
3: 死亡赔偿金70多万呢，我不同意给。
7: 法院两个人钱都是村民的，但是必须得存到我家里。
3: 带一帮小孩子，其实我觉得最好的解决方式就通过今天这种调解方式解决。
4: 现在开庭，正在播出。
7: 用的这个赔偿金呢，他们发生这个案子，看看你们有啥需求，有啥这个要求，你俩尽量便宜吧，看大伙从中帮你们调解。
3: 我就说我的意见哈。一开始的时候我也没寻思他爷能起诉，因为我一直都同意给他那个抚养费那20多万。死亡赔偿金70多万呢，我不同意给，是啥呢？我跟我儿子，我的身体状况我是没有经济来源，然后我儿子上学费用高。
7: 判决书已经判到啊，我老两口身上的这份额的钱，高到我的账户上，不管是死亡赔偿金也好，还是这个就是啥呢，赡养费也好，我老两口的钱都是孙子的，但是必须得存到我的账户上。
3: 因为孩子一个是这么小，还有一点是以后这孩子怎么去面对你们，你们可能说我这调解不成会走判决或怎么怎么地，但有没有想过孩子，其实我觉得最好的解决方式就通过今天这种调解方式解决，
8: 把这个债务也好啊，还是说抚养费也好，各方面说的都很清楚。那么从我们这边的角度就是说，可以就是说再收集一些证，比如说这个像说是我微信转账记录的话，那咱们可以通过这个调取这个微信账单，虽然说这个时间长一点，但是这个也不是什么太困难的事，我们派出所也这边也可以帮大家做一下。
0: 从这个死亡赔偿金里这70万里出一部分钱，可能就11万多、12万多来还夏金玲生前的外债，还完了剩这钱你们

0: 存到一个账户里，就给孩子供管，就这样，你同不同意？然后你不同意差在哪儿？
1: 我不同意，我那份就分出来吧，不同意存那孩子那。
2: 这么的吧，你不同意我也不同意。
3: 调解过程中遇到了一些麻烦，被告因为身体不舒服等原因突然离开了调解室，导致调解工作陷入了僵局。
4: 声明的这个事儿，咱们回摆平，你们的代理人跟我们回摆平，咱们再闹。
0: 行，先回去再商量。
3: 通过调解人员的劝说，被告心情平复了一些。在法官的提议下，双方又来到法庭进行调解。如果调解不成，法官将按照正常的审判流程依法裁判。
5: 要不然你们就这样，孩子还有四年，就算五年成年，是不是？现在不可以存定期吗？咱就存个五年的定期，谁也别动。
1: 也行，可以。
6: 他们给啥，我也不给啥，就各是各的，各是保存自个的。
5: 这不就商量下来了吗？咱们是不是这样同意了？是不是？咱们确定那个数额，70万840里面分给他俩30万块钱，听懂了吗？
1: 我感觉多。
5: 那不是你感觉的事儿，人家这钱还得用来还债呢。再说最后这个钱是给你儿子的，这不是多少的事儿。
1: 他是就是30万完，然后咋弄啊？这他那
5: 30万，那你得先把这钱拿出来呀，存你儿子卡里呀。
1: 30万存我，同意。
7: 您有鼻炎困扰吗？
8: 鼻子堵，流鼻涕，
9: 打喷嚏，
10: 头晕，头痛。
7: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1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3: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4: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5: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6: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7: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7: 双路通苍鹅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
15: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16: 不要头痛，
7: 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1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经过多轮沟通和协商，双方当事人终于达成了调解协议。被告刘丽艳同意返还原告夏月亮、王丽萍的赡养费20万元，死亡赔偿金30万元，剩余死亡赔偿金归小光所有，由刘丽艳代为保管。两名原告也同意从应得的30万元里先扣除夏金玲生前的债务12万9900元。

0: 元和律师费等18000元，剩下的152100元全部赠给自己的孙子。这份调解书不仅化解了他们之间的矛盾，也让这个家庭关系变得和谐。
1: 虽然调解了，但是孩子没有来，为了就是说缓和一下他们之间的这个关系的话，咱们领着爷爷去那个孙子家里面看看，看看能不能见到孙子。
2: 一会儿看到孙子了之后呢，你也跟你孙子好好说说，多说两句，叮嘱他一下啊。
3: 都添上了，
2: 都添上了。案子纠纷的算是妥善的处理完了，钱全都留给你，然后只是说有一部分钱是拿去偿还债务了，希望这个事儿呢你也能理解，相信你也能理解，是不是？最终就是千万不要因此影响了你们之间的亲情，到什么时候你们都是一家人，是不是？跟奶奶打打电话聊聊，说说话，唠唠嗑。
4: 法院的，
3: 哪天我再去找你吧，别寻思了，别乱寻思了呢。
2: 劝劝奶奶，劝劝奶奶，你就说我过两天去看你去，让她别哭了啊。
3: 别哭了，哪天我去看你去。哎，别哭了。
2: 有什么事儿的话，或者有什么困难的话，爷爷奶奶或者妈妈解决不了，然后你想需要帮助的话，你也可以跟法庭联系，或者是说，给我打电话跟我说，我们力所能及的能帮助到你的，肯定也会尽量的帮助你的啊。
0: 亲人离世原本就是家庭的不幸，因死亡赔偿金纠纷而造成亲情反目，这一家人酿出了更大的不幸。所幸的是，他们在法律的帮助下最终化解了矛盾，弥合了伤痕。当祖孙重新牵手的那一刻，相信他们已经品味出幸福与安宁的力量。
5: 您有鼻炎困扰吗？
6: 鼻子堵，
7: 流鼻涕，
8: 打喷嚏，
9: 头晕头痛。
5: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1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5: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双路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11: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2: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1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4: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今日冒昧前来，是有一件事情想要拜托向老板。京城要举办一年一度的布打球赛，参赛的都是世家公子，是朝廷为男子强其筋骨、立其志气、专门设立的。每年的冠首还会得到皇上的嘉赏。
1: 怎么，你也想参加？攀上平津侯这根高枝还不够，还想在皇帝面前露脸？
0: 不是我，是庄家二公子庄之行。他？为什么？我要让他借此机会崭露头角。然后呢？然后让他成为平津侯最器重的儿子。我没有听错吧，臧大人？你是脑子傻了，还是眼睛瞎了？我给你找个郎中看看。
1: 肖老板，您请坐。哎，一个人在王侯世家安身立命，怎么能只有一个依靠呢？肖老板，大家都是朋友，您就帮我这个忙，别再问了吧。嗯，
0: 说吧，我要怎么帮你？
1: 我要八公子在球赛前替庄之行壮大声势。
0: 我要让京城所有人都知道他庄之行有当年侯爷的风采。行，枕楼开门做生意，哪有不接的道理？首先要给庄之行改头换面，这游手好闲的废物肯定不行，得是儒雅风流、意气风发的王孙公子。 枕楼会派人在街头巷尾传他的好话，这些人行脚赶路要钱，吃饭喝水也要钱，这一人一天至少三两银子。京城这么大，就算是二十人，一天也得六十两。不过以你微薄的俸禄，想必是拿不出这些钱的，你得拿其他东西来抵。

0: 哎，这玉佩的成色也太一般了吧！勉强抵个20两，这还都是小钱。如果让八公子亲自出马，这演一次影戏就得80两，还要为装之行刻制新的皮影，这里里外外加起来150两。
1: 这150两，
0: 看在你我是朋友的份上，120两。
2: 你这衣服不错，平津侯欣赏的，服务光景，好料子，多给你抵扣一些。嘿嘿，
1: 肖老板真爱说笑，这衣服都给了你，我光着回去？
0: 那我可管不了。不过这还没完呢，等球赛正式开始的那一天，这些钱都要翻倍。桑大人，当比试结束，你整个人都要归我所有，你还不完，就由你的子孙来还。
1: 这钱滚钱利滚利，子子孙孙无穷尽。
3: 行，肖老板，您说的这些钱我是肯定出不起的，不过我有一个法子，可以把你花出去的钱都给你赚回来。
0: 给你个机会。
3: 庄之行虽然名声不好，但他好歹是侯府二公子。 公侯家世豪门秘辛，若是以此为噱头，再让八公子请你戏本演出，一定会有大批看客慕名而来。香老板坐收票钱，这每天至少可以抵掉50两，那7日就是350两。我听说枕楼每年都会为球赛开盘设赌，初出茅庐的庄之行肯定不会被人看好。
1: 但若他可以突出重围，那就等于你们枕楼押对了宝，一定会为你赚得盆满钵满。这样至少可以抵掉500两。
3: 你这账、
1: 哎、还没说完呢。等比试结束以后，庄之行一路水涨船高，那他这些年在你们枕楼吃过的菜、听过的曲儿，甚至是点过的药浴。
0: 都会跟着热络起来。这么算下来的话，香老板，你不仅不会亏，还会大赚一笔啊！没想到你这账算的倒是挺好啊。<笑>
1: 跟香老板比不了，香老板只寄出不寄入，这是存心要让我卖身在枕楼为奇。<笑>
0: 这在商言商，既然是赚钱的生意，我接了。不过你说的准吗？ 要是这庄之行一直输，我枕楼岂不是亏大发了？
4: 香老板，您就放心吧，我已经为他请了良师，严加训练，过不了多久，他就会脱胎换骨。冯六，庄之行近日可有来枕楼寻欢作乐？
5: 小姐。 庄二公子今日刚带了两个人来，正在楼下喝着呢。
0: 啊，

0: 来，师傅。
1: 这就是侯爷的风采，脱胎换骨啊。
2: 告辞。
3: 同志行。
4: 干什么呀？给我拉我上去啊！
5: 不好好练武，还敢带他们去喝酒？你答应过我什么？
4: 哎呀，练武又不是一蹴而就的，我休息会儿怎么？我就带他们吃个饭。哎呀，先别说了，臭死，恶心死，快拉我上去！环风，谁来？我请你们吃饭，你们就见死不救吗？
5: 庄之行，你口口声声说你要为你娘报仇，却连这点苦都吃不了。当然，你要是不在乎，就回侯府继续当你的高粱子弟，你娘在天之灵一定会体谅你的。只是为母报仇一事，你永远都不要再提。
6: 先生，我失了错了，我这就回去好好练武。
4: 那你从这儿爬上来吧。
6: 这我怎么爬呀？

0: 怎么了？
1: 上不来，那就从那个洞钻出去吧。

0: 还真爬上来了。
1: 记住你说过的话。继续。继续继续。你看准了。行了，先别打了，来，把药喝了。
0: 什么呀？
2: 这是补药，强身健体的好药。

0: 这庄之行可真行啊，有他一个酒囊饭袋还不够，把这京城最出名的几个废物公子都给找齐了。
1: 燃香。

0: 我知道他是个废物，但没想到这么废物，
1: 一点武将的影子都没有，谁知道是不是平津侯的种啊？

想还没有燃尽，你们是已经打算放弃了吗？我一直以为我是京城最顽固，现在看来，比我差的多了去了。至少我还没有放弃，我自己上。

想赢了就跟上。

0: 你怎么传的球啊？你会不会？
1: 你吼谁呢？
0: 你会打吗？
1: 都给我认真点儿，说谁也不能输庄志强。

球赛，京都。

0: 战队绝处逢生，一举夺得胜利。从前种种，不过是蓄势待发。如今这黑马崭露头角，势如破竹，且看他日后如何大展宏图吧。
1: 听说知行夺了不打球的魁首，
2: 这知行好久不回家了，原来是准备不打球去了，真让人吃惊。怎么也不跟家里人打个招呼呀？我们都还蒙在鼓里呢。
3: 哎，想不到二弟还有这番能耐，还真叫人刮目相看呢。不过也是，他平日里就喜欢这些逗乐的玩意儿。
4: 侯爷，我听说二公子私下找了师父勤练武功，也不出去玩乐了。原来二公子习起武来比寻常人要快很多呀。
1: 庄家历代武将，这也不是什么稀奇事儿。只不过这小子往日烂泥扶不上墙，如今却出人意料。小时候没白教他。
4: 朝廷明日会嘉奖魁首，听闻司礼监掌印太监也会亲临，侯爷若是顾不上，小人想多带些人去祝贺二公子。
1: 赢了不打球，当爹的自然要给他去撑撑场面，况且有朝廷命官在场，明日你随我一同前去，你是我幕僚，有些人是时候让你认识一下了。
4: 是侯爷。
5: 王大人，
6: 你们几个先去，我去见一下父亲。
5: 好
7: 好
5: 好。
7: 参见侯爷。
8: 侯爷。
6: 侯爷。
4: 儿子见过父亲。
1: 你平日最讨厌与人比试，怎么突然喜欢上不打球了？
6: 儿子已长大了，也想像大哥一样为父亲分忧，但儿子自知文才比不上大哥，只能增进武艺，将来好为父亲出力。
1: 没想到你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第一次参赛就夺得魁首，不错。
6: 儿子只苦练了两个月，本不指望能打几场尽兴便好，谁知一路过关斩将，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
1: 你说我儿子，侯府几代将才，这是你骨子里的东西。
6: 儿子谨记。
1: 行了，去吧。
9: 侯爷，你家公子一表人才啊。
1: 林大人过奖了。
10: 曹公公到。

0: 参见曹公公，曹公公，神采奕奕，气色不错呀。侯爷真是好福气啊！大公子在朝中得力，二公子又崭露头角，只怕这侯府又要出一位将军了。
1: 知行不学无术，公公谬赞了。<笑>
0: 皇上近来如何？
2: 谢侯爷牵挂。
0: 皇上一切都好，哦，前儿还提起侯爷呢。侯爷还是要多进宫走动走动。是，
2: 还劳烦公公替我向皇上谢恩，我随时等候皇上的召见。嗯，<笑>这是我新招的幕僚。
0: 藏海，还不快见过曹公公！
3: 小人藏海，见过曹公公。你就是侯爷前些日子新招的堪舆喜彩，替皇上分忧的就是你。
0: 回公公的话，都是侯爷和大公子做主，小人可不敢居功。侯爷是哪儿得了这么一个宝贝啊？
3: 怎么也不跟咱家说一声啊，怕咱家抢了去吗？公公还是那么喜欢说笑，都尉司收进天下能人，我这小小的幕僚，岂能与他们相比？咱
4: 家虽是第一次见你，却有似曾相识之感呢。公公辅佐天子，助理万机。
0: 见过的人百万之巨，这常人不过是五官七窍，相似之处能得公公注意，是小人之幸啊。哼，说得真好，天生一张巧嘴，咱家喜欢。平日里太过无聊，咱家身边就缺这么一个聪明解疑的人儿，不知侯爷肯不肯体谅咱家孤苦。
2: 忍痛割爱呀！公公哪里的话，放眼御前进士，满朝文武，论说话的本事，谁能比得过公公您呢？
5: 侯爷言下之意，是不肯割爱了。啊？哼！公公，一切准备就绪，就等您了。

0: 皇上口谕，朕素来之道不打球，受万民喜爱。此次胜举，夺魁者庄之行、穆占庆、蒋玉、孙永明、力挽狂澜、深得朕心，各赐飞雀锦袍一套。青瓷。
1: 这个曹公公，性情喜怒不定。别看他刚才随口跟我要你，杜卫斯那个地方。 进去就出不来了。明日去财库，挑几样像样的宝贝，差人送到他府上。
2: 是侯爷。
1: 晚上让小厨房做几样知行喜欢的，也算是犒劳他这几日辛苦。
2: 是。

0: 堪舆之才。此人眉目间总让咱家心神不宁。
1: 以平津侯和义父的交情，区区幕僚竟不肯割爱，难道他留藏海另有大用？
0: 十年了，庄罗隐心犹不死啊，咱家这眼皮跳的呀。

0: 下官参见公公。公公好雅兴。
1: 之前，你来找过咱家，求咱家替你做主，说说吧，这藏海何许人也啊？
0: 那藏海本是江宁府清泉镇的人，前几个月刚刚到京，不知道从哪儿得来的消息，就直奔皇陵而来，还用了什么旁门左道的功夫，竟然把李贵太妃的棺椁给弄塌了，还说什么显灵的下滑。
1: 总之，帮着平靖侯了了一桩心事，没想到他得寸进尺，竟然要求去侯府释放，这明显就是想借此机会青云直上，日转千阶呀！不仅如此，他进侯府仅一个月，便兴风作浪，挑起事端。杨大人，
2: 屈娇，
1: 只是在平靖侯面前质疑了他两句。
2: 竟然被他给害死了！如此说来，此人杀心很重啊！
1: 下官不小心得罪过他，只怕下一个横死的就是我呀！求公公保全。
2: 你送的那个观音，咱家喜欢，这件事，咱家替你做主了。
1: 多谢公公。<笑> 下官再去寻更好的，到时一并呈给公公赏玩。
2: 您有心了啊。

0: 鲁迅，
1: 义父，
0: 你速去清泉镇探探，只要此人的身份有问题，庄陆云就是想用也用不了了。快去。
2: 是。
0: 鲁燕，派人把这个藏骸给我盯紧了，一旦陆晋查明此人身世有异，即刻击杀。
3: 是。

0: 哎呀，这样，老人家，对不住，您这给您菜都撞坏了，这。
1: 没事没事，这样吧，这菜我全买了。这菜卖不了这么多钱呢，
0: 您拿着，拿着，拿着。
1: 没事，我正好也有点事想问问您。看着您面生，你不是这镇上人吧？
0: 我是来寻亲的。
1: 什么亲戚呢？老头子我在镇上生活了几十年。
0: 街坊邻里，我都认识。那太好了，您知不知道一个叫邹海的人？他是我远房表弟。
1: 巧了，嘿嘿，这臭小子是我看着长大的。不过几个月前他离开了这儿。那他何时来这儿的呀？我想想，他来这儿有十来年了吧。他父母双亡，后来呀，被镇上的木匠给收养了。
0: 那位收养他的木匠，现在何处啊？
1: 已经不在了。几个月前呢，他家着了一场大火，木匠被烧死了。小海呢，上山砍柴没有回家，所以躲过了一劫。估计是伤透了心，就离开了这里。
0: 老人家，多谢了。

0: 查到什么了吗？
1: 陆大人，那老头说的话都对得上，藏海的身世并无蹊跷。
0: 太干净了。
1: 那是否立刻回京复命？
0: 我是这么教你做事的。此人让公公心神不宁，咱们难道带回他身份无误的消息，说是公公想多了吗？公公要查的人就不能是清白的。飞书回京，就说此人身份有异，务必杀之，以绝后患。
1: 是。
2: 怎么回事？
3: 大人。这是何苦呢？明明是没有问题的事情，非要颠倒黑白，自寻死路。
0: 这收获不就来了吗？藏海在这儿竟有这么多同谋，但果然有问题，全部杀了，一个不留。

God!

0: 老板，来碗馄饨。好嘞。您的馄饨慢用，谢谢。
1: 老板，
0: 哎，
1: 来碗馄饨。
0: 稍等啊，
1: 别回头，听我说。

0: 你被厂卫盯上了，我知道。馄饨来喽！哎，
1: 好好好，曹敬亭派的李子路进去清泉镇查你，我们的人没能拦住他。2日前他已经离开清泉镇，出发回京城，只怕现在已经到了江州。
2: 曹敬亭怀疑我了。
1: 以此人的脚力，2人之内必定得有定手。我们应该找人沿途伏击他。
0: 不行，他要死了，曹敬贤更加怀疑我。盯紧他，让他顺利回京。小海，此人太过棘手，他要是真回到京城，事情就难做了。你要尽快想到对策，绝不能让他见到曹敬贤。
1: 恐怕现在能帮我的地方只有一个。给我点时间，我去想办法。
0: 抓紧时间了，厂委交给我了。
3: 老板，哎，
4: 吃好了？
0: 嗯，
4: 再来啊。

0: 大队官队没有伤到你们吗？
1: 让
0: 我给你们赔不是了。我不是，
1: 哎呦，我让你滚开！哎。

0: 走，来，哎，你看我这个，今儿不错啊。哎呀，哎，老三，赶紧走了，时间不早了。
1: 好，你们先去吧。
0: 好，
1: 我马上回。
2: 快点啊！
1: 哎，好好好。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我们小姐就在里面，赵大人请吧。
1: 多谢。香老板，香老板，
2: 你进来吧，我在里面。
1: 香，冒犯了。
2: 藏大人是这么看重虚礼的人吗？我都不怕，你怕什么？
1: 我还是在外面等你吧。
2: 你这么急匆匆的来诊楼找我，想必是有什么要紧的事，说来听听。

0: 我想要除掉一个人，需要镶老板的帮助。是哪个部长演的得罪了我们藏大人？
1: 不是他得罪了我，而是我得罪了他。此人是曹公公的义子，都尉司千户陆靖。
0: 你跟曹靖贤是什么关系？我与曹公公只是在布打球赛上有一面之缘，但他。
1: 却派陆靖来杀我，我觉得你在说谎。
0: 此事千真万确，那次的确是我第一次见曹公公，我也不知为何他会对我起了杀心。若镶老板能查明原因，在下感激不尽。也是，曹靖贤要杀人，向来不需要什么理由。
1: 可是你为何不去找平津侯护着你，偏要来枕楼寻求帮助？侯爷虽然器重我，但他不会为了我而得罪曹公公的。我相信枕楼在江湖上的朋友不计其数，随便出手便能救我于水火之中啊！
0: 这个陆晋滥杀无辜的事情做了不少，也总是为难我们，确实该死。 可这曹公公是何许人也？就连平津侯也不敢招惹他。若是他知道了我帮着你对付他的义子，我枕楼岂不是要关门歇业了？
1: 香老板放心，我保证不会让曹公公怀疑到枕楼头上的。那你要怎么报答我？
0: 这个我还没想好，我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东西。我的钱已经够多了，金银财宝我才不稀罕。
1: 那在下能做什么？
0: 过来，替我木饭。你想让我帮你，又不拿出诚意，既然这样，你就回去吧。

你很熟练吗？小时候，帮我母亲募过。在这京城里，你招惹谁都可以，偏偏不能招惹曹敬贤。你看我枕楼，就算是说书，何时说过曹公公？

0: 先帝和太后也没少说。枕楼苦场未久矣，若你能不知不觉杀个曹敬贤的义子，那也是痛快极了。只不过，要是陆晋死了，曹敬贤恐怕会更记恨你。
1: 你放心，我早已经有了计划，只是我不会无辜，不能亲自动手。
0: 好吧，若是我帮了你这次，那可是帮了一个大忙，光凭木发可是还不清的。那，肖老板还想让我做什么？我还没想好，不过枕楼是可以赊账的，但等到我要账的那一天，你可不许拖欠。
1: 一言为定。不过，我还需要陆晋的手书，我要模仿他的字迹。
0: 没问题。

0: 公公，藏海从混沌铺离开之后，我们的人就跟丢了。不过之后有人见他一路乘坐马车返回了侯府，再也没有出来过。
1: 废物，下去。陆静有消息了吗？
2: 还没有。
1: 没有消息就是最大的消息，说不定清泉镇有问题，再等他一天，要是还没动静，立刻杀了藏海。
3: 是。

0: 谁呀？水火相济，日照江河。大人，里边请。
1: 大人，里面请。骆驼大人，大人，您怎么来了？

0: 你是谁，屠大人？你就别问了，我们的主人要你死。
1: 竟然把手都伸到这儿来了。

身本本本山涉水。

0: 刚才那人是陆大人吧？
1: 好像是。
0: 他怎么会在藏海的马车上？走啊，跟上。
2: 藏大人怎么不说话呀？你都不怕死人的吗？
3: 怕。
2: 这么斯文的小伙却不怕死人，这是为什么呢？
3: 现在比起死人，我更怕的是香老板。真没想到您会亲自动手。
2: 这样才能万无一失嘛。想要以假乱真，还是得靠我枕楼的手段。我是不是还挺厉害的？你都不知道，为了拿这身衣服，我非……

0: 陆静进了平津侯府，是。你可看清楚了？我们盯上的时候看到藏海上了马车，车里还有一个人，我们俩都看清楚了。看着确实是陆大人，我们一路跟到了侯府后门，藏海便将陆大人请了进去。陆静、张罗影，给我盯紧了，看看他们到底在干什么。
1: 是。
2: 什么都好骗，这个头是真不好骗呀！我会替你们在外面盯着场位，没有收到我的暗号，千万不要出来啊！这儿就拜托你们了。小海，我走了啊！好好招待香老板。

0: 你笑什么？
1: 笑你苗而不秀，银腰蜡枪头，一点都不像个威风凛凛的将军。只要他们觉得像就行了。
0: 手给我。你要干什么？
1: 陆晋和平津侯密会，总要把戏做足吧。我断你日后子孙满堂。
0: 我心不知肖老板还会看手相。你不信啊？我说的可准了。那还看出些什么？
1: 你看你的官运线，比直无分叉，藏大人日后一定平步青云，官运亨通。不过你恐有牢狱之灾。哦，
0: 那请问该怎么解呢？
1: 这样吧，我给你指一条明路，从你的住处出来，往东走三里，再往北过三条街。 从西边署第五间铺面，就是你的府邸。是枕楼。那不然呢？今日若没有我，你早就遇到麻烦了，所以多来枕楼，保你平安。这外面可有动静？
0: 还没有收到信号，我们还得继续演下去。
1: 不如我们聊点有意思的。你想说什么？你说曹敬贤不问缘由让陆晋来杀你，但是陆晋从外地回京调查了你的身份，要去向曹敬贤汇报。你要敢在陆晋见到曹敬贤之前把他杀了，说明你的身份不能让曹敬贤知道。
0: 藏大人，你究竟藏了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我就知道你有事情瞒着我。既然你不说，那我现在就出去，让他们看到我的脸。哎，夏老板，不要出去。
1: 那要看你的诚意了。

0: 如果此事暴露，我们会被厂卫带走，严刑拷打。都尉司可不是什么进去了可以随便出来的地方。
1: 你威胁我？
0: 您是我的救命恩人，就算厂卫发现了我们，这一切也由我一人承担，绝不会牵连向老板。只不过你刚才问我的问题，我确实没有办法回答你。如果将来有一天我做完了我该做的事情，我会第一个告诉你。

0: 你就是不想说，求人还求得这么理直气壮。要是平津侯突然回来了，或者外面盯梢的人见到了真的平津侯，你该怎么办？
1: 你平日不都是去那些勾栏酒肆消遣吗？怎么今晚想起来要陪我夜饮呢？前几日在布打球赛上夺魁，本想好好庆祝一番，但思来想去，还是只想与父亲一人庆祝。说吧。 想要什么？父亲误会了，我只想与您说说话，喝喝酒。父亲真要赏，就赏我一整夜的时间吧。行，为父答应你，今夜哪儿都不去。我已经派庄之行去拖住平津侯了。
0: 只要不让他在侯府的其他地方出现，那这一关我们就算过了。好啊，原来我跟庄之行一样，都是你部下的棋子。
2: 你利用我，还不肯对我说实话，我当然不能轻饶你。向老板。 你不是妻子，您是我的朋友。

你若是再这么滑下去，恐怕我的姻缘、官运，甚至是命数，都要从此改写了。

0: 父亲，我们换一壶尝尝。
1: 好，刚才说到哪儿了？
2: 侯爷，
3: 侯爷，时候不早了，妾身服侍您休息吧。
1: 今晚不必了，我要和知情好好说说话。
3: 有什么话不能明日再说呢？越聊越晚，酒饮多了伤身。
0: 母亲，我与父亲很久没有这样夜聊了。父亲方才答应我，这一夜他哪儿都不去，儿子保证一定不让父亲多饮酒。
3: 你啊，是不了解你父亲，他呀，一喝起酒来就没个分寸，没人照看可不行。你们父子俩在聊什么呀？这么高兴？
1: 知行小时候的一些事情。
3: 知行已经这么大了，小时候的事，翻来覆去的说，也要说腻了吧？
1: 这身衣服，你很久没穿过了吧？我没记错的话，是那年我大败东夏，你到边关看我的时候穿的，对吗？
3: 边关苦寒，当时穿着这个可是把我冻得不轻，侯爷在那里也真是吃了不少苦啊。哎，
1: 行军打仗，这点风寒算什么？
3: 侯爷何不与我说说，这些年从未问起这些，倒是妾身的不是呢。
1: 夫人，你不是一向不喜欢听我军营的事吗？
3: 侯爷愿意说，我怎么会不愿意听呢？妾身还想问问您，当初是怎么率800人夜袭的呢？
1: 要我说这段，那酒可不能停。
3: 侯爷难得说一回，今夜就不醉不休。知行，也坐下来一起听啊。
0: 父亲与母亲闲聊。

我在门外候着。来，侯爷，妾身敬您一杯，快说给我听听。

0: 公公，陆景仁呢？在侯府中，未曾出来。
1: 庄如影呢？
0: 也在书房，没出来过。
1: 他们长谈了一夜。
0: 是。

0: 我找你个钟罗英啊，咱家倒要看看你跟咱家的人到底说了什么。备车，去平定侯府。是。
1: 常威已经走了，我们可以离开了。嗯，接下来的事情你自己能应付得了吗？你不如跟我一起走吧。这出戏还没有收场，我只能先谢过香老板昨夜的救命之恩。若这一次我能逃过一劫，必须赤裸道谢。
2: 好吧，那你要记得活着回来，不许赖账。

0: 二公子，有贵客要见侯爷。谁来了？
1: 曹公公。
0: 侯爷宿醉，现在正在睡着，请他先回去吧。
1: 哎呦，不行啊，二公子，这曹公公的事情，必须由侯爷亲自来定夺。我还是叫醒侯爷，不然该误事儿了。你还记得我是侯府二公子？ 你们一个个嘴上说的好听，何曾真心把我当过侯爷的儿子？往事我不计较，如今还敢得寸进尺，不把我放在眼里。今日你敢靠这只房门一步试试？侯爷正在休息，他不想见人，知道该怎么说了吧？
0: 知道。
2: 小人见过曹公公，怎么是你啊？平静侯呢？
0: 侯爷昨日喝了酒，现下还在休息呢。
2: 他跟谁喝酒了？
0: 这小人就不知了。
2: 你不知道？啊？你最应该知道他跟谁长谈了一夜。
0: 曹公公这是在说什么？
2: 小人听不明白，别以为咱家不知道你搞的把戏。咱家问你，陆晋呢？
3: 小人不认识什么陆晋。
2: 咱家的人昨晚亲眼看见你带着陆晋进了侯府，一夜都没出来。你敢说你不认识？你到底是在搞什么鬼呀？
0: 小人真的没有见过什么陆晋，一定是曹公公的人弄错了。
2: 等咱家见到了平津侯。
3: 我就知道是不是弄错了。曹公公，侯爷还在睡着，就算是宿醉，现下也该醒了。
0: 您安坐，侯爷一会儿就起。行，
2: 看这情形，只有咱家亲自去叫他了。
0: 哎，曹公公。
2: 公公，您又何必为难一个管家呢？侯爷什么时候睡，什么时候醒，都不是我们做下人说了算的。别以为你深得平津侯的喜爱，咱家就不敢动你了。区区幕僚，事事干预，反僭越之罪，就是把你杀了。

1: 侯爷还能怪罪咱家吗？来人，在。此人是别国细作，今日咱家亲自登府捉拿，此人濒死抵抗，死于乱刀之下。
0: 公公，
1: 找到路径了，孩子快给我带来，
0: 在广济河已经淹死了。
1: 跟着我去。
2: 是。
1: 告诉庄龙吟，他的幕僚咱家带走了。

0: 父亲晕船，儿子不敢走。
1: 刚才谁在外面过早？
0: 管家不顾儿子劝阻，想进去找父亲。
1: 怎么了？
0: 说是曹公公来了。
1: 曹公公来了，怎么不告诉我呢？
0: 儿子不想打扰父亲和母亲休息。

0: 曹公公人呢？
1: 曹公公刚走，还带走了张大人。
0: 他有说，赵本侯有什么事吗？
1: 没说，我就听说好像是谁淹死在广济河了。曹公公一听就着急忙慌的走了。
0: 备马，我亲自去一趟广济河。
1: 是。
0: 志行，你也来。
1: 是。

0: 大人不是淹死的，是被利器刺穿脖子而死。
1: 陆爷，你去看看。

0: 开。
1: 一，
2: 义父。

0: 今日来了又走，找我有什么事吗？
1: 也没什么大事，只是想跟侯爷聊聊。

0: 这不是你义子吗？怎么死了呢？
1: 咱家也不清楚，也许是仇家寻仇吧。大家回去要细查此事。欧爷，告辞了。

0: 您有鼻炎困扰吗？
1: 鼻子堵、
2: 流鼻涕、
3: 打喷嚏、
4: 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鹿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5: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6: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7: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8: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9: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0: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0: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
2: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0: 陆琳，你说你哥会背叛咱家吧？他不会的。你看看，这是他的字吗？
1: 平津后窥之能，卑职甲以投诚一探消息，若卑职身死，则其不可信。
0: 陆晋去查藏海，查到了庄如隐的头上，他假装投靠庄如隐，却被灭了口。而这件事是关乎于那东西的。庄如隐，你背着咱家到底查到了什么，以至于宁愿杀了陆晋灭口，也不愿意将这个秘密知会咱家？陆岩。 好好安葬陆晋。
1: 是。
0: 还有，把你大哥叫来。

0: 曹敬贤今日干什么来了？曹公公来找侯爷，还说昨夜陆大人进了侯府，但后来又有人来通报说，陆大人死在了广济河里。这中间怕是有什么隐情，但小人还没有想明白。陆进
1: 的死，怕不只是曹敬贤说的仇家寻仇这么简单。
0: 小人斗胆猜测，还请侯爷勿怪。曹公公的都尉司，暗中监视着京城大大小小的官员，他与侯爷无冤无仇，为何这些日子将眼睛放到了侯爷身上？难道是最近发生了什么大事，还是侯府有什么变化，引起了他的注意与猜疑？你认为是什么原因？
1: 小人初到京城。 对很多事情还不清楚，对曹公公也还不够了解。但他今日没有等到侯爷，便将小人带走。看来他当下是已经盯上小人了。至于各中缘由，小人也不敢妄加揣测。
0: 本侯与他是有些过往。
1: 这些年我俩相安无事，但现在他毫无缘由的发难，我看他是嫉妒我得了你这么个有才干的幕僚。可是侯爷，曹公公真的会为了小的这点本事与侯爷置气吗？
0: 行了，这件事情我好好想想，你先下去吧。
1: 侯爷，这几日可否请您给小的安排几个护卫？
0: 小的今日顶撞了曹公公，若是无人护卫，只怕会有危险。
1: 曹公公真要杀你，本侯给你再多护卫也是没用。但本侯自有办法保你周全。这么说吧，本侯给你一个朝中官位，只要能在皇上面前露个脸，他就没那么容易动。
2: 小的只想待在侯爷身边，侍奉侯爷，从未想过要离开侯府。
3: 不必担心，就算你入朝为官，也是本侯的人。
4: 谢侯爷厚恩，任凭侯爷吩咐。
5: 来，师傅，敬您一杯。
4: 好。
6: 平靖侯要给你升官，
4: 说几篇呗？
6: 俸禄是多少？
7: 八字没一撇呢。
6: 而且我看他的态度，就想让我当一个刚刚可以上朝的小官，但我的心思在青天剑。
4: 你想打楚怀明的主意？<笑>楚怀明这个人秉性败坏，视人命如草芥。如今的青天剑在他的手里变得乌烟瘴气，我不能让他再糟蹋父亲的心血。还有一个原因，我进到侯府以后，平津侯让我干的诸多事情。
3: 都好像在找一样隐秘的东西。
6: 看来他对那样东西还没死心。他选择你，更多是因为你会堪舆之术，他认为你能帮他找到。所以我要去青天剑。楚怀民找了这么多年都没能找到，至少我要让平津侯觉得我可以。

0: 这是我的一份心意，没有银楼的标号，也不知道在哪个摊子捡来的。
1: 这是我亲手做的，手艺不精，让肖老板见笑了。
0: 藏大人还真是多才多艺啊，这图画雕的不错。
1: 陆晋的死，曹静贤看出端倪了吗？他现在只会怀疑侯爷，倒也不敢做什么。
0: 以前只是觉得你才智过人，现在看来，你胆量还真是不小。
1: 肖老板难道不觉得，咱们俩才是一类人吗？
0: 那你赊的人情账是不是该结一下了？当然，全听肖老板的。过几日就是中元节了，你有约了吗？那你陪我出去玩。在中元节？你怕鬼啊？倒也不是，只是这样，恐怕不足以报答肖老板对我的恩情。没事。
1: 人情和银子可不一样，银子越还越少，人情可是越还越多。你以后还会欠我更多的。
0: 好，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

0: 侯爷，您看，这些云聚在一起，像不像一只瑞兔？
1: 江海啊，今日正逢中元节，有这样的天象，你看有没有什么说法？回侯爷，这云彩在中元节显现，颇有几分特别。 但小人擅长的是观星望斗，只和新月与时令相关，风云万变，仅凭这个，小人也不敢妄言。

0: 孩子，看够了没有？还不快上来！坐。打扮的还挺精神。今晚是七月半，是你的节日。
1: 我的节日？我又没死，为什么是我的节日？
0: 穷鬼也是鬼嘛。
1: 那肖老板呢？
0: 我孤魂野鬼。
1: 肖老板坐拥枕楼，每天有这么多人陪着你，还会觉得孤单啊？
0: 你知道我为什么叫他枕楼吗？
1: 高枕无忧，
0: 聪明。结果其他人都无忧了，烦恼都留给了我。
1: 但你的枕楼让很多人在京城有了容身之处。
0: 枕楼还是太小了，要是能有个1000座、10000座，说不定能容得下所有无家可归之人。
1: 香小姐说的对，
0: 你怎么突然叫我香小姐？你平常不都一直香老板、香老板的叫我吗？
1: 因为我觉得今晚的香小姐跟平日枕楼的香老板不一样。
0: 随你便，藏公子。

0: 喂。
1: 那他美还是我美？
0: 自然是香小姐更美。
1: 那我美在哪儿？
0: 香小姐眉若细，眼似星河，这个不是寻常女子可以比拟的。
1: 那我问你，你想不想常常见到我？回答不上来了。
0: 香小姐确定要常常跟我见面吗？咱们俩只要见面，可总没好事啊。
1: 谁说没好事啊？我觉得有趣的很，不是吗？
0: 没想到这儿有这么多河灯啊。
1: 今晚我让枕楼放出了10000盏。你心里是不是在想，香小姐竟有10000个亲人故去了？
0: 我怎么会这样想？但你为何要放这么多河灯？是有什么哀思要寄托吗？
1: 因为我有钱。
0: 看得出来很有钱了。

我听说在河灯上写上亲人的名字，就能把自己的思念传递给他们。那你也写吧。听说你的父母亲人都不在了，

0: 我现在还不配祭奠他们，
1: 那就先把对他们的思念装在心里吧。

0: 你听，听到什么声音了吗？
1: 什么都没有，此处甚是安静。
0: 安静就对了，我就喜欢安静又广阔的地方。你躺下，那么拘谨干嘛？这椅子舒服吗？
1: 舒服极了。
0: 呆子，藏海，你那么会看鱼，这天上的星星你都认得吗？
1: 你看，天上的星星有28星宿，那边东方七宿，形似青龙，其余西南北三方对应着白虎、朱雀、玄武。
0: 哎，你看，你看那几颗星星。
1: 哪几颗？
0: 那几颗，像不像是一个撅着的小嘴？
1: 小嘴？
0: 不像啊。
1: 有一点点。不过你说的这四颗星呢，叫鸡宿，旁边是尾宿，它们组成了青龙七宿的龙尾。
0: 我觉得不像龙尾。你再看那几颗，
1: 那几颗啊，
0: 像不像是一串脖子上的珠宝？你笑什么？不像啊。
1: 像，香小姐还真的说对了，你说的那几颗星叫碧绣，别国还真的把它当作珠宝美人的象征。
0: 是吧？那这么说来，我也会看星象，我看的比你有趣多了。不过你看啊，这串珠宝还有一个主人，是一个哭花脸的女子。美人虽然珠宝在身，但是这满天的星星都是她的泪水。
1: 泪水？那她为什么哭了？
0: 她应该是一个被远嫁的女子，终其一生都不快乐。他在异乡等啊等，等了一辈子，也没人接他回家。
1: 那他远在家乡的亲人，一定很思念他。
0: 那我就不知道了，也许他的眼泪流干了，他就不再想着回家这件事了。
1: 没想到你还挺会编故事的，八公子的戏本，不会是你编的吧？
0: 这世上文采斐然的人，也不止你一个。

0: 夏小姐，你看那片星星像不像只小狗？这是头，这是尾巴。
1: 头尾巴，哎，还真像啊。哎，你看这只小狗还有颗心，但它的心好像个筛子啊。
0: 那是因为因为小狗也哭了，他找不到他的家人，所以眼泪都流进心里了。

0: 你说是这星星多，还是你欠我枕楼的钱多？
1: 我有欠你这么多吗？那今天还掉了多少了？
0: 今天你坐的是我的船，喝的是我的酒，不应该是再欠一个？
1: 嗯，有道理。

0: 积星好风，避星好雨，月之从星，天降甘霖呐、啊。中州久旱之地，终于要降雨了，大吉呀、啊！
1: 月离雨比，比滂沱矣。雨若不止，洪水必起。
0: 最近各地有无灾情啊？
2: 回大人，工部的水文汇报，除了离京城不远的中州附近，旱魃为虐，三年没有降雨，其他各地降雨一切正常。沿海一带虽有风灾过境，但朝廷已经例行拨银赈灾，伤亡也比往年少了许多。
3: 大人，这谷物的情况也不错，江南水稻的收成都比往年好。
0: 除了中州的旱情，天上地下一片安宁。若我发榜预言中州旱情必有缓解，皇上一定会很高兴啊！青天剑报喜，必有厚赏。
4: 谢过一下，谢过一下，谢过一下。哎呀，别急。
5: 大久旱江雨，
6: 昨日的瑞兔祥云果然是大吉之兆啊！中州旱了那么久，终于要下雨了。
7: 我家就在那边，家乡父老终于有救了，大吉大利，大吉大利呀、啊！
4: 哎，这位小哥，你是中州人，你们那边的情况怎么样了？哎
7: 呀，中州旱得厉害，这几日日头周围还有圈亮亮的影子，邪乎得很呢、啊。哎，
4: 终于有雨了，
6: 是。
4: 侯爷可曾听闻今日青天剑发榜仪式？
8: 本侯听说了，青天剑报，中州不日将天降甘霖，解久旱之苦。看来昨日的祥云确实吉兆。藏寒，你这观天象的本事还略逊于人啊。
4: 小人不敢与楚大人相提并论，但小人心中有疑虑，想禀报侯爷。
8: 说。
4: 恐怕楚大人这一次算错了。中州虽然会下雨，但并非急雨，而是凶雨。
8: 你为什么这么说？
4: 小人昨夜观星，的确也看到了中州有雨水之象，但是这雨来得难，去得也难。小人今日在街头听闻流民议论，这些天中州日头已经连续出现了日环。日环主涝，只怕这雨会久下不停，最终成汛冲毁堤坝，大量百姓将会流离失所。
8: 可是昨日分明是祥瑞之兆，
4: 白云彩霞、聚散离合，都只是巧合而已，是无法准确判断吉凶的。
8: 此话当真？
4: 小人愿以性命担保，还请侯爷尽快禀报皇上，疏散民众，夯实堤坝，来应对即将到来的大涝。
8: 你的推测可跟别人提起过？那你就当从来不知道，本侯就当从来没听过。
4: 侯爷，这
8: 皇上此刻正高兴着，这个眉头本侯不想出。如果本侯将你推测的禀报皇上，万一你算错了，本侯岂不是作茧自缚？中州就算真有灾涝伤亡，也和本侯无关。

0: 那中州的百姓，那也是他们的命。此事不许再提，下去吧。
1: 平津侯之所以袖手旁观，那是因为中州乃大将军傅之松的驻守之地。若事情真如你所料，一旦防汛不力，只怕傅之松中军都督的位置，他是要去争一争的。
2: 他要去争权，那就只能苦了中州的老百姓，到时候鱼水冲毁堤坝，就有多少人妻离子散，流离失所啊！
1: 就算有大涝，也未必会冲毁堤坝吧。 我去翻看了前几年的营造记录，您猜维护堤坝的人是谁？
2: 庄知府。
1: 正是。以此人的贪性，这堤坝的石土中不知道混入了多少的芦苇秸秆。中州本就少雨，偷工减料，人也看不出来。但如今久旱未雨，夯土早已风化流失，遇水则溃了。
3: 听起来真是凶多吉少啊！
2: 我之前不是还跟您说，只要有机会，我一定会将楚怀民拉下来，取而代之吗？这一次，是他自掘坟墓。
3: 不仅如此，我还要把平津侯也拉进来，让他阻止灾涝，救下中州百姓。等一下，你。
1: 拉平津侯这事儿有点冒险了，就没有别的办法了。我父亲曾经说过，风雨雷电，日月星辰的旨意，关乎着老百姓的温饱甚至性命。老百姓应该知道真相，避免灾祸的发生。
3: 好头儿啊！ 虽然你看到的是真相，但楚怀明现在是青天剑见证，他会用奇技淫巧和一些神乎其神的说法来粉饰自己的无能，你明白吗？明白。那我们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2: 让一下，让一下，来来来，让我看看。哎，这上面写的什么呀？
4: 中州久旱将雨，此乃大吉之兆啊！
5: 大吉！太好，太好了，终于要下雨了，我中州的庄稼有救了呀！
2: 那可不一定。
4: 谁呀？谁？哪来的野小子？
1: 你敢质疑钦天监，我告诉你啊，钦天监监正楚怀明，那料事如神。他说这天象是大吉之象，肯定错不了。
6: 是啊，
7: 是不是？是啊，
8: 就天象论断，去观其变化，察其原委。楚怀明急于邀功，并未探查分明，便妄下定论。这回他犯了一个大错。中州的这场大雨根本就不是救人的急雨。
1: 而是杀人的凶雨，
8: 这怎么会是杀人的凶雨呢？是啊，这雨能杀人太吓人了！我，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
9: 别在这胡说八道啊！我告诉你，我可亲眼所见，前些日子天象十分特别，那是老天爷显灵，肯定是急雨。
7: 是啊，那天象的确难得，但是楚怀明看错了，
8: 中州怕是要有祸事发生啊。
2: 你凭什么这么说？我日观天文，白虹贯日，夜观星象，月离鱼蔽，这根本就不是什么大吉，而是大凶之象。啊，
7: 大凶！
2: 中州，恐怕要有大涝了。
8: 这个，你说这些，我们都听不懂，什么白虹什么的月的。
1: 你是中州来的吧？啊。 那你可有看见日头上那一圈黑黑的影子？
8: 哎，有，
1: 那就是日环如轮，是雨兆。
7: 真有啊！
1: 但如今夏秋之交，七月流火，西方白虎七宿露头，这其中的碧宿便是雨狮。乡亲们，这恐怕要下连日的大雨啊！
2: 公子，你说的都是真的吗？这以前可曾发生过呀？
3: 昔日司马入寇西蜀，孔明大破魏兵，二人皆关心而言，见毕兴于太阴，此月内必有大雨淋漓。
2: 听你这么一说，这有点道理啊。这中州啊，久不逢雨，水土不适，一旦这雨下个不停，那肯定会发大水呀。
4: 对，
2: 一旦冲毁堤坝，那老百姓只能流离失所，良田一去不复返呀。
3: 这楚怀明能坐上钦天监监正的位置，靠的全是趋炎附势，根本没有真本事。你们若是不相信，就将我刚刚说的话传出去，一传十，十传百，且等几日，看看是他楚怀明说的对，还是我说的对。
5: 这到底是谁说的对啊？
6: 谁也不认识。
3: 老伯，
2: 照你这么说，我中招岂不是没救了？
3: 老伯，快请起。老伯，你相信我，把我刚刚说的话传给你中州的家人，让他们早做准备。
2: 好，
3: 快去。哎，
2: 公子，不是高人，你是谁呀？
3: 我是平津侯府第一幕僚，藏海。
2: 藏海，我知道他呀，他就是重修皇陵的那个人啊。
7: 我也听说过，在那之后，平津侯就特别器重他。平津侯的相信的人，想必是有大才呀。
2: 赶紧把这个消息传出去吧，
7: 传出去！
2: 快，传出去！
8: 藏海真的大放厥词，说本官断心有误，
9: 是
8: 胡扯。他藏海算个什么东西？懂什么形象？他还说什么了？
9: 藏海还说什么白虹贯日，月离于壁，还说中州定有大涝成灾，且看不日之后结果如何。
8: 这都是胡诌些什么玩意儿？此事侯爷知道吗？
9: 现下只怕是知道了。

0: 萤烛之光本侯可以让它发亮，也可以让它粉身碎骨。本侯让你闭嘴，你却跑到钦天监大放厥词，说看到大凶天象，现在传得满城风雨，你是非要跟本侯作对？
1: 侯爷，小人绝对不敢，小人只是想竭尽全力让此事有个周旋。
2: 侯爷，赞海啊也是想为您效劳，但是一时心急把手伸到了不该伸的地方。他也不是存心和我作对，就是看了几本书就真的以为自己会看天下了。赞海，侯爷这么信任你，你做事却如此鲁莽，你怎么一点都不为侯爷着想啊？
1: 侯爷，小人之所以出此下策，正是为侯爷着想啊。
0: 你倒说说看，你是怎么替本侯着想的？
1: 小人之前求侯爷将小人的判断禀报给皇上，的确考虑不周，侯爷身居高位，这事儿不该由您去做，只能由小人去给百姓们说。楚大人是侯爷举荐的人才，此事他算错了，恐怕会被有心之人拿去大做文章。而小人是侯爷的人，小人立了功便是侯爷之功。
0: 但你要是错了，就是本侯错了，你不过是本侯的幕僚，我该怎么立功还轮不到你擅作主张。
1: 其实小人还想到一件事。
2: 侯爷，他这张嘴我可领教过。
1: 请侯爷容我说完。
0: 说，但说之前想清楚了，这很可能是你最后一次说话。
1: 小人之前不敢告诉侯爷，小人所说的白虹贯日不仅是大凶之兆，还如将星陨落，专诸之死亡僚也，彗星喜悦，聂政之死韩归也，白虹贯日，这些天象都主王侯将相殒命。
0: 楚怀明，有这事吗？
2: 这
0: 那你算的是哪一颗将星陨落？
1: 小人不知。
0: 你是不知道还是不敢说？
1: 小人绝不敢欺瞒侯爷，小人想为侯爷挡灾。
0: 你要替本侯挡灾，那你的意思是本侯要陨落了？
1: 天机难以窥探，小人也无法真正参透，即便是真要印在侯爷身上，事前也会有端倪，还请侯爷留小人一条性命，危机来时也可化解。
0: 来人。
3: 在。
0: 若中州无事发生，本侯也只能拿你去问罪。自求多福，关起来。
4: 是。
1: 还请侯爷给小人七日时间，若七日内中州降雨应了楚大人所言，还请侯爷耐心等待。

0: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6: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7: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8: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5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9: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

0: 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这世界啊，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5: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6: 在外面照顾好自己身体啊。
7: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8: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9: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10: 时间会证明一切。
11: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2: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0: 我要结婚了。
1: 结婚？
2: 小蔡跟我在一起，不图钱，不图房子。
0: 那他图你什么呀？图你岁数大，图你不洗澡。
2: 胡说八道！我们是真心相爱。
3: 你看，我穿这身衣服去拍结婚照，好不好看？
0: 好看。
4: 我看谁敢！我说不让结婚就不让结。
5: 我想喝肉磨咖啡。
0: 我的菜根花宝贝，我回家了。
4: 人不能太自私吧？你多少为子女想想，我们也不容易。
0: 他能陪着我，体贴我，照顾我，你们谁能啊？
6: 父母卸下父母这个身份，其实就普通人，我们也不是完美的儿女了。
7: 刘家真好，谢谢您陪着我。
8: 看剧懂心，剧懂人心。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9: 大家好，我是胡邓。
10: 大家好，我是郝红颖。
11: 大家好，我是刘颖。
12: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懂心咖云南新选咖啡冠名的剧懂人心。
13: 哥哥老人是苏大强，妻子离世后，他和二儿子二儿媳暂住在同一屋檐下。在朋友老聂的介绍下，他接触到了投资理财。苏大强偷偷投进了自己的积蓄，初尝投资甜头的他忍不住和相熟的餐厅老板石天东炫耀起来。
2: 吃顿饭的功夫他又涨了。老师
11: 哎，炫耀。
0: 理财过这村可没这店了。
13: 石天东听着感觉这理财不太靠谱。苏大强走后，他便向朋友咨询公司情况。察觉出不对劲的石天东向人咨询后，赶忙陪同苏大强一同前往投资公司。
2: 小石啊，不瞒你说啊，这款产品的年化收益率是20%。哦，
10: 注意了，20%。嗯，这个是一个警戒线。
2: 走走走走走。
13: 可到了楼上才发现，所谓的投资公司早已人去楼空，
11: 跑了。
10: 这个一听到是20%的时候，一定要警钟警铃要敲响，而且要敲得很响。
2: 怎么是空号啊？
14: 平常一打就通啊，今天是空号。
15: 我觉得你们可能被骗了。
8: 哦，苏大强
10: 全部身家，对吧？
11: 全部身家。
16: 大强，大强。
13: 得知父亲晕倒入院，子女们纷纷赶去医院。二儿子明成和二儿媳朱莉率先赶到，可不等问清情况，苏大强已大声哭嚎起来。
11: 哎，6万不就算他全部身家了吗？
8: 全部的，
11: 是的，是的。
2: 我不该不听你的，我真是没有这发财的命啊！我没有这发财的命啊！
13: 等明玉赶到时，苏大强更是已经变本加厉，
8: 还打着点滴呢。
2: 我活着还有什么脸面呢？我。干脆让我跟你爸去了得了。

0: 早已见识过老爹胡闹水平的儿子儿媳都拿他没办法，小女儿苏明玉对付老爹却有自己的一套。
1: 爸，想跳就跳吧，跳下去你就能见到我妈了。
2: 不惯着，
1: 跳下去啊，我们都省心了。
3: 你有病吧你？
1: 以您现在的身体状况，您至少还能活20年。
4: 换我也这么说。
1: 每个月退休金5000块钱，您一年下来就是6万块钱，20年就是120万。您要现在跳下去啊，损失的就是120万。您要不跳呢，只损失了6万块钱。
5: 多聪明的女儿，
6: 下来吧，
5: 下来吧。
1: 还没算上儿女给您的钱呢，只要我们在，您晚年的生活质量不会差的。这个账您好好算一下。
0: 算下账来，苏大强的心松动了。
1: 还跳吗？
2: 下来划算。
0: 问其缘由，苏大强哭着解释，自己就是想多赚点钱。
7: 说这个比银行利息还高呢，谁知道他是个骗子，我不就是想挣点钱吗？
1: 你赚什么钱呀、啊？你要养谁呀、啊？还两口子管你吃管你喝，你赚什么钱呀、啊？
7: 我一天到晚的我在明成家白吃白喝的，我这面子上过不去呀、啊。我就是想挣点钱，我这不是腰杆硬吗？
0: 人事劝下来了，可苏大强的全部身家打了水漂，随之而去的还有他那本就脆弱的自尊心。
6: 我特别喜欢这个僵持不下的时候，苏明玉过来嘁哩咔嚓，这个一顿算账，现实利益如何最大化你自己想。
5: 对，
6: 这就掂量清楚了，给
2: 太智慧了。
6: 嗯，
2: 有一种我虽然听不明白，但是你告诉我我赚了就可以，
5: 当头棒喝嘛，你自己算嘛，哪个更划算。哎，这一下就下来了。
6: 但是他为什么跳楼呢？我们讲一讲背后的一些因素。我觉得不单单是他投资理财，他所有的家当没了，这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但是更多的我觉得背后
5: 尊严没了。
6: 对，他甚至有可能觉得，你看我窝囊了一辈子，你们也知道我在你们妈妈面前一辈子没抬得起头，但是怎么样，他不在我就成功了，那养是我，我是你们的长辈呀、啊。
5: 对，
6: 我觉得他有这种诸多的因素导致了羞愧难当啊，
2: 自己忙了半天，自己给自己编了个剧本，然后没演好。
6: 对，
5: 老年人的自尊心和儿童自尊心是很相似的，
6: 嗯，
5: 就是他自尊心特别强，希望别人都能够宠他、听他、崇拜他，
6: 嗯。
5: 但是如果一旦这个事情得不到的时候，
6: 嗯，
5: 他真的是会很崩溃的。
6: 嗯，
5: 当然像苏大强这种就是用儿童化、戏剧化的方式表达崩溃，是，就是在家庭中其实是比较少见的。
6: 嗯，
5: 更多见的是老人会得抑郁症。
2: 哎，那我特别想问胡老师，就是老年人他的抑郁的体现呢？就是我想，我测一下，我琢磨琢磨，我爸妈有没有抑郁症？
5: 我觉得容易判断，其实就两条。第一条，他不爱跟别人交流了，
6: 嗯，
5: 就封闭在自己的世界了。第二个就是他对生活中其他的事情没兴趣，
6: 嗯，不感兴趣。
5: 就比如说以前跳广场舞，
2: 嗯，
5: 现在不跳了，
6: 嗯，
2: 就是
5: 以前跟人下象棋。下象棋没意思了，
6: 嗯，
5: 然后呢就是对生活中的事情没有兴趣，自我的人际关系进行了封闭，
6: 嗯，
5: 他就很容易抑郁。
6: 哦，
4: 这里面还有一个挺有意思的细节，说这个理财产品的收益率是20%啊，大多数人会觉得说天上掉馅饼了，这个饼我得接着，是不是？但是呢，这个时候我们要提醒大家的是，这个20%是属于一个相对比较高的一个收益率，所以在面对比较高的利息的时候，自己的警钟要敲响。
6: 其实生活当中的很多的骗局呢，我觉得现在是五花八门。
5: 嗯，
6: 你看，你不单单是老年人，
2: 嗯，
6: 其实我们也有时候会遇到，比如说这个打电话来，
2: 嗯，
6: 这电信诈骗，这太，
2: 哎，
6: 太多了，是吧？
2: 这太吓人了。
6: 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针对老人家的，是因为年轻人更多的会操作手机，
5: 嗯，
6: 对吧？老年人不会，他说，哎，你要下载一个什么样的软件？我跟你说，你点一点，怎么怎么？还有说，你家人谁谁谁出事儿了，也刚好这个时候你家人的电话打不通，
5: 对，
6: 这个时候。
2: 就特别着急。
4: 我们家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个，就是我自己的一个亲戚，
2: 嗯，
4: 她呢单身女孩，在网上呢认识了一个网友，男的，声音非常好听，照片也特别帅，跟他聊，聊着聊着呢，这个女孩渐渐对他就有了这个依赖的这种感觉。然后突然有一天，这男就说：“你知道吗？我现在发现了一个网站，然后这个网站呢有一个漏洞，你只要往里打钱，他就会给你分红。”
6: 嗯，
4: 这个女孩刚开始不信，然后这男的就。

0: 给他发来了一些个他已经赚了钱的这种文件啊或者什么。那这个女孩就说，那要不然我小试一下。她第一次可能就试了一点小钱 ，OK， 钱拿到了。第二次又试了一个小钱，拿到了。等到再下一次的时候，她就像苏大强一样，她把她的全部积蓄放进去了。然后呢，结果可想而知，一分钱都没有拿回来。
1: 我发现她一定是先给你一些回馈。对，每次都是先给你，
0: 对，
1: 然后直到你愿意把全部身家全都投进去的时候，你就被骗了。
0: 对，
2: 这个我觉得骗子骗人其实主要是在一种情境中。就我自己有同事要因为赶飞机啊，接到电话说你的航班取消了，然后改签呢会给你什么200块钱的改签费，然后你现在要开一个手机链接什么的，幸好他手机网络信号不好，在最后要输那个什么什么号之前，他突然意识到我已经到机场门口了呀，我到柜台上去问问航班是不是取消了吧，根本没取消。所以就是在那个你着急赶飞机那种情境下，他就容易诈骗成功。
3: 所以在这儿我们要提醒大家，尤其是很多的年轻朋友，你千万不要觉得我们以上所叙述的这些常见的骗局是归老年人所有，不是的，是你没有身处在那个特定的情境当中，安全防范意识这根弦要时刻的绷紧。
1: 每个人都有属于他的骗局。
2: 对，是的。

0: 钱没了还吃什么饭呢？
1: 爱吃不吃，你可以吸。
2: 回家不吃不喝了。
0: 钱找不回来，我就不吃了。现在钱找不回来，也没人管我了。我现在人财两空了，让我死了算了。
1: 好啊，你用粥了断自己吧。
0: 丽丽，
3: 哎，爸，怎么了？爸，您呢得有点耐心啊，警察已经开始着手调查这个事情了，咱们现在就是等消息
4: 啊。报案了。
0: 我都快死了还等什么消息啊？啊，丽丽，你说你们天天工作那么忙，应酬那么多，你们给我找找人呢，我求求你们了啊，让警察赶紧把案破了，比我吃十顿饭都强啊。
1: 来来来来来，喝粥喝粥喝。
5: 我就是要钱，
1: 喝下去。
3: 哎哎，你对爸温柔点行不行？

0: 爸，您还是得有耐心啊。这一次呢，受害的人太多了，他们调查确实是需要时间的。您先把粥喝了，咱们把身子骨调好了，才有精力等这个消息啊。
1: 我不喝，我不吃，我不吃，我不喝，我就要钱。钱回不来，我也不想活了，我不想活了。
2: 来，睡了，爸。
1: 你先别睡，你和我商量商量，到底怎么办呢？
2: 商量什么呀？我们真的睡了。
1: 我反正是睡不着啊。你出来一下吧，儿子。
2: 行行行，来了，别敲了。哎，别敲了，来了，你干什么呀？
1: 儿子，我这心里不踏实啊！你到底想的什么办法？你跟我说说呀！
2: 你办法，你得有时间才能想啊，哪有突然一下就能想起来的呀？
1: 那时间不等人呐，你得想到什么时候去啊？
2: 那人得等时间啊！明天早上起来行不行？我明天早上就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先睡，别闹了。睡觉。
1: 我反正是睡不着，我就在这儿等着你。等着你的好消息。
2: 那你别再敲门了啊。
3: 刚关上门，苏大强却接到了石天东的电话。原来工作受挫的明玉在石天东那里正喝得酩酊大醉。石天东不知道明玉的地址，问苏大强能不能把明玉送到明城。

0: 那啊，这我说了不算。
1: 干什么呀？
0: 不是我的事儿，出事儿了。
2: 了解情况后，明成自然拒绝，可苏大强竟也不知道明玉的住址。
0: 我也不知道他住哪儿啊。
3: 哎，是这样的，我跟你说啊，那个明玉就不是我们家人，好吧？你赶紧解决掉吧，
4: 把这事儿解决掉吧。
3: 不，
4: 你这样，
3: 你找一个酒店把他先搁下，好吗？但你要控制好你自己，让他自己住啊。如果他出了事儿，我们也会报警的。麻烦你，再见。
5: 但也是不负责任的。
6: 是的，是的，
7: 是不负责任。
5: 这是一个醉酒的醉酒的女性。
3: 明天早上我求你了，明天早上起来我一定想出办法来，好吗？赶紧睡觉。你不可以再敲门了，爸，你这样我心脏病要犯了，死了就没有办法了啊！
0: 晚安，
3: 晚安。
8: 真能睡了吗？啊？
3: 能睡，能睡，能睡，能睡，晚安了。
2: 石天东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问出了明玉的住址。回到家里，明玉醉得不省人事，石天东连忙找些东西给他醒酒，可一转身明玉却不见了。仔细寻找才发现明玉竟睡进了浴缸。
3: 仙女，
9: 不要再拿塑料事情来烦我了。
3: 那你习惯睡浴缸啊？哎，来，
10: 怎么哭了？
9: 为什么都瞧不起我？
10: 没有人瞧不起你，好吗？你是最棒的，最厉害，好不好？
9: 我也觉得我最棒的。
10: 好，最棒的啊，好吗？

0: 我们也确实看到了明玉她酒后她痛哭，其实还是原生家庭给她造成的这个伤害。她不渴望吗？她渴望，她尤其渴望苏家人能够承认她，
1: 对，
0: 能够看到她，甚至呢对她曾经造成的伤害说声抱歉。
1: 我觉得明玉在从小的成长环境中可能就是经常被忽略掉，所以说就会有很多很多事情就把她扔在一边，扔在一边，这孩子就要用更好更强来证明自己活下来了，或者说值得来到这个世界。
0: 嗯，
1: 所以说你看当石天东说好好好你是最棒的时候，他那儿就已经哭得一塌糊涂了。
0: 对对对，渴望被肯定。
1: 对，
0: 我觉得这个房子其实在这儿就是用得特别妙。他守着他，而且呢这个房子它是散开的，是拼块，他最后给他一块一块粘起来，也代表他亲情，苏家的亲情的一种弥合。
1: 对，
2: 我觉得还挺温馨的这个小隐喻。
0: 对，
3: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0: 董新咖邀您观看聚懂人心，这一杯打开心扉。
4: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5: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6: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3: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7: 我推荐您放心，
3: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冠名的聚懂人心。
12: 明玉第二天醒来，发现石天东已经悄然离开，还为自己当好了小房子积木，明玉心里倍感温暖。而苏大强这边似乎没有这么温情。
13: 哎呀，这个爹，老公，老公，怎么了？
14: 没事没事没事，
13: 老公你没事吧？
14: 别动别动别动，什么都别动，谁也别动我。爸，我问你3个问题。
15: 啊？
14: 一，你是不是一直在这儿？
15: 我一夜都在门口。
14: 二，你是有意吓我的是吗？
15: 我也是有意的，也是不有意的。
14: 三，我要是被你吓背过去，你会自责吗？
15: 会会，你是我儿子吗？
12: 无奈之下，苏明成想了个主意，叫苏大强向明玉装可怜，让他来想办法。
13: 来吧，
15: 爸就靠你了，明玉。
16: 这些钱那是爸的命啊！
15: 你这要是追不回来，爸，爸都没法活了。
13: 爸，你冷静一点，你这是一会儿血压又上去了，又得进医院。
15: 这钱追不回来，爸这血压他没法稳定啊！啊！
16: 明玉啊，想想办法啊！这钱要真追不回来，爸
15: 这血压不但不稳定啊，爸这命也不能稳定了。
2: 苏大强永远都是苦肉计。
13: 哇，让他哭。哎呀呀！哎呀，你说你好好，你哭什么呀？你喂，
15: 你掐我干啥呀？
17: 你哭的太假呀！够了够了，
15: 疼死我了。
12: 而明玉这边刚挂了电话，石天东的电话也响了起来。原来是苏大强觉得他熟人多，让他也帮忙想想办法。听到这话，明玉直接气得抢过电话挂断。
18: 老人家一下损失那么多钱，心里肯定不舒服的。你要是为了他身体好，还是得替他想想办法。
13: 我想好了，我给他6万块钱。
18: 啊？对，你给他钱也解决不了他的心病啊。
13: 为什么呀？他现在得这病不就因为钱吗？

0: 他的心病是因为他一直惦记他被人骗。
1: 那我就没辙。
0: 要不你跟他说这案子破了，公安把钱追回来。
1: 奉骗完有意义吗？这样的话他还不长教训，下次还得被骗。
0: 不是每个人都有犯糊涂的时候嘛，年轻人都会被骗了，何况他还是老人家。老年人通常被骗都是因为孤独，挺可怜的。而且父母卸下父母这个身份，其实就普通人，每个人都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犯这样那样的错，我们也不是完美的儿女了，是吧？家人还是要互相的宽恕体谅。
1: 我怎么不完美？我是仙女啊。
0: 你是仙女，但你可以当一个更有爱的仙女啊。既然你要给她钱，再用一些别的方法，不是也能够顺便医到她的心病吗？那不是挺好的吗？
1: 多此一举。
0: 你就试试看嘛。
2: 啊，
3: 你能下来一趟吗？
2: 你能上来一趟吗？我头疼烦着呢。
4: 派出所刚才给我打电话了，让我去了一趟。你这案子破了，钱也追回来了。
5: 你打工老师
6: 我都没看到他的影子，
5: 嗖的一下过去了。
6: 一下
4: 钱在这儿呢。答应我件事儿，答应了就给你。
2: 你说，
4: 钱立刻存银行，定期。
2: 存，现在就存。叶玉啊，你不知道啊，这些天你爸是怎么熬过来的，生不如死啊。
4: 别数了，60000一分不少。
6: 你说他知道是他闺女给的钱吗？
7: 不知道。哎，他不知道，
2: 老聂的钱也找回来了。
4: 哎呦，你就别管别人
8: 了。苏大强瞬间容光焕发，在明玉的陪同下把钱存了定期，决心再也不动投资发财的心思。回到家也忍不住和儿子儿媳嘚瑟起来。
5: 但我觉得这两口子肯定就猜到了。
7: 对，
2: 哎，我以后我就听明玉的，我什么我都不投资了。我这些天呢也真是打扰你们了啊，让你们跟着着急上火。毕竟啊，以你们的能力，这个事情也太难为你们了。哟，今儿给你们带回来俩好菜，好好补补吧。
9: 爸，您一块儿去吧。
2: 我不吃、啊、我吃过了，你们吃吧。
10: 回屋歇着吧。
2: 哎，好，那我先回屋啊。这菜跟一般菜不一样。
10: 连个肉丝都见不着，轻都不能再轻了，挺好。
9: 哎，你说明玉怎么这么大本事啊？这案子这么轻易就破了吗？钱那么容易要回来的？
10: 你好单纯，你怎么可能呢？摆明了就是明玉嫌爸烦，直接把钱给他垫上了。
9: 啊，这么多钱？
5: 那怎么样？
8: 诈骗风波在明玉善意的谎言下暂时告一段落，苏家仿佛又恢复了风平浪静。投资有风险，这时苏大强可是上了昂贵的一课。
11: 我看到这里，其实我心里是非常难过的。我其实就是电视里面的明玉。前面我讲的那个案子是我自己家里亲身经历的事情。我是报案了，但是那个时候还没有破案。这个时候我那个当下的选择就是，我帮你把这个钱补上，你别再作我了。
6: 你也没告诉你就是告诉他们
11: 不。我没有解释那么多，因为好多时候我觉得有些事情是不需要解释的。
5: 对，
11: 所以那个时候我那个选择和他一模一样。也就是为什么我看到这里的时候其实有点难过。
5: 是。但是我们看这个苏大强，确实你不管是用各种奇葩的作妖的招吧，对吧，你总是他最后是达到目的了。
6: 对，他的目的达到了。
5: 嗯，
7: 而且我觉得苏大强

0: 特别擅长用情感操控，
1: 对，绑架，
0: 哎，对，就各种各样的感情，打感情牌，然后表达自己各种无助的、无能的情绪、要死的情绪，然后通过这种情感操控的手段，让子女贴贴服服的为自己服务。
1: 嗯，
0: 我觉得这是他惯用的手法。我们经常讲的就是什么叫心理行为的很难更改性，说老百姓的话就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你以前用了这种心理行为模式，如果他获益了，你有了正强化，他就会不断的在用。
1: 对对对，
0: 刚开始要跳楼，然后加上现在又睡不着觉，啪拍门，他就各种各样的情感的操控方式。
1: 但是其实我们看这个石天东给他的这个建议，最后是两全其美，对吧？但是大家会支持用善意的谎言解决实际问题吗？
0: 我坚决支持的。我这是坚决支持的。因为确确实实，你老人家有那么大的一块心病，容易真的是三高或者出一些别的危险。那你可以真的适当用一个善意的谎言。
2: 我觉得要看对象和这东西那个原因。比如说对于父母的话，就他只要舒服开心就行。那比如说对于学生或者朋友，那我可能会分析出原因以后，如果这个原因他是可以提高的，那我就会告诉他真实原因是什么。
3: 我觉得世界是多元的，要根据不同的情况去做具体的选择。
0: 对，同意考虑。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我把一张牌拿过来，
1: 嗯，
0: 嘣一弹就变成了八，对吧？我把这个 A 四放在这儿，我搓一下就变成了七，对吧？这叫牌技，
2: 手法太快
0: 了，对吧？或者是呢，我可以在你们的面前悄无声息地把牌偷走，
1: 啊，
0: 你觉得这个叫牌技？
1: 嗯，
0: 但是我告诉你，真正在桌子上玩，谁用牌技啊？没有人用牌技，好吧？来，咱们就展示一个方法，来，会这样洗牌吗？
1: 会，
0: 来随便洗一下，这个你擅长是吧 ？OK， 这个没有任何的问题了哈。
1: 我平时怎么洗牌？
0: 平时是怎么洗牌的？
1: 平时我不玩牌，抓赌的时候怎么？
0: 什么抓玩牌的是吧？来。从这一副牌当中随便抽一张牌出来，
1: 这个吧，
0: 好，就这一张牌了，
1: 嗯，
0: 是吧？确定吗？
1: 确定。
0: 不要改了吗？
1: 不改了。
0: 啊，那我告诉你，这张牌是梅花 K。
1: 梅花 K。哦，真的是。
0: 嗯。
1: 等一下，我刚才洗牌的时候，我看你偷偷戴了眼镜。
0: 啊。
1: 你这个眼镜是不是有问题？
0: 确实是警察呀！这确实是警察呀！来，你戴上，你也能看见。
1: 啊。
0: 啊，来，我抽一张，你看，我抽一张。
1: 不用看了，它这个300度的这个，
0: 这个
1: 没有什么机关啊，
0: 虚晃一枪啊，
1: 哎，
0: 这是老花镜啊，
1: 嗯，
0: 这不是什么大家认为的那种高科技。我一戴，哇，哦，所有的牌看得很清楚，没有那种东西啊。
1: 嗯，
0: 好，来，现在呢，这个牌呢，你可以再洗一次。确实，洗牌的动作太业余了。
1: 这侧面反映出我平时真的不玩牌
0: 啊，平时不玩啊。来，你可以再切一下。
1: 嗯，
0: 啊，这个时候呢，你是我先抓还是你先抓呢？
1: 都可以，您先吧。
0: 我先啊，我这是黑桃六，啊，你这是方块 A， 啊，那我再抓了，我这是方块六，
1: 嗯，
0: 你这是梅花勾，好，我这个是梅花五，你这是红桃八，那这一局你赢了，因为你有 A 嘛，对不对？啊，这局我赢了，我有两个六。
1: 这就是炸金花比大小，
0: 但炸金花比大小，
1: 嗯，
0: 来把牌放下来，我们看一下是不是这张是红桃八，啊，这张是梅花勾，这张是 A，
1: 确实都是。
0: 那你拿到 A 了以后，你会觉得你自己很大吗？
1: 嗯，
0: 但是我就这儿有两个六，
1: 嗯，
0: 但是我说通过什么方法知道的？你想知道吗？
1: 那眼镜没有的话，那扑克这个扑克牌应该是有什么问题吧？
0: 扑克牌确实有问题，那这一集我就要告诉你这个秘密。想不想知道秘密？
1: 想知道，
0: 想知道秘密，对吧？好，来，我说了啊，很多人都觉得啊，牌技，我们一定要通过技术去作弊。
1: 嗯，
0: 但是作弊不一定要通过技术，
1: 嗯，
0: 作弊可以通过方法。我告诉你，我的牌呢是一副记号牌。
1: 嗯，
0: 就是我不用戴着眼镜，你随便拿一张，我知道这张牌是什么，红桃七。
1: 哦，
0: 来，这张红桃四，对吧？这张是黑桃十，哎，就是我知道，
1: 全部都重要。
0: 来，那我想不想知道哈？
1: 想知道啊！
0: 想知道，我告诉你，嗯，其实这个特别的明显。那我们在牌的这个角落的地方，哎，
1: 哦，
0: 红桃 A，
1: 看到了，看到了，
0: 看到了吗？
1: 非常小，
0: 非常小
1: 啊！红桃四，这个
0: 啊，
1: 对，
0: 但是它这个记号是写在上面的，
1: 嗯，
0: 它就把 A 写在了上面，对吧？
1: 哦，
0: 那这个
1: 通过看这个背面就能看得出来了。
0: 对，这个是，哦，这个记号啊是比较明显的，
1: 嗯，
0: 其实普通人呢他是容易察觉的，
1: 嗯，
0: 眼睛尖的人一看啊就能发现这个记号，
1: 嗯，
0: 那这个记号是魔术师用的，
1: 嗯，
0: 啊，这是魔术师用的。好，那你真正在一些不一样的地方，他们用的可不是我们用的这种记号。
1: 哦，这种相对来讲还是比较简单明显的。
0: 哦，这是简单明显的，
1: 哦，
0: 这是我们用的，我们会看起来比较方便一点，
1: 但是普通人都已经看不出来了。
0: 但是眼睛尖的，我说了眼睛尖的是能发现的嘛，
1: 嗯，
0: 但是你可能在一些局上面，你看这张就是红桃七 ，OK， 这张是黑桃 K，OK，okay， 黑桃 K，
1: 哦，
0: 那怎么看的呢？来，这个时候呢，
1: 这个可没有那个，
0: 就要出现一个很神秘的东西了，叫说明书，嗯，啊，
1: 这个啊，哦，还有句详解，
0: 对，这个是你要背的，
1: 啊，
0: 如果你背不下来，你是发现不了它的记号在什么位置的，
1: 嗯，
0: 所以呢，这个每个人看上去这真的是天衣无缝，
1: 这个就很复杂了。
0: 啊，比如说这个红桃七，
1: 嗯，
0: 那我们要看红桃，这是一根直线，
1: 嗯，
0: 我们就要找到啊，原来它也是一根直线。
1: 嗯，
0: 然后呢，啊，至于七怎么去看呢？是它这个上面有一个，你看，
1: 哦，指针
0: 啊，这个指针像一个表一样。
1: 嗯，
0: 你看每一个都不一样。
1: 哦，
0: 啊，它不一样就代表了不同的位置，
1: 嗯，
0: 就代表了不同的数字。这个呢，就代表了不同的花色。
1: 嗯，
0: 啊，这是一种。那这个时候大家就想啊，一定是这个牌上面有很复杂的花纹，
1: 嗯，
0: 我们才可以做记号，对不对？啊，那有的时候

0: 往往啊，我们就在一件大家都知道的事儿上摘跟头。
1: 嗯，
0: 所以呢，我一定要跟大家普及这个知识啊，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两幅的这个背后的花纹非常的复杂，
1: 这个已经是进阶难度了。
0: 但是如果有一天，你在某一个地方，别人拿出一副这样干净的扑克牌，没有任何的记号了。
1: 这个就很难了啊！这个除非是拿那个透视眼镜能看到，我觉得
0: 这个因为它后面没有花纹，它的颜色是一样的，但是我告诉你，它依然是有记号的，红桃六 ，OK， 好，那它是怎么看到的呢？它就是通过每一个角，哎，你看这个角是带尖儿的，外边是带尖儿的，内圈是圆的，
1: 嗯
0: 啊。这个是圆的，内圈也是圆的，这下面都是圆的，但是
1: 每个角落是不一样的。
0: 它是通过这几个角，来分辨每一张牌是什么的。这个呢，都是通过长期的训练和背下来。当你熟练了以后，其实你在把牌发出去的那一个瞬间，啊，你就知道这张是什么牌了。
1: 所以啊，这些牌里面啊，真的是暗藏玄机。我们设想，如果这种牌技放到赌局上，那你怎么输的都不知道，一定会输得倾家荡产。
0: 对，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在一个认知常识所有人都知道的时候，往往你最容易在这个上面再栽一次跟头。所以呢，我给大家介绍了很多不一样的牌，大家一定要防患于未然。

0: 大家好，前面呢大家看了很多集了，我一个人的、两个人的、三个人的大家都已经看清楚了，不管有几个人我们都可以施展我们的手法和技巧。那今天不一样了，又多了一个人，这是一个正常的牌局了。那我们会用到一副普通的牌，我发现你还带了一个
1: 是
0: 美女来啊，
1: 我的演员朋友特别喜欢你，大家想拆穿你，
2: 火眼金睛，
0: 好厉害啊，演员是吧？OK， 来，扑克牌，这就是楼下便利店里2块钱一副的，没问题吧？全新没拆封，
1: 好，
0: 这个来拆，我先不拆，你拆，
3: 我拆吗？
0: 这证明这没问题，
1: 这大兄弟一看就实在人啊，
0: 撕开的，
1: 好
0: ，OK， 这是广告。啊，这个是我们不需要的。好，来，新开封的扑克牌啊，大家了解吗？两张 K A 方块的一条龙，梅花的一条龙，红桃一条龙，黑桃一条龙都是排列好的，这是出场的顺序，
3: 没问题，
0: 这是没有问题啊。
3: 对，
0: 大家应该都了解啊。这个时候呢，来把牌洗乱它，
3: 我洗乱，
0: 你洗乱，随便洗。
3: 玩什么呀？
0: 玩炸金花啊！
3: 玩炸金花，
0: 四个人都坐满了，坐齐了，朋友都带来了。那这种情况下，玩炸金花玩什么？
3: 梁王，咱们
1: 可有意思，炸金花。哎呀，
3: 我就喜欢炸金花。
1: 是，我也喜欢。你喜欢吗？
2: 我运气超级好。
1: 是吗？好，
0: 运气。
1: 对对，我运气还行，也还行。对，
3: 我运气不错。
0: 这个东西不能靠运气吧？
1: 是吗？
0: 这个你们想的有点复杂。
1: 我们俩以前一直都赢啊。
0: 对于不懂牌技的人啊，永远都觉得玩牌是靠运气。对于我们懂牌技的人，完全不靠运气，运气在我们这儿压根没用，一点用都没有，
3: 可以吗？随便洗的，
0: 可以了，
3: 可以了。
0: OK， 好，你洗过了哈，来，切牌，
3: 我切啊，
0: 你切。OK， 没问题哈。来，这个时候，炸金花，每个人三张牌。
3: 对。
0: 没问题吧？
3: 没问题。
0: 洗过牌，切过牌，这就不用了。
3: 我先说话是吧？
0: 对，你先说。
3: 我第二个背，我不跟了。
0: 你这就放弃了？
3: 放弃了。
2: 我也放弃了。
0: 哎呦，这还有点经验哈。589 ，OK， 那就剩你了。
1: 我觉得我这把有点大，说实话。
0: 哎呦，
1: 你们都不要了是吗？
0: 都不要了。那我不能不要啊。
1: 是啊，
0: 我劝你来一张一张来吧。
1: 我真的劝你别要，我这张，我劝你真的别要。
0: 哎呦，这有点吓人啊！
1: 我真的，
0: 再来一张，啊，你再来一个。
1: 你，
0: 哎呦，
1: 你是对吗？
0: 不会吧？
1: 你不是对？
0: 哦，这是三个。
1: 哦，
0: 你这个也不好使。
1: 不是，哎，
0: 没问题吧？
1: 什么时候做的手脚？这个我就没，不是刚才他洗，不是
3: 我洗的呀。
1: 你切这没看见呢？
2: 我一直盯着刘老师。

0: 是没问题
1: 盯着吗？
0: 啊，盯
2: 还
0: 着
2: 是能
0: 呢。
2: 贴一下？质疑吗？
1: 哎呀，我的天哪，这怎么回事？我感觉都蒙圈了，感觉有点儿。
2: 要不要再来一次？要不要再来一次？
1: 再来一次。我觉得，
2: 我看你满脸的这个问号啊，都写在脸上了。
1: 这样啊，这样啊，让他洗，
2: 啊，可以啊，
1: 他洗可以吗？
2: 来，想怎么洗怎么洗，
0: 随便洗。
2: 来，想怎么洗怎么洗，我们都可以洗啊，
0: 小
2: 都
0: 判
2: 可以。
0: 官。
1: 我就让他洗，对，
2: 都可以。
1: 他是我朋友，我比较信任他。
2: 啊，
1: 嗯。
2: 这洗牌是比较生熟的啊，像这么生熟的洗牌的方式，其实他都没有把牌洗得特别的乱。
1: 嗯，好，
2: 好吧。
3: 哦，
2: 来吧，你再来一下吧，你洗得
3: 乱
2: 一
3: 点。再洗一下，
1: 我还能再洗吗？
2: 那当然，
1: 还再洗一回吗？
2: 可以洗，
0: 相当的。
1: 好，那你，我跟你说，我就，哎呀，我比他是确实力量要强一点。我跟你说，就是那个，经常炸金花嘛，我经常那么玩是吧？就是，
2: 什么呀这是？
1: 差不多就这意思哈，行。哎，好，行，差不多了。好，
2: 来，都洗，全部洗。
3: 我感觉他俩洗的都不乱
2: 啊。那你来洗，
3: 我这样洗可以吗？
2: 没有这么洗，你这太业余了。
1: 够专业，够专业啊！我就喜欢这么洗。
2: 这是打扑克牌，这不是打麻将。
3: 这样洗，我看你怎么使手法。
1: 哎，对，哎呀，
3: 这样你还能使手法吗？
2: 我的手法都是比较隐蔽的，
1: 是吗？
2: 这跟你洗牌没有什么事。
1: 我跟你，我就觉得这玩意儿纯靠运气，不可能有手法。哎，我就相信我的运气好，是吧？
3: 我感觉是。
1: 我算用运气，我上把运气不行，这把无界。
2: 不懂牌技的人永远都是觉得这是靠运气，只有懂牌技的人才知道运气这个东西根本没用，在懂牌技的人面前，运气真的是一毛钱都不值。
1: 是吗？
2: 对，
3: 真的假的？那我都洗乱点可以吗？
2: 可以啊。
3: 可以啊，
2: 行了，差不多就得了，你还这是没完没了了。
1: 嗯，
2: 你再来吧，再洗吧。
1: 行，
3: 去干吧，
2: 好吧。好，我如果去发牌的话，你会觉得做手脚。
1: 哎，没错，好，你发，哎，你
0: 来发。
1: 哎，对对对，
2: 不是你发，
1: 他是我朋友。
2: OK，
1: 他发。哎呀，
2: 你看他的样子，就是人畜无害的样子。
1: 对对对对对，他发我放心。
2: 等一下，别动。
1: 嗯。
2: 好，那既然就你提出质疑，就你喜欢捣乱的话，
1: 嗯嗯，是啊是，
2: 那我这一局就让你赢吧，
1: 让我赢
2: 啊！
1: 我朋友发牌让我赢，
2: 没问题，
1: 逗乐呢搁这
2: 啊，不逗乐，我想让谁赢谁，
1: 不可能，
2: 我老赢这个不公平，
1: 不可能，
2: 我老赢不公平，
1: 不可能，不可能，
3: 不可能，
2: 你们老认为啊，这个就是我一定赢，
1: 哎呀，
2: 来发吧，
1: 我一点都不相信，
2: 来，
1: 好，
3: 我感觉也不可能，
2: 美女发牌，
1: 行，
0: 相当公平，公正，
2: 你没用手法吧？
1: 哎呦，他肯定不可能，不会呀，
2: 他也不会手法是吧？
1: 你看这
2: ，OK，
0: 第二张，
2: 嗯，
0: 第三张，
2: 哎，你先别动，
1: 那我不动，
2: 对吧？把牌放着，打开你的牌，
0: 打开，
2: 嗯，看他输不输，什么牌？什么乱七八糟的？你的
0: 运气不好，
3: 我对，
2: 哇，
3: 我俩四，
2: 这个有还有点机会啊，我看看，
1: 我看看，哦，
2: 哦，
1: 这
2: 什么呀？这是，
3: 这把我赢了呗，我对子。
2: 我操，他赢了，他赢不了。
1: 他赢了，
2: 他赢。
1: 我觉得他赢了。来，我亮啊！
2: 你看
1: 这把我亮。我喜欢这么看牌，我喜欢就是模仿。
2: 是不是在电影里面才感受过这种心情啊？感觉自己是在看电影吧？
1: 哇，我真是，不是，不是，这是怎么回事？我这刚才我不是。不是你洗的牌，他发的牌，你没碰牌是吧？那怎么这我？哎呀我，哎呀，
2: 就是技术，
0: 都没有碰牌。
2: 对啊，所以说他们都觉得这是靠运气，没有运气这回事儿。不管是几个人玩牌，我们都可以去做控制。虽然你自己不赌博，对不对？不可以去做这样的事情，也要告诫你的这个家人、亲戚、朋友，千万要远离扑克牌的赌博行为。如果大家在一起啊，打打牌，消磨消磨时间，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的。但是如果真的是要去把你这个身家性命拿出来啊，跟别人去赌，那你是绝对赢不了，因为这上面猫腻太多了。就是我可以赢，我也可以让你赢，我可以让你赢，所以呢，这都是套路，一定要小心防范。
4: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 鲜母优奶源100%纯生羊乳。

0: 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
1: 鲜母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
0: 这个呀
1: 更好吸收。鲜母优羊奶粉，
0: 我推荐您放心，
1: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母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2: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母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母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1: 羊奶粉认准鲜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母优羊奶粉，
0: 我推荐您放心，
1: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6: 哪儿睡着了？
7: 深沉的父爱慢慢消解了孩子的心脏。
6: 我先回了。
8: 妈，你就让他住家里吧。
7: 家再次成为温暖的地方。
9: 犯了错误啊，只要能改，改了不就好了吗？
10: 你们在一起几年了？
11: 第7年。
7: 多年真情遭遇欺骗与背叛。
12: 离开他，这样我们才能光明正大在一起。
7: 完美情感背后其实充满裂痕。
6: 我们分手吧。我不想跟你结婚。
7: 普法剧场和解精编版第5集正在播出。

0: 不足。
1: 这孩子可不知打游戏啊，还打赏主播呢。
2: 你说打赏就打赏，你妈要卖多少水果才能卖一万块钱？
3: 黄姐，孩子他爸呢？啊，
0: 他爸坐牢了，我们一直没跟孩子说实话。
4: 你就是张小飞，你在网上打赏主播的事情我们已经知道了，现在跟我走一趟，接受调查。
5: 他居然找人扮警察，把菲菲关进小黑屋里，他知道这对孩子有多大的伤害吗？
6: 你为什么回来？你为什么今天回来？快点出去，走！
7: 这事不怪你，怪我。既然我回来了，有什么问题，咱们一家人一起面对。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你干什么？敢不敢和我一块上去？
11: 还不如打游戏呢。
2: 胆小鬼，我才不玩游戏呢。只有真正的男子汉才能爬上这座山，你这小弱鸡只会打游戏。
11: 算了，我们还是回去吧，这太危险了。
0: 走吧。

0: 22块5，上你22就行。哎，哦，好，那算了，谢谢啊。哎，好。那个欧阳和小黑说，本来三个人约了去爬山，后来欧阳和小黑就没上去了，菲菲一个人上去了。你说这天都快黑了，这孩子还爬什么山呀？你让我上哪找他呀？
1: 爬山？
2: 我知道了。
0: 哎，小王，帮我看一下胎儿，谢谢啊。你等等我。
3: 贝贝。
1: 贝贝，站住！贝贝，站住！上面呢？啊！贝贝，贝贝，别怕，儿子！贝贝，
0: 我在这儿。
1: 儿子，咋了？哪儿摔着了？啊？
0: 腿。
1: 送你上医院啊！
0: 怎么样？
1: 哎，大巴车，儿子腿摔伤了。哎，
0: 慢点，
1: 慢点，爬山。给爸爸说，爸爸陪你啊。
0: 哎，慢点，哎。

0: 韧带拉伤，要住院观察，又要影响学习了。
1: 要不这样吧，你先回家休息，我来照顾他。
0: 你行不行？
1: 没事，先回去吧。

0: 左边啊。
1: 别拿报告书了，下面点。
0: 菲菲，平时呢要少活动啊，这韧带拉伤了呀，得静养才行。对了，多买点铜鼓炖给孩子喝，明天早上我再来接孩子去医院，你们早点休息，我先回来了。
2: 别走妈，你就让他住家里吧。

0: 孩子还小，
1: 多生一个就是。能不能不要给我惹事儿？来这一趟，下午的单子又慌了。
0: 对不起啊，孩子小不懂事儿。
1: 不懂事儿，孩子不懂事儿是大人不懂事儿。
0: 对不起，对不起。
1: 我儿子的脸皮打成这样，怎么算啊？
2: 他在超市偷东西，他还打我爸？
3: 你胡说，我没有。张小飞，你爸才从监狱里面出来，我们都知道。你横什么呀？
4: 闭嘴。道歉，
0: 我给他道歉，那还不是因为我儿子把别人揍了？
2: 那还不是因为他找打。
4: 你为什么不说？明明是他错了。
0: 我跟别人有什么好说的？
4: 你就胆小，他们说你就采访出来，我就犯了你的儿子。就是、
0: 儿子，爸爸以后如果有什么错的地方。你给爸爸指出来，爸爸改正好不好？儿子，爸爸想跟你商量个事儿，爸爸想带你去个地方。
4: 不去。
0: 去吧，去，来，爸爸背你。

0: 同学，同学，你是不是忘记付钱了呀？
1: 没有啊。
0: 叔叔知道你赶时间，出来不及了。
2: 这孩子学什么不好，学偷东西。

0: 阿姨，这是我儿子小飞。哦，小飞，乖乖乖，来这儿坐。来呀。哟，你这脸怎么了？来坐。
1: 告诉奶奶，跟同学打架打的。
0: 不许打架。哎，小黄呢？他怎么没来？
1: 阿姨，他今儿有事儿。我们商量好了，以后周末的时候啊，我们就带着小飞过来看你。平时我下班有空我也过来。
0: 这太给你们添麻烦了。不麻烦，
1: 泡完脚之后，我推你下楼坐会儿。
2: 哎，康总，刚才那个人是谁呀？3年前，我开车送货，撞死了一位老人。你下午看到的那位，就是他的老伴儿。 这老两口没有亲缘，没有孩子，就原本说起来他应该恨我，但是他没有。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妈妈不管多忙，每周都会抽时间去给他做卫生。刚开始，他连门都不开，你妈妈就在门口等。
3: 你滚！出去！出去！
4: 阿姨，你想干什么？啊！你家男人，放死我老头子，你还嫌不够啊？你三天两头的往我这儿跑啊！你还千方百计想把我气死！你滚！
5: 阿姨，我知道不管做什么。

0: 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阨姨，阨姨，阨姨，阨姨，阨姨，阨姨，阨姨，阨姨，阨姨，阨姨，阨姨，阨姨，阨姨，阨姨，阨姨，阨姨，阨姨，阨姨，阨姨，阨姨，阨姨，阨姨，阨姨，阨姨，阨姨，阨姨，阨姨，阨姨，阨姨，阨姨，阨姨，阨姨，阨 不行，咱上医院吧，好不好啊？来，
1: 我不要你管。
0: 哎，哎呀，阿姨，你要打我也好，骂我也好，咱先看医生啊，去完医院再说，好不好？
2: 谁是 CM 梅家属？
0: 我是。
2: 病人需要住院，你去把住院费缴一下。
0: 哦，好。哎，阿姨，你醒了。
3: 你睡了两天，你女儿一直没合眼，
0: 每天帮你翻身换药，你可真是好福气啊！阿姨，我给你端了粥。
3: 不是女儿呀？那你们有事再叫我。
0: 哎，阿姨，醒了咱就喝点粥吧啊！我给你舀起来点啊，我还顺路拿了两个鸡蛋呢，但是这刚醒啊。胃弱，咱就先喝粥啊，晚一点咱们再吃鸡蛋。温度刚好，来。怎么呛着了？来起来，来，没事没事，咱歇会儿再吃啊。来来来，没关系，咱先歇会儿。

0: 儿子，这三年来，爸爸欠你太多了，给爸爸点时间，爸爸一定好好改正。
1: 那个老太太不再恨你了吗？
0: 要不我儿子改天带我去问问他。
1: 爸爸，吃薯条。

0: 我是儿子，
1: 爸爸不哭。我觉得菲菲好像变了一个人，总要长大呀，哪能一直是个孩子？奶奶。
2: 你恨不恨我爸爸？为什么？
3: 胆小的人呐，才会去恨；勇敢的人只会去爱。
2: 那我爸爸是个勇敢的人。
3: 你还恨你爸爸吗？
2: 可是。他坐过牢，
3: 人这一辈子谁都难保不会犯个错误，这犯了错误啊，只要能改了不就好了吗？

0: 儿子，慢点啊，把这个盐田拉牢实了啊！来，哎，慢一点，哎，好，哎，加油，儿子，哎，加油！
1: 爸，我还是有点怕。不怕，爸爸在身后保护你呢，啊！加油，哎，儿子，相信自己可以的，哎，加油，儿子，坚持，哎，加油。
2: 加油，儿子！哎，好，加油，儿子！马上到终点了！哎，哎，哎，爸，我成功了！
0: 哎呀，真棒，儿子！哎，哈哈哈哈！哇，我儿子成功了！

0: 好啦，可以吃饭了。哎呀，你拍好没有啊？
1: 快了快了，手艺越来越好了啊。嗯，
0: 好看。亲爱的，你吃饭没有啊？维生素记得吃了啊。你猜我今天请了谁到我们家里来了？
1: 哎呀，这包狗粮撒的。
0: 行了吧你，他一忙起来呀，没有时间吃饭，那胃能受得了吗？吃。
1: 他平时不在家里写作啊？
0: 之前是，现在他不是跟别人一起开了工作室吗？每周要去几次培养新人。哦，快吃啊。
1: 哎，对了，你们在一起几年了？
0: 今天第七年。
1: 纪念日啊？
0: 我们说好了的，第七年要结婚了。红包准备好没有？
1: 准备好了，准备好了，七年了，准备了。嗯，我真是挺佩服你的啊。当年你为了他，先把自己的老板给炒了鱿鱼，然后还跟你爸闹翻了脸。
0: 他也对我很好，你忘了之前做那些事情？
2: 又来了又来了，
0: 怎么了？
1: 讲了好几遍了。
0: 哪有很多遍？
1: 我都能背了。
0: 那你说。
1: 七年前，两个落魄的人因为相爱而相聚，他当时一文不名，而这个女孩也刚刚失去了工作，两个人因为爱情坚定地走到了一起。
0: 对了，今天晚上你也来呗，作为我唯一的闺蜜，肯定要见证一下我人生当中最重要的瞬间，对吧？

0: 很荣幸。哎呀，我发现何闯这几年有点沧桑。你说他怎么那么不爱笑啊？是不是你欺负人家了？
1: 哪有啊？妈，不都笑了？
0: 哪儿啊？你看这些照片，他都没笑啊。哎，他今天下午是不是有个新书推介会啊？
1: 嗯，
0: 我有个朋友想进去看看，能不能给他弄张票？
1: 好啊。

0: 怎么那么久才接电话呀？
1: 刚才开会呢。
0: 饭吃了吗？
2: 他们点的外卖。
0: 水果吃了吗？
2: 嗯。
0: 你看这是谁？
3: Hello， 大作家。
0: 千真说你不爱笑，说我欺负你，赶紧跟他笑一个。啊，对了，他有一个朋友想去那个新书推荐会，你跟小胡说一声呗。
1: 知道了。
0: 好，
3: 嗯，谢谢啊。
4: 何老师，下午的推荐会
2: 不开了，出去。
4: 意思各位，今天何闯的新书推介会取消了，大家请回吧。
5: 啊？怎么回事？

0: 需要我帮忙吗？
1: 不用，歇着吧。这么快就回来了？
0: 哎，我去。
2: 哎，阿姨，
3: 文文，那个河床呢？
2: 还没回来呢。
3: 哎呀，这么重要的日子也不知道早点回来。
4: 你能不能原谅我？我下午不该冲你发脾气。今晚我不想回去。
5: 你每次都这么说，谁信你？
4: 你是了解我的，我每天和他在一起，我感觉自己都快要窒息了。是，他是帮过我，可是他现在从头到脚什么都要管，什么都要按照他的要求去做。我受够了，这不是我想要的。只要想到他，我头皮都发麻。
5: 离开他，这样我们才能光明正大在一起。

0: 这小子电话也不接，这搞什么呢？这是，
1: 他是不是有什么急事啊？
2: 他现在要出新书了，从早到晚都在开会。没关系的，再等一会儿。
0: 再忙他也不应该今天忙。
2: 我就知道你没忘。
1: 是不是该有点什么行动表示一下呀？
2: 哎，鞋。大作家，连鞋都不会自己换了。
0: 哎，我看呐，是文文给他照顾得太好了。
1: 哎，就这样就完了？
2: 先吃饭吧。
3: 吃饭，
2: 洗手。

0: 哎，等会儿，
1: 维生素啊。
0: 不是你干嘛呀？吃这么多？哎呀，
2: 我们分手吧。
0: 你说什么呢？
2: 跟你分手，
0: 你能不能不要在这么重要的时间开这种玩笑？
2: 我没跟你开玩笑，我不想跟你结婚。

0: 哎呀，文文，真的要住酒店啊？要不然去我家吧。哎呀，我就想一个人待一会儿。哎呀，
1: 你说那何闯什么意思呀？哎，
0: 你不了解他，他呢就像个小孩，每年都会跟我吵几次。你这都能容忍啊？
2: 他是作家嘛，情绪时好时坏很正常的。
0: 不是我说你，行了，你赶紧走吧，没事儿，真的。
1: 对，我陪你啊。
0: 不用，你放心，他24小时之内绝对会来找我的。家里那些地方放的东西根本就不知道，绝对会给我打电话的。放心啊。
1: 行，你自己的老公你最了解，那我走了。
0: 走吧，
1: 真的走了。
0: 嗯。

0: 说你今天都干些什么呀？
1: 花儿，他想要的，蛋糕也是他喜欢的，戒指也是他自己选的，什么都是他安排的，可他从来没有问过我。这样的生活不是我想要的。
0: 为什么呀？我问不好吗？
1: 我每天都要按照他的要求，从睁眼起床到晚上回家，每一分钟都必须按照他的要求。
2: 小懒虫，赶紧起床了。

忘了，先吃维生素，再喝粥，再吃面包水果，这才是正确顺序。哎，你吃慢点儿，吃快了胃不好。哎，等会儿，陪你这一条好看。哎，对了，水果别忘了，饭前吃啊。慢点啊。

我想再这样的，妈，您回去吧，我想一个人待会儿。

0: 最近怎么样？我看何闯挺好的，这不是又出新书了吗？
1: 来，吃个鸡蛋。
2: 我不吃。
1: 你吃一口嘛，一天都没吃饭了。
2: 不吃。

0: 听，这是不是你喜欢的歌？
1: 因为爱情，
0: 你以前不是说过吗？可以吵架，但只要听到这首歌，就要和好，是不是？行吧，别闹了啊！快来快来来，
2: 这啊，太感情了。
3: 我们可以去吃紫金街那家羊肠了。
4: 啊？吃饭的地方我都订好了。行，订你的。

0: 哎，这不是合成工作室楼下吗？这你都知道？我能不知道？你这朋友圈三天两头的发。我跟你说啊，这顿饭别跟我争啊，这家的鸡杂那可是一绝。老板，一份鸡杂。
1: 你呀，也不问我找你干什么。大画家，找我有何贵干呀？我成立了一个设计工作室，有没有兴趣加入？我都多少年没有碰过画笔了。这个河床啊，
0: 这跟他有什么关系啊？
1: 可不是他吗？哎，你说当初我俩一起拿到 IEDO 的 offer。 结果你又为了他放弃了，
0: 那也不能这么说。我当时就是不想离开家。我们工作室主要负责一些平面的广告设计，我最近招了些人，但我都不是很满意，他们的能力啊，完全不如你。喂，你在听吗？啊。
1: 把你儿子照片拿给我看看。走。哎呀，老刘，你可真是幸福呀！多亏了孩子他妈，现在家里面大大小小的事儿都是他在打理。
0: 可以，挺好的。嗯，
2: 我应该会在这边多待一段时间。你如果改变主意的话，随时告诉我。
0: 好。
2: 何闯。

0: 我们俩是不是分手了？
1: 你们俩什么意思啊？你是因为他跟我提的分手吗？既然你都看见了，我就实话跟你说，我现在跟他在一起了。
0: 答应跟你分手啊！
1: 我昨天和你说分手是想了很久的，丁文，我不爱你了。

0: 在一起多久了？
1: 一年了。
0: 那我们在一起多久了？

0: 心情，嫁给我吧。
1: 嫁给他，
2: 嫁给他，嫁给他。
3: 你爱不爱我呀？
4: 一辈子都爱你。
5: 这个视频是我们两个月以前拍的。
6: 怎么，这么快就忘
0: 了？你说吧，你要什么？只要我能做到，我都答应你。
5: 500万。
7: 何闯，我平时怎么对你的？你在背后怎么说我的？丁文把你的聊天记录已经发到咱们制作人的群里了，后果你自己想想。
4: 你想怎么样啊？
0: 我给你500万，
8: 一个月以内，等房子卖出去以后，我们会把钱给你的。但是你要这500万，你真的拿不出来，
5: 那就让何闯自己想办法解决。
8: 这卡里有130万，是卖房子的钱。
5: 你宁愿倾家荡产，也不愿意再回到我身边了，对吗？
0: 回不去了。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4: 不要咳，不要痰，
1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6: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8: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19: 痒痒痒，
20: 反复抓还是反复痒啊！
18: 用玉林湿毒清胶囊，由内而外驱风止痒，止痒就用玉林湿毒清，中华老字号玉林制药。
2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他真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治本的本领。
5: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6: 我是警察，我想证明
7: 所有的兄弟

0: 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1: 你把林耀东的制毒窝点找出来，你把证据给到我，我答应放了你。
2: 你去香港打听一下，我赵家良是什么人，你会为今天的所作所为后悔的。
3: 卖我！
4: 来人，主任。
1: 李飞，我是林宗辉。
5: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我是说剧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张黎。上一集，蔡小玲被强制送回塔寨，赵家良和李飞在塔寨的监听下见面。今天的第32集，各方的博弈再度白热化，窃听、伏击、追杀等一系列冲突接连上演。

猫鼠游戏正式开始，李飞、赵家良都知道自己被盯梢，而且赵家良还知道自己被安装了窃听器。这样的大前提下，他依然选择赴约，也许只有这样才能彻底打消林耀东对他的怀疑。

0: 跟得挺紧啊，挺执着呀。跟谁耍流氓呢？真的，我拿你们没辙是吧？真是陪你们蹲着啊。
1: 这一场看似普通的私下赴约，其实是生死博弈。赵家良潜伏东山，靠近塔寨，每一次行动都小心翼翼。林耀东生性多疑，对所有外来者都时刻提防、窃听、跟踪、试探，早已成为他掌控全局的惯用手段。赵家良用一场冒险的见面来稳住自己的身份，也试着弥补20多年缺失的父子亲情。
2: 没事，他身上有7.07。
1: 久经风浪的赵家良心思缜密，很快察觉袖口里被人偷偷安放了窃听器。他不动声色，佯装毫无察觉，将计就计，配合演戏。另一边，李飞也察觉到被人尾随跟踪，几经辗转变换路线，顺利甩开盯梢人员，二人如约碰面。这场私下会面的所有对话都处在林耀东的监听之下，
0: 我是警察，
1: 每一句话都关乎生死。
3: 我知道你是警察。
4: 你怎么知道？
3: 在林耀东家，他介绍的，还有那天在桥上。
4: 我没去过桥上。
3: 不，我记错了，不是在桥上，应该是在酒店门口。你的车天天停在那里啊，想看不见都难呢。
5: 阿贤，

0: 你在这边办案了？赵家良，我不跟你兜圈子了。南景村的案子跟你有没有关系？而且，我都不知道你说什么了。
1: 五月十三日你在哪儿？
0: 阿水，我做生意的，我是生意人，有事在深圳，有事在香港，我哪记得那么清楚？我问一下我的秘书。
1: 我来告诉你。五月十三日你在佛山，你在跟蔡启荣、蔡启超做交易，对吧？
0: 不是，我真的搞不懂，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1: 你这次来东山干嘛？
0: 不是，我在东山有投资，我是开工厂的。
1: 那你告诉我，为什么你一来东山，东山的制毒分子就开始行动了？
2: 此时此刻，父子二人的一举一动都必须谨慎。对赵家良来说，他自然很老道，不仅要演好普通商人，骗过远程监听的林耀东，还要时刻引导冲动的李飞，避免露出破绽。远在塔寨的林耀东死死盯着这场会面，他真的可以放下心中的猜疑吗？
3: 阿水，我来东山是做生意的。你们内地警察
4: 都向天无保护线，没有证据可以劝阻犯人了。
1: 那他是你的保护伞，给他多少钱？
3: 什么保护伞？以为名，我不认识他。
0: 啊，对，五月十三号，我的手下在东山南景村谈一个项目，结果听到枪声，警察杀警察，害得我的项目就黄了。
1: 赵家良，我知道你在干嘛，我也知道你在跟林耀东接触，但是我告诉你，只要我在，你们的生意成不了。不过我给你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你把林耀东的制毒窝点找出来，
5: 把联系人、时间、制作量全都找出来，你把证据给到我，我答应放了你。
2: 李飞开门见山，接连盘问赵家良的来历，来东山的目的，怀疑他是警方线人或是毒贩同伙。赵家良滴水不漏，只称自己是商人，矢口否认和警方有牵扯。二人言语冲突升级，李飞情绪激动，将其推倒。这位在外人面前故作冷酷的父亲，内心积压着难以言说的愧疚与煎熬。
3: 阿水，找线人不是这样找法的，我是来做生意的，我的命不是谁施舍的，而是我自己挣来的。年轻人做事别毛躁，你怎么能肯定看到的就是真相呢？
2: 李飞的质问藏着积攒二十多年的委屈，也是一次彻底的爆发。这些年他从没有感受过父爱，从小在非议与孤独中长大，见惯了毒贩的阴险，看尽了人心的险恶。面对突然出现身份神秘的陌生男人，他根本无法轻易信任。而赵家良面对儿子，不能辩解，不能相认。为了任务，为了护儿子周全，他必须继续承受这场隔着身份与使命的对峙，满是成年人的身不由己。

赵家良回忆起三年前的往事，李飞执行任务重伤入院，他满心牵挂，却只能于暗处偷偷探望，不敢相认，不敢表露分毫亲情。

身为父亲，赵家良这辈子最煎熬的事，就是明明亲生儿子在眼前，自己却不敢相认，不敢靠近。这些年来所有的担心、愧疚和心疼，他只能自己一个人默默扛下。他为了现任任务隐忍牺牲，拼尽全力去配合演戏，一次次稳住局面。但是哪怕伪装的天衣无缝，他在林耀东心中依旧是无法完全信任的外人，始终难逃猜忌与提防。

0: 你刚才说的话都听见了。赵家良那天去朝上，赵家良请客，李飞怎么会知道？李飞在跟踪赵家良，刚才你也听到了。哼，还有一个人，三方林宗辉。 他怎么也在？
1: 听阿兰说，他托人给他妈妈在香港买了治心脏病的药，本来说好下班给送去，可宗辉等不及，自己跑去取了。
0: 你信吗？

林耀东团伙一边派人跟踪盯梢李飞和赵家良，另一方面私自安装窃听专用器材，远程监听二人的私密谈话，跟踪、窃听、偷拍，对私人生活的安宁和私密造成侵害的是侵犯公民隐私权的行为。我们之前讲过，非法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要进行治安管理处罚，造成严重后果则构成非法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剧中，林耀东团伙使用窃听器材远程监听李飞与赵家良的谈话，妨害警方侦查办案，行为本身可构成妨害公务罪和非法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但该行为是由林耀东团伙策划实施的，属于其实施相关毒品犯罪行为的辅助环节，因此他们将作为该团伙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的共犯来处理。那盯梢呢？我不出手光盯着违法吗？首先要了解什么是盯梢。简单来说，未经他人同意而持续性的尾随、暗中监视其行踪、侵扰他人私人生活安宁的，是一种侵犯隐私权的行为。除依法实施侦查调查

活动人员外，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侵害他人的隐私权。在民事层面，长时间盯梢侵扰私人生活安宁、侵犯隐私权，受害人可以起诉，要求对方停止侵害，赔偿精神损失。如果采取滋扰、纠缠、跟踪等方法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的，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

0: 应当作为该团伙实施毒品犯罪活动的辅助环节，不需要单独再来评价。在塔寨的直播收听下，李飞与赵家良完成了这次秘密会面和试探。我们赶紧往下看。
1: 我是警察。你跟李薇没什么关系。
2: 锦州，跟我回去吧。
3: 给李薇的。
4: 私下独处之时，赵家良压抑已久的情绪彻底爆发，他质问李维民，为何要让涉世未深的李飞深陷缉毒最危险的一线，没有人能比他更懂家人日日提心吊胆的煎熬。赵家良的软肋一直都是他的儿子李飞，他以身涉险游走在黑暗中，是为了斩断毒瘤，守护儿子安稳的人生。可赵家良拼尽全力守护的孩子却一次次陷入生死险境，他又能怎么办呢？几张照片成为他思念儿子的唯一慰藉，支撑着他在黑暗中独自坚守。
5: 抱我孙子的是你，不是我啊。
0: 果然是亲爹，挨了打，但赵家良看到儿子的勇敢和成长，更多的还是欣慰。而此刻的林胜武，全然不知一个精心策划的致命圈套已悄然布下。
4: 林胜武本打算牺牲自己换妻儿一世平安，后听从林宗辉的安排，准备全家逃离。他始终并未想过背叛同族。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

0: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林圣武的一生始终被宗族枷锁牢牢捆绑，他手里有塔寨的核心罪证，却从没有想过揭发内幕。哪怕自己四处逃亡，依旧坚守着可笑的同族情谊。他最大的心愿就是护妻儿安稳脱身，远离纷争。可在多疑狠戾的林耀东眼中，但凡手握秘密之人就是需要清除的隐患。他真的会放任林圣武安然离开吗？

0: 有倍数高点的吗？
1: 这是倍数最高的了。
0: 有匕首吗？

0: 前面有个岔道，你往山上开。
1: 好。
0: 哎，你别挂手机，

0: 请你下车。
1: 我下车了，你在哪儿？
0: 京南北路。

0: 秘书，
1: 我认识你，你叫林胜，但是我不喜欢这一套。
0: 德贵叔，对不起，我也身不由己，还望您多见谅。
1: 好吧，我先回个一个人情，你说吧。
0: 我要出境，最快什么时候能走？
1: 时间你定。几个人？
0: 四个人。我和我老婆还有两个孩子，一男一女。
1: 去哪儿？
0: 泰国。德哥说，我希望这一单就我们四人。你放心，我会按满员的价格给你签的。
1: 我说过了，我欠辉哥一个人情。
0: 多谢德贵叔。
2: 先不提林耀东的追杀，林胜武偷渡后会面临什么结果呢？显然，林胜武计划带上自己妻子孩子一同出境，出于家属共同避险目的结伴偷渡。这种情况不构成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和蛇头的罪名不一样。不过，林胜武一家四口共同偷越国边境，已经达到了三人以上结伙的情节，涉嫌构成偷越国边境罪。即便他侥幸顺利抵达泰国，也不代表能够就此脱身。我国与泰国签署有引渡条约，跨境警务协作机制成熟，一旦其在泰国身份暴露，则可能因涉嫌毒品犯罪被引渡回国接受审判，或者因偷渡行为被遣返。这也是剧中林胜武命运悲剧的根源，他既逃不掉，也得不到救赎。近年来，国家移民管理局等部门部署开展了猛烈系列行动，严打各类妨害国边境管理违法犯罪活动，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国门口岸安全稳定。2026年初，云南临沧移民管理部门在客运站巡查时，查获了三名企图非法出境的人员。警方顺着这条线索侦查了5个月，最终成功打掉了偷渡团伙，抓获团伙骨干若干，封堵了多条跨境偷渡的通道。很多人误以为偷渡出境就能够躲避追责，可无论是牟利的蛇头，还是像林胜武一样想要出境逃避罪责的参与者，最终都逃不过法律的惩处。

0: 那咱们就后天晚上，到时候我给你电话联系。
1: 好。
2: 卖我！
3: 我也没办法，他们先找到我，我也有家人的。

还是个烟。哦哦，我说的是枪。哦哦。

所有的和解交易从头到尾都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骗局。林耀东早早预判了林胜武的出逃路线，安排林灿带领打手沿路埋伏蹲守，待林胜武踏入包围圈，众人立刻展开凶狠伏击。林胜武寡不敌众，终于在激烈缠斗中身负重伤。这场伏击是蓄谋已久的绝杀，没有半分情面可言。林耀东假意松口放行，实则布下天罗地网，从始至终他都没打算让林胜武带着秘密离开塔寨。加上林灿等人心狠手辣，出手毫无留情，等待林胜武的

0: 生物。
1: 会说。
0: 怎么了？
1: 林三和林天浩盯上了，我恐怕盯不过去了。我会说，
0: 你在哪儿？

0: 我希望你能多多帮我照顾。你能答应我吗？能答应我吗，慧叔？
1: 放心吧，慧叔，沈文的书籍我把它藏好了。

我从来没信过你，从来没有信任过你。魏叔，你要注意安全，最好给自己找条退路。 刘胜武，要是有来世的话，你还是我的魏叔。

0: 从此可以消失了。这就是你们想要的结果。
1: 生我除了你之外还有谁看过这段视频啊？
0: 人在做天在看。

0: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手机在哪儿？
1: 刚才不是扔了吗？
0: 我问你，手机在哪儿？
2: 林胜武无路可退，林灿一行人步步紧逼，暴力逼问手机与视频的下落。面对赤裸裸的威胁与折磨，林胜武宁死不屈，他最终选择夺枪自尽，用最惨烈的方式护住了秘密。
3: 为获取罪证，林灿等人在林耀东的授意下搜寻追堵林胜武，开枪致其重伤，逼迫他交出关键的证据，导致林胜武在绝境之下夺枪自杀。这一系列的行为先后触犯了多个罪名。首先，林胜武手中握有证明林耀东团伙的行贿的证据，林灿等人为避免林胜武提供给警方而暴力夺取证据，这构成了妨害作证罪。其次，林灿等人在林耀东指使下追查林胜武索要证据，同时也想杀人灭口。虽然林胜武最终夺枪自杀，但这是在受到致命威胁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无奈的一种选择。林灿等人对林胜武的死亡有放任的故意，因此构成了故意杀人罪的既遂。同时，林耀东在幕后策划指挥了该团伙的全部犯罪行为，属于共同犯罪中的主犯，同样要为妨害作证罪、故意杀人罪承担刑事责任。林胜武死了，林宗辉能否看清林耀东的狠戾本性？林胜武死前说出的秘密，他会怎么处理？我们接着看。
2: 林胜武的惨死狠狠击碎了林宗辉坚守多年的宗族执念，他终于彻底醒悟，所谓宗族情谊，不过是林耀东操控族人

0: 草菅人命的借口。他一次次见证同族兄弟惨死，长久的恐惧桎梏被彻底打破，所有的隐忍和侥幸彻底烟消云散。林宗辉的内心已经发生彻底的转变。
1: 喂，哪位？
2: 李飞，我是林宗辉啊。
0: 幡然醒悟的林宗辉彻底与冷血的塔寨决裂，他主动拨通李飞的电话，决心弃暗投明，全力配合警方取证。
1: 好，我想告诉你，你的选择是正确的。

0: 那林胜文那部呢？这小子贼精贼精的，他跟老鬼第一回见面，也不能把这么重要的东西带在身上吧？
1: 林胜武这小子从小做事就谨慎，他不会从外面直接扎到山。

0: 喂，
1: 阿文，我已经离开东山大酒店了，你继续帮我盯着赵佳良。
0: 你要干嘛？去哪儿？
1: 别问那么多。
2: 好，我知道了，三哥。确实有兄弟在上营镇见到那辆摩托车，
3: 马上找你的兄弟，找他的住处。
2: 好，
4: 等等。林胜武有过珠海的教训，他不可能去找他认识的人，更不可能去找房产中介。
2: 我让我的兄弟上街面上找私人广告，打给他们，
4: 就问这两天有没有新的租户。
2: 好，
4: 你抄近路先走。

0: 哎，你好，你那里有租房吗？哦，
1: 浩哥，浩哥，
0: 找到了，你跟他说，
2: 那个房子已经租出去了。
0: 什么时候？
2: 今天早上。
3: 是不是一个40多岁的男的，还骑着一辆很酷的摩托车？
2: 哎，对对对，你们认识啊？
3: 认识，认识，认识。啊，那是我大哥。
0: 啊，你们一起收海货的吧？
2: 啊，对。
0: 哎，你这房是在石英村吗？
2: 对，就在那个村委会的东边，紧挨着，很好找的。
0: 去了以后你就打听老虎家的出租房。
2: 都知道。
4: 您有鼻炎困扰吗？
5: 鼻子堵，
6: 流鼻涕，
7: 打喷嚏，
8: 头晕头痛。
4: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

0: 制药，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蒿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蒿鼻炎片。
3: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5: 鼻炎发作用苍蒿鼻炎片。
6: 双路通苍蒿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蒿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蒿鼻炎片。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痒痒痒，
5: 反复抓还是反复痒啊？
3: 用玉林湿毒清胶囊，由内而外驱风止痒，止痒就用玉林湿毒清，中华老字号玉林制药。

0: 喂，
1: 哥，找到了，林生在上营镇租了一间出租房，刚租的。
0: 在那儿等我，我马上就到，5分钟。

0: 因为毒品，林胜文死了，林胜武也死了。而看透一切的林宗辉此时选择了主动向警方靠拢，成为了剧情关键的转折点。此刻李飞和塔寨团伙都在奔向证据，谁能先拿到呢？更多精彩剧情和硬核法律解析，我们剧懂法下期继续。
1: 啊，跟你说个事情，林胜武手上的视频拿到了。
2: 林胜武人呢？
3: 林胜武不应该再是你关注的对象了，
4: 可以交货了。
5: 我有一个条件，我的人要在发货点验货，然后我的人要跟到上船为止。
6: 主角呢？
7: 马上就到。
8: 谁主角啊？
6: 雷民，
9: 出去。
1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各位好，小区是咱们的家，应该是最温暖最安心的港湾，可是有一些安全隐患很可能把咱们生活的小区变成一个危险的战场，比如说高空抛物，一个不经意的小小的举动就能变成像路人头顶抛下的炮弹，威力巨大。比如违规进入楼道电梯的电动自行车，就像一颗不定时的炸弹，随时可能引爆灾难。再比如把人困住的电梯等等，安全无小事，别让这些小区里的安全隐患把我们温馨的家园变成灾难现场。
1: 2018年3月9号，三个月大的小宝宝凡凡安安静静地躺在外婆怀里，睡得正香。祖孙俩慢慢往单元楼门口走，谁也没有料到危险就发生在下一秒。
2: 正走到那个门口，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听到砰一下，我很响很响，下来了，砸到我的那个宝宝的头上了。我也很惊讶，我看我宝宝头上全部是那个稀渣。
1: 没有一点预兆，一颗苹果从高空快速坠落，正好砸在宝宝的头顶，苹果当场砸烂，孩子瞬间一动不动，怎么喊都没有反应。外婆吓坏了，一边救人一边急忙给孩子妈妈打电话。
3: 我当时心里跳得很快，我说被什么砸到了，他也没跟我说，他说你赶快下来吧。
1: 凡凡的妈妈狂奔下楼，眼前一幕让她瞬间腿软，浑身冰凉。女儿脸色发白，头部红肿，毫无反应，邻居立刻帮忙报警，拨打120，救护车赶到，紧急将孩子送往就近的医院。
3: 然后医生说叫小孩的头扶住，就是不让他动嘛，我妈妈扶的，我当时我不敢动我小孩，
4: 家里面浆都被砸碎了，全部砸烂了。
1: 医生检查后发现孩子颅骨骨折，颅内大出血，随时会有生命危险，必须马上做开颅手术。
3: 守在门口，我就坐在那个地上，我说离他近一点，他知道妈妈在这里陪着他，他不会怕的。
1: 一天之内，孩子连着做了2次开颅手术，命是暂时保住了，可情况依然不乐观，能不能挺过去，谁心里都没底。
5: 如果我们现在还没放进去，如果我们暂时是保存在这个零下80度冰箱里面，
6: 他才3个月嘛，就是说他可能有机会，就是说有一定的再生功能，但是不好说，这个越大可能就是越差，我们只能说他现在状况是很不乐观的。
1: 这么小的孩子承受着常人想象不到的痛苦，家人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什么忙也帮不上，只能默默祈祷孩子能平安度过难关。
3: 我好疼啊，那么小的宝宝头骨都拿出来放到冰箱里啊，可怜的米果，都是姥姥对不起你啊。
1: 事发之后，民警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挨家挨户排查，全力寻找高空抛物的责任人，一定要给受害家庭一个说法，
7: 确定这个肇事者是一名小孩，年龄11岁左右。
1: 原来苹果是11岁小女孩从24楼自家阳台不慎落下的。事发当天放学后，她独自在家，家里养了一只萨摩犬，平时吃饭喝水都在阳台上。她本想将咬了一半的苹果扔到狗食盆里，一时疏忽，苹果弹出来，通过围栏的空隙掉落到了楼下。几天后，双方家长见面，肇事孩子的父亲当面道歉。
7: 我当时我就给他们承诺的，我说不管这个事情的经过是什么样，但是我们知道结果了，那我们该承担的，我们不会去逃避，会尽我最大的能力去承担所有的一切。
1: 凡凡还没有看看这个世界，就这样陷入混沌，还不知道何时能够醒来。
8: 脖子整天都是歪的，他这个太软了，还要用手这样扶，这边不能动，也不知道拿。
1: 放在冰箱里的颅骨已经通过手术放回去了，还有1个月，凡凡就1岁了。平常1岁大的孩子能坐能站，有的还能走，但是这些凡凡都做不到，因为他左手左脚都没有知觉，至于以后能恢复多少，医生都没法判断。
9: 受骨损伤之后呢，他这个头部啊会有一个姿势性的一个斜颈，

0: 所以有的时候一动他的头啊，他就会比较枯燥。
1: 不到一岁的孩子前后经历了5次大手术，命保住了，可漫长又难熬的康复路才刚刚开始，往后的日子太难太难。
2: 很多小孩做协警的过程中肯定会有哭闹的。
3: 最好了，宝贝，最好了。
1: 治病开销更是压得一家人喘不过气来。
4: 这是我晚上买的菜，因为晚上便宜嘛。
1: 前前后后治疗费已经花了50多万，后续每月固定康复费还要2万多元。当初赵氏家长亲口承诺全权负责，
5: 会尽我最大的能力去承担所有的一切。
1: 可真到要掏钱担责的时候，却变了脸。
4: 家长也没有打个电话问一下我们的宝宝，没有来，从来没有来看过我们的宝宝。他说，怎么没把你小孩砸死了？就这样说啊，那我听到真是好痛啊，好痛啊。
1: 凡凡一家人决定走法律程序起诉肇事者，经过2年的时间，终于有了判决。司法鉴定结果字字扎心，凡凡重度颅脑不可逆损伤，终身左侧偏瘫，2级伤残，一辈子生活无法自理，必须有人寸步不离贴身照顾。小小年纪7次住院，多次开颅，153天重症煎熬，孩子硬生生扛下了常人一辈子都承受不了的伤痛。2020年3月1号，法院最终依法判决，肇事监护人赔偿185万元。直到今天，一说起高空抛物，我们就不禁会想起被一颗高空坠落的苹果彻底改变了一生的凡凡。这份伤痛太沉重，太戳心，让人根本忘不掉。那么，一颗从高空坠落的苹果究竟能有多大的威力呢？拿一个苹果从17层楼高的地方扔下，苹果掉下来的速度和力量都很惊人。塑料盆瞬间被砸得炸裂开，掉落的苹果全部摔碎，成碎渣状，涉及的范围有7-8米远。一个苹果从高空坠落的杀伤力已经足以让一个塑料盆粉身碎骨。如果把塑料盆换成厚度0.5厘米的钢化玻璃，能不能抵挡住高空坠物的冲击呢？一颗苹果从18米高空垂直坠落，仅仅一瞬间，厚度0.5厘米的钢化玻璃直接被砸穿碎裂，苹果瞬间果肉崩飞，玻璃碎片四处飞溅。
6: 我们现在日常接触警比较容易遇到高空抛物的情况，基本上是扔生活垃圾，除了生活垃圾之外，基本上是家庭纠纷啊，那可能吵架上头就随手抓的什么水杯啊、凳子啊，然后就往窗外扔过去，也不管这是几楼。
7: 一个苹果半个梨都能产生这么巨大的冲击力，更别说像砖头甚至菜刀这样本来就非常危险的东西。高空抛物的危害触目惊心，而在小区里还有另一种安全隐患同样不容忽视，那就是为了图方便把电动自行车推进电梯带回家充电。在看似小小的方便之后，要付出的代价很可能是整栋楼居民的生命安全。
1: 凌晨4点多，谁都没有想到一场触目惊心的火灾正在居民楼下悄悄酝酿。2024年2月23号，江苏南京某小区火苗一秒窜起，黑烟翻滚直冲楼顶，根本不给人反应时间。火情突发，情况危急，整栋高楼被黑色浓烟死死包裹，火光隐隐闪动，夜间视线极差，高温热浪扑面而来，搜救难度直接翻倍。
8: 这边是楼梯，注意安全。
9: 这边有土豆出来，
8: 还有，
9: 快点把楼梯压的土豆出来。
1: 经过整整2个小时不眠不休的奋战，肆虐大火终于被彻底扑灭，楼内607名居民成功疏散到安全区域。

0: 通过我们的调查，主要是这个架空层这个停放的一辆电动自行车，它的那个锂电池热失控起火，然后引发了这个周边的这些电动车燃烧，然后大火和这个燃烧的大量的烟气通过了这个天井向上蔓延扩大。
1: 涉事车主私自违规改装电动自行车，加装超标大容量锂电池，本身就是移动定时炸弹。住户图省事儿，贪方便，采光通风天井内违章搭建平台，周边堆放可燃物，连成一片的可燃物变相助推了火势蔓延。
2: 天井里啊，本来是两个窗户，他们把它改成了一个小的储藏间，啊，堆放了很多杂物。
1: 无情大火起因竟然是一辆电动自行车的锂电池。一块小小的锂电池为什么会产生如此巨大的破坏力呢？很多人习惯整夜给电动车充电，很容易造成锂电池过度充电的问题。实验人员把一块电动车锂电池放在空旷安全的实验场地，模拟家里通宵长时间充电，前期看起来一切正常，可谁能想到充电到第85分钟的时候，电池舱慢慢冒出白烟，内部温度急速飙升，仅仅又过了4分钟，电池直接窜起冲天明火，瞬间触发剧烈热失控爆炸，整块锂电池当场被炸得粉碎，威力看得人头皮发麻。一块小小的锂电池也可能是一枚危险的不定时炸弹，电动车电池的安全隐患半点都不能马虎。
3: 电动自行车进电梯的隐患刚说完，咱们再看看电梯本身的风险。人为破坏和年久失修都是摆在咱们面前的明枪暗箭。人为破坏是明枪，粗暴使用会直接威胁电梯安全，年久失修是暗箭，部件老化悄无声息却同样致命。这些明枪暗箭随时能变成安全的黑洞，在电梯故障时将危险彻底释放。
1: 2022年1月13号早上8点，早高峰出行时间，安徽合肥某小区1号楼电梯突然失灵，满载住户的轿厢毫无征兆从15楼急速下坠，直接砸落到1楼地面。
4: 这不要命啊！这
1: 全程没有缓冲，没有减速，重重撞击地面。电梯里多名住户瞬间摔倒，挤压磕碰，现场一片混乱，有人直接摔成了骨折。2021年5月23号晚上7点多，广东湛江某小区一名业主正常乘坐电梯，电梯中途突发故障，被困在轿厢里。
5: 在这个紧急救援过程当中，然后这个电梯呢就发生了这个直接往上冲，直接就上到了那楼顶。
1: 物业和维保人员赶到现场，准备按流程规范救人，谁都没有料到意外突然发生，电梯彻底失控，没有一点点预警，直接从1楼疯狂加速，一路直冲30层顶楼。巨大的冲顶冲击力当场重创被困乘客，导致被困乘客不幸身亡。2025年2月25号晚上，福建泉州惠安县一名男子醉酒之后独自坐电梯，电梯从10楼降到9楼，门正常打开，外面没人进出，完全是正常停靠状态。结果男子酒劲上头，无缘无故发脾气，抬脚就狠狠踹电梯门。前两次踹击门体只是轻微晃动，没有彻底损坏，男子非但没有收手，反而越发用力，第三次狠狠发力猛踹，直接把电梯轿厢内侧门踹到变形，彻底断裂错位，电梯瞬间触发安全保护机制，紧急骤停卡死，男子当场被困在狭小轿厢里面。
6: 就在这里啊，就在这层，
7: 这一层
6: 啊，对，就在这层。内门电梯内门变形了，然后顶住这个外面，说外面打不开了。
8: 你在下面扶一下啊。
6: 逃走！
1: 人虽然平安救出来了，但是电梯设备被严重损坏，最终这名醉酒寻衅恶意损坏公共设施的男子被依法追责，全额赔偿电梯维修费用1万元，为自己的冲动行为付出了实打实的经济代价。2025年安徽

0: 合肥一对情侣在电梯口吵架，女子当场发脾气，不停冲撞电梯门，猛拍电梯控制面板，电梯瞬间出现卡滞故障，女子当场被夹在轿厢和楼层之间，动弹不得。
1: 这个如果我们靠这个地方，我靠这个地方，这个会不会往后去？
2: 它不会移动。
3: 你想在轿厢路上骑的话，这整个人去了，这整个上
4: 来。我们对变形侧门进行切割破拆，
5: 待空间扩大以后，对电梯进行移动，从而一把把被困人员拉出来。
6: 移动的，移动的，
7: 移动！
8: 幺幺零，再见，再见，再见。
9: 看着刚才这些案例，我这心都提到嗓子眼了。楼上掉下一个苹果就能砸破头，电动车进电梯可能炸穿楼，电梯里的一颗螺丝松，人就可能悬在半空中。每当事故发生，看着像个意外，其实一直是悬在咱们头顶上的雷终于炸了。那到底有什么办法能把这些雷尽可能的提前的彻底的清除呢？很多地方很多小区都开动脑筋想办法，咱们一起去看看他们到底有什么高招。
0: 山城重庆整座城市依山而建，楼层错落，楼与楼之间的距离相对比较近，甚至有轻轨从楼宇之中穿行而过，所以高空抛物问题一直是公安机关关注的重点。早前重庆也增加了大量的仰拍摄像头，但在民警办案的实际过程中，很多时候无法明确抛物发生的具体时间，所以需要民警反复观看长达数个小时甚至是几天的监控录像，这样就导致搜证工作耗费大量时间，案件进展十分缓慢。
10: 首先呢，我们要确定这个小区到底有没有针对这栋楼立面的就抛出位置的这个监控。如果时间很长的话，我们就需要很多个人来把它分段进行一个人工的一个查看，是非常耗费时间和人力的。
0: 为了更精确地追踪到高空抛物的源头，快速找到抛物责任人，重庆九龙坡区公安分局与专业的安全防范领域科研人员合作，研发了一款高空抛物智能预警检测系统。
11: 其实解决高空抛物主动抓拍的问题呢，它是通过就是算法来完成的，前端收集回来的所有的高空抛物的事件需要传回到我们的后台进行展示分析，然后还有这个统计。
0: 每次监测到高空抛物后，后台会根据数据模型进行计算，描绘抛物的运行轨迹，并计算出完整的运行轨迹，倒推找到高空抛物的精准位置。为了避免警力资源的浪费，他们还在系统中将抛物的危险系数做出了区分。当高空抛物出现，系统会自动识别，然后将警报信息推送到物业管理处以及公安分局的数据中心。如果抛物的危险系数不高，就由物业向业主进行劝诫；如果抛物比较危险，有可能对楼下的行人造成伤害，公安民警就会上门提出警告。
12: 10月20号晚上10:49，这有个杠杆，杠杆下面第二层就是24楼。
13: 可能坐在这里抽烟什么的，
14: 你可能弹出去的也可以的。
0: 近两年来，重庆九龙坡区通过智能系统对高空抛物进行智慧监测，实现了对高空抛物的主动追溯，并完成预警，让高空抛物无所遁形，全天候保障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9: 高空抛物难以劝阻，难以追责，关键问题在于难以取证。你怎么证明这是我扔的呀？当小区里有了智能的天眼系统，24小时盯着高空，彻底解决了高空抛物取证难的问题，扔东西的人再也没办法狡辩了。盯住了高空也得盯好地面。针对电动车违规充电的难题，很多地方呢也给出了实实在在的办法，既方便了居民，又守住了安全底线。
15: 平常经常说的一句话叫那个电动车起火夺命只需100秒。
0: 不过在一些高层小区，很多人为了图方便，仍然将电动自行车停在了楼道门口。在另一栋单元楼门口，还发现车主私接电线给电动车充电的现象。
16: 你为什么要停在这里？
17: 停在这里主要拿上来充电方便一点。
16: 这种情况很危险，因为电瓶车它充电的过程中长期充电的话，电池如果出现问题的话，它会发炎发热导致火灾。以后我们如果还有这种情况，我们是要对你们进行处罚的。
0: 为此，不少小区加装了警报系统， 一旦电动自行车进入电梯，会自动报。

0: 警并停止运行。
1: 这边的话就是电梯里面加装了一个电动自行车的一个主车系统啊，我们电瓶车进入到电梯之后，它通过这个 AI 摄像头对电动自行车的一个识别。
0: 物业人员为我们演示，当电动车进入电梯时，电梯门无法关闭，并响起了警报。
2: 公安消防提醒您，请勿将电瓶车驶入电梯。
0: 为安全着想，电动车不能进楼入户，但不上楼的话，该怎么充电呢？在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17号院，居委会为小区的100多辆电动自行车新装了80个充电插头，电价每度仅收费0.51元。
3: 在楼下充电和在拿到家里充电，费用基本上是一样的。这样的话，他就不会去再麻烦把电动车推到家里去充，提高对电动车电池的认识，把电池拿回家里去。然后不光是对你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是一种隐患，同时对你的家人、你的邻居也是一种不负责的行为。
0: 与此同时，部分街边巷角一些可以供电动车替换电池的换电柜在外卖骑手圈里很受欢迎，这样的换电柜也出现在杭州滨江的滨安小区。
4: 我们小区目前是有700多辆车，但实际我们5处集中式充电桩呢，只有150-160个充电口，那要完全满足呢，确实存在很大的难度。对于使用率高的群体来说呢，这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式，作为我们充电桩，桩位不足的一个补充。
0: 据统计，80%的电动自行车起火是在充电时发生的。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请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室外充电站进行充电，正确使用限时充电，安全防范别马虎。
5: 不仅要在电梯里安装警报系统，防止电动自行车进电梯，还要在小区里安装公共充电桩，满足居民的充电需求。既要堵又要疏，双管齐下，才能真正排除电动自行车进电梯的隐患。这个问题解决了，那电梯本身的安全问题又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呢？
0: 电梯天天坐，暗藏隐患谁能发现？维保偷工减料，设备带病运行，一旦突发骤停困人，后果不堪设想。
6: 我从15楼上的。
0: 针对电梯安全乱象，杭州推行一梯一码智慧监管，维保人员现场扫码核验，实时上传定位、作业时长，全程留痕可追溯，彻底杜绝维保造假偷懒。
7: 同时我们也会继续配合接管部门做好电梯行业的监督检查。
0: 电梯搭载智能物联网设备，24小时实时监测运行情况，能自动识别故障异常，提前发出风险预警，从根源上消除电梯安全隐患。如果意外遇到电梯突发故障，首先保持冷静，千万不要慌张扒门、盲目逃生，智能系统会自动报警，您也可以迅速按下轿厢内的紧急呼叫按钮，或者拨打96333电梯应急救援热线主动求助，物业和维保人员会快速赶来救援，帮您安全脱困，
8: 给我们这种安全上的一种大大提升的一种感觉。
5: 看完各地的解决方案，说白了，方法总比困难多。那要彻底破解高空抛物、电动车违规、电梯故障这些小区里的潜伏在我们身边的安全隐患，光有技术、有举措还不够，更离不开法律的约束和保障。当您在小区里发现这些隐患，当这些隐患威胁到您安全的时候，您应该依据哪些法律规定，结合哪些法律条款为自己维权呢？听我给您讲。2021年3月1日，高空抛物罪正式入刑。以前的随手一扔，只要情节严重，那就是犯罪行为。今年1月1日起，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正式施行，为高空抛物再添一道法治安全锁，进一步破除了没有伤人就没有责任的难题。它和刑法里的高空抛物罪形成梯度治理，无缝衔接。以前高空抛物没伤人没损失，往往只能批评教育，现在不一样了，只要从楼上扔东西有危险就算违法。北京从2025年5月1日起，新修订的北京市消防条例明确提出，禁止在公共门厅、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等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携带电动自行车充电电池进入电梯轿厢。广东、重庆等多地也同步从严管控，说到底，都是为了整栋楼所有人的生命安全。

安全，千万别心存侥幸，别把电动车推上楼，别带进电梯，大家一起守好家门口的消防安全。今年五月一日起，新版特种设备使用管理规则全国正式施行。新规全面细化电梯全链条安全管理，把每一项安全责任都划分清楚，落实到人，而且

0: 己做起，不高空抛物，不违规停放电动车，多关注身边的安全细节。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其实都是在为小区的安全添砖加瓦。只有打好组合拳，大家都上心，咱们才能真正把安全隐患扼杀在摇篮里。下期节目见。
1: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1: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6: 我推荐您放心，
1: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2: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您有鼻炎困扰吗？
1: 鼻子堵，
2: 流鼻涕，哎，
3: 打喷嚏，
4: 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

0: 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一男子不满邻居在楼道抽烟，竟放火报复邻居。另一女子在家门口安装防盗门，被邻居阻止，争执中推倒邻居。两起因邻里纠纷引发的案件，相关当事人需要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失控的邻居，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这天深夜啊，南方一栋老式的居民楼内，睡梦中的邻居们被门外的呼喊声惊醒，听见二楼楼道有人喊失火了快跑啊。邻居们打开房门，楼道里已经弥漫着浓烟。等邻居们匆忙地跑到楼下的空地上，惊魂未定的邻居们发现啊，火势和浓烟最大的是二楼的张老伯房间。好在啊，已经有人拨打了119火警电话，消防车几分钟后就到达了。在消防官兵的努力下，火势很快就扑灭了。除了几个邻居有轻微的擦伤，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是张老伯家里的物品烧毁了一些。心有余悸的邻居啊，找到了张老伯，问着火是不是你家开始的，是电器短路了还是家里用了明火啊？张老伯却一脸茫然，说自己也不知怎么着家里就着火了。第二天，居民没有弄明白火灾事故的原因，却等来了派出所民警。民警对着现场进行了仔细勘验，连楼道也没放过。随后啊，张老伯就被带回了派出所。看见张老伯被警察带走了，居民猜测，难道这场火灾不是意外，而是人为纵火？张老伯难道是纵火犯？哎，可是要纵火，张老伯为什么烧自己家呀？当天晚上，张老伯就从派出所回来了，他刚进小区就被邻居围住了。张老伯告诉大家，火灾确实是纵火，但不是我，纵火犯另有其人，他想烧死我。邻居们七嘴八舌地猜测，谁和你有深仇大恨呢，要烧死你。
1: 此时大家都没有料到，放火的人竟然是张老伯的邻居李明。李明是一个文质彬彬的年轻人，做程序员工作，平时不太说话，妻子刚怀孕。按理说妻子怀孕李明高兴还来不及，他怎么会放火？他跟张老伯到底有何深仇大恨呢？
0: 原来啊，李明大学毕业后呢，在这座城市打拼了五年，期间结了婚，在双方父母的资助下，李明夫妻俩在老城区的老旧小区买了一套二手房，就在张老伯隔壁。张老伯是这栋居民楼里的老土著了，60多岁了，退休后在家呀，在这栋楼居住生活了几十年，老伴儿呢已经去世了，他一个人独居。两家人见面的时候啊，哎，也点头示意了，开始相处也算融洽。但时间一长呢，李明一家呀就对张老伯颇有意见，因为张老伯在某些生活习惯上，比如说张老伯总是把垃圾堆放在门口，哎，尤其是夏天的时候引来一群苍蝇围在门口。那再比如呢，张老伯早上5点半他就起来听广播了，而且声音放的极大，老居民楼隔音效果本来就不好，每天一大早啊就被张老伯的广播声吵醒，严重影响了李明夫妇的休息。李明啊也找过张老伯几次，希望他能体谅一下，将垃圾不要放在家门口，早上呢也不要听广播声音太大。哎，可是张老伯认为啊，他在老居民里生活了一辈子了，这么多年都是这样，那既然李明夫妇是后搬来的，那你就应该接受这些，再说了自己这么多年生活习惯，那也不能说改就改呀。如此反复几次之后啊，张老伯依然没有任何改变，垃圾啊该放门口还放门口，每天早上雷打不动5点半起床听广播。
1: 虽然生活中两家经常有些小矛盾，但日子也算平静，可很快这份平静就被打破了，起因是李明的妻子怀孕了。这本是件高兴的事，为何夫妻俩与邻居张老伯之间的矛盾激化了呢？
0: 张老伯是个老烟民，每天喜欢在楼道里吸烟。由于这个房子建造时间久远，当初楼道设计极不合理，整个楼道没有通风口和窗户，张老伯一抽烟，这整个楼道烟雾缭绕，烟气无法散去，而且张老伯烟灰烟蒂随地乱扔，进一步恶化了楼道的环境卫生。本来呢，李明夫妻俩把自己的房门关上尚能忍受，但是李明妻子怀孕之后啊，对烟味儿 特别敏感，即便是关上门，屋子里也有一些二手烟的味道。李明妻子啊，进出楼道经常需要屏住呼吸。最关键的是，李明夫妻担心长期在一个二手烟的环境，那会影响胎儿的发育。李明性格比较内向，不善交际，但这次为了妻儿，他鼓起了勇气找到了张老伯，希望他今后呢不要在楼道里吸烟了。没想到张老伯反驳道：“我在这抽一辈子烟了，现在年纪大了，我不想多走路，你回家把门关上就行了。”李明见张老伯是完全沟通不了，便气愤地走回了家里。到了家里啊，妻子告诉李明，今天做了孕检，医生说胎儿发育有些迟缓，希望呢加强营养并注意休息等。李明心想啊，早上五点半就被隔壁的张老伯收音机吵醒，怎么能好好休息啊？再加上满楼道的二手烟的烟味和门口堆放的垃圾，可能呢就是造成胎儿发育迟缓的原因。可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自己和妻子都是大学毕业后就留在了这个城市，双方父母呢都不在本地，加上这次买房已经花光了两家人的积蓄，那么到外租房根本就实现不了。李明想了一宿，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1: 一天晚上，李明在家喝了点闷酒，在酒精的作用下，他和张老伯的各种矛盾再次涌上心头。李明决定要报复一下张老伯，让他也尝尝被烟熏的滋味。只是此时的李明没有想到，自己酒后的这个冲动决定竟然会酿成大祸。
0: 李明随即点燃了张老伯门口放垃圾的纸箱子，纸箱子燃烧起来产生了烟雾，李明呢在外面用纸板往张老伯门内

山峰。张老伯房门啊，上面漏洞裂纹较多，烟雾啊就进着张老伯的房间了。但是李明万万没想到啊，他刚才喝酒的酒瓶子就放在了张老伯门口，不知道怎么就倒了，里面残留的酒啊都流出来了。很快呢，火焰随着酒的流动延伸到了张老伯的屋内。张老伯屋内正好有很多杂乱堆放的纸箱，火势和浓烟都打了起来。这一下隔着房门，李明啊是想救火也救不了，本来呢就是想用烟熏一下张老伯，没想到啊竟然把张老伯的家给烧了。老居民内通风本来就不好，很快呢楼道内浓烟滚滚，李明啊吓坏了，也担心烧死人，他赶紧拨打了119火警电话，谎称呢楼道里有不明原因着火。由于张老伯家住二楼，而位于起火点的二楼，没有睡着的邻居也很快闻到了浓烟的味道，他们赶紧呼叫着火了。这就是案件开头的那一步了。很快呢，消防车赶到了现场，扑灭了火势，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但是张老伯的一些家具家电被烧毁了，家里的装修呢，也因为救火全部被消防水淋化了。警方找到张老伯后啊，又找到了报警人李明了解情况。在警方的询问下，李明因为害怕主动承认了自己啊就是放火人，并向警方坦白了放火的原因。随即呢，李明涉嫌放火罪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很快检察院以李明涉嫌放火罪提起了公诉，但是啊张老伯却有不同意见，他认为检察院弄错了，李明明明是想烧死他，应该判李明故意杀人罪。那么张老伯的看法对吗？李明的行为到底构成放火罪还是故意杀人罪呢？这个就是本案要讲的法律知识点，放火罪和故意杀人罪的区别。放火罪是指故意放火焚烧公司财物，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故意杀人罪是指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两者的不同点是呢，放火罪侵犯的客体是公共安全，即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重大公司财务的安全，而故意杀人罪侵犯的客体是他人生命权，客观表现为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主观上有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故意。司法实践中，根据放火行为的目的来区分放火罪与故意杀人罪。如果焚烧被害人的房屋、财物，危及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安全，或者造成不特定范围内的公司财务重大损失的，则构成放火罪。反之呢，则应以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本案中啊，李明和张老伯产生的矛盾，他本来呢是想在二楼门口用烟熏报复张老伯，没想到酒瓶意外倒地，火随着酒的流动烧进了张老伯的家里，导致张老伯家里失火。由此可见呢，李明主观上并不是想杀害张老伯，而是想报复张老伯。事后啊，李明也及时拨打了119火警电话，这些都说明李明没有积极追求张老伯死亡的故意。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李明的放火行为导致张老伯的家里被烧了，而张老伯家住的是单元楼，一旦救火不及时，那么很可能导致周围邻居甚至整栋楼发生火灾。客观上呢，李明的行为严重危害了公共安全，因此李明的行为构成放火罪，而不是故意杀人罪。刑法第114条规定，放火、决水、爆炸以及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或者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最终，法院以放火罪判处李明有期徒刑3年。听到这个判决结果啊，李明失声痛哭，没想到啊自己的报复行为竟然会造成如此严重的后果。被判刑后，自己啊被单位开除了不说，连孩子出生自己都要缺席了，这个教训实在太惨痛了。而张老伯呢，经过此事之后啊，也深感懊悔，都是自己的不良习惯种下的祸根，家里的家具家电啊全被烧毁了，房子的装修也全被破

0: 坏了，还导致啊邻居交恶，李明被判刑，真是悔不当初。本案中呢，因为邻里矛盾，李明竟然放火报复张老伯，好在人都安然无恙，没有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但是接下来这个案例也是因为邻里矛盾导致的，双方最终都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一方家破，一方人亡，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体验法式优雅，香奶就想不一样。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氧无极牌补肺丸。
10: 女子在家门口安装防盗门，却遭邻居阻拦。
0: 朱阿姨高声对两名安装师傅呵斥道，谁让你们装的，你给我马上拆掉。
10: 两人争执中，邻居忽然倒地死亡。
0: 朱阿姨的家属啊，无法接受这一噩耗，他们强烈要求马小慧以命换命。
10: 死者家属状告女子故意杀人，女子拒绝认罪，法院会如何判决？失控的邻居，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0: 您听说过家里安装防盗门竟然惹出命案吗？本案的主人公啊马小慧就遇上了这样的悲剧。假如时间倒流啊，他说什么也不会安装防盗门了。那么马小慧安装防盗门的时候到底发生了什么呢？我们先从马小慧搬到这个小区说起啊。马小慧啊由于性格内向，不善言谈和交际，30多岁了连男朋友都没有谈过。由于啊不愿受父母催婚和唠叨，他搬到自家空置多年的老房子独自居住。这房子呢 是父母年轻时单位分的老公房，处于市中心，

0: 面积不大，房屋的结构啊也不太好，周围的邻居都是年龄偏大的老人。马小慧一家人购买新房搬离后啊，这个老房子一直空着。这次呢，马小慧不顾父母的阻拦，执意搬进了这套老房子。马小慧的房子隔壁住的朱阿姨和她的老伴儿，和马小慧沉默寡言不同的是，朱阿姨性格开朗，又喜欢与老邻居在楼道里攀谈嬉笑。朱阿姨家就是大家伙的聚会场所，整日人来人往。
1: 沉默寡言的马小慧面对隔壁朱阿姨家的各种噪声，敢怒不敢言。这在白天还好，到了晚上，朱阿姨家的谈笑声、关门声、吵闹声，吵得马小慧经常夜不能寐，苦不堪言。那么饱受邻居折磨的马小慧会怎么办呢？
0: 虽然心生不满，但马小慧只是独自的在屋内默默的忍受。胆小的她呢，起初只是在自家的窗户上贴了一张纸条，写着关门轻一点，声音小一点，谢谢。但是朱阿姨家聚会的人并没有理会这张纸条，他们依然我行我素。有时候火气实在上头，马小慧冲着晚上到朱阿姨家聚会的人故意嘟囔几句，关门轻点不行啊，一点素质也没有。朱阿姨听到马小慧说她的朋友没素质，脸上挂不住面子，更不愿意吃嘴巴上的亏，就跟马小慧吵了起来。我自己家的门，我想怎么关我就怎么关，关你什么事儿？你这么大了还不嫁人，整天独自窝在家里有意思吗？马小慧本来说话就木讷，哪里吵得过朱阿姨，无计可施下心情愈发烦躁。思考再三啊，马小慧为了能最大限度地隔离朱阿姨家发出的声音，决定呢在自家门前的公共过道上加装一道防盗门。这栋70年建造的老房子啊，结构确实不甚合理，公共过道是各家公用的，而各家的厨房、客厅的窗户都是面对公共过道的。如果从公共过道上走，开窗的情况下能直接看见各家厨房、客厅的情况。马小慧的家呢，正在公共过道的尽头，如果把自家门前的过道封闭进来一部分，哎，可以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于是啊，马小慧说干就干，这天呢，趁朱阿姨外出，马小慧请了2名装修师傅开始安装防盗门。那没想到的是，就在安装师傅快要完工的时候，朱阿姨回来了。朱阿姨看防盗门竟然装在了公共过道上，气愤不已。本来自己家门可以180度完全打开，由于侧面新安装了防盗门，只能开90度了。于是朱阿姨高声对2名安装师傅呵斥道，谁让你们装的，你给我马上拆掉。马小慧从屋内出来，看见是朱阿姨，俩人啊你一言我一语，激烈的争吵起来。马小慧吵架哪里是朱阿姨的对手，眼瞅着自己吵不过对方，她便很生气的朝朱阿姨吐了一口口水。朱阿姨哪里忍得了这口气啊，一把抓住马小慧的头发，把马小慧啊摁在了自家房门上，两个人很快拉扯在了一起。两位安装师傅啊想要劝架，但是考虑到男女有别，他们也只能在旁边干着急。就在俩人撕扯的过程中，忽然朱阿姨摔倒在地，倒地后朱阿姨并没有马上起身，也不动弹了。看到这个情况，一名安装师傅赶紧摸了摸朱阿姨后脑勺，糟了，发现她后脑勺起了很大的肿包。朱阿姨此时已经神志模糊，喊她也不回应了。看到朱阿姨的情形，马小慧顿时吓坏了。在安装师傅的提醒下，马小慧赶紧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很快救护车呼啸而至，将朱阿姨拉到医院抢救。马小慧也因为害怕一同赶到了医院。
1: 医生对朱阿姨进行了全力抢救，但朱阿姨一直处于昏迷状态。医生判断朱阿姨可能是脑出血，并为朱阿姨实施了开颅手术。然而第三天，朱阿姨医治无效，撒手人寰。好端端的人因为一场吵架而命丧黄泉。

0: 朱阿姨的家属无法接受这一噩耗，他们随即报案，强烈要求马小慧偿命。那么朱阿姨为何会脑出血？面对这场人命案，马小慧该承担怎样的责任呢？
1: 很快，马小慧被民警带走接受调查。在审讯室，马小慧一直说自己根本没有推过朱阿姨，反而是朱阿姨一直在打自己，而且也是朱阿姨挑起的事端，她突然摔倒是重心不稳滑倒的。为了查清真相，警方随即找到了现场的两名安装师傅，两名安装师傅说法呢是一致的，马小慧和朱阿姨双方一直拉扯着对方的衣服，由于双方拉扯在一起，所以看不清楚是马小慧把朱阿姨推倒在地的，还是朱阿姨自己摔倒的。很快，法医的鉴定报告出来了，朱阿姨并没有其他的疾病。从这次朱阿姨损伤的形态、部位还原程度来看，鉴定报告认定她的死因是外伤所致，具体就是朱阿姨倒地后，后脑撞击地面引起的颅脑损伤死亡。警方结合马小慧的供述、证人证言、鉴定报告的证据，认为马小慧构成犯罪，并采取了强制措施。侦查完毕后，将案件移送到检察院。很快呢，检察院以马小慧涉嫌过失致人死亡罪向人民法院提起了公诉。但是朱阿姨的家属不同意他们认为马小慧的行为构成故意伤害致人死亡。那么马小慧到底构成何罪呢？这个就是本案要讲的法律点，故意伤害致人死亡和过失致人死亡的区别，让我们来了解一下。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是指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造成他人身体伤害的结果，并且希望或放任伤害后结果的发生，结果却出乎意料地造成了死亡。过失致人死亡罪是指行为人由于过于自信或者疏忽大意导致他人死亡的行为。可以看出故意伤害致人死亡和过失致人死亡，它相同点呢，在主观上都没有主动追求被害人死亡，在客观上都造成了被害人死亡的结果。故意伤害致人死亡与过失致人死亡的区别在于，一个是故意，一个是过失。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的行为人有伤害他人的故意，行为人对于故意伤害主观上有清晰的认识，但事实上却发生了死亡的结果，只是死亡这么严重危害的后果并非行为人所愿。过失致人死亡呢，即要求行为人既没有伤害的故意，也没有杀人的故意。伤害和死亡对于行为人来说都是过失，出现任何结果都违背了行为人的意愿。行为人对于自己的行为可能造成危害后果并没有主观上的意识，这个就是区别两者的关键所在。另外两者的区别在于量刑，故意伤害致人死亡最高刑可以为无期徒刑和死刑，而过失致人死亡的最高刑期为7年，如果情节较轻，刑期为3年以下，明显比故意伤害致人死亡要轻得多。根据上面法律规定，我们回到了本案当中。法院审理后认为马小慧因为安装防盗门一事呢，在走廊和朱阿姨拉扯扭打在了一起，马小慧的拉扯扭打从而导致了朱阿姨摔倒在地，倒地时带来的颅脑损伤是最终死亡的原因。因此在客观上，朱阿姨的摔倒和马小慧的拉扯具有因果关系，马小慧呢应当对朱阿姨的死亡承担相应的责任。但是在主观上，马小慧确实没有伤害朱阿姨的故意，马小慧的行为呢是过失。由此法院认定马小慧的行为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关于过失致人死亡罪，我国刑法第233条规定，过失致人死亡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同时，马小慧的家属也积极地与朱阿姨的家属达成了民事赔偿意见。另外法院也考虑到本案因邻里纠纷而引发，马小慧也真诚悔罪，应当减轻处罚。 最终呢，法院判决马晓慧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期5年。由于被判刑，马晓慧随后被单位开除了。由于心怀愧疚啊，无法面对朱阿姨的家属，马晓慧呢也很快搬离了这个老房子。观众朋友们，今天的两个主人公啊，都在面对邻里纠纷时，愤怒之下做出不理智的行为。案例一中呢，李明为了报复邻居张老伯，在张老伯门前放火，虽然没有造成严重的损失，但是呢，却危害到了整栋居民的生命和财产的安全。李明以放火罪被判刑，纯属咎由自取。而案例二中呢，马晓慧和朱阿姨啊，也是在遇见邻里纠纷时不冷静处理，结果一方死亡，一方被判刑，导致双方都承担了惨痛的结果，毁灭了两个家庭的幸福。如果当时啊有一方能退一步，就不会酿成今天这样令人痛心的悲剧了。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我们下期再见。
0: 男子因酒驾被警方传唤，为逃避责任竟谎称父亲去世。另一男子在哥哥去世后隐瞒消息，继续领取哥哥的低保金。两名男子都为了一己私利触碰法律底线，他们将为自己的行为付出怎样的代价？死去活来的亲人，下期播出。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是简单的幸福生活。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

0: 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2: 银行账户有91万元流水，户主却全然不知。
3: 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我的账户里面会走这么多钱。
2: 以为天上掉馅饼，却没想到落入了电信诈骗的圈套。
4: 他突然跟我说，哎，我们这边有个项目，这个项目呢特别好，就你不需要什么成本，然后呢我们这边帮你代运营。
5: 现在开始开庭。
2: 现在开庭即将播出，电信诈骗的帮凶。
4: 因为是他老婆找到了我嘛，他说李凯今天被抓了，我说怎么可能会被抓呢？我们又没做什么违法的事情，肯定是李凯没说清楚。好，结果澄清我也被抓了。
2: 张辉，江苏人，2023年8月24日，与朋友李林涉嫌共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被警方刑事拘留。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是指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为其提供银行转账、支付结算等帮助的犯罪行为。
4: 我也对这个事情认罚，因为我确实提供了账户，确实是个非法的过程，但是呢我也觉得挺冤，就是明明我也是被骗了。
2: 为何张辉说自己也是被骗的一方？他又怎么会成为电信网络诈骗的帮凶呢？事情还要从他的一位久未联系的老朋友说起。
4: 23年上半年的时候，他突然跟我说，哎，我们这边有个项目，这个项目呢特别好，就你不需要什么成本，然后呢我们这边帮你代运营。那么怎么代运营呢？你那边成立一家公司，然后呢我给你开一个网上商城，前期呢我们给你做代运营，就是不需要我们去打点，都是他们那边来把他们后台啊那些东西都是他们来操作，操作好了之后前3个月就是我们什么也不用干，就提供了好账户之后，根据这个网站上的流水啊，我们去分利润。哎，当时我想这个挺好啊，正好我一个朋友网站啊所有的东西都有嘛。
2: 让张辉心动的还有这位老朋友告诉他，他们在广州有一个发货基地，可以直接给网络商城供货，一下子连货源都解决了。天下真有这样的好事吗？张辉不是没有怀疑，决定去对方的发货基地考察。
4: 那一天呢，大概有20-30号人搞了个大巴车过来，然后我们就去参观。他那个是一个发货基地，日用品啊，什么生活的小家电啊，所有的东西都有，而且很便宜。我去考察完之后觉得，哎，确实可以做。然后呢，他号称是这样说的，就是我们前期这3个月就相当于帮你把这个平台的热度做起来了，就是替我们刷了数据嘛，又有了流水，又有了数据。当时我一看，哎，这个是挺好，然后我就介绍我朋友来做嘛。
2: 从广州回来，张辉把这件事告诉了朋友李林。李林名下正好有一间公司，可以用来运作这个网络商城。
3: 刚开始听他这么一讲，我当时也没想得太多，真的做就做嘛，反正就提供一个那个账户。
2: 然而网上商城的搭建和运营并未如预期那样发展，相反，张辉的朋友提出在李林公司的账户上走账，也帮他们的网站做流水，也称刷单。张辉起初反对，后来半推半就，终究铸成大错。
4: 他也跟我说过，就是他们刷单呢也是有这种诈骗啊，赌博也有这些钱。当时我就想，这个钱你就不要在我的网站上走了，我网站我后面是想着能够正常的做起来嘛，你就帮我把热度做好了，现成的这个包括一些用户，我当时想的就是，哎，这是一个纯商业行为，

0: 经警方查明，李林名下的公司银行账户在2023年7月至8月间单项流入资金人民币91万余元，且有30多万元来自两起电信诈骗案件的27位被害人。
1: 真的，这个上游的人他们太精了，做的东西完全超乎你的想象，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我的账户里面会走这么多钱。
2: 我从头到尾都没想着去查，因为他那边就跟我说，哎，那边要一个测试码，要一个验证码，我以为是测试用的，前前后后发了好几次，然后他一直跟我说到月底，到月底，到月底我们就开始结算一次，到月底，到月底我们就会抓了。
0: 张辉所说的验证码正是配合这位朋友在网上注册李林公司的电子对公账户，且这一过程也使得对方掌握了账户密码，由此该账户的资金转入和转出已完全超出了李林和张辉的掌控。那么张辉为何会如此信任他的这位朋友呢？
2: 2017年还是2016年的时候，当时呢是维权的时候认识的这个人。是怎么去维权的呢？当时不是那个时候互联网金融特别火爆嘛，然后在平台上投一些钱，然后钱要不回来了，然后我们就去要钱嘛。要钱的时候呢，这个人正好也是一个投资人，然后那个时候呢我们就认识了。认识了之后呢，他说我们去维权啊，说是这个行为是有一定的风险的。这个时候呢他就推荐我用一个国外的这个软件，然后就那一天我们就加上了。其实这是一个违法的软件啊，现在才知道。然后认识了，认识了之后呢，这个陆陆续续的他在这个期间呢也不断的联系，然后呢也会介绍一些平台，比如说这个平台刚出来了可以去薅点羊毛啊，那我也会去适当的去投一下，投了之后发现确实赚钱了。
0: 由于从对方提供的一些讯息中赚到了一些小钱，张辉对对方产生了信任。虽然从见过第一面之后两人再未谋面，直到7年后，这位网名为卡卡的朋友在一款非法网络聊天平台上再次联系张辉，谈论建网络商城的事。而现在回想起当时的一些细节，张辉才意识到对方给自己编织了一个多么完美的陷阱。
2: 后来警方也跟我说，有可能你从头到尾认识的这个人都不是同一个人，因为飞机号这个东西是可以伪装的，就包括你到那边接头可能都是换了人的。后来一想，那个发货基地压根就可能就不是他的，那本来就是一个集散地，有可能就是。
0: 2024年9月5日，张辉、李林被检察机关以帮助网络信息犯罪活动罪提起公诉。该案在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
3: 在公安机关供述了7次，跑分就是提供账户给网上那些赌博、诈骗等违法犯罪的钱。
4: 现在开庭，正在播出
0: 电信诈骗的帮凶。
5: 现在开始开庭，南京市雨花台区人民法院现在依法公开开庭审理南京市雨花台区人民检察院向本院提起公诉的被告人张伟、李凯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一案。好，那我们下面开始法庭调查，首先由公诉人宣读起诉书。
6: 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区人民检察院起诉书，雨检刑诉2024228号，经依法审查查明，2023年5月，被告人张李凯为谋取非法利益，明知上家可能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违法犯罪活动，仍由被告人张伟与上家联络对接，介绍被告人李凯提供其本人注册的泰兴市科技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基本户及本人照片等材料和短信验证码，共同帮助上家开通乐成公司的易票联支付账户，用于接收和转移违法犯罪钱款。经查，2023年7月至8月，该账户单项流入资金共计人民币91万余元，其中包含申明玉、其被辨识位于南京地铁2号线、范文轩等人被电信网络诈骗的钱款，共计人民币31万9905元。2023年8月24日，
0: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张辉、李林应当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追究刑事责任，两人系共同犯罪。被告人张辉、李林对公诉机关的指控均予承认。
5: 那下面由公诉人举证。
3: 审判长、人民陪审员，鉴于两名被告人均是认罪的，因此公诉人将简要按照证据种类进行初试。首先出示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一、被告人张伟在公安机关供述了7次，态度均是认罪认罚的。其中在第一次主要供述了其注册账

0: 户和开一票连账户就是为了跑分。对于主观明知的供述，包括跑分就是提供账户给网上那些赌博、诈骗等违法犯罪的钱，在不同账户之间转来转去，跑起来分到不同的账户里去，最后让这些钱洗白。我问过卡卡跑分的钱，他说过这钱就是网上违法犯罪的钱。其实我之前也做过金融，对这些资金流转方式有一些认识，就是想冒点风险赚钱。开设一票连支付账号，资料都是我办的，所以不能把账号提供给其他人，这个行为肯定是违法的。我们先去注册公司，然后办理对公账户，通过这些资料可以去开通第三方支付，然后就可以提供账户给人家过账。在第七次供述中，张磊提到，一开始我和李凯说是刷单的资金，开商城和办理账户，一开始是想做电商的业务，结果没做起来，就用这个账户刷单了。卡卡和我说过，有些钱会是赌博的钱。张磊的供述是如实的供述了自己的罪行，证明了起诉书指控的他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的一系列事实。二，李凯供述一共是九次，其供述也是如实的供述。其中第一次供述的内容是2021年底，张伟找到我要注册一个企业，办理一个对公账户，可以给人跑单赚钱，他说是网上赌博的钱。我就在2022年1月注册了泰兴市科技有限公司，并开通了一个对公账户，但是公司注册后一直没有跑单，张伟说没有接到单子。期间张伟又帮我搞了一个网上商城，说是用来卖东西，后来也没有卖过东西。直到2023年4月，张伟让我用科技开通一个企业支付宝账号准备跑单，又让我开了一个一票连支付账号，约定给我1/3到1/5提成，张伟一直和我说没有跑成，所以他没有给我提成。一票连账户是给张伟用的，我只提供验证码，没有具体操作过，办理都是张伟办理的。李凯的供述证实了他明知张伟可能将其开通的一票连支付账号用于违法犯罪活动，仍然为了去谋取违法利益而将这个账户提供给张伟。
1: 公诉机关还出示了两组证人证言，一组证明了被害人沈某的13000多元被骗款有部分流入李林公司的一票连第三方支付账户，另一组证明了还有26名电信网络诈骗被害人30多万元的被骗款也流入了李林公司的一票连账户。那么这些被害人被骗是怎么发生的呢？
0: 一，证人申明玉的陈述，其陈述内容是在坐南京地铁2号线时，收到公司同事用微信发给我的公司邮件截图，因扫了上面的2维码而被骗13747.16元。本案另有范某某、吴某某、杨某某等26名上游电信网络诈骗被害人，其中由杨某某、王某某、姚某某、杨某某、罗某某等5名被害人是因为追星被骗。诈骗人在小红书、快手等平台发布明星本人 QQ 账户，被害人添加后，诈骗人假装律师，称近期该明星隐私被侵犯，需要被害人协助调查，洗清嫌疑。诈骗人在调查的视频过程中控制其账户进行转账。另有11名上游电信网络诈骗被害人胡某某、杨某某等因游戏被骗，诈骗人是在平台上发布加 QQ 好友送皮肤装备等诱导性信息，被害人添加好友后扫码领取皮肤装备，被提示因违规操作导致银行卡冻结，行为涉嫌犯罪等，需要配合诈骗人调查。诈骗人在调查的视频过程中控制其账户进行转账。下面出示勘验检查。
1: 令人难以想象的诈骗手段层出不穷，诈骗方不可能暴露自己的银行账号来接收诈骗款，因此就需要大量的他人账户。
0: 二，检查笔录。
1: 在公诉机关出示的勘验笔录中，证实了李林提供相应短信验证码给张辉，张辉提供给诈骗方以及该银行账户的进账流水等事实。
0: 二，对扣押的李凯手机进行检查，从中发现李凯登录的个人昵称微信昵称为李凯，与微信好友张友的聊天记录能够证实 2023年6月27日到7月12日。

0: 指导离开。签约商签约一票联商户准入信息表和一票联支付。2023年7月17日显示张修改了一票联支付密码，离开提供了相应的短信验证码，可以证实离开将自己开通的一票联支付账户给张李使用。四、视听资料电子数据部分，主要为涉案账户的交易流水，其中一票联支付账户621-504-001交易流水证实了该账户是由李凯申请开户，账户名称为泰兴市科技有限公司，该账户是2023年7月27日至2023年8月1日进账流水共计91万1002元，包含了核实到的电信网络诈骗被害人进账流水319905元。以上数字系本案指控的涉案流水。最后出示书证部分：一、接触仅工作登记表、受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证实了本案是由电信网络诈骗被害人申明玉报案，公安机关因此以申明玉被诈骗案立案侦查。二、常住人口基本信息违法犯罪经历查询记录、刑事判决书，证实二被告人自然情况均系完全刑事责任能力人，其中被告人离开具有犯罪前科。调查评估意见书证实泰兴市司法局出具张社会危害性低、离开存在一定危害、一定社会危害性的意见。证据全部出示完毕。
1: 对公诉人出示的所有证据，两名被告人没有意见，但李林的辩护律师对公诉人出示的部分笔录和书证内容展开了质证。
2: 没有意见是吧？
3: 我们对上述证据的三性没有异议。主要发表三点意见。第一点，就是从该组证据来看，是李凯是按照张伟的要求开立账户，放任他人使用账户，李凯没有与上游犯罪的犯罪嫌疑人联系，也没有任何非法所得，属于共同犯罪中作用较小的主犯，这是第一点意见。第二点意见，关于李凯前科的刑事判决书，从判决的内容来看，李凯前科犯罪情节较轻，被判处缓刑，而且前科是刚成年时出于哥们儿义气的寻衅滋事，与故意伤害等暴力性、主观恶性的犯罪有本质的区别。从判决时间来看，迄今已经16年，在此期间李凯一直表现良好，未有任何犯罪行为。第三点，对于李凯的社会调查评估意见书发表意见，该调查评估报告反映李凯与家人亲友邻居相处和睦，社会交往简单，未与社会闲杂人员接触，在村居住期间表现良好。报告的第3条、第5条、第6条明确载明，若李凯被适用社区矫正，对村居没有不良影响，村居辖区内的基层组织愿意对其进行监管帮教，证明李凯是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
1: 被告人李林的辩护人当庭提交了2份新的证据，一份是李林的申请书，表达了他的忏悔和反思，另一份是李林的家庭情况证明，主要是证明李林的家庭状况。
3: 李凯家中有2个小孩，目前一个是9岁，一个13岁，家中还有一个奶奶是85岁。李凯的母亲系肢体4级残疾，而且患有系统性红斑狼疮、狼疮性肾炎，骨的坏死，需要长期治疗。家庭的经济条件、经济压力比较大，请求法庭在评定是否适用缓刑时，充分考虑李凯的家庭状况。另外有一份申请书，申请书的内容我简要的宣读一下。本人李凯在本案案发后，委托自己的犯罪行为有了全面的反思和检讨，已经深刻认识到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我认可检察院指控的全部犯罪事实，服从法院的判决，包括缴纳罚金。我自愿赔偿上游犯罪受害人的部分损失，因我无法联系上游犯罪受害人，特申请将该赔偿的款项缴存至法院或指定单位，由法院帮助我进行处理。该申请书主要是李凯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自愿对上游犯罪的受害人尽自己所能进行赔偿。举证完毕。
2: 公诉人质证。
4: 辩护人所

0: 那我们法庭调查结束，下面进行法庭辩论，首先由公诉人发言。
1: 尊敬的审判长、人民陪审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我们受南京市雨化区人民检察院的指派，以国家公诉人身份出席法庭执行公诉。
2: 在法庭辩论阶段，公诉机关认为，张辉、李林两名被告人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两人各有自首和坦白情节，自愿认罪认罚，依法可以从轻处罚。李林具有前科，在共同犯罪中作用较张辉，可从宽处理。基于以上事实，公诉人给出了量刑建议，
1: 建议判处被告人张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2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2万元。建议判处被告人李凯拘役5个月至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至6000元。公诉意见发表完毕。
2: 针对公诉人的量刑建议，两位辩护人对起诉书指控的事实、罪名、罚金均没有异议，但被告人李林的辩护人恳请合议庭对被告人适用缓刑。辩护人认为，李林16年前的前科犯罪是出于哥们义气的寻衅滋事与故意伤害。16年来，李林一直遵纪守法，表现良好。同时，辩护人也再次强调了李林的生活困境。
3: 李是家中的主要劳动力，经济负担较重。因为平时的经济压力，李凯与妻子时常发生矛盾。本案的发生更成为了双方感情激进破裂的导火索。所以，如果判处实刑，对李凯整个家庭及婚姻而言都是一个沉重打击，容易产生新的矛盾，反而不有利于对李凯的教育改造。
2: 对此，公诉人在答辩阶段请法庭根据刑法第72条的规定和社区的调查评估意见，综合考量李林是否适用缓刑。在法庭最后陈述阶段，两名被告人向法庭表达了自己的忏悔。
4: 我简单的说3点。第一个呢，就是感觉对自己的家庭呢是不负责任的，这个对朋友李来说也是对他造成了一个巨大的影响，这个表示深深的歉意。然后呢，也对因这个事件产生的或者因这个事件导致的其他的一些受害者表示一个道歉，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这个事情这个一年来，其实说实话也发生了一些其他的事情。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也是意识到了，充分的意识到了，就是这个电信诈骗，因为我是大概3-4个月前正好遇到了一个电诈的一个受害者。他这个家庭非常的困顿，就因为这个诈骗嘛，所以当时也是感触良多。对此呢，对整个我这个行为，就当时也是贪图一点小利润，然后造成了这样的一个。我相信，因为我这个案件导致的这些受害者也会和我遇到的这个受害者一样，也会遇到一个巨大的困难吧。然后我是还是那句话吧，就是，看到了这些之后，才知道自己犯的这个错误有多大。第三点呢，就是想说，知错改错认错，然后重新做人，端正态度，在未来的人生里面，坚守道德的底线，不再犯同样的错误。陈述完毕。
0: 来，被告人李凯最后陈述。
5: 首先，我对这个受害者表示真诚的歉意，我心里比较愧疚，当初没有考虑的太多，没有去想这个造成的结果，对这个法律的认识不足，才造成了这个对社会和受害者的那个伤害。其次，我深刻反省了自己的所作所为，对这段时间
0: 控制一下情绪啊！
5: 特别是我的母亲，我是个不孝子，真的。对于自己老婆和孩子，我也没尽到应尽的责任，我对不起他们。我也恳请法官给我一个悔过自新的机会。
6: 大家好，我是桑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

0: 不含淀粉，鲜木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木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木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木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木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木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木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在参与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的人员中，不乏贪图小利、心存侥幸者，他们在不知不觉间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9: 就是在办理这类案子之前，可能我和大家一样，觉得这种犯罪离我们其实是很遥远的，但是真正接触了会发现它其实离我们很近，就是我们都有可能会落入这种陷阱啊。就比如说我办的一个案子，是被告人是一个大学生，他在快毕业的时候在网上找兼职，整个聊天记录我看了，都是在讨论兼职的事情，讨论的也很细，没有看出什么破绽。但到了现场以后，对方就说，那我给你结算工资，那需要你的银行卡，我们要看一下你的银行卡。这个大学生呢也是涉世未深，他就把银行卡提供给了这个犯罪分子，然后犯罪分子说要刷一下流水看一看，他当时觉得不对劲了，但想要获取这个兼职，所以也就没有去反对。然后等到对方一直拿着卡不给他的时候，他意识到了，因为现在反诈宣传呢是做得非常到位的，他在学校里还曾经组织过这种反诈宣传，他是学生会干部，但是他当时就是心存侥幸，他觉得我也没有去诈骗别人，他只是用了我的卡而已，但是就是在这个一念之差啊，人家用了他的卡去刷，然后过了流水，给了他一点报酬，我印象中大概也就200-300块钱，就是一天的时间200-300块钱，但是他的银行卡过账过了有几十万，啊，这些全部都是违法犯罪的钱啊，其实他的危害性是很大的，然后这个大学生也因此最后被判处了帮信罪，虽然适用了缓刑，但这个对他来说可能这一辈子都无法抹掉的污点了。
8: 近年来各种各样的反诈宣传不断提醒着人们保护好自己的身份证、银行卡、验证码、电话号码等个人信息，不要随意扫陌生人给的二维码，不要使用不合法的软件，银行账户更是不要随意给他人使用。对于那些短期高薪的兼职工作，要提高警惕，不存侥幸，时时提醒自己，天上不会掉馅饼。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7: 人生如剧，我们在情绪的迷雾中航行，愤怒、背叛、恐惧，藏着心底未被看见的渴望。我们需要一个坐标，读懂情绪背后的诉求，在感悟中变得通透，在共情中获得疗愈。剧懂人心，以剧为镜，照见你我。
8: 补水就是多喝水吗？夏天大量出汗，很多人第一反应是猛喝白水，但汗液带走的不只是水分，还有钠、钾、氯离子等电解质。如果只喝白水，体液中电解质浓度会被稀释，可能越喝越渴，严重时甚至可能引发低钠血症，出现肌肉无力、抽搐等症状。科学补水需要同时补充水分、电解质和适量糖分，糖分能促进水分吸收，加快体力恢复。还有一种易被忽视的隐性脱水，在空调房、机舱等干燥环境中，即使无明显出汗，身体也在持续流失水分，等感到口渴时，身体往往已处于缺水状态。因此牢记补水公式，水分加电解质加适量糖分。
9: 方圆课堂，有趣有知识。

0: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小妙方，
1: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0: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

0: 物，
1: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0: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3: 鲜木油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4: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优，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优。
5: 杜鹃花酸乳霜，专业祛痘，人二酸，
6: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术。蓝月亮有至尊鸟绒术，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7: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8: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9: 我们想去看大海，
10: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11: 有点东西啊，
10: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11: 太懂了吧？
10: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9: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12: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10: 有事说话啊。
13: 象王牌狗皮膏改进型，祛风散寒，舒筋活血，机制柔软，顺应性好，贴用舒适。象王牌狗皮膏改进型，锦州紫金药业。
1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8: 国防有我，山河永固。各位来宾，各位观众，你们好，我是总台主持人图画。
19: 大家好，我是总台记者庄晓莹，欢迎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同心筑国防全民国防教育融媒体节目的现场。
18: 欢迎各位，今夜我们相聚在这里，是为了一个庄严的主题，国防。当今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家安全面临的挑战风险严峻复杂，没有强大的国防，就没有民族的尊严，就没有人民的安宁。望战必危，畏战必败，这就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紧迫的现实。
19: 是的，国防不止在遥远的边疆，更是每个人肩头的责任。从历史的风雨到今天的阳光，我们深知和平需要守护，安全需要捍卫，这正是这期主题节目的意义，凝聚全民力量，筑牢国之大防。
18: 刚才我们看到了我们的开场节目，它展现了新时代全民国防的蓬勃气象。从校园军训到军营历练，从国旗护卫到模拟战场，国防意识在土壤里，在青春中深深地扎根着。
19: 当少年的目光和五星红旗相遇，那一刻国防意识正在他们心中生根发芽。
18: 是的，我们在享受着和平与安宁，但也同时不能够忘记历史上曾经历过的风雨。近代中国曾因为国防力量孱弱而饱受屈辱。下面我们来看一个短片，回望那段不容忘却的岁月。

0: 一段段历史画面让我们真切触摸到课本上的文字。鸦片战争、圆明园劫难、旅顺惨案、南京大屠杀，这些不是遥远的符号，而是先辈们用血泪书写的警示录。
1: 正是因为亲历过有国无防的切肤之痛，才铸就了今日国之大防的坚定之志。那下面让我们开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倾听那些在烽火岁月里回荡过的呐喊。
2: 假使我们不去打仗，敌人用刺刀刺杀了我们，还要用手指着我们骨头说，看，这是奴隶。假使我们不去打仗，那将是子子孙孙代代为奴。假使我们不去打仗，这句话不是假设。白山黑水间有一个人用最后的生命给出了一份答案。
3: 假使我们不去打仗，这片土地将不再属于我们，久而久之，没有人会记得它曾是我们的家乡。1940年2月23日，吉林蒙江大雪封山，
4: 杨靖宇断粮5天，孤身一人被日伪军重重包围。他嚼着草根、树皮和棉絮，拖着冻伤的脚，仍在战斗。敌人劝降，他反问：“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敌人威胁，他回答：“我珍惜自己的生命，但不可能如你们所愿，我将抵抗到底，无需多说，开枪吧。”1940年2月23日，杨靖宇倒在白山黑水之间，年仅35岁。他牺牲的地方从此改名为靖宇县，这片土地以英雄命名。每一次呼唤，都是我们与先烈的对话。
2: 我们中国人投降了，还有中国吗？假使我们不去打仗，山河破碎，国将不国。而另一位将军用满腔热血书写了绝不低头的誓言。
5: 假使我们不去打

0: 对着活都是一种奢望。敌人会踩着我们的脊梁，让我们永远抬不起头。争自由，誓抗战，笑马援，拨师还。看，拼斗疆场，军威赫显。冰天雪地，矢壮志，霜叶栖鱼，勇背天。待光复东北，凯旋日，为轩辕。他牺牲后，身首异处，头颅62年后才被找到，但他生前的话字字如铁：我死也要死在抗日战场上，纵使粉身碎骨，也绝不向侵略者低头。
1: 假使我们不去打仗，他们用生命回答，他们不是一个人，是千千万万不愿做奴隶的人。
2: 1931年9月18日夜10时许，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南满铁路的一段路轨被日本关东军炸毁。
3: 他们反诬是中国军队所为，随即炮轰北大营进攻沈阳城，但枪声没有吓倒所有人，有人藏枪护村，有人奔走传信，东北大地上抵抗的火星正在迸发。
4: 北大营的枪声划破暗夜，爱国官兵冲破桎梏，奋起还击，乡野间星火建成燎原，义勇儿女挺身而出守护家园。纵使装备悬殊，前路难测，中华民族不屈的脊梁从未在侵略者的铁蹄下弯折。这每一份坚守都是对不做奴隶最铿锵的回应。
2: 4个多月后，东北沦陷，3000多万同胞陷于水火。从1931到1945，整整14年，那是被炮火惊醒的长夜，更是民族精神觉醒的起点。工人罢工，学生游行，农民自卫，抗日的烽火从此燎原。
1: 我们中国人绝不做任人宰割的奴隶。亿万同胞于烽火绝境中挺起民族脊梁，每一寸焦土都刻着不屈，每一声号角都浸透热血，直到这片土地重新升起炊烟。
5: 我爷爷的爷爷说过，我们这里打过一场很大的仗，老师说那是豫西鄂北会战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一句话叫枪起卢沟桥，日落西峡口，中国军人在这里和敌人拉锯了80多次，重阳界反击战炸毁9辆日军战车，豆腐店之战歼灭日军1130人。
6: 我爷爷是新中国第一代地空导弹兵。上世纪50-60年代，敌人派高空侦察机来犯，我们装备落后。有人问，你们怎么打下来的？陈毅元帅幽默地说，我们是用竹竿子捅下来的。这根竹竿子先后捅下过9架敌机，不是真的竹竿，是那一代人用智慧和胆量打出来的奇迹。60多年过去了，我接过了爷爷手中的竹竿，今天的他伸得更长，捅得更狠。请祖国放心，请人民放心。
1: 假使我们不

0: 打仗。
1: 假使我们不去打仗。
2: 假使我们不去打仗。
3: 假使我们不去打仗。
4: 假使我们不去打仗。
2: 敌人用刺刀杀死了我们，还要用手指着我们骨头说，看，这是奴隶。
5: 但是我们不是奴隶，他们用生命回答了历史，现在轮到我们写下新的宣言。
2: 记住这火种，点燃这火种。
6: 感谢陈铎老师和各位国防教育宣传员的精彩呈现。在民族危亡时刻，一个个中国人站了出来，即便敌人再强大，也绝不后退，绝不投降。在这段历史中，有一支连队用82人整建制的壮烈牺牲，奏响了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最强音。
7: 从抗战的烽火到今日的国防，有一种力量从未中断，那就是坚守。而坚守的故事还将继续，请欣赏话剧《坚守》。
8: 在我的记忆里，老家堂屋的墙上一直挂着一只风筝，那是哥哥李云鹏亲手扎的。虽然我从没见过哥哥，但我从小就知道他是一位大英雄。他牺牲时我还没有出生，父亲为了让我永远记着他，给我起了爱云这个名字。多少年了，他和战友们浴血奋战的壮烈场景，时常在我的脑海里闪现。
9: 1943年3月18日，正在刘老庄休整的新四军37旅19团2营4连，为掩护淮海区党政机关和人民群众安全转移，与1000余名日伪军遭遇，从拂晓至黄昏，连续击退敌人5次进攻，毙敌170余人。
4: 明知不可战而战之，明知战必死而战之。82位战友面对1000多敌人的疯狂进攻，哪怕弹尽粮绝，无一人畏惧，无一人退缩，我们选择了坚守，拿起刺刀冲向敌人。
8: 一场惨烈的白刃战，终因敌众我寡，你们全都牺牲了。民兵和乡亲们挖了一个大坑，掩埋遗体，在坑边放了一个小碗，每埋一具遗体，就在小碗里放一颗黄豆，整整82颗，碗满了。82位哥哥却没了，都没了，都是年轻的后生。1969年7月，我告别父母，从家乡徐州来到刘老庄插队，就是想陪着哥哥，陪着你的战友们，这一陪就是50多年。这些年里，我也把你们的故事说给好多人听。我和学生们讲， 和工人们讲，和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讲，我要把你们的故事让更多的人知道。刘老庄连这支英雄的连队依然担当着保家卫国的重任，以铁一般的信仰，铁一般的信念，铁一般的纪律，铁一般的担当，继承着你们当年的血性军魂。他们还参与了国际维和，抗洪抢险。哥，你看，
0: 新四军三十七旅行动团2040刘老庄连全体集合，
6: 谢谢两位国防教育宣传员的精彩演绎。
10: 康乐宝股骨头康复器适用于股骨头坏死一期、二期引起的疼痛、憋胀等病症的辅助治疗。我们在与患者接触当中体会到，患了股骨头坏死的病人真的很不容易。您信任我们，选择使用康乐宝股骨头康复器，我们就要用心为您服务。患者的满意度就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也是生存之本。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患者有关产品的任何问题均可前来咨询。不耽误您使用产品，康乐宝股骨头康复器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
9: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0: 康乐宝股骨头康复器适用于股骨头坏死一期、二期引起的疼痛、憋胀等病症的辅助治疗。我们在与患者接触当中体会到，患了股骨头坏死的病人真的很不容易。您信任我们，选择使用康乐宝股骨头康复器，我们就要用心为您服务。患者的满意度就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也是生存之本。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患者有关产品的任何问题均可前来咨询。不耽误您使用产品，康乐宝股骨头康复器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2: 象王牌狗皮膏改进型，驱风散寒，舒筋活血，机制柔软，顺应性好，贴用舒适。象王牌狗皮膏改进型，锦州紫金药业。
3: 李爱云用一生的时间践行一个庄严的誓言，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现场，让我们掌声有请。
4: 大家好，我是刘老庄园原指导员李云鹏的妹妹李爱云，今年81岁了。
3: 欢迎李奶奶。听说当年您大哥一直有一封家信，您是带在身边的，能不能和我们说一说这上面都写了什么？
4: 这上面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待逢喜薄敬，慨然而归，全家团聚，以报慈恩。他的愿望

0: 是好的，但没有实现。
1: 但是爱云奶奶，您的守护啊，其实并不孤单，因为在我们的祖国大地上，还有很多人像您一样。您看，他们来了，让我们掌声有请。请李奶奶入座，稍事休息。
2: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来自福建省泉州市崇武镇解放军庙新一任守护人张凯。
1: 欢迎张凯。我知道就在26年的3月份，曾恨老人遗憾地离开了这个世界，但是您接过了接力棒，在照看着烈士们的英灵，能不能跟我们说说？
2: 老人家呢，在那个1993年的时候，那也退休了，那就让他半生所有的积蓄，加上这个变卖金银首饰啊，变卖这个嫁妆抵押房产，才在1996年的时候建成了30平方米的一个小庙，解放军庙。老人家呢，离世之前把这串钥匙交给我，就叫我说，一定要继续的守下去。
1: 钥匙沉甸甸的，但是它更是一份责任，也是一份传承。而我知道奶奶不光是修了一座庙宇，还在为这些烈士们寻找亲人，对吗？
2: 对，当时我们不知道这些烈士们他们名字叫什么，那直到2020年的时候，我们军区的领导把这份名单送过来了。虽然说我们目前只找到7位，但是呢，我也会继续的去寻找后续这另外这18位烈士的后代。
3: 大家晚上好，主持人好。
4: 欢迎罗大哥。罗大哥呢，他工作的地方在四川省阿坝州洪源县琼溪镇烈士陵园。
3: 就是我父亲在这个弥留之际的时候呢，一直就是叫我守护这个烈士陵园，替他守护好他的这些战友。所以说我也最后呢答应了我父亲，1995年去世后我就接手，然后打理好这个烈士陵园，把烈士陵园打得干干净净，让烈士的家属感到一些欣慰。今年子就满31年了。
4: 那么在我身边的这两位年轻的演员呢，他们一同参演了总台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主题微短剧超级课本剧《狼牙山1941》，用青春力量传承红色精神，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5: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演员黄浩南，在剧中饰演马宝玉。
6: 大家好，我是演员孙世林，在剧中饰演宋学义。
5: 首先很荣幸能够接触到这段历史，其实除了课本上以外的一些故事之外，背后也有很多令人感人的事迹。当年五位壮士跳崖之后，然后刘福山连长就说，我本应该跟他们一起跳下山崖的，可是我没有，那么活着的人应该替他们守好这座山，于是他就留在狼牙山守灵，守了30年，直到自己去世。
7: 后来他自愿给烈士这个当看守人，没有任何工资。
8: 我爸死之前他说，这个烈士坟我死了以后我就买在烈士坟东头啊，我跟我的战友们在一块儿去，你们要看我好，
9: 一直在那给战友们守灵，守了一辈子。
6: 在陵园之外不远处的山上有一座叫三烈士纪念塔，是边区的军民自带干粮和工具，在海拔1105米的狼牙山的险峻地势上完成了初次搭建。这座塔曾经被日军炸毁，也曾因自然原因遭到损坏，但我们的人一次又一次把它重新的建立了起来，直到1959年正式的更名为吴勇士纪念塔。现在像我身边一样仍守着烈士钟鼓的已经是第3代人了。那么在和平年代，各位退伍老兵，我也希望有更多的文化工作的同仁们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行业里，做一名全民国防教育的义务宣传员，为我们的国防事业贡献一份新的力量。
1: 一份坚守跨越山海，一份惦念穿越时光，这些守护人用他们的故事让我们看见英雄从未被遗忘。
4: 在共和国的英雄谱上还有一群最可爱的人。

0: 国门之外，打出了山河无恙，换来了长久和平。
1: 下面让我们共同见证英雄回家。
2: 雄赳赳，气昂昂，放得牙子香，
3: 保护兵挥春光，就是保家乡。
4: 中国好儿女，
5: 齐心团结起，抗美援朝，大门楣的野心老。

1: 到了那个时间，我靠，你活得会，没有打折活得会。
2: 我们不讲牺牲这两个字的，光荣，谁是谁都要光荣，为保卫祖国光荣。
0: 他们的牺牲换来了和平，他们是英雄，是真正的英雄。因为走的时候那个打到了心头啊。
2: 就非常难受，感到我们要回去了，可是他们去永远的、永久的留在朝鲜。
3: 荣归武陵，感谢护送志愿军忠烈荣归故土，山河共盼，英雄回家，祖国从未忘记，人民从未忘记。我们以最高礼仪向中

0: 你终于回来了啦！
1: 经过了艰苦，
0: 我有好些话要跟你说，说不出来呀、
2: 叔叔啊，我爸想你，想你多少年，终于把你盼回来了。
3: 埋在那里一走，就是70年。
4: 哥，我们等了70年，今天终于回到家了。

0: 为国捐躯者不应被历史遗忘，魂归故里是对英雄最高的一种告慰。而今天在复旦大学有一个团队，他们用科技手段破解着历史的密码，为烈士寻亲。下面我们就请出复旦大学科技考古研究院的副教授文少卿老师，讲述属于他们团队为烈士寻亲的故事，掌声有请。
1: 欢迎文教授。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来自于复旦大学的文少卿。
1: 文教授，您和您的团队做的DNA 鉴定的工作真的非常的有意义，我听说最近你们还破解了一项世界难题。
2: 对，这次我们做的是遵义战役的一批烈士遗骸，当时一共是16个样本，我们从中间成功的提取了14份，其中有3个样本呢属于同一个个体，也就是说最后我们获得了12份数据，之前它被敌人用松油浇淋过焚烧过，所以这个样本非常难，是世界级难题。
0: 而同时我知道我们还有一个更特别的一项成果，

0: 我们通过人工智能复原了一位叫做邓平烈士的容貌。我们都知道，邓平烈士他亲历过苏区建设，参与过多次反围剿。1935年在遵义战役实地侦察时中弹牺牲，年仅27岁。他也是长征期间牺牲职务最高的红军将领之一。2009年，邓平烈士入选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1: 其实红军坟烈士陵园的主墓啊，就是邓平烈士。我当时去采样的时候呢，我觉得非常遗憾，因为我们去看了他的整个墓地，但是没有一张照片。于是我们这次通过 AI 大课去复现了邓平烈士的样子和他生前最后一段视频。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感受到邓平烈士的英勇。
2: 为烈士寻亲是一场需要科学更需要社会各界参与的接力，每一份成功的比对背后都是一个家庭跨越数十年的等待。如果您是烈士后代，如果您身边有亲友仍在寻找在革命战争年代失散的亲人，可以主动联系文老师的团队或者当地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留存一份 DNA 样本。您提供的一个小小样本，可能就是打开一段尘封历史、引请英雄回家最关键的一把钥匙。
0: 好，再次掌声送给文少卿老师，英雄精神一直在传承。今天在风雪弥漫的帕米尔高原，年轻的战士们正用青春续写忠诚。下面让我们打开一封封留在高原的家书，聆听当代边防军人最滚烫的心声，请欣赏情景朗诵留在帕米尔高原的家书。

0: 每次执行任务前，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写一封这样的戍边家书。如果没能回来，这封家书就是我们对亲人最后的思念。当作战靴踩进帕米尔高原的冻土，风裹着雪粒撞进衣领，这里是祖国西陲的边防线。
1: 我们来自天南海北，把青春的根扎进这离天最近、离家最远的地方。
2: 我们戍守在此，哪分风霜雨雪？残雪在向阳坡慢慢消融。春天没有桃红柳绿，只有风裹着沙粒打在脸上，热着生疼。
3: 我们背着装备巡边，为了不掉进冰缝，每一步都攥紧绳索。
4: 抓紧了！
5: 是。
3: 边境线上的每块石头都得摸遍，每一步踩过的都是祖国的领土。
6: 有时出发是晴天，山里的雨和冰雹不打招呼就来，走一步滑三步，每挪一寸都得跟泥水较劲。
2: 报告，平安到达点位。
1: 你们看，这漫山遍野的羊群，听到对讲机里战友说平安到达点位的声音，所有的疲惫都轻了，这份奔波在这一刻显得格外踏实。
0: 秋风吹来寒意，夜里裹两床被子还是觉着凉。睡不着的时候，我们就在哨所外垒石头，一块一块码出中国两个字。冻红的手相互呵气，大家却笑着说，等明年春天，我们要把这字磨得更亮，让雄鹰都能看得清。
3: 冬天的帕米尔雪埋到了膝盖，巡边得踩着战友的脚印走，睫毛结成白霜，呼气就成了雾。
2: 有一次我陷进雪窝，掉进冰坑。
4: 手给我，一二三，
2: 战友们手拉手把我拽出来，冰库冻成冰壳，谁也没说退。前面要守的是边防线，一步都不能让。
7: 对，一步都不能让。
1: 红旗拉幅很高很高，喘口气都觉得胸口发紧。红旗拉幅很远很远，望来路都觉归期漫长。
6: 在这漫长的边境线上，留在帕米尔高原的戍边家书。

0: 吃点儿，到了部队就吃不到这个味儿了。妈妈抱着我忍不住的哭了。
1: 那天我胸前戴大红花，绶带上写着光荣入伍四个大字，爸爸拍着我的肩膀说，好好干，男子汉别丢人。如今我想告诉他，曾经那个小男孩已经长成了真正的边防战士。爸，我没丢人。
2: 妈，别担心我，我在这海拔5000米的山口见过世界上最蓝的天，云贴着脸，喀拉库勒湖映成了镜子。哎，你看，还能看见我们少佐的红屋顶呢。
3: 爸，您想看的界碑，我给您拍个照片。这界碑上的中国，是我们用红旗一遍遍描出来的。雪落上去，显得更加红亮了。
1: 我们在雪山顶垒新界碑，下面埋着前辈留下的许愿瓶。
0: 愿祖国强大，
4: 愿边境平安，
5: 愿世界和平。
1: 我们接过忠诚之笔，写下宁可向前一步死，绝不后退半步生的誓言，把中国描绘得更加鲜红。
0: 我们大多20多岁的年纪，别人在这个年纪写的都是情书，而我们写的有可能是最后的家书。
4: 我希望我们的这封家书永远别被打开，等到退伍时亲手带回家，笑着说，妈
3: 妈
2: 妈
3: 妈
6: 妈，
4: 我把信和自己，
6: 我把信和自己，
0: 我把信和自己都带回来了。
1: 祖国的召唤就是军人的使命，
5: 大好河山寸土不让。
4: 爸妈，我们是你们骄傲的孩子，
3: 祖国，我们是您信赖的士兵，
0: 我们甘愿用青春，用生命捍卫忠诚。
1: 听，风里有祖先的声音，敢犯我华夏者，虽远必诛。
3: 听，那里有前辈的声音，他们说，
7: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5: 而我们向祖国宣誓，
3: 扎根帕米尔，
7: 忠诚戍边关，
1: 清澈的爱只为中国，
5: 清澈的爱

0: 一纸家书承载着边疆儿女的思念与牵挂，字里行间深藏着他们对家国的赤诚与坚守。
1: 一纸家书让我们读懂了守边人内心的坚定与温柔。在祖国边疆，有群人和他们一样，在用一生坚守书写着守卫二字的重量。
0: 他们的身份各不相同，却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守边人。掌声有请。
1: 欢迎我们来自祖国四面八方的守边人，请各位守边人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我是来自西藏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珠峰边境派出所的一名移民管理警察，我叫刘志平。
1: 欢迎您，刘警官。咱的工作单位呀，那真的是高，在珠穆朗玛峰的山脚下，到底有多高啊？
2: 珠峰边境派出所驻地的海拔是4500米，在珠峰大本营景区，我们设有一个警务室，那里的海拔是5200米，我们的巡逻路线海拔接近6000米，
1: 确实是高。不过我听您这口音，怎么有点东北味儿呢？
2: 是的，主持人，我的老家是这个黑龙江的，以前呢工作是在黑龙江鹤岗市，啊，当时的工作呢也是比较稳定，生活也比较安逸，但是呢想着自己还年轻，就想趁着自己有激情的时候去锻炼一下自己，于是我就主动申请到西藏边检总站。
1: 真的很了不起，各位，我们想象一下啊，从东北的鹤岗来到了珠峰脚下，等于在我们的地图上画了一个非常长的对角线呢。您这线一画，您的爱人当时理解支持吗？
2: 当时呢一

0: 提说要去西藏工作的时候，我的爱人特别担心我的身体，还有一个就是担心孩子在成长过程中缺少父亲的陪伴。
1: 真的是不容易，也要感谢哈、我们景嫂在背后的支持、理解和奉献。那这样，刘警官，今天可以面对镜头，对您的爱人去讲几句话，您想说些什么呢？
0: 其实到了西藏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之后，我就发现总站的民警呢，有这个很多都是这个两地分居，甚至跟父母、岳父母、三地或者四地的分居。作为我们的警嫂来讲的话呢，一手托起可能是一家、两家或者三家这种情况，借此机会，代表西藏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的所有民警，向我们的警嫂们说一句：你们辛苦了，
2: 向刘警官致敬。祖国的西部不仅有雪域高原，还有茫茫的戈壁。
3: 大家好，我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九师116团的职工，也是护边员，我叫魏平。
2: 欢迎平姐。说到魏平姐的父亲，可能很多人都知道，他是7一勋章的获得者魏德友。老人家几十年如一日扎根边防一线，坚守着那片边境荒原。而平姐呢，也在2017年放弃了山东的一份稳定工作，前往兵团接续父亲的守边使命。平姐，我了解到，在您正式接班那天，父亲把他4样传家宝交给了您，能不能给我们展示一下？
3: 这是我父亲的收音机，这是我父亲放羊的鞭子，这个呢就是望远镜，这是我父亲在茫茫戈壁最明亮的眼睛。而这个呢是水壶，在巡边的过程中它是补给。父亲最在乎的就是这个收音机，它也是我父亲的一个伴儿。谁也没法想象，在这个几十年前的时候，萨哈布拉克草原上方圆几十公里就只有我们家一家在那里定居，巡逻这么多年用坏了差不多有50多台，这个收音机呢就是我爸爸的耳朵。
2: 如果说想对您的父亲说一句话，您最想说什么呢？
3: 爸，你的坚守其实就是一种最伟大的信仰。你不愿意离开这个地方，那我就回来陪你。我以后会沿着你的脚步，把你守护的家园守护好，把祖国的边境线守好。
2: 感谢魏平姐的分享。
1: 在我们祖国的最北疆，在漠河边境线，一对夫妻让我们懂得了爱情的样子。我们欢迎双花夫妻。
4: 我是来自黑龙江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大兴安岭边境管理支队北极边境派出所的移民管理警察，我叫史先强。
5: 大家好，我是漠河市公安局的辅警沈欣。
1: 两位都在我们漠河的边境线上工作，你们需要一块儿去巡逻吗？
4: 是的，冬天非常的冷，最冷的时候能达到-30度。我们夫妻会跟着护边员去边境巡逻，每天会面对大风大雪。
5: 不忙的时候会陪着他一起，能陪着他说说话，我也是放心的。
1: 但我知道双花夫妻的背后其实还有两位双花宝宝，跟他们平时很少见到，是吧？
5: 对，平常想他们的时候就只能视频。
4: 因为我常年借住在祖国的边境一线，跟孩子见面的机会是很少的，打视频的时候孩子都认不出我这个父亲，但是吧能认出我这身警服，遇到穿警服的都会追上去抱住他们大腿喊他们爸爸。当时我知道之后心里是非常的心酸的。
1: 跟两位宝宝有没有什么最想说的话？
5: 儿子，爸爸妈妈不能经常陪在你们身边，对你们也是有很多的亏欠。你们要记得，我们守的是边境，护的是平安，也是在守护你们两个。爸爸妈妈永远爱你们。

0: 期的故事太动人了，刚才我身边的魏萍姐她流下了眼泪。
1: 其实我们小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我们的父母亲也是没时间管我们，然后现在因为我和我爸爸一起巡边。

0: 然后我的孩子呢也是在学校住校，没有时间去照顾他们。我要向父亲学习，给孩子做榜样。
1: 舍小家为大家，这一刻也让我们看到了我们守边人的荣耀和他们的心酸。如果一家人可以在一起去寻边的话，是不是能够破解掉这些分离之苦呢？我们把视线望向云南的边境。
2: 大家好，我是云南红河州边境的白虎仙。
3: 大家好，我是来自云南省红河州玉顺县的一名联防员，我叫白新文。
4: 我是来自云南边陲的一家人守边中的女儿白云豪。
5: 爸爸、儿子、女儿都整整齐齐地守在边境线上，
6: 那妈妈呢？
3: 妈妈才是最辛苦的那个，因为家里还有老人要照顾，她任劳任怨，从来不跟我们说苦。
1: 在今天节目录制之前，我们特意让新文、云豪他们的妈妈录了一段话，我通过屏幕一起来听一听妈妈有什么话想告诉他们。
7: 不行也好，新闻都是朋友选个学业啊，全部还是对的，那老婆对几个老几个嘛，你看啊，你看我不要哄我的给我的你看我怎么还得还会对自己。
1: 那我想今天借这个机会对妈妈说几句发自肺腑的话。
4: 妈妈，这么多年您一个人操劳着这个家，您辛苦了，妈妈，我们爱您。
3: 妈，这么多年你为我们担惊受怕，千言万语都表达不了我此时此刻的心情，我就说一句，妈妈，儿子永远爱你。
2: 千言万语我都要说一声，老婆辛苦了。
1: 让我们再次掌声送给这些最可爱的守边人，感谢你们。
5: 国防从不是遥远边关的专属，它就在我们脚下，在我们身边，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与肩上，是你我共同的担当和守护。
1: 下面让我们一同看见山河万里寸土不让的中国力量，请看短片，我的脚下是国境线。
8: 在中国有总长约5.5万公里的陆地国界线与海岸线，
9: 家就是岛，岛就是国，我们俩的一辈子就是守好这块国土，开山岛塞修，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我每天也把5000公尺高高升起在开山岛上空。
10: 有人说老王现在走了，你怕不怕？我说我不怕。有老王他在世的时候，我陪着他；他现在走了，我还在这守，他在陪着我。

0: 向上，向深，向无形，向天际。不同的战场，同一个答案。我的脚下是国境线，不是一个人的英雄史诗，而是无数普通人的平凡壮举。山河万里，中国有我。
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超视力远镜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400-100-6565。
6: 失眠睡不着，
7: 用希尔安宁。
6: 失眠睡不好，
7: 用希尔安宁。解决无力只失眠，希尔安宁。失眠就用希尔安宁复方法轮胶囊。
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从雪域高原到茫茫戈壁，从海岛少尉到内陆城乡，每一寸国土都有人守护，每一份坚守都在筑牢国防。
4: 在戈壁深处有一朵马兰花，见证着两弹一星科学家们以身许国的赤诚与奉献。
1: 1964年10月16日，蘑菇云升起，东方巨响，背后包含的是邓稼先28年戈壁岁月，是妻子许露西28年守望，迟到28年的隔空应答即将响起。接下来请欣赏清华大学话剧选段《马兰花开》。
5: 我呀，想再看看这天安门，看看这人民英雄纪念碑。小的时候，我爸一有空就带我到这儿来。那个时候，我们放的是那种大尾巴的蜻蜓风筝，那风筝呀飞得可高了，就好像飞上了九天。

0: 飞到了五彩的梦里。在那些个梦里头呀，我就总是遇见你，露西，是你吗？
1: 是我，我来陪陪你。
0: 是我应该陪陪你。
1: 嘉仙，你看，这是你从基地带回来的马兰花，这么多年了，它一直陪着我。每次我看到它呀，都会想起咱们分别的那个夜晚，你对我说，
0: 我说，要是能干成了这件事，我就是死了也值得。露西，我不是个好丈夫，更不是个好父亲，你后悔吗？
1: 我不后悔。邓稼先，下辈子我还做你的妻子，我们永远在一起。
0: 人们总问我隐姓埋名值不值得，献了青春献了生命值不值得。今天我站在这庄严的天安门广场，我仰望着五星红旗迎风飘扬，我看这高高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我看到我的同胞们幸福的笑脸。我相信每一个人都会懂得什么才是生命的意义。如果要我邓稼先再来一次的话，我还愿意做中国西部戈壁滩上那一株小小的马兰花，用我全部的生命凝聚成那一瞬间的光芒，用它照亮这脚下生我养我的土地，用它照亮这土地上繁衍生息的民族，用它照亮这民族用血与火所浇筑的共和国，它永不停息的强国梦想。
2: 大国国防既要有惊天动地的国之重器，也要有精益求精的军工匠心。在太行深处有一处见证中国兵工初心的圣地黄崖洞，从烽火岁月手工造枪到新时代毫厘之间筑国防，兵工精神代代相传。下面请欣赏演讲《悬崖上的创业》。
3: 在抗战时期，如果您看到一位八路军腰间系着鼓鼓囊囊的子弹袋，精神抖擞地奔赴战场，不用怀疑，那一定是反向的空城计。袋子里装的没几发子弹，更多的是一段段玉米杆儿或高粱杆儿。为了解决武器弹药的致命困境，深思熟虑后，他们决定就在这里创建兵工厂。可天险藏得住工厂，却藏不住建厂的千难万险，而创造这些奇迹的是一群从五湖四海奔赴太行的兵工人，他们是支撑创业的核心力量。1940年8月，这群在绝壁上的创业者交出了第一份答卷，81式马步枪。从这一天起，八路军终于有了自主生产的制式化武器，悬平一把土锉刀，太行山上出英豪。这就是太行山上八路军创建最早、规模最大的黄崖洞

0: 工厂，它是人民军工的摇篮，更是一座刻在太行山上的英雄丰碑。
1: 80多年过去了，我们已经无法亲眼看到黄崖洞兵工厂的实景，但我们可以通过一条短片，一起看看传承了兵工精神的人们如今的风采。
2: 他有一双精准之手，不用机器，全凭眼看、耳听、手感，创造了精度达到头发丝直径60分之1的周氏精度。他有一双创新之手，解决国家重点高新项目量距技术难题50多个，独创一系列特殊操作法，实现工艺创新1100余项。他有一双匠心之手，40年扎根一线，完成1.6万余套专用量规制造，创下零废品、零返修的行业记录。这位用双手书写中国精度的大国工匠究竟是谁？
3: 那下面我们就掌声欢迎已经在舞台上的大国工匠周建民老师，欢迎
1: 周老师，欢迎您。
4: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刚才我们通过短片看到您经手了1.6万多套的专用量规，攻克了50多个国家重点项目卡脖子难题，给我们看的真的是热血沸腾。我非常好奇您的这双手到底神在哪儿？
3: 我们请周老师还是把手啊面对我们镜头，我们特别想看一看这双确定标准量距的手到底有什么不同，好不好？
1: 您的指纹和我不太一样，有的地方几乎要被磨没了。
4: 对，我们量具啊，它的精度要求非常高，这样呢我们就需要经过研磨。但是我们呢对于一些薄的量规，我们在研磨的时候呢，也可能这个手皮会和量规一起被研磨掉。要想给我们的武器装备做好质检，首先就是有咱们精密的量具。量具呢，它是检测我们武器装备尺寸精度和各个部件之间它的一些标准。
3: 我感觉今天啊，我们周老师可不能白来，因为据我所知，当年周老师申请国家技能大师工作室的时候，有一个绝技，就是蒙着眼睛研磨量具，精度也能够达到微米级，也就是0.001毫米的差距。所以周老师，您愿意今天现场为我们展示一个蒙着眼睛的研磨量具的过程吗？
4: 我挑战一下。
3: 来，周老师，平时是不是您研磨时候特别安静啊？没有人旁边说话，是不是？
4: 对。
1: 所以今天对您来说干扰比较大了。
3: 我们先记录一下初始时的标准，待会儿要周老师在这儿现场磨掉0.01毫米。我们看一看这个挑战能否成功。
1: 您准备好了吗？
4: 好了。
1: 好，开始您的挑战。

0: 他的动作非常的稳，虽然我觉得周老师现在好像蒙着眼睛完全看不到，但是他的状态好像是能看得一清二楚一样。其实在我们看来，每一次的摩擦之后似乎差别非常非常小，但是可能在周老师的手指的触感来说， 他在慢慢靠近那0.001毫米的高度，以及在我们的噪音干扰之下，我很怕会让周老师削弱他对于声音的判断。好，周老师已经停下了研磨的过程，您感觉可以了吗？应该可以。好，那我们就现场验证，我们来看一看。 现在比初始的刻度是否精准磨掉了0.01毫米。
1: 把凉快放上扭簧比较仪。哇哦！
0: 挑战成功，太了不起了。
1: 像这样的误差

0: 需要练多久才能磨到您这个程度？
1: 一个好的梁地前功，训练一年左右就可以。
0: 而且啊，我听说您收徒弟第一课一般不是在研磨台前，而是带他们去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
1: 对，刚才提到黄崖洞，所以我们淮海集团它的前身就是黄崖洞兵工厂，所以我们在带徒传艺的时候，第一课我们会带着他们去到黄崖洞，去感受老一辈兵工人艰苦奋斗的那种精神。我们的时代在进步，我们的技术也在更新，但是呢，我们人民兵工这种精神真的不能变，这是我们兵工人的根和魂。
2: 谢谢，再一次掌声送给周老师，也请您到舞台下稍事休息。
0: 一把锉刀，一双巧手，毫厘之间守住的是中国国防的精度。从黄崖洞的烽火岁月，再到今天大国工匠的匠心传承，我们深深懂得国防事业从来都是薪火相传，接力奋进。
2: 这份薪火相传不仅在兵工厂，在黄崖洞，也在这海天之间。下面我们请出三位舰载机的工程师来到舞台上，讲述这份传承背后的故事。欢迎老师们。三位老师制服是统一的，他们也真的都来自同一个单位，我们请他们先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3: 好，大家好，我是来自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的张勇，我主要从事的是舰载机设计与研制，主要钻研机械适配方面的工作。
4: 大家好，我叫张大为，是我们张勇老师的徒弟，很有幸啊，也是参与到歼三五飞机的上舰适配性试验试飞工作。
5: 大家好，我是来自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的张振普，按辈分来讲，我呢是张大为老师的徒弟，也就是旁边张勇老师的徒孙了。可以说我们仨就是在舰载机设计领域的一个张三组合。在工作中呢，我主要负责歼三五飞机的气流和吊运设计。
0: 我特别想知道，在你们的心中和舰载机相关的一个最燃的瞬间是什么呢？
3: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我们最燃的时刻，是2012年11月23日，我们中国的第一架舰载机在我们的辽宁舰钩索成功。为什么它是最严的？因为舰载机一定是在舰上起飞和着舰都是非常难的。咱们常听那个一句话说，刀尖上的舞蹈那就指着舰，在刀尖上跳舞，在大海里航行，这个航母像今天我们画这个甲板不是这么四平八稳的。我们有两个突破，第一个钩索的捏合动态一定能钩上，第二个我们舰载机的结构强度20多吨以每秒60-70米的速度下拍，能不能扛得住？扛住了。
2: 太好了，这一钩也是我们舰载机发展史上打了一个大大的对钩，我们终于攻克了这一道难题。而我想问一下张大为工程师，作为我们的中坚力量哈，第二代舰载机设计师，您的最燃的瞬间和时刻又是什么呢？
4: 对于我来说，最燃的一定是我参与设计的歼三五飞机，作为我国首型隐身舰载四代机，在我们国家的首艘弹射型航母福建舰上起降的那一刻，就像我们自己的孩子学成归来，我们父母特别的自豪，特别的骄傲。它标志着我们国家由海洋大国向海洋强国迈进。
5: 我分享一个瞬间，我是24年来所工作的，但我来所之后第一个月就登上航母参加保障，当时我负责的是舰载机着舰，我也觉得正是那个瞬间，它提醒着我，我也要向我的前辈们学习，从他们。

0: 的手中接过他们的接力棒。未来我也要守护祖国的舰载机，翱翔在祖国的海天之上。
1: 感谢三位的分享。
2: 从歼十五到歼三十五，中国舰载机的每一次腾飞都离不开这样薪火相传的接力。中国航母的每一次远航都有无数科研工作者静默而伟大的奉献。
1: 让我们铭记这份海天匠心，向国之重器致敬，也向守护我们蓝色国土的每一位奋斗者致敬。
2: 老一辈军工前辈奠基立业，中坚力量勇挑重担，而国防事业的未来更在年轻人身上。在祖国的高校里，有这样七所肩负着国防任务的顶尖学府，被人们称为国防七子。那下面我们就现场感受一下这份青春风暴，有请七所院校代表带来别样的讲演秀《国防七子》。
3: 大家好，我们是
4: 国防七子，
3: 深耕国之重器，勇担强军使命。我的学校勇担中国航天第一校尖兵重任，专给国家打硬核工。我来自哈尔滨工业大学，我们打工的战场在空间站、火星车、月球采样器和智能阵地，参与研制的问天舱机械臂，深耕空间站一线，突破移动系统与转移坡道机构等核心科技的祝融号，解锁星际新视野，自主研制的决策机惊堂木等多款专用大模型，为我国认知安全提供重要技术保障。从近地轨道到深空探测，从国之重器到智能算力，我们用硬核实力践行硬核担当，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哈工大力量。
5: 我的学校是把兵器制导玩成艺术的存在，专练精准打击硬功夫，让每一次出手都直击要害。我来自北京理工大学，从反坦克导弹到风旋无人机，每一件硬核装备里都藏着我们的技术底气。不止于地面战场，我们更把精准制导技术送上太空，拓向深空。一句话概括，甭管这敌人呐藏多深、跑多快，北理工人都能让他清清楚楚体验什么叫地图全开，您已进入我方打击范围。
6: 我的学校主打一个三机齐发、三机制胜，无人机、直升机、发动机一套组合拳，直接拿捏空天赛场。我来自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说我们南航是无人机界的卷王，纯属机操，一机未平一机又起，直升机照样狠活拉满。面对旋翼震动这个世界级顽疾，我们给旋翼装上了智能襟翼。再说说发动机，扛下国家两机专项重任，给三机配上最猛的心脏。南航人不整虚的，一机无人机精准破局，一机直升机全能护航，一机发动机硬核托底，靠硬核科技说话，用实力守护祖国蓝天。
7: 我的学校把仿生做到极致，把隐身刻进骨子里，从深海到长空，藏得住打得赢。我来自西北工业大学，我们学校玩转水下世界，魔鬼鱼仿佛问柔体潜水器静默巡游突袭制胜，透明仿生水母机器人化身水下幽灵，隐于深蓝胜于无形，翱翔天际之上，自研信鸽仿生扑翼机再次刷新由团队保持的吉尼斯续航记录。仿生还不够低调，多不断协同隐身蒙皮，5.9毫米超薄，让各类装备在多重探测下彻底隐身遁形。西工大把硬核而低调做到极致，以技藏锋，以智制胜，这就是我们西工大的底气 和实力。我的学校虽说不靠海，却名传四海。从蛟龙号到深海勇士号，再到奋斗者号，全程护航开挂，见证我国载人深潜装备不断刷新深度记录，一步步打通深海探索的高阶副本。我来自哈尔滨工程大学，哪里有深海开发，有极地探索，有智能制造，哪里就有哈工程人的身影。去闯，去钻研，把本领练在身上，把底气握在手里，护好中国的蓝色疆土，哈工程人义不容辞。
2: 我的学校如果说是兵器领域的六边形战士，那确实当仁不让。我来自南京理工大学，我们学校主打户外机能风，研制的155毫米车载加农榴弹炮列装部队，独创蹲坐式结构，快打快撤，精准点杀，射程远，威力猛。我们主打硬核制服风，攻克远射程与模块发射装药技术，使我国火炮射程直接提高了20%，火力覆盖能力全面领先。从常规火炮到高超音速武器，从近程压制到全域精准打击，我们南京理工大学用智慧与坚守打造最强中国风。
1: 我的学校心向星河，志逐长空，以青春为翼，以信仰为风，在万里苍穹之下绘就属于国防青年的滚烫报国华章。我来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我们的初心始终与山河共振，与时代同行。今天我站在这里，和每一位深耕空天的伙伴一样，指尖拂过星辰的轮廓，与家国的约定只差一场全力以赴的坚守，与共同的使命只差一次携手的奔赴。我们终将并肩，让青春的热血照亮祖国的长空。北航人以赤子之心赴家国之约，以同心之力护山河无恙。我们是国防七子，
4: 是新时代的国防青年。没有惊天动地的誓言，只有脚踏实地的公关。青春逐盾，逐梦强军，我们就是中国国防科技的现在与未来。
2: 谢谢七位青年代表，国防七子的学生们眼里有光，心中有火，手中有技，他们是生力军，是民族复兴的钢鼎之才，更是祖国未来最坚实的一份底气。新世纪以来，全球局部冲突与战乱累计数百起，地区动荡持续蔓延，和平依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和平从来就不是理所当然的。下面我们跟随总台前方记者共同直面那真实的域外战场，请看短片。
8: 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伊朗记者李建南。在多年的中东驻战生涯里，我亲历过战场硝烟弥漫，见证过地区动荡更迭。我采访过因长期制裁陷入断药困境的重症孩童，看着他们被病痛折磨却无药可医，也见过战火废墟之上失去家园与亲人的人们发出撕心裂肺的哭喊。这一刻我愈发真切地懂得，和平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它是无数人以坚守换来的安宁，是国家以强大筑牢的底气。无论身在世界哪一个角落，强大的祖国永远是我们最硬的底气，最坚实的后盾。
9: 我舰已进入也门领海各系统位面，做好炮火准备。
10: 回家。

0: 踏上军舰的第一趟台阶，我心里却踏实了，像回了家一样。
1: 因为我们有祖国作为坚强的后盾。
2: 我回来了，
3: 我终于回到我的母亲的怀抱。
4: 万里归途，回家真好。
5: 当战火在海外燃起，当同胞身陷险境，总有五星红旗和中国军舰穿越风浪挺身而出。每一次接同胞回家，都是我们深深懂得，我们能够平安的归来，靠的从来不是幸运，而是祖国那强大的国力。
6: 我们脚下的安宁也从不是世界本该如此，而是无数人替我们守住了和平防线。
5: 所以今天我们说国防，不只是说远方的战舰、边关的哨位，也是在说每一个普通人身后那个可以托付的中国。

0: 这世界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1: 在外面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啊！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2: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时间会证明一切。
3: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4: 家》。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 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祛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央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痒痒痒，
4: 反复抓还是反复痒啊！
5: 用玉林湿毒清胶囊，由内而外驱风止痒，止痒就用玉林湿毒清，中华老字号玉林制药。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6: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我们为啥不要干？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中热。
12: 正是因为这个样子，一代一代的行者为之努力，我们行者的精神才能延续下来。
13: 完了，扎到一个大坏蛋。
14: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驳，给社会一个交代。
15: 受害者家属他们要求保留原貌。
16: 这个是小娃娃遇害的位置。
17: 清江两岸终于重启。
18: 可以说犯罪嫌疑人是精心筹谋，下手又快又狠，我觉得不是抢枪就是杀人。
16: 行长家里是丢了2000多的现金，还有一些纪念品，这伙人明显就是冲着钱来。
17: 到底是劫财案件还是报复案件？
19: 犯罪嫌疑人开了3枪，我们只发现了2个，另一个呢？
17: 看热剧《民法理》，这里是剧懂法，我是说剧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学院秦帅，我们继续追剧，我是刑警。秦川在看到杨雄等人为清江两岸的坚守时，决定亲自到案发现场再看一看，牵动无数人的清江两岸能否重启侦查？我们继续今天的聚拢法。

0: 你这怎么回来了？
1: 我怎么回来了？我跟祖师社申请了，我们两个留在这个案子上，这间办公室给我们留着。
0: 那你这回来了，你这家里人怎么办呢？
1: 家里人怎么办？我老婆说了，孩子大了，不用我们操心了。她也知道，我就算回去，案子破不了，我也睡不好觉，还不如留在这边接着干。

0: 杨雄和金明海，作为陪伴案件18年的老刑警，看着眼前的困境，满心焦虑，却又无可奈何。他们向秦川坦言，这么多年来，历任专案组都做过无数次排查，几乎把清江翻了个底朝天，犯罪嫌疑人就像人间蒸发一般，没有留下任何踪迹。不少民警都因此产生了无力感，甚至有人觉得这起案子可能永远都破不了。
1: 人虽然都撤了，但专案组是一直在的。我和杨雄啊，一直守着这个案子。
0: 光阴流转，杨雄与金明海始终坚守在清江，死守着两起悬案不放。这份执着刻满了刑警的责任与良心。五条鲜活的生命惨不忍睹的案发现场，成了他们此生无法磨灭的记忆。
2: 只要有我们在，
0: 被害的战友、无辜遇害的一家人，让他们满心愧疚，更立下命案必破的誓言。
3: 严守纪律，保守秘密，保守秘密，秉公执法，秉公执法，清正廉洁，清正廉洁，恪尽职守，恪尽职守，
4: 不怕牺牲，
3: 不怕牺牲，
4: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3: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4: 我愿献身于崇高的人民公安事业。
1: 明海，
3: 我愿献身于崇高的人民公安事业。
1: 这个娃娃看起来
3: 也，
1: 这不就是那个跟你吵架的那个孩子？
3: 为实现自己的誓言而努力奋斗，
1: 穷花花的同学
5: 顾文龙。杨队，
1: 他，
5: 警员顾文龙向杨队报道。
1: 18年了。
0: 他们放弃与家人相守，放弃提前退休，把人生最宝贵的时光全都倾注在这起尘封旧案里。无数次翻阅卷宗，无数次走访排查，无数次陷入失望，却从未想过放弃。
6: 钱总，
0: 他们放不下对逝者的承诺，放不下身上的警服，更放不下心中的正义。18年如一日的坚守，不为功名，只为给逝者一个交代，给家属一丝慰藉，守住警徽的荣光，只为等到真相大白，凶手伏法的那一天。
6: 就是能混个副科就相当不容易。
7: 明海符合这个条件，可以提前退休，但他就是不退休，他就是想要亲眼看着这个案子是怎么破的。
1: 这个案子要是不破，真的是这一辈子的遗憾，真的是。
0: 听完杨雄与金明海的坚守与煎熬，秦川内心深受震撼。两位老刑警将青春与执念全部倾注在悬案上，顶着压力，扛着愧疚，不肯放弃一丝可能。这份对使命的执着，对逝者的亏欠，深深触动了秦川。他深知再详尽的卷宗也无法替代现场的感受，只有重回案发地才能捕捉被忽略的细节，找到突破僵局的关键。于是他当即决定亲自前往案发现场重新勘查。
8: 那我能去看看吗？
6: 什么时间？现在吧。
8: 明天吧。
9: 秦总，咱明天回培兴就
8: 把明天的机票退了。
9: 好。
10: 原来的锁怕别人有钥匙，后来局里面开会都给换了。
6: 秦总，这个法子呀，都是胡伯想的，就是为了能够很好的保护现场。
10: 受害者家属他们要求保留原貌，那其实也是为了等个答案，等个结果。包括老杨和老金，他们为这个案子付出的真的是太多了。我要是保护不好现场，怎么对得起他们呢？
6: 秦总，你看啊，门口靠墙的那个桌子下面

0: 是陈小兰被害的位置。
1: 这个位置，这个位置。
0: 这边呢，这个地方是行长被害的位置。沙发是行长夫人被害的位置。这个

0: 说你们的分析。
1: 哦，我认为呢，这个犯罪嫌疑人是早早就埋伏在行长屋外头。为什么呢？因为门锁没有撬动的痕迹。1:40，娃娃要上学，门框一打开，两个人就进来了。
2: 而且呢，当时邱安欢的脖子上是有勒痕的，对不对？根据这个勒痕判断，一定是有一个犯罪嫌疑人掐着他的脖子，然后另外一个在房间里面控制了夫妻两个人，控制了这个现场。
3: 你当时这个煤气罐还有那个电饭煲、酒瓶、瓶盖都拿去捡了吗？
1: 捡了，捡了，
2: 捡了，都捡了，
4: 捡了。
5: 对，那半截衣架上面发现了4个连指的指纹，被列为了重要的物证，现在在物证室保管着。
4: 都有，
2: 都试过的，
6: 没有进展是吧？
4: 对，
1: 对。而且是行长中了2枪，头部一枪，还有腰部一枪。
3: 这个房间
2: 哦，这个是邱欢欢的卧室。这些年啊，一直保持着原样，就没有动过。
4: 哎，这个窗帘怎么弄成这样了？
2: 哦，这个是我们剪下来的。想看一下当时这个窗帘上有没有留下指纹，结果也没发现。
7: 18年过去了，案发现场还保护得和案发时一模一样，可见杨雄等人对这起案件的执着与坚持。平时我们在一些影视剧中也看到过一些与案发现场有关的剧情，那么刑事案件发生后，警方应该对案发现场做什么样的保护与处理呢？2015年，公安部制定颁布了《公安机关刑事案件现场勘验检查规则》，其中就对犯罪现场的保护进行了明确。当案发地公安机关接到刑事案件报警后，应当立即赶赴现场，并做好现场保护。到达现场后，应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划定保护范围，设置警戒区和告示牌。负责保护现场的人民警察对现场可能受到自然人为因素破坏的，应当对现场的痕迹、物品和尸体等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不仅如此，该规则还对现场勘验人员履职的基本步骤和要求都做了详细的规定。单从这起案件来看，杨雄等人对案发现场的保护及证据的提取已经是非常到位了。因此，秦川准备从两岸下手，在全省开展积案攻坚行动。
1: 秦总，蒋局长，你怎么来了？
8: 秦川同志吗？
9: 你好，你好，
8: 我姓蒋，蒋继忠。
9: 蒋局长，哎呦，您能来太好了。
8: 秦总，我听说昨天市局的同志跟你讲了两岸的事。
9: 嗯。
8: 我今天冒失的过来，就是有几句心里话想跟秦总说。
9: 老局长，这个案子的细节您最清楚，您多指教。
8: 指教不敢呢，小杨、小金还有小胡，他们一直都在这个案子上，案件的细节他们最清楚了。18年前，他们都是些风华正茂的年轻人，现在你看头发都要白了。秦总啊，你能来我们这里，我们都很高兴。这个案子是压在我们清江人心中的一座大山呢。案发当时，我带人在这里住了4个月。案子破不了，回去的时候，我这心都要碎了。当时我说，能不能在我任上把案子给破了，结果没有。后来我要退休了，我又说能不能在我退休前把案子给破了，结果还是没有。现在我的愿望是能不能在我的有生之年把案子给破了。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10: 秦川的到来给绝望中的杨雄等人注入了久违的希望。
0: 秦川没有敷衍推辞，而是用实际行动扛起重担，让老刑警们看到悬案重启的可能。

0: 这份不放弃不轻视的态度让他们坚信终于有人能带领他们拨开十八年的迷雾，向沉冤昭雪迈出坚实一步，也让坚守多年的信念终于有了可以落地的光亮。
1: 清江两岸你怎么看？
2: 他们送过来的资料我都看了，要我说必须得干，这案子要是不破的话，对不起当年他们这么多人的心血，对不起他们这么多年几帮人的守候。
1: 真的秦总，这个案子呀，这么多人不是说大家不努力没本事，是受时空条件限制，不光是清江两岸，还有很多起案就是因为当年这个侦办条件的限制一直破不了。
2: 是你要说侦破条件的话，清江这案子不算好，只有足迹跟指纹，好在现在技术提升了，侦破手段比以前多多了，而且有好多事你不试你根本就不知道行不行。但是两案是个典型的冷案，你要是破的话，第一得等技术进步，第二必须得有人牵头下大决心才行。
1: 那说到点子上了。
0: 秦川深知随着刑侦技术不断进步，诸多旧案有了侦破的突破口，他不愿让逝者含恨，让凶手逍遥法外，更扛起守护法律尊严、告慰逝者、安抚民心的使命，毅然决定开展命案积案攻坚行动，誓要重启尘封旧案，追查尘封真相，用坚守与专业破解积案，
1: 搞一个积案攻坚行动，把那些积案冷案都拿出来，看看能不能把他们破了。
2: 您是说咱要搞一次攻坚会战？
1: 一次可能还不行，要陆续开展。
2: 秦总，您是认真的？
1: 你以为我说着玩呢？
2: 那我说一句不该说的话行吗？
1: 没什么不该说，想说就说。
2: 您说咱们要破这些积案的话，会不会有些人的心里不舒服？
1: 那
3: 全省各地州市都有积案冷案，那不是每个案子都像清江这样巴巴的盼着您来，是吧？
2: 我说这也绝不是挑拨啊，我也不是怕事儿，我什么都不怕，
3: 我就是担心您。秦总，
2: 我们得保护好您。
1: 你说的这个我明白，谢谢你小博。我的意思是从近几年开始啊，这个命案的破案率已经达到90%以上，甚至更高啊，这大部分的案子啊及时能破，但是命案你就算有1%不破那也不行啊，那不是生命吗？我们现在这个治安和管理水平上来了，可以说大部分的情况下啊，人身安全能得到保障，那过去那些无辜死去的生命呢？他们的冤屈谁负责呀？你去档案室去查一查，有多少尘封的旧案啊，啊有多少冤魂，我们刑警是要为这些人负责，不是为了负责案子人负责，对不对？
3: 对对，您说这些都对，但是咱要是一起积案都没破呢，那怎么办？
1: 大姑，这事儿啊咱们得这么看，不能带着功利心去做，你不能想着什么立功啊，什么获得什么利益了，那这事儿咱们就不干，对不对？
3: 对，
1: 我相信只要我们怀着一个公平正义的出发点，一定会有好结果。破案就是刑警的信仰，命案必破不是说我们100%的能破案，是有案子就得破，不能停。

0: 您不是让发文通知全省各地州市的这个公安局拿出多年来最棘手付出心血最多还有这个侦查工作已经步入绝境的案子上报吗？
1: 然后我们就发了文，之后呢陆续是收到了几批，
0: 这些都是报上来的材料，还有一些照片啊剪裁什么的没让报，然后我跟这个郭家杰还有唐英群一块儿这个整理了一下。
2: 流出这些材料大家都看了吧？
3: 看了。
2: 从今天开始啊，要连续三天从这里面再筛选一些。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我的意思呢，这案子在精，不在于多，重点呢，是抓一些这个残害妇女儿童，作案手段恶劣，影响比较大的案件。
8: 妇女儿童属于社会弱势群体，面对侵害时反抗能力弱，逃生机会小，一旦遇害不仅生命消逝，更伴随着极致的恐惧与无助。
0: 小雷放一下 PPT。
1: 第一个案子是这个2011年末到2012年初的
0: 竹城市的草河区
1: 发生的连续三起针对年轻女性的杀人案件，
0: 犯罪嫌疑人将被害人带至了偏僻处进行了杀害，并对其中两名女性的尸体呢进行了残害，手段是极其残忍，社会反响强烈，也是引发了这个群众的恐慌。
8: 同时，这类积案往往因年代久远、线索稀少而沉埋多年，受害者家属在绝望中期盼正义。秦川将此类案件列为重点，既是对弱小生命的权利守护，也是对残暴犯罪的强硬震慑，更要用迟来的真相告慰冤魂，让正义不因时间流逝而缺席，让警徽始终护佑最需要保护的人。
2: 梁城系列案啊，怎么没报上来？
0: 梁城那个案子我们也想过，但是主要考虑到吧，它过去的时间太久了，它最早的那个案子都快有30年了，很多现场都已经没了，还有一些线索什么都已经中断了。
2: 我再强调一下啊，我们这次侦破一案啊，有一个原则，就主要抓这个残害妇女儿童，手段恶劣，社会危害大的。尤其是这个伤害未成年的这个案件，因为这个女性啊还有儿童是社会上最需要保护的群体，如果我们不能为他们做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失职。这样吧，你们先筛选一些然后上报，看看这个厅里还有这个园厅有什么想法好不好。
9: 好。
10: 秦川，我同意你的看法，不过有些同志也提出来说，有些案件有 DNA 有指纹，有些案件什么都没有留下，怎么破啊？ 我们破。

0: 案就要考虑影响，还要考虑条件。
1: 袁婷，这些案子不是拎起来就能破，我可不敢说有这个本事啊。像吴老师、曹老师这种大专家，在这些案子上都工作这么多年了，我哪敢打这包票啊？但我是这么想的，这些案子啊，有这么多年的基础，再加上现在这个技术手段的提升作为支撑，还有我们这么多年积累的工作经验，那没有条件的，能不能有一些拓展呢？这些案子最多30年，最短的4年。就算我们这代人破不了，那我们努力了，也能给下一代留点东西出来，让下一代人接棒啊。我这个不是来干活的吗？我想把这个活干了。
2: 说得好，你放心大胆的干，听力全面支持。
3: 剧中，秦川计划开展全省的命案积案攻坚行动，得到了省厅的支持，现实中也是如此。根据2024年的数据，我国现行命案破案率为99.94%，我国长期处于全球命案发案率最低国家行列。与此同时，公安机关始终没有忘记，由于受当年侦查能力与技术水平的限制，仍有一部分命案积案没有侦破，其中案发10年以上的案件数量超过95%。这每一起案件的背后，都是受害人亲属难以释怀的创伤。2020年，公安部部署开展全国命案积案攻坚行动。截止2020年12月31日，全国公安机关共破获命案积案6270起，其中共侦破20年以上的积案2891起，占46.1%。案发时间最长的达42年，共抓获命案在逃人员5381名，其中潜逃20年以上的2082名。这些命案积案的成功破获，将逍遥法外的犯罪嫌疑人绳之以法，消除了一批重大社会治安隐患，告慰了受害人及其亲属，维护了法律的尊严。回到剧中，秦川也带领着专家团队返回清江，准备重启清江两岸。
4: 哎呦，师母，
5: 秦川，
4: 吴老师啊，
6: 来了，来了。哎呀，好啊，好啊。把你叫来不耽误你工作吧？
4: 哎呦，吴老师，您千万别这么说，是我早就应该过来看你。您这还打电话，我才过来。您别怪罪我就行。
6: 我怪你说什么呀？我知道你现在特别忙，全省各地的跑啊，这是好事儿。在其位谋其政，啊？川儿，去清江了吗？
4: 啊，去了。我正想跟您说这事儿呢。我打算把清江两岸，还有一些积案抓起来，搞一个积案攻坚行动。
7: 秦川与武英德真正诠释了什么叫做诗词途径教学相长，从初入警队的懵懂新人到独当一面的刑侦骨干，秦川的每一步成长都离不开武英德的悉心教导。武英德不仅教他刑侦技巧、办案思路，更教会他坚守刑警底线，扛起正义使命。这份师徒情早已超越师徒，胜似父子。
6: 一直就认为这案子能破，结果没破呢，也不能说人家清江这就不努力啊。其实他是受了这个时空的限制。
7: 此次秦川专程登门探望，满是对武英德的敬重与牵挂。武英德心系刑侦事业，牵挂徒弟的命案、积案、攻坚工作，句句嘱咐皆是叮嘱他保重身体，坚守初心，绝不放过任何一起冤案、错案、积案。
4: 这个命案必破，那不是指100%能抓住凶手，但这个事儿必须得去做呀，吴老师。
6: 是啊，是啊。清江这个案子是个特别典型的冷案，

0: 与其他的案子不同的呢，是人心是暖的。人家州里市里搞刑侦的和普通的技术人员也好，在各界的领导也好，所有人吧，不信息量啊，觉得不破这案子，这是刑警的耻辱。大家呀，就是要给受害者一个交代。这样，我觉得这也是最感动人的地方，也是呢最让人觉得有希望的地方。
1: 是。
0: 来，
1: 嗯，
0: 你看看，这样，这个是我参与过的这些案子，这些记录。是这里边有清江的，也有凉城的，不知道你现在能不能用上。我这个年龄啊，你这做不了什么事情了，贡献不了多少力量了。但是我总觉得这有一份，咱就算一份。
1: 没有。
2: 临行前，武英德将毕生珍藏的案件记录悉数交给秦川。这不仅是多年刑侦经验的传承，更是沉甸甸的使命与责任交接。这份深厚的师徒情谊，藏着言传身教的担当，藏着血脉相连的牵挂，更让刑警的坚守与正义在两代人之间生生不息。
3: 不是留下这些底子，才能拖着我们下一代往前走啊。
0: 赵二啊，这个未来呀，未来是你们的。

0: 刘林做了个表都发到各位手里了吧？
1: 嗯，拿到了。
0: 我这儿呢也做了一个专家和技术人员的名单啊，有100多人吧。刘主任，你看看看看有没有什么补充的。
2: 秦川领衔的清江两岸专案组正式进入全面攻坚阶段。这起跨度达18年的命案早已成为当地警方难以逾越的大山。随着排查工作全面铺开，专案组面临的困难远超预期，每一步推进都举步维艰。
3: 专家骨干才是我们刑侦系统真正的后世家底儿
0: 啊。
3: 我跟你们说啊，这次这个集案攻坚行动的根基打得到底好不好，可全要仰仗你们了啊。
4: 听到了吧，这个肩上的担子不轻。
1: 那我们先下车还来得及吗？
5: 别呀，你要是下车了，那担子可就全落在我一个人身上了，还不得把我给压趴了。
0: 真要下车啊？来得及啊。小刘，
6: 哎，
0: 把车靠边停一下，有人要下车。
6: 好嘞。哎哎，
5: 别师傅，别停车，别停车，别停车，开玩笑呢啊。
7: 哎，秦总，这次的攻坚行动是个很好的锻炼机会，我们肯定不会下车的。
4: 哎呀，你想下也不会让你下。这次咱们出来最大的任务就是锻炼你们年轻人以老带新。再说你下车了，你爸爸都从旭城到清江了，那还不得跟我们拼命？
7: 对，
0: 没有人要下呀。
1: 没有
7: ，我肯定不下车。
8: 秦总呀，终于把你们派来了。哎呀，欢迎大家再次来到清江。
0: 哎呀，客气话就不用说了，你看都来了啊，曹老师，这个曹阳、苏畅，还有雷主任啊，那更是急性子啊。这下车之后直接去那个技术中心看检台去了。
8: 哎呀，太好了啊，曹老师啊。有你和秦总在啊，我们这心里就踏实多了。18年了，我们就一直盼着咱们这个案子沉冤昭雪。
9: 我第一次见你们俩的时候，你们还是小伙子，跟现在曹阳差不多大。
8: 哦，就是呀。
10: 这个就是赤子之心啊。
1: 这就叫把案子装在心里，扛在肩上。
11: 秦总，这个所有的情报、会议记录、调查报告都在这里了。
2: 专案组首先从最核心的物证，当年副所长被抢的64式手枪以及现场遗留的指纹和脚印入手。

0: 十八年过去，物证保管虽完整，但可提取的有效信息微乎其微。当年的技术手段有限，未能从脚印上提取到更多信息。如今重新检测依旧没有突破性进展，仅能通过脚印、尺码、步幅、间距初步推断犯罪嫌疑人身高在1.75米左右，体型偏瘦，具有极强的反侦查能力。
1: 吴老师跟你爸。
2: 1999年，我记得那年春节我爸没回来。
3: 今天呢，大家
2: 以前不懂，现在明白怎么回事了。
3: 那个疑问，还有争论的地方都说出来，好吧，然后我们再研究怎么解决。
4: 秦川在剧中强调了命案必破，这是公安机关对打击严重暴力犯罪的庄严承诺，对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有重要的意义。但是并不能一味追求破案率，必须确保案件侦办过程严格依法进行，防止刑讯逼供和冤假错案。后来河南警方又提出了命案不能有错，强化了证据意识，体现了对刑事侦查工作规律的尊重和对民众生命权、人身自由权的保护，这是司法理念的重要进步。时隔18年，清江两岸终于重启。这么多年当中，专案组成员掌握的各种各样的线索也都完完全全地保留了下来，为案件的侦破提供了有力支撑。随后专案组为两岸的案件性质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5: 曹老师，您呢是大专家，我下面讲的这个话只是代表我个人的一点疑问，绝对没有冲着您来的意思。
6: 杨队长，我们不迷信权威，不搞这个，你坐坐。
7: 你啊，放心大胆地说，把你的疑问讲出来，
6: 我们大家一起来解决，好不好？
5: 好，好，那我就先讲了。
6: 说，
5: 这个四连指指纹啊，就四根手指头都是斗形纹，这个是非常少见的，还有变形，只在现场出现过一次。那到底是一个人留下的，还是多个人留下的，还是一个人多次留下的？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带着这个指纹围着全国跑了个遍，就是比不中。那是不是这个指纹影响了鉴定结果？它还有没有鉴定价值？
6: 杨队长刚才讲的这个问题非常关键啊。这个四连指指纹到底是不是一个人留下的，有没有鉴定价值，会后我们会仔细研判。出来之前我跟吴老呢也讨论过，因为以往啊我们的技术手段有限，所以我们一定要用现在的眼光看问题，把那些有争议的技术问题摆在台面上，我们重新思考，重新解决。
8: 曹老师说的对啊，现在这个指纹肯定是我们要重点研究的。
9: 秦总，我呢顺着杨队的话呢，我再说个问题啊。为什么我们带着这个指纹全国到处比都比不中？是不是这个人已经不在国内了？为什么这样讲啊？我们是通过犯罪嫌疑人现场留下的足迹掌握了他的鞋底花纹，可是呢我们找遍了全国大大小小的鞋厂，就是找不到同款。如果这个人这个鞋是来自国外的，那这个人应该就是不在国内了。
10: 那或许这个人就不是本地人，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雇凶雇的外地人买凶杀人？
6: 秦总，他刚才说的这个问题当年就有争议，这么多年都过去了，到现在也没个结论啊。
11: 秦总，我想讲两句。
12: 你说。
11: 这个清江两岸当年吴老师的定性是侵财，但是其实我们内部啊也是一直有争议的，一部分人认定这个侵财，但是也有些人觉得是报复。
0: 上集我们说

0: 说到啊，清江两岸的原型就是贵州凯里两岸。1998年10月17日，贵州省凯里市大十字派出所副所长安坤在返回住处途中遭人残忍杀害，凶手用钝器重击头部利刃刺胸，手段凶狠，并抢走其64式手枪及子弹。民警被害，配枪丢失，全城震动，警方全力布控，却仅获少量痕迹线索，案件陷入僵局。
1: 这个作案的经过我们看一下 PPT。 两名犯罪嫌疑人提前把这个灯绳剪断，埋伏在拐弯的地方，等到齐副所长一上楼呢，其中一个犯罪嫌疑人勒住他的脖子，另外一个犯罪嫌疑人用钝器击打他的头部。可以说犯罪嫌疑人是精心筹谋，下手又快又狠。我觉得不是抢枪就是杀人。如果在当时那个环境下单纯想搞一把枪，他通过其他的非法途径买一把都比抢一把来得快，他何必要杀个人呢？
2: 对啊，这个如果是侵财的话，那么他们肯定还会继续用这把枪作案。但是18年过去了，这把枪就再没有出现过。那么齐副所长生前呢，他管辖的片区正好是清江最繁华最热闹也是最鱼龙混杂的地段啊，很可能他是在工作的时候得罪了人。
1: 是，我们现在在看这个行长的案子啊。
0: 噩梦未止，仅隔40多天，12月1日，中国银行凯里支行行长家中突发惨案，行长夫妇、14岁女儿及邻居4人惨遭杀害。凶手用抢来的警枪射击利刃补刀，屋内狼藉，家中财物尽失。凶手还试图开煤气纵火毁迹，弹道鉴定确认，枪支正是安坤所施配枪，两案并案。史称凯里两案。
3: 那个小顾讲的我不太认同啊。当时呢，邱行长家的卧室被翻得很乱，东西丢得到处都是，连大衣柜都给翻了。后来我们勘查得知，行长家里是丢了2000多的现金，还有一些纪念币。这伙人明显就是冲着钱来的。而且我们发现啊，在这两起案子中，有一个犯罪嫌疑人始终穿着那一双鞋。这双鞋在齐副所长的案子里已经沾上了血，有钱人早就扔了，他为什么没扔？
2: 他没有钱，他要洗干净了接着穿。哎，明海，这个钱呢，他是可以顺手牵羊拿走的啊，这个和报复不冲突。啊，这个邱行长呢，他业务能力强，在工作中树敌也很正常。我们在查案的过程中啊，掌握了一条线索。他当年这个竞争过这个州里分行行长的职位，结果呢，他败给了一个叫这个贾东贵的。邱行长倒是没有说什么，这个贾东贵却到处说邱行长的坏话，两个人就有了矛盾。
1: 还有啊，那个行长的膝盖上的轻伤，表明他很可能在地上跪起过。还有手腕上的那个勒痕。有可能是被手铐铐住过，也就是说犯罪嫌疑人很有可能对他进行过拷问。
3: 哎，你这个拷问过可不一定是报复的啊，那说不定犯罪嫌疑人只是问他钱藏在哪。
4: 哎，老金，如果是侵财，那齐副组长身上的钱为啥没拿走啊？
3: 时间仓促，来不及。
4: 哎，
3: 如果是报复，那犯罪嫌疑人选择齐副所长和邱行长那就不是偶然，这两个人一定和犯罪嫌疑人存在着某种关系，或者说是行长和所长之间存在着某种关系。可是后来我们走访调查了这么多年，结果呢，行长和所长根本就不认识，不存在任何的关系，这两个案子也找不到什么契合点。
2: 这个还有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现场呢没有找到邱行长夫妻两个人的身份证，很有可能呢就是被犯罪嫌疑人拿走了。如果说是他们抢钱的话，那为什么不到银行取钱呢？
3: 你这个说的不可能啊，
2: 当时又没有监控又没有天眼，完全可以想拿就拿。
3: 没有这个可能，他也许是害怕呢。那如果你拿到身份证，你会不会到银行去取钱？你也不敢吗？
1: 他怕什么嘛？他这个样子的人。
5: 好，

0: 啊，今天这个会就先开到这儿啊，大家能把心里面的这个疑问啊都说出来，就是今天开会的目的。清江这案子18年了，各位把这个案件的点点滴滴还能记在心里，啊，这挺不容易的，啊。下面呢，我们要着重的做3点工作啊。第一，把案件的性质要彻底搞清楚。是侵财，还是报复？这个决定了我们的侦查方向。第二，这个手头上的物证怎么用？不管是指纹呢，还是这个鞋底的花纹啊，都要得出一个结论。第三，要重建现场。重新把检材再查一遍。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6: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7: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6: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8: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6: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9: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1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9: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10: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4: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既然那个现场留下了指纹，那就说明犯罪嫌疑人在作案的时候，他不是全程戴手套。那有没有可能在其他位置还留有指纹呢？得查，要查清楚。另外呢，还有弹壳。犯罪嫌疑人开了3枪，我们只发现了2个弹壳，另一个
14: 没有豪言壮语，只有埋头苦干，没有捷径可走，唯有步步为营。18年的时间，足以让青丝变白发，足以让孩童长成大人，但永远无法磨灭刑警追寻真相的决心，无法冲淡对逝者的承诺。秦川的到来，给专案组里一张张疲惫却坚定的脸带来新的思路和希望。他们的目标很简单，一定要将这起18年悬案侦破，让正义不再。

0: 迟到，让逝者得以安息。
1: 四个侄子都是斗文，还是连着呢。你看我一个斗文都没有。像那种情况，比例占多大呢？你说，哎，会不会像他们说的那样，这四个指纹是一个指头一个指头按上去的？
2: 杨雄和顾文龙认为两起案件的性质为刻意报复，但经过调查，银行行长和被害的派出所副所长之间又没有交集人员，因此老金认为这两起案件应该性质是劫财。清江两案到底是劫财案件还是报复案件？尘封18年的案件秘密能否被打开？看热剧《民法理，聚懂法》，我们下期再见。
3: 我们把所有的检材都过了一遍，还是没能够提取到有价值的生物信息。抱歉，
4: 还有那个消失的弹壳啊，确定了，不在案发现场。
5: 那这个案件怎么定性呢？
3: 侵财。
6: 死者哈是三个小学生，都是小女孩，而且啊都遭了性侵害，这就是现场。
7: 我听你说那 DNA 破案真管用了。
8: 对啊，
7: 具体怎么回事你给我讲讲。
9: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0: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1: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0: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2: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0: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3: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14: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13: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14: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6: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17: 血糖高吗？
12: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13: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7: 小妙方。
13: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14: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13: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他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10: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3: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14: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8: 不要咳，不要痰，
19: 不要喘，
15: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0: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0: 这次怎么来我诊楼了？今日冒昧前来，是有一件事情想要拜托向老板。京城要举办一年一度的布打球赛，参赛的都是世家公子，是朝廷为男子强其筋骨、立其志气、专门设立的。每年的冠首还会得到皇上的加赏。怎么，你也想参加？攀上平津侯这根高枝还不够，还想在皇帝面前露脸？不是我。
1: 是庄家二公子庄之行。他？为什么？我要让他借此机会崭露头角。然后呢？然后让他成为平津侯最器重的儿子。<笑>我没有听错吧，藏大人？你是脑子傻了，还是眼睛瞎了？我给你找个郎中看看。哎呀，
0: 肖老板。 您请坐。哎，一个人在王侯世家安身立命，怎么能只有一个依靠呢？肖老板，大家都是朋友，您就帮我这个忙，别再问了吧。嗯。
1: 说吧，我要怎么帮你？
0: 我要八公子在球赛前替庄之行壮大声势。
1: 我要让京城所有人都知道他庄之行有当年侯爷的风采。行，枕楼开门做生意，哪有不接的道理？首先要给庄之行改头换面，这游手好闲的废物肯定不行，得是儒雅风流、意气风发的王孙公子。 枕楼会派人在街头巷尾传他的好话，这些人行脚赶路要钱，吃饭喝水也要钱，这一人一天至少三两银子。京城这么大，就算是二十人，一天也得六十两。不过以你微薄的俸禄，想必是拿不出这些钱的，你得拿其他东西来抵。哎。 这玉佩的成色也太一般了吧，勉强抵个二十两。这还都是小钱，如果让八公子亲自出马，这演一次影戏就得八十两，还要为庄之行刻制新的皮影，这里里外外加起来一百五十两。
0: 这一百五十两，
1: 看在你我是朋友的份上，一百二十两。你这衣服不错，平津侯欣赏的。 浮光锦，好料子，多给你抵扣一些。<笑>
0: 肖老板真爱说笑，这衣服都给了你，不光着回去啊？
1: 那我可管不了。不过这还没完呢，等球赛正式开始的那一天，这些钱都要翻倍。藏大人，当比试结束，你整个人都要归我所有，你还不完，就由你的子孙来还。这钱滚钱利滚利。
0: 子子孙孙无穷尽矣。行，肖老板，您说的这些钱我是肯定出不起的，不过我有一个法子，可以把你花出去的钱都给你赚回来。
1: 给你个机会。
0: 庄之行虽然名声不好，但他好歹是侯府二公子，公侯家世，豪门秘辛。 若是以此为噱头，再让八公子亲你戏本演出，一定会有大批看客慕名而来。肖老板坐收票钱，这每天至少可以抵掉五十两，那七日就是三百五十两。我听说枕楼每年都会。

0: 为球赛开盘设赌，初出茅庐的庄之行肯定不会被人看好。但若他可以突出重围，那就等于你们枕楼押对了宝，一定会为你赚得盆满钵满。这样至少可以抵掉四百，500两。
1: 你这账
0: 还没说完呢，等比试结束以后。 庄之行一路水涨船高，那他这些年在你们枕楼吃过的菜、听过的曲儿，甚至是点过的药浴，都会跟着热络起来。这么算下来的话，香老板，你不仅不会亏，还会大赚一笔啊！
1: 没想到你这账算的倒是挺好啊。
0: 跟香老板比不了，香老板只记出不记入。
1: 这是存心要让我卖身在枕楼为奴吗？<笑>
2: 这在商言商，既然是赚钱的生意，我接了。不过你说的准吗？要是这庄之行一直输，我枕楼岂不是亏大发了？
0: 香老板，您就放心吧，我已经为他请了良师，严加训练，过不了多久，他就会脱胎换骨。
2: 冯六。
3: 庄之行近日可有来枕楼寻欢作乐？
4: 小姐，庄二公子今日刚带了两个人来，正在楼下喝着呢。

0: 来，师傅。这就是侯爷的风采，脱胎换骨啊！告辞。
1: 干什么呀？给我拉我上去啊！
2: 不好好练武，还敢带他们去喝酒？你答应过我什么？哎呀，
1: 练武又不是一蹴而就的，我休息会儿怎么？我就带他们吃个饭。哎呀，先别说了，臭死恶心死！给我拉我上去！
2: 庄之行，你口口声声说。 你要为你娘报仇，却连这点苦都吃不了。当然，你要是不在乎，就回侯府，继续当你的高粱子弟。你娘在天之灵一定会体谅你的，只是为母报仇一事，你永远都不要再提。
1: 先生，我失了错了。
3: 我这就回去好好练武。
1: 那你从这儿爬上来吧。这我怎么爬呀？

0: 你们回去好好练武了，把我拉上去怎么了？
1: 上不来。

那就从那个洞钻出去吧。

0: 他还真爬上来了。
1: 记住你说过的话。继续。继续继续。看准了。行了，先别打了，来把药喝了。
0: 什么呀？
2: 这是补药，强身健体的好药。

0: 这庄之行可真行啊，有他一个酒囊饭袋还不够，把这京城最出名的几个废物公子都给找齐了。
1: 燃香。

我知道他是个废物，但没想到这么废物，<笑>一点武将的影子都没有，谁知道是不是平津侯的种啊？<笑>走，走喽。

想赢了就跟上。

0: 你怎么缠着球啊？你会不会？
1: 你吼谁呢？你会打吗？
2: 都给我认真点儿，说谁也不能数庄志祥。

0: 这招是我教他的，
1: 那时候我都撵不要他的好底子。

0: 时辰到，清队上。
1: 诸位，本次不打球赛

旋转乾坤，率队绝处逢生，一举夺得胜利。从前种种，不过是蓄势待发。如今这黑马崭露头角，势如破竹，且看他日后如何大展宏图吧。

0: 听说知行夺了不打球的魁首。
1: 这知行好久不回家了，原来是准备不打球去了，真让人吃惊。怎么也不跟家里人打个招呼呀？我们都还蒙在鼓里呢。
2: 哎，想不到二弟还有这番能耐，还真叫人刮目相看呢、啊。不过也是，他平日里就喜欢这些逗乐的玩意儿。
3: 侯爷，我听说二公子私下找了师傅勤练武功，也不出去玩乐了。原来二公子习起武来，比寻常人要快很多呀。
0: 庄家历代武将，这也不是什么稀奇事儿。只不过这小子，往日烂泥扶不上墙，如今却出人意料。小时候没白教他。
3: 朝廷明日会嘉奖魁首，听闻司礼监掌印太监也会亲临。侯爷若是顾不上，小人想多带些人去，祝贺二公子。
0: 赢了不打球，当爹的自然要给他去撑撑场面。况且有朝廷命官在场，明日你随我一同前去。你是我幕僚，有些人是时候让你认识一下了。
3: 是侯爷。
4: 王大人，
5: 你们几个先去，我去见一下父亲。
4: 好啊，
6: 好。
7: 参见侯爷。
8: 侯爷，
5: 侯爷，
3: 儿子见过父亲。
0: 你平日最讨厌与人比试，怎么突然喜欢上不打球了？
5: 儿子已长大了，也想像大哥一样为父亲分忧，但儿子自知文采比不上大哥，只能增进武艺，将来好为父亲出力。
0: 没想到你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第一次参赛就夺得魁首，不错。
5: 儿子只苦练了两个月，本不指望能打几场，尽兴便好，谁知一路过关斩将，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
0: 你说我儿子，侯府几代将才，这是你骨子里的东西。
5: 儿子谨记。
0: 行了，去吧。
9: 侯爷，你家公子一表人才啊。
0: 林大人过奖了。
10: 曹

0: 参见曹公公，曹公公神采奕奕，气色不错呀。侯爷真是好福气啊！大公子在朝中得力，二公子又崭露头角，只怕这侯府又要出一位将军了。知行不学无术，公公谬赞了。皇上近来如何？
1: 谢侯爷牵挂，皇上一切都好。哦，前儿还提起侯爷呢，侯爷还是要多进宫走动走动。
0: 是，还劳烦公公替我向皇上谢恩，我随时等候皇上的召。

0: 家。嗯。这是我新招的幕僚，藏海，还不快见过曹公公？
1: 小人藏海，见过曹公公。
2: 你就是侯爷前些日子新招的堪舆奇才，替皇上分忧的就是你。
1: 回公公的话，都是侯爷和大公子做主，小人可不敢鞠躬。
2: 侯爷是哪儿得了这么一个宝贝啊？怎么也不跟咱家说一声啊？怕咱家抢了去吗？
0: 公公还是那么喜欢说笑。都尉司收尽天下能人，我这小小的幕僚岂能与他们相比？
2: 咱家虽是第一次见你，却有似曾相识之感呢。
1: 公公辅佐天子，助理万机，见过的人百万之巨，这常人不过是五官七窍，相似之处能得公公注意，是小人之幸啊。
2: 说得真好，天生一张巧嘴，咱家喜欢。平日里太过无聊，咱家身边就缺这么一个聪明解疑的人儿。不知侯爷肯不肯体谅咱家孤苦，忍痛割爱呀？
0: 公公哪里的话，放眼御前进士，满朝文武，论说话的本事，谁能比得过公公您呢？
2: 侯爷言下之意是不肯割爱了啊？哼。
3: 公公，一切准备就绪，就等您了。

0: 皇上口谕，朕素来之道不大求，受万民喜爱。此次圣举，夺魁者庄之行、穆战庆、蒋玉、孙永明、力挽狂澜、深得朕心，各赐飞雀锦袍一套。亲自。
1: 这个曹公公，性情喜怒不定。别看他刚才随口跟我要你，杜卫斯那个地方。 进去就出不来了。明日去财库，挑几样像样的宝贝，差人送到他府上。
2: 是侯爷。
1: 晚上让小厨房做几样知行喜欢的，也算是犒劳他这几日辛苦。
2: 是。

0: 堪舆之才。此人眉目间总让咱家心神不宁。
1: 以平津侯和义父的交情，区区幕僚竟不肯割爱，难道他留藏海另有大用？
0: 十年了，庄罗隐心犹不死啊，咱家这眼皮跳的呀。

0: 公公好雅兴。
1: 之前你来找过咱家，求咱家替你做主，说说吧，这藏海何许人也啊？
0: 那藏海本是江宁府清泉镇的人，前几个月刚刚到京，不知道从哪儿得来的消息，就直奔皇陵而来，还用了什么旁门左道的功夫，竟然把李贵太妃的棺椁给弄塌了，还说什么显灵的瞎话。总之帮着平津侯了了一桩心事，没想到他得寸进尺，竟然要求去侯府释放，这明显就是想借此机会青云直上，日转千阶呀。不仅如此，他进侯府近一个月，便兴风作浪，挑起事端。杨大人
2: 徐娇
0: 只是在平津侯面前质疑了他两句，竟然
2: 被他给害死。
1: 如此说来，此人杀心很重啊。
0: 下官不小心得罪过他，只怕下一个横死的就是我呀，求公公保全。
1: 你送的那个观音咱家喜欢，这件事咱家替你做主了，
0: 多谢公公。下官再去寻更好的，倒是一并呈给公公赏玩。
1: 你有心了啊。

0: 义父，
1: 你速去清泉镇探探，只要此人的身份有问题，庄陆云就是想用也用不了了。快去。
2: 是。
1: 陆烟，派人把这个藏骸给我盯紧了，一旦陆晋查明此人身世有异，即可击杀。
3: 是。

0: 对不住，对不住，对不住，对不住，对不住，对不住，对不住，对不住，对不住，对不住，对不住，对不住，对不住，对不住，对不住，对不住，对不住，对不住，对不住，对不住，对不住，对不住，对不住，对不住，对不住，对不住，对不住，对不住，对不住，对不住，对不住，对不住，对不住，对不住，对不住，对不住，对不住，对不住，对不住，对不住，对不住，对不住，对不住，对不住，对不住，对不住，对不住，对不住，对不住，对不住，对不住，对不住，对不住，对不住，对不住，对不住，对不住，对不住，对不住，对不住，对不住，对不住，对不住，对不住，对不住，对不住，对不住，对不住，对不住，对不住，对不住，对不住，对不住，对不住，对不住，对不住，对不住，对不住，对不住，对不住，对不住，对不住，对不住，对不住，对不住，对不住，对不住，对不住，对不住，对不住，对不住，对不住，对不住，对不住，对不 叫藏海的人，他是我远房表弟。
1: 巧了，哎，这臭小子是我看着长大的。不过几个月前他离开了这儿。
0: 那他何时来这儿的呀？
1: 我想想，他来这儿有十来年了吧。他父母双亡，后来呀被镇上的木匠给收养了。
0: 那位收养他的木匠现在何处啊？
1: 已经不在了。几个月前呢，他家着了一场大火，木匠被烧死了。小海呢上山砍柴没有回家，所以躲过了一劫。估计是伤透了心，就离开了这里。
0: 老人家，多谢了。

0: 查到什么了吗？
1: 陆大人，那老头说的话都对得上，范海的身世并无蹊跷。
0: 太干净了。
1: 那是否立刻回京复命？
0: 我是这么教你做事的。此人让公公心神不宁，咱们难道带回他身份无误的消息，说是公公想多了吗？公公要查的人就不能是清白的。飞书回京，就说此人身份有异，务必杀之，以绝后患。

0: 怎么回事，大人？这是何苦呢？明明是没有问题的事情，非要颠倒黑白，自寻死路。
1: 哼，这收获不就来了吗？藏海在这儿竟有这么多图谋，他果然有问题，全部杀了。 一个不留。

啊。

0: 老板，来碗馄饨。好嘞。您的馄饨慢用，谢谢。
1: 来碗馄饨，
2: 稍等啊，
3: 别回头，听我说。你别肠胃盯上了。
1: 我知道。
3: 馄饨来喽！哎，
1: 好好好，好好好。
3: 曹敬贤派的弟子陆进去清泉镇查你，我们的人没能拦住他。两日前他已经离开清泉镇，出发回京城，只怕现在已经到了江州。
1: 曹敬贤怀疑我了。
3: 与此人的脚力，两人之内必定得有定手。我们应该找人监督伏击他。
1: 不行，他要死了，曹敬贤更加怀疑我。盯紧他，让他顺利回京。
3: 小海，此人太过棘手，他要是真回到京城，事情就难做了。你要尽快想到对策，绝不能让他见到曹敬贤。
1: 恐怕现在能帮我的地方只有一个，给我点时间，我去想办法。
0: 抓紧时间啊，
1: 肠胃交给我了。
0: 老板，哎，吃好了？
1: 嗯，
0: 再来啊。

0: 哎，哎呦你们！哎，三位公子，没有伤到你们吗？
1: 让开！
0: 我给你们赔不是了，我不是。
1: 哎呦，我让你们开！哎。

0: 你看我这个，今儿不错啊！哎呀，哎，老三，赶紧走了，时间不早了。
1: 好，你们先去吧。
2: 好，
1: 我马上回。
2: 快点啊！
1: 哎，好好好。哎，哎。

0: 多吃点。
1: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0: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
2: 哎，
3: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0: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0: 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6: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5: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8: 鲜木油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9: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优，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优。
10: 血糖高吗？
0: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6: 血糖高

0: 能脱，维持血糖健康，
1: 我有小妙方。
2: 小妙方，
1: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0: 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 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
0: 番石榴等提取物，
3: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0: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4: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
5: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
5: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我们小姐就在里面，赵大人请吧。
1: 多谢。
0: 香老板，你进来吧，我在里面。香，冒犯了。藏大人是这么看重虚礼的人吗？我都不怕，你怕什么？
1: 我还是在外面等你吧。
0: 你这么急匆匆的来诊楼找我，想必是有什么要紧的事，说来听听。

0: 我想要除掉一个人，需要镶了板的帮助。是哪个部长演的得罪了我们藏大人？不是他得罪了我，而是我得罪了他。此人是曹公公的义子，都尉司千户陆靖。你跟曹靖贤是什么关系？我与曹公公只是在布打球赛上有一面之缘，但他。 却派陆靖来杀我。我觉得你在说谎。此事千真万确，那次的确是我第一次见曹公公，我也不知为何他会对我起了杀心。若镶了板能查明原因，在下感激不尽。也是，曹靖贤要杀人，向来不需要什么理由。
1: 可是你为何不去找平津侯护着你，偏要来枕楼寻求帮助？
0: 侯爷虽然器重我，但他不会为了我而得罪曹公公的。

0: 我相信枕楼在江湖上的朋友不计其数，随便出手便能救我于水火之中啊！
1: 这个陆晋滥杀无辜的事情做了不少，也总是为难我们，确实该死。可这曹公公是何许人也？就连平津侯也不敢招惹他。若是他知道了我帮着你对付他的义子，
0: 我枕楼岂不是要关门歇业了？
2: 萧老板放心，我保证不会让曹公公怀疑到枕楼头上的。
1: 那你要怎么报答我？这个我还没想好，我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东西。
0: 我的钱已经够多了，金银财宝我才不稀罕。
2: 那在下能做什么？
0: 过来，替我木发。你想让我帮你，又不拿出诚意，既然这样，你就回去吧。

0: 你很熟练吗？小时候，帮我母亲募过。在这京城里，你招惹谁都可以，偏偏不能招惹曹敬贤。你看我枕楼，就算是说书，何时说过曹公？先帝和太后也没少说。
1: 枕楼苦场未久矣，若你能不知不觉杀个曹敬贤的义子，那也是痛快极了。只不过，要是陆晋死了，曹敬贤恐怕会更记恨你。
0: 你放心，我早已经有了计划，只是我不会无功，不能亲自动手。
1: 好吧，若是我帮了你这次，那可是帮了一个大忙。
0: 光凭木发，可是还不清的。那，向老板还想让我做什么？我还没想好，不过枕楼是可以赊账的。但等到我要账的那一天，你可不许拖欠。
2: 一言为定。 不过，我还需要陆晋的手书，我要模仿他的字迹。
0: 没问题。

0: 公公，藏海从混沌铺离开之后，我们的人就跟丢了。不过之后有人见他一路乘坐马车返回了侯府，再也没有出来过。
1: 废物，下去。陆静有消息了吗？
2: 还没有。
1: 没有消息就是最大的消息，说不定清泉镇有问题。再等他一天，要是还没动静，立刻杀了藏海。
2: 是。

0: 谁呀？水火相济，日照江河。大人，里边请。大人，里边请。
1: 骆驼大人，大人，您怎么来了？

别问了，我们的主人要你死！桑海，你竟然把手都伸到这儿来了！

山涉水。

0: 刚才那人是陆大人吧？
1: 好像是。
0: 他怎么会在藏海的马车上？走，啊，跟上。
2: 藏大人怎么不说话呀？你都不怕死人了吗？
3: 怕。
2: 这么斯文的小伙却不怕死人，这是为什么呢？
3: 现在比起死人，我更怕的是肖老板。真没想到您会亲自动手。
2: 这样才能万无一失嘛。想要以假乱真，还是得靠我枕楼的手段。我是不是还挺厉害的？你都不知道，为了拿这身衣服，我非……

0: 么？陆谦进了平津侯府？
1: 是。
0: 你可看清楚了？
1: 我们盯梢的时候看到藏海上了马车，车里还有一个人，我们俩都看清楚了，看着确实是陆大人。我们一路跟到了侯府后门，藏海便将陆大人请了进去。
0: 陆静、庄罗颖，给我盯紧了，看看他们到底在干什么。
1: 是。
2: 什么都好骗，这个头是真不好骗呀！我会替你们在外面盯着场位，没有收到我的暗号，千万不要出来啊！这儿就拜托你们了。小海，我走了啊！好好招待香老板。

0: 你笑什么？像你苗而不秀，银腰辣枪头，一点都不像个威风凛凛的将军。
1: 只要他们觉得像就行了。
0: 手给我。你要干什么？
2: 陆晋和平津侯密会，总要把戏做足吧。

0: 你这姻缘线深且绵长，子女宫饱满红润，我断你日后子孙满堂。
1: 我信不知肖老板还会看手相。
0: 你不信啊？我说的可准了。
1: 那还看出些什么？
0: 你看你的官运线笔直无分叉，藏大人日后一定平步青云，官运亨通。不过你恐有牢狱之灾。
1: 哦，那请问该怎么解啊？
0: 这样吧，我给你指一条明路，从你的住处出来往东走3里，再往北过3条街，从西边数第5间铺面就是你的福地。
1: 是枕楼？
0: 那不然呢？今日若没有我，你早就遇到麻烦了，所以多来枕楼保你平安。这外面可有动静？
1: 还没有收到信号，我们还得继续演下去。
0: 不如我们聊点有意思的。
1: 你想说什么？
0: 你说曹敬贤不问缘由让陆晋来杀你，但是陆晋从外地回京调查了你的身份，要去向曹敬贤汇报。你要敢在陆晋见到曹敬贤之前把他杀了，说明你的身份不能让曹敬贤知道。藏大人，你究竟藏了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我就知道你有事情瞒着我，既然你不说，那我现在就出去让他们看到我的脸。
1: 哎，夏老板，不要出去。
0: 那要看你的诚意了。

0: 如果此事暴露，我们会被厂卫带走，严刑拷打。都尉司可不是什么进去了可以随便出来的地方。
1: 你威胁我？
0: 您是我的救命恩人，就算厂卫发现了我们，这一切也由我一人承担，绝不会牵连向老板。只不过你刚才问我的问题，我确实没有办法回答你。如果将来有一天我做完了我该做的事情，我会第一个告诉你。
1: 你就是不想说，求人还求得这么理直气壮。要是平津侯突然回来了，或者外面盯梢的人见到了真的平津侯，你该怎么办？
2: 你平日不都是去那些勾栏酒肆消遣吗？怎么今晚想起来要陪我夜饮呢？
3: 前几日在布打球赛上夺魁，本想好好庆祝一番，但思来想去，还是只想与父亲一人庆祝。
2: 说吧，想要什么？
3: 父亲误会了，我只想与您说说话，喝喝酒。父亲真要赏，就赏我一整夜的时间吧。
2: 行，为父答应你，今夜哪儿都不去。
0: 我已经派庄之行去拖住平津侯了，只要不让他在侯府的其他地方出现，那这一关我们就算过了。
1: 好啊，原来我跟庄之行一样，都是你部下的棋子。你利用我还不肯对我说实话，我当然不能轻饶你。
0: 向老板，你不是棋子，你是我的朋友。

你若是再这么滑下去，恐怕我的姻缘、官运，甚至是命数，都要从此改写了。

0: 父亲，我们换一壶尝尝。
1: 好，刚才说到哪儿了？
2: 侯爷，
3: 侯爷，时候不早了，妾身服侍您休息吧。
1: 今晚不必了，我要和知情好好说说话。
3: 有什么话不能明日再说呢？越聊越晚，酒饮多了伤身。
0: 母亲。

0: 知行已经这么大了，小时候的事翻来覆去的说也要说腻了吧。
1: 这身衣服你很久没穿过了吧？我没记错的话，是那年我大败东夏，你到边关看我的时候穿的，对吗？
0: 边关苦寒，当时穿着这个可是把我冻得不轻，侯爷在那里也真是吃了不少苦啊。
1: 哎，行军打仗，这点风寒算什么？
0: 侯爷何不与我说说，这些年从未问起这些，倒是切身的不适呢。
1: 夫人，你不是一向不喜欢听我军营的事吗？
0: 侯爷愿意说，我怎么会不愿意听呢？妾身还想问问您，当初是怎么率800人夜袭的呢？
1: 要我说这段，那酒可不能停。
0: 侯爷难得说一回，今夜就不醉不休。知行，也坐下来一起听啊。
2: 父亲与母亲先聊，我在门外候着。
0: 来，侯爷，妾身敬您一杯，快说给我听听。
1: 要说这一役啊，就不能不说东夏的名将赛普里。这么多年，他是本侯见过最骁勇的猛将。
3: 难道还能比侯爷厉害？
1: 怎么可能？他要是比本侯还厉害。

0: 公公，陆景仁呢？在侯府中，未曾出来。
1: 庄陆隐呢？
0: 也在书房，没出来过。
1: 他们长谈了一夜。
0: 是。

0: 好你个钟如英啊，咱家倒要看看你跟咱家的人到底说了什么。备车去平定侯府。
1: 是。
2: 哎，常威已经走了，我们可以离开了。
3: 接下来的事情你自己能应付得了吗？你不如跟我一起走吧。
2: 这出戏还没有收场，我只能先谢过香老板昨夜的救命之恩。若这一次我能逃过一劫，必须坠楼道谢。
3: 好吧，那你要记得活着回来，不许赖账。

0: 二公子，有贵客要见侯爷。谁来了？
1: 曹公公。
0: 侯爷宿醉，谢家正在睡着，请他先回去吧。
1: 哎呦，不行啊，二公子，这曹公公的事情必须由侯爷亲自来定夺，我还是叫醒侯爷，不然该误事儿了。

0: 你还记得我是欧府二公子？你们一个个嘴上说的好听，何曾真心把我当过何为的儿子？方士我不计较，如今还敢得寸进尺，不把我放在眼里？今日你敢靠近这房门，已不是事。
1: 侯爷正在休息，他不想见人，知道该怎么说了吧？知道。
2: 下人见过曹公公。
1: 怎么是你啊？平津侯呢？侯爷昨日喝了酒，现下还在休息呢。
2: 他跟谁喝酒了？
1: 这。 小人就不知了，
2: 你不知道，啊？你最应该知道他跟谁长谈了一夜。
1: 曹公公这是在说什么？小人听不明白。
2: 别以为咱家不知道你搞的把戏，咱家问你，陆靖呢？
1: 小人不认识什么陆靖。
2: 咱家的人昨晚亲眼看见你带着陆靖进了侯府，一夜都没出来。你敢说你不认识？你到底是在搞什么鬼呀？
3: 小人真的没有见过什么陆靖，一定是曹公公的人弄错了。等大家见到了平津侯，我就知道是不是弄错了。
4: 曹公公，侯爷还在睡着，
2: 就算是宿醉，现下也该醒了。
4: 您安坐，侯爷一会儿就起。
2: 行，看这情形，只有咱家亲自去叫他了。哎，
1: 曹公公，
2: 您又何必为难一个管家呢？侯爷什么时候睡，什么时候醒，都不是我们做下人说了算的。
1: 别以为你深得平津侯的喜爱，咱家就不敢动你了。区区幕僚，事事干预，反僭越之罪就是把你杀了。
2: 侯爷还能怪罪咱家吗？ 来人，在。此人是别国细作，今日咱家亲自登府捉拿，此人拼死抵抗，死于乱刀之下。公公，
5: 找到陆靖了，
2: 还不快给我带来！再逛几合，已经淹死了。快带我去。是。
1: 告诉庄龙吟，他的幕僚咱家带走了。

0: 我在外面站了一夜，被父亲晕船，儿子不敢走。
1: 刚才谁在外面过早？
0: 管家不顾儿子劝阻，想进去找父亲。
1: 怎么了？
0: 说是曹公公来了。
1: 曹公公来了，怎么不告诉我呢？
0: 儿子不想打扰父亲和母亲休息。

0: 曹公公人呢？
1: 曹公公刚走，还带走了张大人。
0: 他又说，赵本辉有什么事吗？
1: 没说，我就听说好像是谁淹死在广济河了。曹公公一听就着急忙慌地走了。
0: 备马，我亲自去一趟广济河。
1: 是。
0: 志行，你也来。
1: 是。

0: 陆大人不是淹死的，是被利器刺穿脖子而死。
1: 陆爷，你去看看。

0: 这是来了又走，找有什么事吗？哦，也没什么大事，只是想跟侯爷聊聊。这不是你义子吗？
1: 怎么死了呢？咱家也不清楚，也许是仇家寻仇吧。咱家回去要细查此事。侯爷，告辞了。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2: 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傅爷，你说你哥会背叛咱家吧？他不会的。你看看，这是他的字吗？
1: 平津侯窥之脑，卑职假意投诚以探消息，若卑职身死，则其不可信。
0: 是，陆晋去查藏海，查到了庄鲁隐的头上，他假装投靠庄鲁隐，却被灭了口。而这件事，是关乎于那东西的。庄鲁隐，你背着咱家到底查到了什么，以至于宁愿杀了陆晋灭口，也不愿意将这个秘密知会咱家？陆爷。 好好安葬陆晋。
1: 是。
0: 还有，把你大哥叫来。

0: 曹敬贤今日干什么来了？曹公公来找侯爷，还说昨夜陆大人进了侯府，但后来又有人来通报说，陆大人死在了广济河里。这中间怕是有什么隐情，但小人还没有想明白。陆进的死，怕不只是曹敬贤说的仇家寻仇这么简单。
1: 小人斗胆猜测，还请侯爷勿怪。曹公公的都尉司，暗中监视着京城大大小小的官员，他与侯爷无冤无仇，为何这些日子将眼睛放到了侯爷身上？难道是最近发生了什么大事，还是侯府有什么变化，引起了他的注意与猜疑？
0: 你认为是什么原因？
1: 小人初到京城。 对很多事情还不清楚，对曹公公也还不够了解。但他今日没有等到侯爷，便将小人带走。看来他当下是已经盯上小人了。至于各中缘由，小人也不敢妄加揣测。
0: 本侯与他是有些过往。
1: 这些年我俩相安无事，
0: 但现在他毫无缘由的发难，我看他是嫉妒我得了你这么个有才干的幕僚。可是侯爷，
1: 曹公公真的会为了小的这点本事与侯爷置气吗？
0: 行了，这件事情我好好想想。你先下去吧。
1: 侯爷，这几日可否请您给小的安排几个护卫？
0: 小的今日顶撞了曹公公，若是无人护卫，只怕会有危险。曹公公真要杀你，本侯给你再多护卫也是没用。但本侯自有办法保你周全。这么说吧，本侯给你一个朝中官位，只要能在皇上面前露个脸，他就没那么容易动。
1: 小的只想待在侯爷身边侍奉侯爷，从未想过要离开侯府。
2: 不必担心，就算你入朝为官，也是本侯的人。
3: 谢侯爷厚恩，任凭侯爷吩咐。
4: 来，师傅，敬您一杯。
2: 啊！
3: 平靖侯要给你升官，
2: 说几品呗？俸禄是多少？
3: 八字没一撇呢。
2: 而且我看他的态度，就想让我当一个刚刚可以上朝的小官，但我的心思在青天剑。
3: 你想打楚怀明的主意？<笑>楚怀明这个人秉性败坏，视人命如草芥。如今的青天剑在他的手里变得乌烟瘴气，我不能让他再糟蹋父亲的心血。
2: 还有一个原因，我进到侯府以后，平靖侯让我干的诸多事情。
3: 都好像在找一样隐秘的东西，
5: 看来他对那样东西还没死心。他选择你，更多是因为你会堪舆之术，他认为你能帮他找。

0: 这是我的一份心意，没有银楼的标号，也不知道在哪个摊子捡来的。
1: 这是我亲手做的，手艺不精，让肖老板见笑了。藏
0: 大人还真是多才多艺啊，这图画雕的不错。
1: 陆晋的死，曹静贤看出端倪了吗？他现在只会怀疑侯爷，倒也不敢做什么。
0: 以前只是觉得你才智过人，现在看来，你胆量还真是不小。
1: 肖老板难道不觉得，咱们俩才是一类人吗？
0: 那你赊的人情账是不是该结一下了？
1: 当然，全听肖老板的。过几日就是中元节了，你有约了吗？那你陪我出去玩。在中元节？你怕鬼啊？倒也不是，只是这样恐怕不足以报答肖老板对我的恩情。没事。
0: 人情和银子可不一样，银子越还越少，人情可是越还越多。你以后还会欠我更多的。
1: 好，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

0: 侯爷，您看，这些云聚在一起，像不像一只瑞兔？
1: 江海啊，今日正逢中元节，有这样的天象，你看有没有什么说法？回侯爷，这云彩在中元节显现，颇有几分特别。 但小人擅长的是观星望斗，只和新月与时令相关，风云万变，仅凭这个，小人也不敢妄言。

0: 了没有？还不快上来！还挺精神。今晚是七月半，是你的节日。
1: 我的节日？嗯，我又没死，为什么是我的节日？
0: 穷鬼也是鬼嘛。
1: 那肖老板呢？
0: 我孤魂野鬼。
1: 肖老板坐拥枕楼，每天有这么多人陪着你，还会觉得孤单啊？
0: 你知道我为什么叫他枕龙吗？
1: 高枕无忧，
0: 聪明。结果其他人都无忧了，烦恼都留给了我。
1: 但你的枕楼让很多人在京城有了容身之处。
0: 枕楼还是太小了，要是能有个1000座、10000座，说不定能容得下所有无家可归之人。
1: 香小姐说的对。
0: 你怎么突然叫我香小姐？你平常不都一直香老板、香老板的叫我吗？
1: 因为我觉得今晚的香小姐跟平日枕楼的香老板不一样。
0: 随你便，藏公子。

0: 她美吗？美。那她美还是我美？自然是香小姐更美。
1: 那我美在哪儿？
0: 香小姐眉若细，眼似星河，这个不是寻常女子可以比拟的。那我问你，你想不想常常见到我？嗯？回答不上来了。香小姐确定要常常跟我见面吗？ 咱们俩只要见面，可总没好事啊。谁说没好事啊？我觉得有趣的很，不是吗？没想到这儿有这么多河灯啊！
1: 今晚我让枕楼放出了10000盏，你心里是不是在想，香小姐竟有10000个情人故去了？
0: 我怎么会这样想？但你为何要放这么多河灯？是有什么哀思要寄托吗？
1: 因为我有钱。
0: 看得出来很有钱了。

我听说在河灯上写上亲人的名字，就能把自己的思念传递给他们。那你也写吧。听说你的父母亲人都不在了，

0: 我现在还不配祭奠他们，
1: 那就先把对他们的思念装在心里吧。

0: 你听，听到什么声音了吗？
1: 什么都没有，此处甚是安静。
0: 安静就对了，我就喜欢安静又广阔的地方。你躺下，那么拘谨干嘛？这椅子舒服吗？
1: 舒服极了。
0: 你那么会看鱼，这天上的星星你都认得吗？
1: 你看，天上的星星有28星宿，那边东方七宿，形似青龙，其余西南北三方对应着白虎、朱雀、玄武。
0: 哎，你看，你看那几颗星星。
1: 哪几颗？
0: 那几颗，像不像是一个撅着的小嘴？
1: 小嘴？
0: 不像啊。
1: 有一点点，不过你说的这四颗星呢，叫鸡宿，旁边是尾宿，它们组成了青龙七宿的龙尾。
0: 我觉得不像龙尾。哎，你再看那几颗。
1: 那几颗啊，
0: 像不像是一串脖子上的珠宝？你笑什么？不像啊。
1: 像，香小姐还真的说对了。你说的那几颗星叫碧宿，别国还真的把它当作珠宝美人的象征，
0: 是吧？那这么说来，我也会看星象，我看的比你有趣多了。不过你看啊，这串珠宝还有一个主人，是一个哭花脸的女子。美人虽然珠宝在身，但是这满天的星星都是他的泪水。
1: 泪水？那他为什么哭了？
0: 他应该是一个被远嫁的女子，终其一生都不快乐。他在异乡等啊等，等了一辈子也没人接他回家。
1: 那他远在家乡的亲人一定很思念他。
0: 那我就不知道了，也许他的眼泪流干了，他就不再想着回家这件事了。
1: 没想到你还挺会编故事的，八公子的戏文不会是你编的吧？
0: 这世上文采斐然的人也不止你一个。

0: 小姐，你看那片星星像不像只小狗？这是头，这是尾巴。
1: 头尾巴，哎，还真像啊。哎，你看这只小狗还有颗心，但它的心好像个筛子啊。
0: 那是因为因为小狗也哭了，它找不到它的家人，所以眼泪都流进心里了。

0: 说是这星星多，还是你欠我枕楼的钱多？
1: 我有欠你这么多吗？那今天还掉了多少了？
0: 今天你坐的是我的船，喝的是我的酒，不应该是再欠你？
1: 嗯，有道理。

0: 积星好风，一星好雨，月之从星，天降甘霖呐、啊！中州久旱之地，终于要降雨了，大吉呀、啊！
1: 月离雨碧，比滂沱矣。雨若不止，洪水必起。
0: 最近各地有无灾情啊？
2: 回大人，公布的水文汇报，除了离京城不远的中州附近，旱魃为虐，三年没有降雨，其他各地降雨一切正常。沿海一带虽有风灾过境，但朝廷已经例行拨银赈灾，伤亡也比往年少了许多。
3: 大人，这谷物的情况也不错，江南水稻的收成都比往年好。
0: 除了中州的旱情，天上地下一片安宁。若我发榜预言中州旱情必有缓解，皇上一定会很高兴啊！青天剑报喜，必有厚赏。
4: 谢过一下，谢过一下，谢过一下。哎呀，别提了。
5: 大雪看娇女，
6: 昨日的瑞兔祥云果然是大吉之兆啊！中州旱了那么久，终于要下雨了。
7: 我家就在那边，家乡父老终于有救了，大吉大利，大吉大利呀、啊！
4: 哎，这位小哥，你是中州人，你们那边的情况怎么样了？哎
7: 呀，中州旱得厉害，这几日日头周围还有圈亮亮的影子，邪乎得很呢、啊。是啊。
4: 终于有雨了。
6: 是。
8: 侯爷可曾听闻今日青天剑发榜仪式？
9: 本侯听说了，青天剑报，中州不日将天降甘霖，解久旱之苦。看来昨日的祥云确是吉兆。藏寒，你这观天象的本事还略逊于人啊。
8: 小人不敢与楚大人相提并论，但小人心中有疑虑，想禀报侯爷。
9: 说。
8: 恐怕楚大人这一次算错了。中州虽然会下雨，但并非急雨，而是凶雨。
9: 你为什么这么说？
8: 小人昨夜观星，的确也看到了中州有雨水之象，但是这雨来得难，去得也难。

0: 小人今日在街头听闻流民议论，这些天中州日头已经连续出现了日环，日环主涝，只怕这雨会久下不停，最终城汛冲毁堤坝，大量百姓将会流离失所。
1: 可是昨日分明是祥瑞之兆，
0: 白云彩霞、聚散离合都只是巧合而已，是无法准确判断吉凶的。
1: 此话当真？
0: 小人愿以性命担保。还请侯爷尽快禀报皇上，疏散民众，夯实堤坝，来应对即将到来的大涝。
1: 你的推测可跟别人提起过？那你就当从来不知道，本侯就当从来没听过。
0: 侯爷，这
1: 皇上此刻正高兴着，这个眉头本侯不想出。如果本侯将你推测的禀报皇上，万一你算错了，本侯岂不是作茧自缚？中州就算真有灾涝伤亡，也和本侯无关。
0: 那中州的百姓，
1: 那也是他们的命。此事不许再提，下去吧。
0: 是。
2: 平津侯之所以袖手旁观，那是因为中州乃大将军傅之松的驻守之地。若事情真如你所料，一旦防汛不利，只怕傅之松中军都督的位置，他是要去争一争的。
0: 他要去争权，那就只能苦了中州的老百姓。到时候雨水冲毁堤坝，又有多少人妻离子散，流离失所啊？
2: 就算有大涝，也未必会冲毁堤坝吧？
0: 我去翻看了前几年的营造记录，您猜，维护堤坝的人是谁？
2: 庄知府。
0: 正是。以此人的贪性，这堤坝的石土中不知道混入了多少的芦苇秸秆。中州本就少雨，偷工减料原也看不出来，但如今久旱未雨，夯土早已风化流失，遇水则溃了。
2: 听起来真是凶多吉少啊。
0: 我之前不是还跟您说，只要有机会，我一定会将楚怀民拉下来取而代之吗？这一次是他自掘坟墓。不仅如此，我还要把平津侯也拉进来，让他阻止灾涝，救下中州百姓。
2: 等一下，等一下，你拉平津侯这事儿有点冒险了，就没有别的办法了？
0: 我父亲曾经说过，风雨雷电、日月星辰的旨意，关乎着老百姓的温饱甚至性命。老百姓应该知道真相，避免灾祸的发生。
2: 好徒儿啊，虽然你看到的是真相，但楚怀明现在是青天剑监正，他会用奇技淫巧和一些神乎其神的说法来粉饰自己的无能，因为那样往往更容易迷惑人心，你明白吗？
0: 明白。那我们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2: 来，让一下，让一下，来来来，让我看看。哎，哎呀，这上面写的什么呀？
3: 中州久旱将雨，此乃大吉之兆啊！
4: 大吉。
2: 太好了，终于要下雨了，我中州的庄稼有救了呀！
5: 那可不一定。
2: 谁啊？谁？哪来的野小子？你敢质疑钦天监？我告诉你啊，钦天监监正楚怀明那料事如神，他说这天象是大吉之象，肯定错不了。
6: 是啊，
2: 是不是？
6: 是啊，
0: 天象论断，去观其变化，查其原委。楚怀明急于邀功，并未探查分明，便妄下定论。这一回他犯了一个大错，中州的这场大雨根本就不是救人的

0: 给予，而是杀人的凶雨。这怎么会是杀人的凶雨呢？是啊，这雨能杀人太吓人了。我，你别在这胡说八道啊！我告诉你，我可亲眼所见，前些日子天象十分特别，那是老天爷显灵，肯定是给予。
1: 是啊，那天象的确难得，但是楚怀民看错了，中州。 怕是要有祸事发生啊！你凭什么这么说？我日观天文，白虹贯日，夜观星象，月离鱼蔽，这根本就不是什么大吉，而是大凶之象。
0: 啊！大凶！
2: 中州恐怕要有大涝了。
0: 这个。 你说这些，我们都听不懂，什么白虹什么的月的？
1: 你是中州来的吧？啊，那你可有看见日头上那一圈黑黑的影子？哎，
0: 有，
1: 那就是日环如轮，是雨兆。
3: 真有啊！
1: 但如今夏秋之交，七月流火，西方白虎，七宿露头，这其中的碧宿，便是雨狮。
0: 乡亲们，这恐怕要下连日的大雨啊！
1: 哎，公子，
0: 你说的都是真的吗？这以前可曾发生过呀？昔日司马入寇西蜀，孔明大破魏兵，二人皆关心而言。见毕星于太阴，此月内必有大雨淋漓。听你这么一说，这有点道理啊。 这中州啊，久不逢雨，水土不适，一旦这雨下个不停，那肯定会发大水呀！啊，对，一旦冲毁堤坝，那老百姓只能流离失所，良田一去不复返呀！
1: 这楚怀明能坐上钦天监监正的位置，靠的全是虚言附势，根本没有真本事。你们若是不相信。 就将我刚刚说的话传出去，一传十，十传百，且等几日，看看是他楚怀民说的对，还是我说的对。这到底是谁说的对啊？谁也不认识。老伯，照你这么说，我中州岂不是没救了？老伯，快请起。老伯，你相信我，把我刚刚说的话传给你中州的家人。
0: 让他们早做准备。快去！哎，公子，不是高人，你是谁呀？
4: 我是平津侯府第一幕僚，藏海。哎，藏海，藏海是谁？哦，我知道他呀，他就是重雄黄陵的那个人啊！
5: 我也听说过，在那之后，平津侯就特别器重他。
6: 平津侯的相信的人想必是有大才呀！赶紧把这个消息传出去吧！传出去！快快快！传出去！藏海真的大放厥词，说本官断心有误，是
1: 胡扯！
6: 藏海算个什么东西？懂什么星象？还说什么了？藏海还说什么白虹贯日，月离于弊。 还说，中州定有大涝成灾，且看不日之后结果如何。这都是胡诌些什么玩意儿？此事侯爷知道吗？
1: 现下只怕是知道了。

0: 萤烛之光本侯可以让它发亮，也可以让它粉身碎骨。本侯让你闭嘴，你却跑到钦天监大放厥词，说看到大凶天象，现在传得满城风雨，你是非要跟本侯作对？
1: 侯爷，小人绝对不敢，小人只是想竭尽全力让此事有个周全。
2: 侯爷，赞海啊也是想为您效劳，但是一时心急把手伸到了不该伸的地方，他也不是存心和我作对，就是看了几本书就真的以为自己会看天下。赞海，侯爷这么信任你，你做事却如此鲁莽，你怎么一点都不为侯爷着想啊？
1: 侯爷，小人之所以出此下策，正是为侯爷着想啊。
0: 你倒说说看，你是怎么替本侯着想的？
1: 小人之前求侯爷将小人的判断禀报给皇上，的确考虑不周，侯爷身居高位，这事儿不该由您去做，只能由小人去给百姓们说。楚大人是侯爷举荐的人才，此事他算错了，恐怕会被有心之人拿去大做文章。而小人是侯爷的人，小人立了功便是侯爷之功。
0: 但你要是错了，就是本侯错了，你不过是本侯的幕僚，我该怎么立功还轮不到你擅作主张。
1: 其实小人还想到一件事。
2: 侯爷，他这张嘴我可领教过。
1: 请侯爷容我说完。
0: 说，但说之前想清楚了，这很可能是你最后一次说话。
1: 小人之前不敢告诉侯爷，小人所说的白虹贯日不仅是大凶之兆，还如将星陨落，专诸之死亡僚也，彗星喜悦，聂政之死韩归也，白虹贯日，这些天象都主王侯将相殒命。
0: 楚怀明，有这事吗？
2: 这
0: 拿你算的是哪一颗将星陨落？
1: 小人不知。
0: 你是不知道还是不敢说？
1: 小人绝不敢欺瞒侯爷，小人想为侯爷挡灾。
0: 你要替本侯挡灾，那你的意思是本侯要陨落了？
1: 天机难以窥探，小人也无法真正参透，即便是真要印在侯爷身上，事前也会有端倪，还请侯爷留小人一条性命，危机来时也可化解。
0: 来人。
3: 在。
0: 若中州无事发生，本侯也只能拿你去问罪。自求多福，关起来。
4: 是。
1: 还请侯爷给小人七日时间，若七日内中州降雨应了楚大人所言，还请侯爷耐心等待。

0: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 京东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4: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5: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6: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0: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银行账户有91万元流水，户主却全然不知。
3: 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我的账户里面会走这么多钱，
2: 以为天上掉馅饼，却没想到落入了电信诈骗的圈套。
4: 他突然跟我说，哎，我们这边有个项目，这个项目呢特别好，就你不需要什么成本，然后呢我们这边帮你代运营。
5: 现在开始开庭。
2: 现在开庭即将播出，电信诈骗的帮凶。
4: 因为是他老婆找到了我嘛，他说李今天被抓了，我说怎么可能会被抓呢，我们又没做什么违法的事情，肯定是李没说清楚。好，结果澄清我也被抓了。
2: 张辉，江苏人，2023年8月24日，与朋友李林涉嫌共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被警方刑事拘留。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是指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为其提供银行转账、支付结算等帮助的犯罪行为。
4: 我也对这个事情认罚，因为我确实提供了账户，确实是个非法的过程，但是呢我也觉得挺冤，就是明明我也是被骗了。
2: 为何张辉说自己也是被骗的一方？他又怎么会成为电信网络诈骗的帮凶呢？事情还要从他的一位久未联系的老朋友说起。
4: 23年上半年的时候，他突然跟我说，哎，我们这边有个项目，这个项目呢特别好，就你不需要什么成本，然后呢我们这边帮你代运营。那么怎么代运营呢？你那边成立一家公司，然后呢我给你开一个网上商城，前期呢我们给你做代运营，就是不需要我们去打点，都是他们那边来把他们后台啊那些东西都是他们来操作，操作好了之后，前三个月就是我们什么也不用干，就提供好账户之后，根据这个网站上的流水啊，我们去分利润。哎，当时我想这个挺好啊，正好我这个朋友网站上所有的东西都有嘛。
2: 让张辉心动的还有这位老朋友告诉他，他们在广州有一个发货基地，可以直接给网络商城供货，一下子连货源都解决了。天下真有这样的好事吗？张辉不是没有怀疑，决定去对方的发货基地考察。
4: 那一天呢，大概有20-30号人搞了个大巴车过来，然后我们就去参观。他那个是一个发货基地，日用品啊，什么生活的小家电啊，所有的东西都有，而且很便宜。我去考察完之后觉得，哎，确实可以做。然后呢，他号称是这样说的，就是我们前期这三个月就相当于帮你把这个平台的热度做起来了，就是替我们刷了数据嘛，又有了流水，又有了数据。当时我一看，哎，这个是挺好，然后我就介绍我朋友来做嘛。
2: 从广州回来，张辉把这件事告诉了朋友李林。李林名下正好有一间公司，可以用来运作这个网络商城。
3: 刚开始听他这么一讲，我当时也没想得太多，真的做就做嘛，反正就提供一个那个账户。
2: 然而网上商城的搭建和运营并未如预期那样发展，相反，张辉的朋友提出在李林公司的账户上走账，也帮他们的网站做流水，也称刷单。张辉起初反对，后来半推半就，终究铸成大错。
4: 他也跟我说过，就是他们刷单呢也是有这种诈骗。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0: 骗啊、赌博也有这些钱。当时我就想，这个钱你就不要在我的网站上走来，我网站我后面是想着，能够正常的做起来嘛，你就帮我把热度做好了，现成的这个包括一些用户，我当时想的就是，哎，这是一个纯商业行为。
1: 经警方查明，李林名下的公司银行账户在2023年7月至8月间，单向流入资金人民币91万余元。且有30多万元来自两起电信诈骗案件的27位被害人。
2: 真的，这个上游的人他们太精了，做的东西完全超乎你的想象，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我的账户里面会走这么多钱。
0: 我从头到尾都没想着去查，因为他那边就跟我说，哎，那边要一个测试码啊，要一个验证码，我以为是测试用的，前前后后发了好几次，然后他一直跟我说到月底我们就开始结算一次，到月底我们就会抓了。
1: 张辉所说的验证码正是配合这位朋友在网上注册李林公司的电子对公账户，且这一过程也使得对方掌握了账户密码，由此该账户的资金转入和转出已完全超出了李林和张辉的掌控。那么张辉为何会如此信任他的这位朋友呢？
0: 2017年还是2016年的时候，当时呢是维权的时候认识的这个人。是怎么去维权的呢？当时不是那个时候互联网金融特别火爆嘛，然后在平台上投一些钱，然后钱要不回来了，然后我们就去要钱嘛。要钱的时候呢，这个人正好也是一个投资人，然后那个时候呢我们就认识了。认识了之后呢，他说我们去维权啊，说是这个行为是有一定的风险的。这个时候呢，他就推荐我用一个国外的这个软件，然后就那一天我们就加上了。其实这是一个违法的软件，现在才知道。然后认识了之后呢，这个陆陆续续的他在这个期间呢也不断的联系，然后呢也会介绍一些平台，比如说这个平台刚出来了可以去薅点羊毛啊，那我也会去适当的去投一下，投了之后发现确实赚钱了。
1: 由于从对方提供的一些讯息中赚到了一些小钱，张辉对对方产生了信任。虽然从见过第一面之后两人再未谋面，直到7年后，这位网名为卡卡的朋友在一款非法网络聊天平台上再次联系张辉，谈论建网络商城的事。而现在回想起当时的一些细节，张辉才意识到对方给自己编织了一个多么完美的陷阱。
0: 后来警方也跟我说，有可能你从头到尾认识的这个人都不是同一个人，因为飞机号这个东西是可以伪装的，就包括你到那边接头可能都是换了人的。后来一想，那个发货基地压根就可能就不是他的，那本来就是一个集散地，有可能就是。
1: 2024年9月5日，张辉、李林被检察机关以帮助网络信息犯罪活动罪提起公诉。该案在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
3: 在公安机关供述了7次，跑分就是提供账户给网上那些赌博、诈骗等违法犯罪的钱。
1: 现在开庭，正在播出电信诈骗的帮凶。
4: 现在开始开庭，南京市雨花台区人民法院现在依法公开开庭审理南京市雨花台区人民检察院向本院提起公诉的被告人张伟、李凯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一案。好，那我们下面开始法庭调查，首先由公诉人宣读起诉书。
5: 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区人民检察院起诉书，雨检刑诉2024228号，经依法审查查明，2023年5月，被告人张李为谋取非法利益，明知上家可能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违法犯罪活动，仍由被告人张伟与上家联络对接，介绍被告人李凯提供其本人注册的泰兴市科技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基本户及本人照片等材料和短信验证码，共同帮助上家开通乐成公司的易票联支付账户，用于接收和转移违法犯罪钱款。经查，2023年7月至8月，该账户单向流入资金共计人民币91万余元，其中包含申明玉、其被辨识位于南京地铁2号线、范文轩等人被电信网络诈骗的钱款，共计人民币319905元。2023年8月24日，
1: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张辉、李林应当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追究刑事责任，两人系共同犯罪。被告人张辉、李林对公诉机关的指控均予承认。
4: 那下面由公诉人举证。
3: 审判长、人民陪审员， 鉴于两名被告人均是认罪的，

0: 因此公诉人将简要按照证据种类进行初试。首先初试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一、被告人张伟在公安机关供述了七次，态度均是认罪认罚的。其中在第一次主要供述了其注册账户和开一票连账户就是为了跑分，对于主观明知的供述，包括跑分就是提供账户给网上那些赌博、诈骗等违法犯罪的钱，在不同账户之间转来转去，跑起来分到不同的账户里去，最后让这些钱洗白。我问过卡卡跑分的钱，他说过这钱就是网上违法犯罪的钱。其实我之前也做过金融，对这些资金流转方式有一些认识，就是想冒点风险赚钱。开设一票连支付账号资料都是我办的，所以不能把账号提供给其他人，这个行为肯定是违法的。我们先去注册公司，然后办理对公账户，通过这些资料可以去开通第三方支付，然后就可以提供账户给人家过账。在第七次供述中，张磊提到，一开始我和李海说是刷单的资金开商城和办理账户，一开始是想做电商的业务，结果没做起来就用这个账户刷单了。卡卡和我说过有些钱会是赌博的钱。张磊的供述是如实的供述了自己的罪行，证明了起诉书指控的他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的一系列事实。二、李凯供述一共是九次，其供述也是如实的供述。其中第一次供述的内容是2021年底，张伟找到我要注册一个企业，办理一个对公账户，可以给人跑单赚钱，他说是网上赌博的钱。我就在2022年1月注册了泰兴市科技有限公司，并开通了一个对公账户，但是公司注册后一直没有跑单，张伟说没有接到单子。期间张伟又帮我搞了一个网上商城，说是用来卖东西，后来也没有卖过东西。直到2023年4月，张伟让我用科技开通一个企业支付宝账号准备跑单，又让我开了一个一票连支付账号，约定给我3%-5%提成。张伟一直和我说没有跑成，所以他没有给我提成。一票连账户是给张伟用的，我只提供验证码，没有具体操作过，办理都是张伟办理的。李凯的供述证实了他明知张伟可能将其开通的一票连支付账号用于违法犯罪活动，仍然为了去谋取违法利益而将这个账户提供给张伟。
1: 公诉机关还出示了两组证人证言，一组证明了被害人沈某的13000多元被骗款有部分流入李林公司的一票连第三方支付账户，另一组证明了还有26名电信网络诈骗被害人30多万元的被骗款也流入了李林公司的一票连账户。那么这些被害人被骗是怎么发生的呢？
0: 一、证人申明玉的陈述，其陈述内容是在坐南京地铁2号线时，收到公司同事用微信发给我的公司邮件截图，因扫了上面的二维码而被骗13747.16元。本案另有范某某、胡某某、杨某某等26名上游电信网络诈骗被害人，其中由杨某某、王某某、姚某某、杨某某、罗某某等5名被害人是因为追星被骗。诈骗人在小红书、快手等平台发布明星本人 QQ 账户，被害人添加后，诈骗人假装律师，称近期该明星隐私被侵犯，需要被害人协助调查，洗清嫌疑。诈骗人在调查的视频过程中控制其账户进行转账。另有11名上游电信网络诈骗被害人胡某某、杨某某等因游戏被骗，诈骗人是在平台上发布加 QQ 好友送皮肤装备等诱导性信息，被害人添加好友后扫码领取皮肤装备，被提示因违规操作导致银行卡冻结，行为涉嫌犯罪等，需要配合诈骗人调查。诈骗人在调查的视频过程中控制其账户进行转账。下面出示勘验检查。
1: 令人难以想象的诈骗手段层出不穷，诈骗方不可能暴露自己的银行账号来接收诈骗款，因此就需要大量的他人账户。
0: 二、检查笔录。
1: 在公诉机关出示的勘验笔录中，证实了李林提供相应短信验证码给张辉，张辉提供给诈骗方以及该银行。

0: 行账户的进账、流水等事实。
1: 二、对扣押的离开手机进行检查，从中发现离开登录的个人昵称、微信昵称为离开，与微信好友张颖的聊天记录能够证实，2023年6月27日到7月12日，张颖指导离开签约商签约一票联商户准入信息表和一票联支付。2023年7月17日显示张颖修改了一票联支付密码，离开提供了相应的短信验证码，可以证实李凯将自己开通的一票联支付账户给张李使用。四、视听资料电子数据部分主要为涉案账户的交易流水，其中一票联支付账户621504001交易流水证实了该账户是由李凯申请开户，账户名称为泰兴市科技有限公司，该账户是2023年7月27日至2023年8月1日，进账流水共计91万1002元，包含了核实到的电信网络诈骗被害人进账流水31万9905元。以上数字系本案指控的涉案流水。最后出示书证部分：一、接触警工作登记表、受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证实了本案是由电信网络诈骗被害人申报案，公安机关因此以申被诈骗案立案侦查。二、常住人口基本信息违法犯罪经历查询记录、刑事判决书，证实二被告人自然情况均系完全刑事责任能力人，其中被告人离开具有犯罪前科。调查评估意见书证实泰兴市司法局出具张社会危害性低、离开存在一定社会危害性的意见，证据全部出示完毕。
0: 对公诉人出示的所有证据，两名被告人没有意见，但李林的辩护律师对公诉人出示的部分笔录和书证内容展开了质证。
2: 没有意见是吧？
3: 我们对上述证据的三性没有异议。主要发表三点意见。第一点，就是从该组证据来看，是李凯是按照张伟的要求开立账户，放任他人使用账户，李凯没有与上游犯罪的犯罪嫌疑人联系，也没有任何非法所得，属于共同犯罪中作用较小的主犯，这是第一点意见。第二点意见，关于李凯前科的刑事判决书，从判决的内容来看，李凯前科犯罪情节较轻，被判处缓刑，而且前科是刚成年时出于哥们儿义气的寻衅滋事，与故意伤害等暴力性、主观恶性的犯罪有本质的区别。从判决时间来看，迄今已经16年，在此期间李凯一直表现良好，未有任何犯罪行为。第三点，对于李凯的社会调查评估意见书发表意见，该调查评估报告反映李凯与家人、亲友、邻居相处和睦，社会交往简单，未与社会闲杂人员接触，在村居住期间表现良好。报告的第3条、第5条、第6条明确载明，若李凯被适用社区矫正，对村居没有不良影响，村居辖区内的基层组织愿意对其进行监管帮教，证明李凯是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
0: 被告人李林的辩护人当庭提交了2份新的证据，一份是李林的申请书，表达了他的忏悔和反思，另一份是李林的家庭情况证明，主要是证明李林的家庭状况。
3: 李凯家中有2个小孩，目前一个是9岁，一个13岁，家中还有一个奶奶是85岁。李凯的母亲系肢体4级残疾，而且患有系统性红斑狼疮、狼疮性肾炎，骨的坏死，需要长期治疗，家庭的经济条件、经济压力比较大，请求法庭在评定是否适用缓刑时充分考虑李凯的家庭状况。另外有一份申请书的内容我简要的宣读一下。本人李凯在本案案发后，我对自己的犯罪行为有了全面的反思和检讨，已经深刻认识到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我认可检察院指控的全部犯罪事实，服从法院的判决，包括缴纳罚金，我自愿赔偿上游犯罪受害人的部分损失，因我无法联系上游犯罪受害人，特申请将该赔偿的款项

0: 到城市法院或指定单位，由法院帮助我进行处理。该申请书主要是离开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自愿对上游犯罪的受害人尽自己所能进行赔偿。举证完毕。
1: 公诉人质证。
2: 辩护人所提交的被告人关于被告人李凯的家庭状况，这个以及相应的疾病诊断证明书，及相关的这个手术资料什么之类的，与本案的案件事实和定罪量刑没有直接关联，对其是否适用缓刑，请法院综合其这个犯罪事实、性质和情节、主案恶性，以及其前科的判决情况，以及社会社会矫正的这个意见书来综合来裁定。
3: 知错改错，认错重新做人。我是个不孝子。
4: 现在开庭正在播出，电信诈骗的帮凶。
1: 那我们法庭调查结束，下面进行法庭辩论。首先由公诉人发言。
2: 尊敬的审判长、人民陪审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我们受南京市雨化区人民检察院的指派，以国家公诉人身份出席法庭指示公诉。
4: 在法庭辩论阶段，公诉机关认为，张辉、李林两名被告人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两人各有自首和坦白情节，自愿认罪认罚，依法可以从轻处罚。李林具有前科，在共同犯罪中作用较张辉，可从宽处理。基于以上事实，公诉人给出了量刑建议，
2: 建议判处被告人张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2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2万元。建议判处被告人李凯拘役5个月至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至6000元。公诉意见发表完毕。
4: 针对公诉人的量刑建议，两位辩护人对起诉书指控的事实、罪名、罚金均没有异议，但被告人李林的辩护人恳请合议庭对被告人适用缓刑。辩护人认为，李林16年前的前科犯罪是出于哥们义气的寻衅滋事与故意伤害。16年来，李林一直遵纪守法，表现良好。同时，辩护人也再次强调了李林的生活困境。
0: 李是家中的主要劳动力，经济负担较重。因为平时的经济压力，李凯与妻子时常发生矛盾。本案的发生更成为了双方感情激进破裂的导火索。所以，如果判处实刑，对李凯整个家庭及婚姻而言都是一个沉重打击，容易产生新的矛盾，反而不有利于对李凯的教育改造。
4: 对此，公诉人在答辩阶段请法庭根据刑法第72条的规定和社区的调查评估意见，综合考量李林是否适用缓刑。在法庭最后陈述阶段，两名被告人向法庭表达了自己的忏悔。
3: 我简单的说3点。第一个呢，就是感觉对自己的家庭呢是不负责任的，这个对朋友李来说也是对他造成了一个巨大的影响，这个表示深深的歉意。然后呢，也对因这个事件产生的或者因这个事件导致的其他的一些受害者表示一个道歉，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这个事情这个一年来，其实说实话也发生了一些其他的事情。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也是意识到了，充分的意识到了，就是这个电信诈骗，因为我是大概3-4个月前正好遇到了一个电诈的一个受害者。他这个家庭非常的困顿，就因为这个诈骗嘛，所以当时也是感触良多。对此呢，对整个我这个行为，就当时也是贪图一点小利润，然后造成了这样的一个。我相信，因为我这个案件导致的这些受害者也会和我遇到的这个受害者一样，也会遇到一个巨大的困难吧。然后我是还是那句话吧，就是，看到了这些之后，才知道自己犯的这个错误有多大。第三点呢，就是想说，知错改错，认错，然后重新做人，端正态度，在未来的人生里面，坚守道德的底线，不再犯同样的错误。陈述完毕。
1: 来，被告人李凯做最后陈述。
5: 首先，我对这个受害者表示真诚的歉意，我心里比较愧疚，当初没有考虑的太多，没有去想这个造成的结果，对这个法律的认识不足，才造成了这个对社会和受害者的那个伤害。其次，我深刻反省了自己的所作所为，

0: 这段时间
1: 控制一下情绪啊，
0: 特别是我的母亲，我是个不孝子，真的。对于自己老婆和孩子，我也没尽到应尽的责任，我对不起他们，我也恳请法官给我一个悔过自新的机会。
2: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2: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3: 量
2: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6: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7: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8: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9: 金龙鱼，
1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1: 在参与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的人员中，不乏贪图小利、心存侥幸者，
12: 他们在不知不觉间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13: 就是在办理这类案子之前，可能我和大家一样觉得这种犯罪离我们其实是很遥远的，但是真正接触了会发现它其实离我们很近，就是我们都有可能会落入这种陷阱啊。就比如说我办的一个案子，是被告人是一个大学生，他在快毕业的时候在网上找兼职，整个聊天记录我看了，都是在讨论兼职的事情，讨论的也很细，没有看出什么破绽。但到了现场以后，对方就说，那我给你结算工资，那需要你的银行卡，我们要看一下你的银行卡。这个大学生呢也是涉世未深，他就把银行卡提供给了这个犯罪分子，然后犯罪分子说要刷一下流水看一看，他当时觉得不对劲了，但想要获取这个兼职，所以也就没有去反对。然后等到对方一直拿着卡不给他的时候，他意识到了，因为现在反诈宣传呢是做得非常到位的，他在学校里还曾经组织过这种反诈宣传，他是学生会干部，但是他当时就是心存侥幸，他觉得我也没有去诈骗别人，他只是用了我的卡而已，但是就是在这个一念之差啊，人家用了他的卡去刷，然后

0: 后过了流水，给了他一点报酬，我印象中大概也就两三百块钱，就是一天的时间两三百块钱，但是他的银行卡过账过了有几十万，啊，这些全部都是违法犯罪的钱。啊，其实他的危害性是很大的，然后这个大学生也因此最后被判处了帮信罪，虽然适用了缓刑，但这个对他来说可能这一辈子都无法抹掉的污点了。
1: 近年来，各种各样的反诈宣传不断提醒着人们，保护好自己的身份证、银行卡、验证码、电话号码等个人信息，不要随意扫陌生人给的二维码。不要使用不合法的软件，银行账户更是不要随意给他人使用。对于那些短期高薪的兼职工作，要提高警惕，不存侥幸，时时提醒自己，天上不会掉馅饼。
2: 宠物没精神，没食欲，还腹泻，肠道问题该怎么办？淘气四联活菌历经十年研发，只为解决宠物肠道健康问题。天天太淘气，健康添活力，
3: 不要太淘气哦。
2: 恒丰强生物，
4: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睡着了。
7: 深沉的父爱慢慢消解了孩子的心脏。
6: 我先回来了。
8: 妈，你就让他住家里吧。
7: 家再次成为温暖的地方。
9: 犯了错误啊，只要能改，改了不就好了吗？
10: 你们在一起几年了？
11: 第七年。
7: 多年真情遭遇欺骗与背叛。
12: 离开他，这样我们才能光明正大在一起。
7: 完美情感背后其实充满裂痕。
13: 我们分手吧。我不想跟你结婚。
7: 普法剧场和解精编版第5集正在播出。

0: 足。
1: 这孩子可不知打游戏啊，还打赏主播呢。
2: 你说打赏就打赏，你妈要卖多少水果才能卖一万块钱？
3: 黄姐，孩子他爸呢？啊，
0: 他爸坐牢了，我们一直没跟孩子说实话。
4: 你就是张小飞，你在网上打赏主播的事情我们已经知道了，现在跟我走一趟，接受调查。
5: 他居然找人扮警察把菲菲关进小黑屋里，他知道这对孩子有多大的伤害吗？
6: 你为什么回来？你为什么今天回来？快点出去，走！
7: 这事不怪你，怪我。既然我回来了，有什么问题咱们一家人一起面对。
8: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9: 扫码
8: 呀，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8: 主动承担，
10: 走啦，
8: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1: 我要是那个，
8: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8: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1: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8: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

0: 是至宝。
1: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8: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9: 你干什么？敢不敢和我一块上去？
10: 还不如打游戏呢。
9: 胆小鬼，我才不玩游戏呢。啊。只有真正的男子汉才能爬上这座山，你这小弱鸡只会打游戏。
11: 算了，我们还是回去吧，这太危险了。
10: 嗯，走吧。

0: 儿子，一步一步踩实了啊，往上看啊，
1: 加油！
0: 哎，慢点慢点啊，哎。

0: 22.9，22.9，行。哎，哦，好，好，好，好，好，知道了，谢谢啊。哎哎，好。那个欧阳和小黑说，本来三个人约了去爬山，后来欧阳和小黑就没上去，菲菲一个人上去了。你说这天都快黑了，这孩子还爬什么山呀？你让我上哪儿找他呀？
1: 爬山？
2: 我知道了。
0: 哎，小王，帮我看一下胎，谢谢啊。你等等我。
3: 菲菲。菲菲，菲菲，在这儿！菲菲，上面呢？菲菲，菲菲，别怕，儿子！菲菲，我在这儿！儿子，咋了？哪儿摔着了？啊？
0: 腿。
3: 送你上医院啊！来，大巴车，儿子腿摔伤了。哎，快，
0: 慢点，
3: 爬山。给爸爸说，爸爸陪你啊。哎，
0: 慢点，哎。

0: 韧带拉伤，要住院观察，又要影响学习了。
1: 要不这样吧，你先回家休息，我来照顾他。
0: 你行不行？
1: 没事，先回去吧。

0: 啊。凉。
1: 左边啊，
0: 别老撞大桌了。下面点，上面点点。
1: 哎，菲菲，平时呢要少活动啊，这韧带拉伤了呀，得静养才行。多买点铜鼓炖给孩子喝，明儿早上我再来接孩子去医院，你们早点休息，我先回了。
0: 别走，妈，你就让他住家里吧。

0: 同学，同学，你是不是忘记付钱了呀？
1: 没有啊。
0: 叔叔知道你赶时间，出来不及了。
2: 这孩子学什么不好，学偷东西。
0: 孩子还小，
2: 都是挨个就是。
3: 能不能不要给我惹事儿？来这一趟，吓得单子又慌了。
0: 对不起啊，孩子小不懂事儿。
3: 不懂事儿，孩子不懂事儿是大人不懂事儿。
0: 对不起，对不起。
3: 我儿子的脸皮打成这样，怎么算啊？
4: 他在超市偷东西，他还打我爸。
5: 你胡说，我没有。张小飞，你爸才从监狱里面出来，我们都知道。你横什么呀？
1: 闭嘴。
0: 我给他道歉，那还不是因为我儿子把别人揍了？
4: 那还不是因为他找打。你为什么不说？明明是他错了。
0: 我跟别人有什么好说的？
4: 你就胆小，他们说你就采访出来，我就犯了你的儿子。
0: 就是、儿子，儿子，爸爸以后如果有什么错的地方，你给爸爸指出来，爸爸改正好不好？儿子，儿子，爸爸想跟你商量个事儿，爸爸想带你去个地方。
4: 不去。
0: 去吧，去，来，爸爸背你。

0: 阿姨，这是我儿子小飞。
1: 哦，小飞，乖乖乖，来，这儿坐。

0: 来呀。哟，你这脸怎么了？来坐。
1: 告诉奶奶，跟同学打架打的。
0: 哎，打架可不好。以后不许打架。哎，小黄呢？他怎么没来？
1: 哦，阿姨，他家有事儿。我们商量好了，以后周末的时候啊，我们就带着小辉过来看你。平时我下班有空我也过来。
0: 这太给你们添麻烦了。
1: 不麻烦，泡完脚之后我推你下楼坐会儿。
0: 哎，
2: 刚才那个人是谁啊？
3: 三年前我开车送货，撞死了一位老人。你下午看到的那位就是他的老伴儿。这老两口没有亲人，没有孩子，就原本说起来他应该恨我，但是他没有。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妈妈不管多忙，每周都会抽时间去给她做卫生。刚开始她连门都不开，你妈妈就在门口等。
4: 你给我滚出去，出去。
5: 阿姨，
4: 你想干什么啊？你家男人放死我老头子你还嫌不够啊？你三天两头的往这儿跑啊，你还千方百计想把我气死，你滚！
5: 阿姨，我知道不管做什么，你都不会原谅我的。我今天就先走了，改天再看。
4: 我不

0: 起来，难怪都在去你家都没人。我来吧。哎，不要。哎呀，没事，我不要。你给我，你
1: 回家了啊，来，起来，咱。哎呀，你给我，
0: 扶你回家，没事，我来，我来。哎呀，
1: 我不要。
0: 哎呀，我来吧。啊，阿姨，您是不是不舒服啊？来，咱回家歇着，慢点啊。饭做好了，咱吃饭吧。
1: 行了行了，你做做样子就可以了，走吧走吧。
0: 阿姨，以后要是想买什么，别自己出去了，你跟我说，我给你送过来。
1: 我不需要。哎，你走。叶子涵，
0: 走吧。
1: 阿姨，您这不行。 上医院吧，好不好啊？来，
0: 我不要你管。
1: 哎，阿姨，你要打我也好，骂我也好。

0: 咱先看医生啊，去完医院再说好不好？
1: 谁是 CM 梅家属？
0: 我是。
1: 病人需要住院，你去把住院费缴一下。
0: 哦，好。哎，阿姨，你醒啦？
2: 你睡了两天，你女儿一直没合眼，
0: 每天帮你翻身换药，你可真是好福气啊！阿姨，我给你端了粥。
2: 不是女儿呀？那你们有事再叫我。
0: 哎，阿姨，醒了咱就喝点粥吧啊！我给你舀起来点啊，我还顺路拿了两个鸡蛋呢，但是这刚醒啊，胃弱，咱就先喝粥啊，晚一点咱们再吃鸡蛋。温度刚好，来，怎么呛上了？来，起来，没事没事，咱歇会儿再吃啊。来来来，没关系，咱先歇会儿。

0: 这三年来，爸爸欠你的太多了，给爸爸点时间，爸爸一定好好开车。那个老太太不再恨你了吗？
1: 要不我儿子改天带我去问问他。爸爸，吃薯条。
2: 吃儿子，
0: 爸爸不哭。我觉得菲菲好像变了一个人，
2: 总要长大呀，哪能一直是个孩子？奶奶。
0: 恨不恨我爸爸？为什么？胆小的人呐，才会去恨；勇敢的人只会去爱。那我爸爸是个勇敢的人。你还恨你爸爸吗？可是。
2: 他坐过牢。人这一辈子，谁都难保不会犯个错误。这犯了错误啊，只要能改，改了不就好了吗？

0: 儿子，慢点啊，把这个盐田拉牢实了啊！来，哎，慢一点，哎，好，哎，加油，儿子，哎，加油！
1: 爸，我还是有点怕。不怕，爸爸在身后保护你呢。啊，加油！哎，儿子，相信自己可以的。哎，加油，儿子，坚持！哎，加油！ 加油，儿子！哎，好，加油，儿子！马上到终点了！哎，哎，哎，
2: 爸，我成功了！
1: 哎呀，真棒，儿子！哎。

0: 到我们家里来了。
1: 哎呀，这波狗粮撒的，哎，
0: 行了吧你？他一忙起来呀，没有时间吃饭，那胃能受得了吗？
1: 吃。他平时不在家里写作啊？
0: 之前是，现在他不是跟别人一起开了工作室吗？每周要去几次培养新人。哦，快吃啊！
1: 哎，对了，你们在一起几年了？
0: 今天第七年。
1: 纪念日啊，
0: 我们说好了的，第七年要结婚了。红包准备好没有？
1: 准备好了，准备好了，七年了，准备了。嗯，我真是挺佩服你的啊，当年你为了他先把自己的老板给炒了鱿鱼，然后还跟你爸闹翻了脸。
0: 他也对我很好，你忘了之前做那些事情？
2: 又来了又来了，
0: 怎么了？
1: 讲了好几遍了。
0: 哪有很多遍？
1: 我都能背了。
0: 那你说，
1: 七年前两个落魄的人因为相爱而相聚，他当时一文不名，而这个女孩也刚刚失去了工作，两个人因为爱情坚定地走到了一起。
0: 对了，今天晚上你也来呗。作为我唯一的闺蜜，肯定要见证一下我人生当中最重要的瞬间，对吧？
1: 很荣幸。呀，我发现何闯这几年有点沧桑。
0: 你说他怎么那么不爱笑啊？是不是你欺负人家了？
1: 哪有啊？
0: 那不都笑了？
1: 哪儿啊？你看这些照片，他都没笑啊。哎。他今天下午是不是有个新书推介会啊？嗯，我有个朋友想进去看看，能不能给他弄张票？
0: 好啊。

0: 怎么那么久才接电话呀？
1: 刚才开会呢。
0: 饭吃了吗？
2: 他们点的外卖。
0: 水果吃了吗？
2: 嗯。
0: 你看这是谁？
3: Hello， 大作家。
0: 千真说你不爱笑，说我欺负你，赶紧给他笑一个。啊，对了，他有一个朋友想去那个新书推荐会，你跟小胡说一声呗。
1: 知道了。
0: 好，
3: 嗯，谢谢啊。
4: 何老师，下午的推荐会
2: 不开了，出去。
4: 不好意思各位，今天何闯的新书推介会取消了，大家请回吧。
5: 啊？怎么回事？干嘛呀？

0: 需要我帮忙吗？
1: 不用，歇着吧。这么快就回来了？
0: 哎，我去。
2: 哎，阿姨，
3: 文文，那个河床呢？
0: 还没回来呢。
3: 哎呀，这么重要的日子，也不知道早点回来。

0: 你能不能原谅我？我下午不该冲你发脾气。今晚我不想回去。
1: 你每次都这么说，谁信你？
0: 你是了解我的，我每天和他在一起，我感觉自己都快要窒息了。是，他是帮过我，可是他现在从头到脚什么都要管，什么都要按照他的要求去做。我受够了，这不是我想要的。只要想到他，我头皮都发麻。
1: 离开他，这样我们才能光明正大在一起。

你怕什么？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勇敢一次？为了你自己，为了我们。

0: 这小子电话也不接，这搞什么呢？这是，
1: 他是不是有什么急事啊？
2: 他现在要出新书了，从早到晚都在开会。没关系的，再等一会儿。那
0: 再忙，他也不应该天天忙。
2: 我就知道你没忘。
1: 是不是该有点什么行动表示一下呀？
2: 大喜，大作家连鞋都不会自己换了。
0: 哎，我看呐，是文文给他照顾得太好了。
1: 哎，就这样就完了？
2: 先吃饭吧，
1: 吃饭，洗手。

0: 哎，等会儿，维生素啊。
1: 哇，我们分手吧。
0: 你说什么呢？
1: 我想跟你分手。
0: 你能不能不要在这么重要的时间开这种玩笑？
1: 我没跟你开玩笑，我不想跟你结婚。

0: 哎呀，文文，真的要住酒店啊？要不然去我家吧。哎呀，我就想一个人待一会儿。哎呀，
1: 你说那何闯什么意思呀？哎，
0: 你不了解他，他呢就像个小孩，每年都会跟我吵几次。你这都能容忍啊？
1: 他是作家嘛，情绪失控是会很正常的。
0: 不是我说你，行了，你赶紧走吧，我没事儿，真的。
1: 对，我陪你啊。
0: 不用，你放心，他要是四小时之内绝对会来找我的。家里那些地方放的东西根本就不知道，绝对会给我打电话的。放心啊。
1: 行，你自己的老公你最了解。
0: 那我走了，
1: 走吧。
0: 真的走了。
1: 嗯。

0: 你说你今天都干些什么呀？
1: 花儿，他想要的。蛋糕也是他喜欢的。戒指也是他自己选的。什么都是他安排的。可他从来没有问过我。这儿的生活不是我想要的。
0: 为什么呀？我问问不好吗？
1: 我每天都要按照他的要求，从睁眼起床到晚上回家，每一分钟都必须按照他的要求。
2: 小懒虫，赶紧起床了。

忘了，先吃维生素，再喝粥，再吃面包水果，这才是正确顺序。哎，你吃慢点儿，吃快了胃不好。哎，等会儿，陪你这一条好看。哎，对了，水果别忘了，饭前吃啊。慢点啊。

我不想再这样了，妈，您回去吧，我想一个人待。

0: 你怎么住酒店了？最近怎么样？我看何闯挺好的，这不是又出新书了吗？
1: 来来，吃个鸡蛋。
2: 我不吃。
1: 你吃一口嘛，一天都没吃饭了。
2: 不吃。
1: 所以一切都是幸福的模样。哎，你听，这是不是你喜欢的歌啊？因为爱情。你以前不是说过吗？可以吵架，但只要听到这首歌，就要和好，是不是？行了，别闹了啊！快来，快来，快来！
2: 这啊，菜感情。所以
3: 我们
2: 还是年轻
3: 的模样。我们可以去吃紫金街那家羊肉炒吗？
0: 啊，吃饭的地方我都订好了。行，订你的。

0: 哎，这不是合成工作室楼下吗？这你都知道？我能不知道？你这朋友圈三天两头的发。我跟你说啊，这顿饭别跟我争啊，这家的鸡杂那可是一绝。老板，一份鸡杂。
1: 你呀，也不问我找你干什么。大画家，找我有何贵干呀？我成立了一个设计工作室，有没有兴趣加入？我都多少年没有碰过画笔了。
2: 这个河床啊，
1: 这跟他有什么关系啊？
2: 可不是他吗？哎，你说当初我俩一起拿到 IEDO 的 offer。 结果你为了他放弃了，那也不能这么说。我当时就是不想离开家。我们工作室主要负责一些平面的广告设计，我最近招了些人，但我都不是很满意，他们的能力啊完全不如你。喂，你在听吗？啊。
1: 把你儿子照片拿给我看看。走。哎呀，
2: 老刘，你可真是幸福呀！多亏了孩子他妈，现在家里面大大小小的事儿都是他在打理。
0: 可以，挺好的。嗯，
3: 我应该会在这边多待一段时间。你如果改变主意的话，随时告诉我。
0: 好。

0: 长。你们俩什么意思啊？你是因为他跟我提的分手吗？
1: 既然你都看见了，我就实话跟你说，我现在跟他在一起了。
0: 我可没有答应跟你分手啊。
1: 我昨天和你说分手是想了很久的。丁文，我不爱你了。

那我们在一起多久了？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0: 陈琴，嫁给我吧。
1: 嫁给他，
2: 嫁给他，嫁给他。
3: 你爱不爱我呀？
4: 一辈子都爱你。
5: 这个视频是我们两个月以前拍的。
6: 怎么，这么快就忘了？
0: 你说我，你要什么，只要我能做到，我都答应你。
5: 500万。
7: 何闯，我平时怎么对你的？你在背后怎么说我的？林文把你的聊天记录已经发到咱们制作人的群里了，后果你自己想想。
8: 你想怎么样啊？
0: 我给你500万，
9: 一个月以内。
10: 等房子卖出去以后，我们会把钱给你的。但是你要这500万，你真的拿不出来。
5: 那就让何闯自己想办法解决。
11: 这卡里有130万，是卖房子的钱。
5: 你宁愿倾家荡产，也不愿意再回到我身边了，对吗？
0: 回不去了。
12: 看见有一种大美，周而复始，亘古不变。我触摸有一种智慧，历经千年，风采依然。当光阴的尺度展开万物的芳华，我感知一种美满，辉映万千。我融入时代的律动，我拥抱生活的缤纷，胸怀归与律，寻法知世界，方圆之间，自有天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地图显示，前面就是风景优美的旅游基地了。哇，
1: 太漂亮了，咱们跟他合照吧。
0: 嗯，快来快来。怎么是一座垃圾山呀？和图册上美丽的风景根本不一样。唉，走吧，咱们去画册上的小河边看看。哇，我们到河边了。所有的景色怎么都跟照片上的这么不一样？
2: 民法典规定，侵权人违反法律规定，故意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严重后果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环境是我们的义务。民法典课堂。

0: 舒适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哪个来的？
3: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4: 点火，起飞。
2: 就这么简单？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6: 上城高。
5: 化繁为简，
3: 一键直达。

0: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1: 一男子不满邻居在楼道抽烟，竟放火报复邻居。另一女子在家门口安装防盗门，被邻居阻止，争执中推倒邻居。两起因邻里纠纷引发的案件，相关当事人需要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失控的邻居，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0: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这天深夜啊，南方一栋老式的居民楼内，睡梦中的邻居们被门外的呼喊声惊醒，听见二楼楼道有人喊失火了，快跑啊。邻居们打开房门，楼道里已经弥漫着浓烟。等邻居们匆忙地跑到楼下的空地上，惊魂未定的邻居们发现啊，火势和浓烟最大的是二楼的张老伯房间。好在啊，已经有人拨打了119火警电话，消防车几分钟后就到达了。在消防官兵的努力下，火势很快就扑灭了。除了几个邻居有轻微的擦伤，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是张老伯家里的物品烧毁了一些。心有余悸的邻居啊，找到了张老伯，问着火是不是你家开始的，是电器短路了，还是家里用了明火啊？张老伯却一脸茫然，说自己也不知怎么着家里就着火了。第二天，居民没有弄明白火灾事故的原因，却等来了派出所民警。民警对着现场进行了仔细勘验，连楼道也没放过。随后啊，张老伯就被带回了派出所。看见张老伯被警察带走了，居民猜测，难道这场火灾不是意外，而是人为纵火？张老伯难道是纵火犯？哎，可是要纵火，张老伯为什么烧自己家呀？当天晚上，张老伯就从派出所回来了，他刚进小区就被邻居围住了。张老伯告诉大家，火灾确实是纵火，但不是我，纵火犯另有其人，他想烧死我。邻居们七嘴八舌的猜测，谁和你有深仇大恨呢？要烧死你。
1: 此时大家都没有料到，放火的人竟然是张老伯的邻居李明。李明是一个文质彬彬的年轻人，做程序员工作，平时不太说话，妻子刚怀孕。按理说妻子怀孕，李明高兴还来不及，他怎么会放火？他跟张老伯到底有何深仇大恨呢？
0: 原来啊，李明大学毕业后呢，在这座城市打拼了5年，期间结了婚，在双方父母的资助下，李明夫妻俩啊，在老城区的老旧小区买了一套二手房，就在张老伯隔壁。张老伯是这栋居民楼里的老土著了，60多岁了，退休后在家呀，在这栋楼居住生活了几十年，老伴儿呢已经去世了，他一个人独居。两家人见面的时候啊，哎，也点头示意了，开始相处也算融洽。但时间一长呢，李明一家呀就对张老伯颇有意见，因为张老伯在某些生活习惯上，比如说张老伯总是把垃圾堆放在门口，哎，尤其是夏天的时候，引来一群苍蝇围在门口。那再比如呢，张老伯早上5点半他就起来听广播了，而且声音放的极大，老居民楼隔音效果本来就不好，每天一大早啊就被张老伯的广播声吵醒，严重影响了李明夫妇的休息。李明啊也找过张老伯几次，希望他能体谅一下，将垃圾不要放在家门口，早上呢也不要听广播声音太大。哎，可是张老伯认为啊，他在老居民里生活了一辈子了，这么多年都是这样，那既然李明夫妇是后搬来的，那你就应该接受这些，再说了自己这么多年

0: 年生活习惯，那也不能说改就改呀。如此反复几次之后啊，张老伯依然没有任何改变，垃圾啊该放门口还放门口，每天早上雷打不动5点半起床听广播。
1: 虽然生活中两家经常有些小矛盾，但日子也算平静。可很快这份平静就被打破了，起因是李明的妻子怀孕了。这本是件高兴的事，为何夫妻俩与邻居张老伯之间的矛盾激化了呢？
0: 张老伯是个老烟民，每天喜欢在楼道里吸烟。由于这个房子建造时间久远，当初楼道设计极不合理，整个楼道没有通风口和窗户，张老伯一抽烟呐，这整个楼道烟雾缭绕，烟气无法散去，而且张老伯烟灰烟蒂随地乱扔，进一步恶化了楼道的环境卫生。本来呢，李明夫妻俩把自己的房门关上尚能忍受，但是李明妻子怀孕之后啊，对烟味儿特别敏感，即便是关上门，屋子里也有一些二手烟的味道。李明妻子啊，进出楼道经常需要屏住呼吸。最关键的是，李明夫妻担心长期在一个二手烟的环境，那会影响胎儿的发育。李明性格比较内向，不善交际，但这次为了妻儿，他鼓起了勇气找到了张老伯，希望他今后呢不要在楼道里吸烟了。没想到张老伯反驳道：“我在这抽一辈子烟了，现在年纪大了，我不想多走路，你回家把门关上就行了。”李明见张老伯是完全沟通不了，便气愤地走回了家里。到了家里啊，妻子告诉李明，今天做了孕检，医生说胎儿发育有些迟缓，希望呢加强营养并注意休息等。李明心想啊，早上5点半就被隔壁的张老伯收音机吵醒，怎么能好好休息啊？再加上满楼道的二手烟的烟味和门口堆放的垃圾，可能呢就是造成胎儿发育迟缓的原因。可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自己和妻子都是大学毕业后就留在了这个城市，双方父母呢都不在本地，加上这次买房已经花光了两家人的积蓄，那么到外租房根本就实现不了。李明想了一宿，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1: 一天晚上，李明在家喝了点闷酒，在酒精的作用下，他和张老伯的各种矛盾再次涌上心头。李明决定要报复一下张老伯，让他也尝尝被烟熏的滋味。只是此时的李明没有想到，自己酒后的这个冲动决定竟然会酿成大祸。
0: 李明随即点燃了张老伯门口放垃圾的纸箱子，纸箱子燃烧起来产生了烟雾。李明呢，在外面用纸板往张老伯门内扇风。张老伯房门啊，上面漏洞裂纹较多，烟雾啊就进着张老伯的房间了。但是李明万万没想到啊，他刚才喝酒的酒瓶子就放在了张老伯门口，不知道怎么就倒了，里面残留的酒啊都流出来了。很快呢，火焰随着酒的流动延伸到了张老伯的屋内。张老伯屋内正好有很多杂乱堆放的纸箱，火势和浓烟都打了起来。这一下隔着房门，李明啊是想救火也救不了，本来呢就是想用烟熏一下张老伯，没想到啊竟然把张老伯的家给烧了。老居民内通风本来就不好，很快呢楼道内浓烟滚滚，李明啊吓坏了，也担心烧死人，他赶紧拨打了119火警电话，谎称呢楼道里有不明原因着火。由于张老伯家住二楼，而位于起火点的二楼，没有睡着的邻居也很快闻到了浓烟的味道，他们赶紧呼叫着火了，这就是案件开头的那一步了。很快呢，消防车赶到了现场，扑灭了火势，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但是张老伯的一些家具家电被烧毁了，家里的装修呢也因为救火全部被消防水淋花了。警方找到张老伯后啊，又找到了报警人李明了解情况。在警方的询问下，李明因为害怕主动承认了自己啊就是放火人，并向警方坦白了放火的原因。随即呢， 李明涉嫌

0: 放火罪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很快，检察院以李明涉嫌放火罪提起了公诉，但是啊，张老伯却有不同意见，他认为检察院弄错了，李明明明是想烧死他，应该判李明故意杀人罪。那么张老伯的看法对吗？李明的行为到底构成放火罪还是故意杀人罪呢？这个就是本案要讲的法律知识点，放火罪和故意杀人罪的区别。放火罪是指故意放火焚烧公司财物，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故意杀人罪是指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两者的不同点是呢，放火罪侵犯的客体是公共安全，即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重大公司财务的安全，而故意杀人罪侵犯的客体是他人生命权，客观表现为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主观上有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故意。司法实践中，根据放火行为的目的来区分放火罪与故意杀人罪。如果焚烧被害人的房屋、财物，危及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安全，或者造成不特定范围内的公司财务重大损失的，则构成放火罪。反之呢，则应以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本案中啊，李明和张老伯产生的矛盾，他本来呢是想在二楼门口用烟熏报复张老伯，没想到酒瓶意外倒地，火随着酒的流动烧进了张老伯的家里，导致张老伯家里失火。由此可见呢，李明主观上并不是想杀害张老伯，而是想报复张老伯。事后啊，李明也及时拨打了119火警电话，这些都说明李明没有积极追求张老伯死亡的故意。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李明的放火行为导致张老伯的家里被烧了，而张老伯家住的是单元楼，一旦救火不及时，那么很可能导致周围邻居甚至整栋楼发生火灾。客观上呢，李明的行为严重危害了公共安全，因此李明的行为构成放火罪而不是故意杀人罪。刑法第114条规定，放火、决水、爆炸以及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或者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最终，法院以放火罪判处李明有期徒刑3年。听到这个判决结果啊，李明失声痛哭，没想到啊，自己的报复行为竟然会造成如此严重的后果。被判刑后，自己啊被单位开除了不说，连孩子出生自己都要缺席了，这个教训实在太惨痛了。而张老伯呢，经过此事之后啊，也深感懊悔，都是自己的不良习惯种下的祸根，家里的家具家电啊全被烧毁了，房子的装修也全被破坏了，还导致啊邻居交恶，李明被判刑，真是悔不当初。本案中呢，因为邻里矛盾，李明竟然放火报复张老伯，好在人都安然无恙，没有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但是接下来这个案例也是因为邻里矛盾导致的，双方最终都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一方家破，一方人亡，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你定
4: 自助少买，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

0: 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3: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4: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至交酒，
5: 和三五至交碰个杯。
6: 朋友聚会就选至交酒。
7: 海天蚝油真的有蚝，24小时真正蚝肉熬化，好蚝油真的有蚝，真的鲜，怎么用都好吃。海天蚝油连汁鲜熬，真的有蚝。
8: 融三香原酒，最美味草本，韵绵沉香。这一杯不敢激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7: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女子在家门口安装防盗门，却遭邻居阻拦。
1: 朱阿姨高声对两名安装师傅呵斥道：“谁让你们装的？你给我马上拆掉！”
0: 两人争执中，邻居忽然倒地死亡。
1: 朱阿姨的家属啊，无法接受这一噩耗，他们强烈要求马小慧以命换命。
0: 死者家属状告女子故意杀人，女子拒绝认罪，法院会如何判决？失控的邻居，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1: 您听说过家里安装防盗门竟然惹出命案吗？本案的主人公啊，马小慧就遇上了这样的悲剧。假如时间倒流啊，她说什么也不会安装防盗门了。那么马小慧安装防盗门的时候到底发生了什么呢？我们先从马小慧搬到这个小区说起啊。马小慧啊，由于性格内向，不善言谈和交际，30多岁了，连男朋友都没有谈过。由于啊，不愿受父母催婚和唠叨，她搬到自家空置多年的老房子独自居住。这房子呢，是父母年轻时单位分的老公房，处于市中心，但面积不大，房屋的结构啊也不太好，周围的邻居都是年龄偏大的老人。马小慧一家人购买新房搬离后啊，这个老房子一直空着。这次呢，马小慧不顾父母的阻拦，执意搬进了这套老房子。马小慧的房子隔壁住的朱阿姨和她的老伴儿，和马小慧沉默寡言不同的是，朱阿姨性格开朗，又喜欢与老邻居在楼道里攀谈嬉笑。朱阿姨家就是大家伙的聚会场所，整日人来人往。
0: 沉默寡言的马小慧面对隔壁朱阿姨家的各种噪声，敢怒不敢言。这在白天还好，到了晚上，朱阿姨家的谈笑声、关门声、吵闹声，吵得马小慧经常夜不能寐，苦不堪言。那么饱受邻居折磨的马小慧会怎么办呢？
1: 虽然心生不满，但马小慧只是独自的在屋内默默的忍受。胆小的她呢，起初只是在自家的窗户上贴了一张纸条，写着关门轻一点，声音小一点，谢谢。但是朱阿姨家聚会的人并没有理会这张纸条，他们依然我行我素。有时候火气实在上头，马小慧冲着晚上到朱阿姨家聚会的人故意嘟囔几句：“关门轻点不行啊，一点素质也没有。”朱阿姨听到马小慧说她的朋友没素质，脸上挂不住面子，更不愿意吃嘴巴上的亏，就跟马小慧

0: 吵了起来。我自己家的门，我想怎么关我就怎么关，关你什么事儿？你这么大了还不嫁人，整天独自窝在家里，有意思吗？马小慧本来说话就木讷，哪里吵得过朱阿姨？无计可施下，心情愈发烦躁。思考再三啊，马小慧为了能最大限度地隔离朱阿姨家发出的声音，决定呢在自家门前的公共过道上加装一道防盗门。这栋70年建造的老房子啊，结构确实不甚合理。公共过道是各家公用的，而各家的厨房、客厅的窗户都是面对公共过道的。如果从公共过道上走，开窗的情况下能直接看见各家厨房、客厅的情况。马小慧的家呢，正在公共过道的尽头。如果把自家门前的过道封闭进来一部分，哎，可以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于是啊，马小慧说干就干。这天呢，趁朱阿姨外出，马小慧请了2名装修师傅，开始安装防盗门。那没想到的是，就在安装师傅快要完工的时候，朱阿姨回来了。朱阿姨看防盗门竟然装在了公共过道上，气愤不已。本来自己家门可以180度完全打开，由于侧面新安装了防盗门，只能开90度了。于是朱阿姨高声对2名安装师傅呵斥道：谁让你们装的？你给我马上拆掉。马小慧从屋内出来，看见是朱阿姨，俩人啊，你一言我一语，激烈的争吵起来。马小慧吵架哪里是朱阿姨的对手，眼瞅着自己吵不过对方，她便很生气的朝朱阿姨吐了一口口水。朱阿姨哪里忍得了这口气啊，一把抓住马小慧的头发，把马小慧啊摁在了自家房门上，两个人很快拉扯在了一起。两位安装师傅啊想要劝架，但是考虑到男女有别，他们也只能在旁边干着急。就在俩人撕扯的过程中，忽然朱阿姨摔倒在地，倒地后朱阿姨并没有马上起身，也不动弹了。看到这个情况，一名安装师傅赶紧摸了摸朱阿姨后脑勺，糟了，发现她后脑勺起了很大的肿包。朱阿姨此时已经神志模糊，喊她也不回应了。看到朱阿姨的情形，马小慧顿时吓坏了。在安装师傅的提醒下，马小慧赶紧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很快救护车呼啸而至，将朱阿姨拉到医院抢救。马小慧也因为害怕一同赶到了医院。
1: 医生对朱阿姨进行了全力抢救，但朱阿姨一直处于昏迷状态。医生判断朱阿姨可能是脑出血，并为朱阿姨实施了开颅手术。然而第三天，朱阿姨医治无效，撒手人寰。好端端的人因为一场吵架而命丧黄泉，朱阿姨的家属无法接受这一噩耗，他们随即报案，强烈要求马小慧偿命。那么朱阿姨为何会脑出血？面对这场人命案，马小慧该承担怎样的责任呢？
0: 很快，马小慧被民警带走接受调查。在审讯室，马小慧一直说自己根本没有推过朱阿姨，反而是朱阿姨一直在打自己，而且也是朱阿姨挑起的事端，她突然摔倒是重心不稳滑倒的。为了查清真相，警方随即找到了现场的2名安装师傅。2名安装师傅说法呢是一致的，马小慧和朱阿姨双方一直拉扯着对方的衣服，由于双方拉扯在一起，所以看不清楚是马小慧把朱阿姨推倒在地的，还是朱阿姨自己摔倒的。很快法医的鉴定报告出来了，朱阿姨并没有其他的疾病。从这次朱阿姨损伤的形态、部位还原程度来看，鉴定报告认定她的死因是外伤所致，具体就是朱阿姨倒地后后脑撞击地面引起的颅脑损伤死亡。警方结合马小慧的供述、证人证言、鉴定报告的证据，认为啊马小慧构成犯罪，并采取了强制措施，侦查完毕后将案件移送到检察院。很快呢，检察院以马小慧涉嫌过失致人死亡罪向人民法院提起了公诉。但是朱阿姨的家属不同意啊，他们认为马小慧的行为构成故意。

0: 伤害致人死亡。那么马晓慧到底构成何罪呢？这个就是本案要讲的法律点，故意伤害致人死亡和过失致人死亡的区别，让我们来了解一下。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是指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造成他人身体伤害的结果，并且希望或放任伤害后结果的发生，结果却出乎意料地造成了死亡。过失致人死亡罪是指行为人由于过于自信或者疏忽大意导致他人死亡的行为。可以看出啊，故意伤害致人死亡和过失致人死亡，它相同点呢，在主观上都没有主动追求被害人死亡，在客观上都造成了被害人死亡的结果。故意伤害致人死亡与过失致人死亡的区别在于，一个是故意，一个是过失。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的行为人有伤害他人的故意，行为人对于故意伤害主观上有清晰的认识，但事实上却发生了死亡的结果，只是死亡这么严重危害的后果并非行为人所愿。过失致人死亡呢，即要求行为人既没有伤害的故意，也没有杀人的故意。伤害和死亡对于行为人来说都是过失，出现任何结果都违背了行为人的意愿。行为人对于自己的行为可能造成危害后果并没有主观上的意识，这个就是区别两者的关键所在。另外啊，两者的区别在于量刑。故意伤害致人死亡最高刑可以为无期徒刑和死刑，而过失致人死亡的最高刑期为7年，如果情节较轻，刑期为3年以下，明显比故意伤害致人死亡要轻得多。根据上面法律规定，我们回到了本案当中。法院审理后认为啊，马晓慧因为安装防盗门一事呢，在走廊和朱阿姨拉扯扭打在了一起，马晓慧的拉扯扭打从而导致了朱阿姨摔倒在地，倒地时带来的颅脑损伤是最终死亡的原因。因此在客观上，朱阿姨的摔倒和马晓慧的拉扯具有因果关系，马晓慧呢应当对朱阿姨的死亡承担相应的责任。但是在主观上，马晓慧确实没有伤害朱阿姨的故意，马晓慧的行为呢是过失。由此啊，法院认定马晓慧的行为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关于过失致人死亡罪，我国刑法第233条规定，过失致人死亡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同时，马晓慧的家属也积极地与朱阿姨的家属达成了民事赔偿意见。另外啊，法院也考虑到本案因邻里纠纷而引发，马晓慧也真诚悔罪，应当减轻处罚。最终呢，法院判决马晓慧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期5年。由于被判刑，马晓慧随后被单位开除了。由于心怀愧疚啊，无法面对朱阿姨的家属，马晓慧呢也很快搬离了这个老房子。观众朋友们，今天的两个主人公啊，都在面对邻里纠纷时，愤怒之下做出不理智的行为。案例一中呢，李明为了报复邻居张老伯，在张老伯门前放火，虽然没有造成严重的损失，但是呢却危害到了整栋居民的生命和财产的安全。李明以放火罪被判刑，纯属咎由自取。而案例二中呢，马晓慧和朱阿姨啊，也是在遇见邻里纠纷时不冷静处理，结果一方死亡，一方被判刑，导致双方都承担了惨痛的结果，毁灭了两个家庭的幸福。如果当时啊有一方能退一步，就不会酿成今天这样令人痛心的悲剧了。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我们下期再见。
1: 男子因酒驾被警方传唤，为逃避责任竟谎称父亲去世。另一男子在哥哥去世后隐瞒消息，继续领取哥哥的低保金。两名男子都为了一己私利触碰法律底线，他们将为自己的行为付出怎样的代价？ 死去活来的亲人，下期。

0: 集播出。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5: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6: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7: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8: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9: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0: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1: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12: 双肽一排五仙膏是江苏707天然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甲类非处方药，功能主治健脾开胃、滋肾清肝、益气生津、清利头目，用于胁胀顽皮、消化不良、耳鸣目眩、记忆衰退、口干肌少、四肢无力，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江苏707天然制药有限公司。
13: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4: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15: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6: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7: 鹿鸣业，风雅无比。
1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8: 银行账户有91万元流水，户主却全然不知。
19: 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我的账户里面会走这么多钱。
18: 以为天上掉馅饼，却没想到落入了电信诈骗的圈套。
3: 他突然跟我说，哎，我们这边有个项目，这个项目呢特别好，就你不需要什么成本，然后呢我们这边帮你代运营。
7: 现在开始开庭。
18: 现在开庭即将播出。电信诈骗的帮凶。
3: 因为是他老婆找到了我嘛，他说李凯今天被抓了。我说怎么可能会被抓呢，我们又没做什么违法的事情，肯定是李凯没说清楚。好，结果澄清我也被抓了。
18: 张辉，江苏人，2023年8月24日与朋友李林涉嫌共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被警方刑事拘留。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是指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为其提供银行转账、支付结算等帮助的犯罪行为。
3: 我也对这个事情认罚，因为我确实提供了账户，确实是个非法的过程，但是呢我也觉得挺冤，就是明明我也是被骗了。
18: 为何张辉说自己也是被骗的一方？他又怎么会成为电信网络诈骗的帮凶呢？事情还要从他的一位久未联系的老朋友说起。
3: 23年上半年的时候，他突然跟我说，哎，我们这边有个项目，这个项目呢特别好，就你不需要什么成本，然后呢我们这边帮你代运营。那么怎么代运营呢？你那边成立一家公司，然后呢我给你开一个网上商城，前期呢我们给你做代运营，就是不需要我们去打理。

0: 是他们那边来把他们后台啊那些东西都是他们来操作，操作好了之后前三个月就是我们什么也不用干，就提供好账户之后根据这个网站上的流水啊，我们去分利润。哎，当时我想这个挺好啊，正好我这个朋友网站上所有的东西都有嘛。
1: 让张辉心动的还有这位老朋友告诉他，他们在广州有一个发货基地，可以直接给网络商城供货，一下子连货源都解决了。天下真有这样的好事吗？张辉不是没有怀疑，决定去对方的发货基地考察。
0: 那一天呢，大概有二三十号人搞了个大巴车过来，然后我们就去参观。他那个是一个发货基地，日用品啊，什么生活的小家电啊，所有的东西都有，而且很便宜。我去考察完之后觉得，哎，确实可以做。然后呢，他号称是这样说的，就是我们前期这三个月就相当于帮你把这个平台的热度做起来了，就是替我们刷了数据嘛，又有了流水，又有了数据。当时我一看，哎，这个是挺好，然后我就介绍我朋友来做嘛。
1: 从广州回来，张辉把这件事告诉了朋友李林。李林名下正好有一间公司，可以用来运作这个网络商城。
2: 刚开始听他这么一讲，我当时也没想得太多，真的，做就做嘛，反正就提供一个那个账户。
1: 然而，网上商城的搭建和运营并未如预期那样发展。相反，张辉的朋友提出，在李林公司的账户上走账，也帮他们的网站做流水，也称刷单。张辉起初反对，后来半推半就，终究铸成大错。
0: 他也跟我说过，就是他们刷单呢，也是有这种诈骗啊、赌博，也有这些钱。当时我就想，这个钱你就不要在我的网站上走了，我网站我后面是想着，能够正常的做起来嘛，你就帮我把热度做好了。现成的这个包括一些用户，我当时想的就是，哎，这是一个纯商业行为。
1: 经警方查明，李林名下的公司银行账户在2023年7月至8月间单向流入资金人民币91万余元，且有30多万元来自两起电信诈骗案件的27位被害人。
2: 真的，这个上游的人他们太精了，做的东西完全超乎你的想象，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我的账户里面会走这么多钱。
0: 我从头到尾就没想着去查，因为他那边就跟我说，哎，那边要一个测试码啊，要一个验证码，我以为是测试用的。前前后后发了好几次，然后他一直跟我说到月底我们就开始结算一次，到月底我们就会抓了。
1: 张辉所说的验证码正是配合这位朋友在网上注册李林公司的电子对公账户，且这一过程也使得对方掌握了账户密码，由此该账户的资金转入和转出已完全超出了李林和张辉的掌控。那么张辉为何会如此信任他的这位朋友呢？
0: 2017年还是2016年的时候，当时呢是维权的时候认识的这个人。怎么去维权的呢？当时不是那个时候互联网金融特别火爆嘛，然后在平台上投一些钱，然后钱要不回来了，然后我们就去要钱嘛。要钱的时候呢，这个人正好也是一个投资人，然后那个时候呢我们就认识了。认识了之后呢，他说我们去维权啊，说是这个行为是有一定的风险的。这个时候呢，他就推荐我用一个国外的这个软件，然后就那一天我们就加上了。其实这是一个违法的软件，现在才知道。然后认识了之后呢，这个陆陆续续的，他在这个期间呢也不断的联系，然后呢也会介绍一些平台，比如说这个平台刚出来了，可以去薅点羊毛啊，那我也会去适当的去投一下，投了之后发现确实赚钱了。
1: 由于从对方提供的一些讯息中赚到了一些小钱，张辉对对方产生了信任。虽然从见过第一面之后两人再未谋面，直到7年后，这位网名为卡卡的朋友在一款非法网络聊天平台上再次联系张辉，谈论建网络商城的事。而现在回想起当时的一些细节，张辉才意识到对方给自己编织了一个多么完美的陷阱。
0: 后来警方也跟我说，有可能你从头到尾认识的这个人都不是同一个人，因为飞机号这个东西是可以伪装的，就包括你到那边接头可能都是换了人的。后来一想，那个发货基地压根就可能就不是他的，那本来就是一个

0: 集散地有可能就是。
1: 2024年9月5日，张辉、李林被检察机关以帮助网络信息犯罪活动罪提起公诉。该案在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
2: 在公安机关供述了7次，跑分就是提供账户给网上那些赌博、诈骗等违法犯罪的钱。
3: 现在开庭，正在播出电信诈骗的帮凶。
4: 现在开始开庭，南京市雨花台区人民法院现在依法公开开庭审理南京市雨花台区人民检察院向本院提起公诉的被告人张伟、李凯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一案。好，那我们下面开始法庭调查，首先由公诉人宣读起诉书。
5: 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区人民检察院起诉书，雨检刑诉2024228号，经依法审查明，2023年5月，被告人张伟、李凯为谋取非法利益，明知上家可能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违法犯罪活动，仍由被告人张伟与上家联络对接，介绍被告人李凯提供其本人注册的泰兴市科技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基本户及本人照片等材料和短信验证码，共同帮助上家开通乐成公司的易票联支付账户，用于接收和转移违法犯罪钱款。经查，2023年7月至8月，该账户单项流入资金共计人民币91万余元，其中包含申明玉、其被骗时位于南京地铁2号线、范文轩等人被电信网络诈骗的钱款共计人民币31万9905元。2023年8月24日，
1: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张辉、李林应当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追究刑事责任，两人系共同犯罪。被告人张辉、李林对公诉机关的指控均予承认。
4: 那下面由公诉人举证。
2: 审判长、人民陪审员，鉴于两名被告人均是认罪的，因此公诉人将简要按照证据种类进行出示。首先出示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一、被告人张伟在公安机关供述了7次，态度均是认罪认罚的。其中在第一次主要供述了其注册账户和开易票联账户就是为了跑分，对于主观明知的供述，包括跑分就是提供账户给网上那些赌博、诈骗等违法犯罪的钱，在不同账户之间转来转去，跑起来分到不同的账户里去，最后让这些钱洗白。我问过卡卡跑分的钱，他说过这钱就是网上违法犯罪的钱。其实我之前也做过金融，对这些资金流转方式有一些认识，就是想冒点风险赚钱。开设易票联支付账号资料都是我办的，所以不能把账号提供给其他人，这个行为肯定是违法的。我们先去注册公司，然后办理对公账户，通过这些资料可以去开通第三方支付，然后就可以提供账户给人家过账。在第7次供述中，张磊提到，一开始我和李凯说是刷单的资金开商城和办理账户，一开始是想做电商的业务，结果没做起来就用这个账户刷单了。卡卡和我说过有些钱会是赌博的钱。张磊的供述是如实的供述了自己的罪行，证明了起诉书指控的他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的一系列事实。二、李凯供述一共是9次，其供述也是如实的供述。其中第一次供述的内容是2021年底，张伟找到我要注册一个企业，办理一个对公账户，可以给人跑单赚钱，他说是网上赌博的钱。我就在2022年1月注册了泰兴市科技有限公司，并开通了一个对公账户，但是公司注册后一直没有跑单，张伟说没有接到单子。期间张伟又帮我搞了一个网上商城，说是用来卖东西，后来也没有卖过东西。直到2023年4月，张伟让我用科技开通一个企业支付宝账号准备跑单，又让我开了一个易票联支付账号，约定给我3%到5%提成，张伟一直和我说没有跑成，所以他没有给我提成。易票联账户是给张伟用的，我只提供验证码，没有具体操作过，办理都是张伟办理的。李凯的供述证实了他明知张伟可能将其开通的易票联支付账号用于违法犯罪活动，仍然为了去谋取违法利益而将这个账户提供给张伟。
1: 公诉机关还出示了2组证人证言，一组证明了被害人沈某的13000多元被骗款有部分流入李林公司的

0: 易票联第三方支付账户。另一组证明了还有26名电信网络诈骗被害人30多万元的被骗款也流入了李林公司的易票联账户。那么这些被害人被骗是怎么发生的呢？
1: 一、证人申明玉的陈述，其陈述内容是在坐南京地铁2号线时收到公司同事用微信

0: 杨某某、王某某、姚某某、杨某某、罗某某等五名被害人是因为追星被骗，诈骗人在小红书、快手等平台发布明星本人 QQ 账户，被害人添加后，诈骗人假装律师，称近期该明星隐私被侵犯，需要被害人协助调查，洗清嫌疑。诈骗人在调查的视频过程中控制其账户进行转账。另有11名上游电信网络诈骗被害人胡某某、杨某某等因游戏被骗，诈骗人是在平台上发布加 QQ 好友送皮肤装备等诱导性信息，被害人添加好友后扫码领取皮肤装备，被提示因违规操作导致银行卡冻结，行为涉嫌犯罪等，需要配合诈骗人调查。诈骗人在调查的视频过程中控制其账户进行转账。下面出示勘验检查。
1: 令人难以想象的诈骗手段层出不穷，诈骗方不可能暴露自己的银行账号来接收诈骗款，因此就需要大量的他人账户。
0: 二、检查笔录。
1: 在公诉机关出示的勘验笔录中，证实了李林提供相应短信验证码给张辉，张辉提供给诈骗方以及该银行账户的进账流水等事实。
0: 二、对扣押的离开手机进行检查，从中发现李凯登录的个人昵称微信昵称为李凯，与微信好友张友的聊天记录能够证实，2023年6月27日到7月12日，张磊指导李凯签约一票联商户准入信息表和一票联支付。2023年7月17日显示张磊修改了一票联支付密码，李凯提供了相应的短信验证码，可以证实李凯将自己开通的一票联支付账户给张磊使用。四、视听资料电子数据部分，主要为涉案账户的交易流水，其中一票联支付账户6215104001交易流水证实了该账户是由李凯申请开户，账户名称为泰兴市科技有限公司。该账户是2023年7月27日至2023年8月1日进账流水共计91万1002元，包含了核实到的电信网络诈骗被害人进账流水31万9905元。以上数字系本案指控的涉案流水。最后出示书证部分。一、接触紧工作登记表、受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证实了本案是由电信网络诈骗被害人申报案，公安机关因此以申被诈骗案立案侦查。二、常住人口基本信息违法犯罪经历查询记录、刑事判决书，证实二被告人自然情况均系完全刑事责任能力人，其中被告人李凯具有犯罪前科。调查评估意见书证实，泰兴市司法局出具张社会危害性低、李凯存在一定社会危害性的意见。证据全部出示完毕。
1: 对公诉人出示的所有证据，两名被告人没有意见，但李林的辩护律师对公诉人出示的部分笔录和书证内容展开了质证。
2: 没有意见是吧？
3: 我们对上述证据的三性没有异议。主要发表三点意见。第一点，就是从该组证据来看，是李凯是按照张伟的要求开立账户，放任他人使用账户，李凯没有与上游犯罪的犯罪嫌疑人联系，也没有任何非法所得，属于共同犯罪中作用较小的主犯，这是第一点意见。第二点意见，关于李凯前科的刑事判决书，从判决的内容来看，李凯前科犯罪情节较轻，被判处缓刑，而且前科是刚成年时出于哥们儿义气的寻衅滋事，与故意伤害等暴力性、主观恶性的犯罪有本质的区别。从判决时间来看，迄今已经16年，在此期间李凯一直表现良好，未有任何犯罪行为。第三点，对于李凯的社会调查评估意见书发表意见，该调查评估报告反映李凯与家人、亲友、邻居相处和睦，社会交往简单，未与社会闲杂人员接触，在村居住期间表现良好。报告的第3条、第5条、第6条明确载明，若李凯被适用社区矫正，对村居没有不良影响，村居辖区内的基层组织 愿意对其

0: 进行监管帮教，证明李凯是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
1: 被告人李林的辩护人当庭提交了两份新的证据，一份是李林的申请书，表达了他的忏悔和反思，另一份是李林的家庭情况证明，主要是证明李林的家庭状况。
0: 李凯家中有两个小孩，目前一个是9岁，一个13岁，家中还有一个奶奶是85岁。李凯的母亲系肢体4级残疾，而且患有系统性红斑狼疮、狼疮性肾炎、股骨的坏死，需要长期治疗，家庭的经济条件、经济压力比较大，请求法庭在评定是否适用缓刑时，充分考虑李凯的家庭状况。另外有一份申请书，申请书的内容我简要的宣读一下。本人李凯在本案案发后，我对自己的犯罪行为有了全面的反思和检讨，已经深刻认识到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我认可检察院指控的全部犯罪事实，服从法院的判决，包括缴纳罚金。我自愿赔偿上游犯罪受害人的部分损失，因我无法联系上游犯罪受害人，特申请将该赔偿的款项缴存至法院或指定单位，由法院帮助我进行处理。该申请书主要是李凯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自愿对上游犯罪的受害人尽自己所能进行赔偿。举证完毕。
2: 公诉人质证。
3: 辩护人所提交的被告人关于被告人李凯的家庭状况，这个以及相应的疾病诊断证明书，及相关的这个手术资料什么之类的，与本案的案件事实和定罪量刑没有直接关联，对其是否适用缓刑，请法院综合其这个犯罪事实、性质和情节、主案恶性，以及其前科的判决情况，以及社会社会矫正的这个意见书来综合来裁定。
4: 知错改错，认错重新做人。我是个不孝子。
1: 现在开庭正在播出电信诈骗的帮凶。
2: 那我们法庭调查结束，下面进行法庭辩论，首先由公诉人发言。
3: 尊敬的审判长、人民陪审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我们受南京市雨化的区人民检察院的指派，以国家公诉人身份出席法庭执行公诉。
1: 在法庭辩论阶段，公诉机关认为，张辉、李林两名被告人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两人各有自首和坦白情节，自愿认罪认罚，依法可以从轻处罚。李林具有前科，在共同犯罪中作用较张辉，可从宽处理。基于以上事实，公诉人给出了量刑建议，
3: 建议判处被告人张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2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2万元。建议判处被告人李凯拘役5个月至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至6000元。公诉件发表完毕。
1: 针对公诉人的量刑建议，两位辩护人对起诉书指控的事实、罪名、罚金均没有异议，但被告人李林的辩护人恳请合议庭对被告人适用缓刑。辩护人认为，李林16年前的前科犯罪是出于哥们义气的寻衅滋事与故意伤害。16年来，李林一直遵纪守法，表现良好。同时，辩护人也再次强调了李林的生活困境。
0: 李是家中的主要劳动力，经济负担较重。因为平时的经济压力，李凯与妻子时常发生矛盾。本案的发生更成为了双方感情激进破裂的导火索。所以，如果判处实刑，对李凯整个家庭及婚姻而言都是一个沉重打击，容易产生新的矛盾，反而不有利于对李凯的教育改造。
1: 对此，公诉人在答辩阶段请法庭根据刑法第72条的规定和社区的调查评估意见，综合考量李林是否适用缓刑。在法庭最后陈述阶段，两名被告人向法庭表达了自己的忏悔。
4: 我简单的说3点。第一个呢，就是感觉对自己的家庭呢是不负责任的，这个对朋友李来说也是对他造成了一个巨大的影响，这个表示深深的歉意。然后呢，也对因这个事件产生的或者因这个事件导致的其他的一些受害者表示一个道歉，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这个事情这个一年来，其实说实话也是也发生了一些其他的事情。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也是意识到了，充分的意识到了，就是这个电信诈骗，因为我是大概3-4个月

0: 前正好遇到了一个电诈的一个受害者，啊，他这个家庭非常的困顿，就因为这个诈骗嘛，所以当时也是感触良多。对此呢，对整个我这个行为，就当时也是贪图一点小利润，然后造成了这样的一个，我相信，因为我这个案件导致的这些受害者也会和我遇到的这个受害者一样，也是也会遇到一个巨大的困难吧。然后我是还是那句话吧，就是看到了这些之后才知道自己犯的这个错误有多大。第三点呢，就是想说知错改错认错，然后重新做人，端正态度，在未来的人生里面坚守道德的底线，不再犯同样的错误。陈述完毕。
1: 来，被告人李我最后陈述。
2: 首先我对这个受害者表示真诚的歉意，我心里比较愧疚，当初没有考虑的太多，没有去想这个造成的结果，对这个法律的认识不足，才造成了这个对社会和受害者的那个伤害。其次，我深刻反省了自己的所作所为，对这段时间
1: 控制一下情绪啊。
2: 特别是我的母亲，我是个不孝子，真的。对于自己老婆和孩子，我也没尽到应尽的责任，我对不起他们，我也恳请法官给我一个悔过自新的机会。
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5: 超视力远镜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现在拨打400-100-6565，
7: 400-100-6565。
8: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9: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9: 超视力？
3: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7: 超视力不一样，
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3: 在参与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的人员中，不乏贪图小利、心存侥幸者，他们在不知不觉间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0: 就是在办理这类案子之前，可能我和大家一样，觉得这种犯罪离我们其实是很遥远的。但是真正接触了，会发现它其实离我们很近，就是我们都有可能会落入这种陷阱。啊，就比如说我办的一个案子，是被告人是一个大学生，他在快毕业的时候在网上找兼职，整个聊天记录我看了，都是在讨论兼职的事情，讨论的也很细，没有看出什么破绽。但到了现场以后，对方就说，那我给你结算工资，那需要你的银行卡，我们要看一下你的银行卡。这个大学生呢也是涉世未深，他就把银行卡提供给了这个犯罪分子，然后犯罪分子说要刷一下流水看一看，他当时觉得不对劲了，但想要获取这个兼职，所以也就没有去反对。然后等到对方一直拿着卡不给他的时候，他意识到了，因为现在反诈宣传呢是做得非常到位的，他在学校里还曾经组织过这种反诈宣传，他是学生会干部，但是他当时就是心存侥幸，他觉得我也没有去诈骗别人，他只是用了我的卡而已，但是就是在这个一念之差啊，人家用了他的卡去刷，然后过了流水，给了他一点报酬，我印象中大概也就两三百块钱，就是一天的时间两三百块钱，但是他的银行卡过账过了有几十万啊，这些全部都是违法犯罪的钱啊，其实他的危害性是很大的，然后这个大学生也因此最后被判处了帮信罪，虽然适用了缓刑，但这个对他来说，可能这一辈子都无法抹掉的污点了。
1: 近年来，各种各样的反诈宣传不断提醒着人们，保护好自己的身份证、银行卡、验证码、电话号码等个人信息，不要随意扫陌生人给的二维码，不要使用不合法的软件，银行账户更是不要随意给他人使用。对于那些短期高薪的兼职工作，要提高警惕，不存侥幸，时时提醒自己，天上不会掉馅饼。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5: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6: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7: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8: 临沂森和达木业匠心品质，打造优质板材，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9: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0: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2: 我们想去看大海，
13: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14: 有点东西啊，
13: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14: 太懂了吧？
13: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12: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15: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13: 有事说话啊，
16: 海天蚝油。真的有蚝，24小时，真正蚝肉熬化，好蚝油，真的有蚝，真的鲜，怎么用都好吃。海天蚝油，连汁鲜熬，真的有蚝。
13: 哪儿吃啥了？
8: 深沉的父爱慢慢消解了孩子的心脏。
17: 我先回了。
18: 妈，你就让他住家里吧。
8: 家再次成为温暖的地方。
19: 这犯了错误啊，只要能改，改了不就好了吗？
3: 你们在一起几年了？
1: 第七年。
8: 多年真情遭遇欺骗与背叛。
6: 离开他，这样我们才能光明正大在一起。
8: 完美情感背后，其

0: 不足。
1: 这孩子可不知打游戏啊，还打赏主播呢。
2: 你说打赏就打赏，你妈要卖多少水果才能卖一万块钱？
3: 黄姐，孩子他爸呢？啊，
0: 他爸坐牢了，我们一直没跟孩子说实话。
4: 你就是张小飞，你在网上打赏主播的事情我们已经知道了，现在跟我走一趟，接受调查。
5: 他居然找人扮警察，把菲菲关进小黑屋里，他知道这对孩子有多大的伤害吗？
6: 你为什么回来？你为什么今天回来？快点出去，走！
7: 这事不怪你，怪我。既然我回来了，有什么问题，咱们一家人一起面对。
8: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9: 运动，随时开始。
10: 没时间，
11: 那就挤出时间。
12: 没条件，
13: 那就创造条件。
14: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8: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3: 你干什么？敢不敢和我一块上去？
15: 还不如打游戏呢。
2: 胆小鬼，我才不玩游戏呢。只有真正的男子汉才能爬上这座山，你这小弱鸡只会打游戏。
16: 算了，我们还是回去吧，这太危险了。
0: 走吧。

这个胆子一步一步踩实了啊，往上看啊，加油！哎，慢点慢点啊，哎，哈哈哈。

0: 22.5，收你22.9就行。
1: 哎，好好好好好，
0: 慢走啊，
1: 谢谢啊。
0: 哎哎，好。
1: 那个欧阳和小黑说，本来三个人约了去爬山，后来欧阳和小黑就没。

0: 上去，菲菲一个人上去了。你说这天都快黑了，这孩子还爬什么山呀？你让我上哪找他呀？
1: 爬山？我知道了。
0: 哎，小王，帮我看一下他，谢谢啊。你等等我。
2: 菲菲，
0: 菲菲，
2: 菲菲，
0: 在这儿。
2: 菲菲，
0: 在这儿。
2: 上面呢？啊，菲菲。菲菲，别怕，儿子。菲菲，
0: 我在这儿。
2: 儿子，咋了？哪儿摔着了？啊？
0: 腿。别摸头。
2: 好好好，别怕，爸爸送你上医院啊。
0: 怎么样？
2: 来搭把手，儿子腿摔伤了。
0: 慢点，慢点，头。
2: 爬山。跟爸爸说，爸爸陪你啊！哎，
0: 慢点，哎。

0: 我现在已经不是小孩了，我现在是个成年人，我要好好照顾好自己。
1: 韩老师，你的韧带拉伤，要住院观察，又要影响学习了。
0: 要不这样吧，你先回家休息，我来照顾他。
1: 你行不行？
0: 没事，先回去吧。

0: 凉。
1: 左边啊！
0: 别老说哥说了，下面点，上面点点。
1: 哎，菲菲，平时呢要少活动啊，就真的拉伤了呀，得静养才行。多买点铜果炖给孩子喝，明天早上我再来接孩子去医院，你们早点休息，我先回了。
0: 别走，妈，你就让他住家里吧。

0: 同学，同学，你是不是忘记付钱了呀？
1: 没有啊。
0: 叔叔知道你赶时间，出来跟紧了。
2: 这孩子学什么不好，学偷东西。
0: 孩子还小。
3: 都是挨个就是。

0: 你能不能不要给我惹事儿？来这一趟，下不得单子又慌啊！
1: 对不起啊，孩子小，不懂事儿。
0: 不懂事儿，孩子不懂事儿是大人不懂事儿。
1: 对不起，对不起。
0: 我儿子的脸皮打成这样，怎么算啊？
2: 他在超市偷东西，他还打我爸？
3: 你胡说，我没有。张小飞，你爸才从监狱里面出来，我们都知道。你横什么呀？
4: 闭嘴。
1: 我给他道歉，那还不是因为我儿子把别人揍了？
2: 那还不是因为他找打。你为什么不说？明明是他错了。
1: 我跟别人有什么好说的呀？
2: 你就胆小，他们说你就裁缝出来，我就犯了你的儿子。就是、
1: 儿子，爸爸以后如果有什么错的地方，你给爸爸指出来，爸爸改正好不好？儿子，爸爸想跟你商量个事儿，爸爸想带你去个地方。
2: 不去。
1: 去吧，啊，去，来，爸爸背你。

0: 阿姨，这是我儿子小飞。
1: 哦，小飞，乖乖乖，来这儿坐。来呀。哟，你这脸怎么了？啊，坐。
0: 告诉奶奶，跟同学打架打的。
1: 哎，打架可不好。以后不许打架。哎，小黄呢？他怎么没来？
0: 哦，阿姨，他家有事儿。我们商量好了，以后周末的时候啊，我们就带着小飞过来看你。平时我下班有空我也过来。
1: 这太给你们添麻烦了。
0: 不麻烦，泡完脚之后我推你下楼坐会儿。三年前我开车送货撞死了一位老人，你下午看到的那位就是他的老伴儿。这老两口没有亲人没有孩子，就原本说起来他应该恨我，但是他没有。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妈妈不管多忙每周都会抽时间去给她做卫生。刚开始她连门都不开，你妈妈就在门口等。
2: 你给我滚出去，出去。
3: 阿姨，
2: 你想干什么啊？你家男人撞死我老头子你还嫌不够啊？你三天两头的往这儿跑啊，你还千方百计想把我气死，你滚。
3: 阿姨，我知道不管做什么你都不会原谅我的，我今天就先走了。

0: 阿姨，阿姨，你给我！
1: 扶你回家没事，我来，我来。阿姨，
0: 不要！
1: 哎呀，我来吧。阿姨，您是不是不舒服啊？来，咱回家歇。慢点啊。饭做好了，咱吃饭吧。
0: 行了，你做做样子就可以了，走吧，走吧。
1: 阿姨，以后要是想买什么，别自己出去了，你跟我说，我给你送过来。
0: 我不需要。哎，你走。
1: 不行，咱上医院吧，好不好啊？来，我不要你管。哎，哎呀，阿姨，你要打我也好，骂我也好，咱先看医生啊，去完医院再说，好不好？
2: 陈医生，我没家属。我是。
1: 病人需要住院，你去把住院费缴一下。哦，好。哎，阿姨，你醒了？你睡了两天，你女儿一直没合眼，每天帮你翻身换药，你可真是好福气啊！
2: 阿姨，我给你端了粥。不是女儿呀。那你们有事再叫我。哎。 阿姨，醒了咱就喝点粥吧啊！我给你舀起来点啊，我还顺路拿了两个鸡蛋呢，但是这刚醒啊，胃弱，咱就先喝粥啊，晚一点咱们再吃鸡蛋，温度刚好。
3: 再吃啊！来，没关系，咱先歇会儿。

0: 欠了你太多了，给爸爸点时间，爸爸一定好好改正。那个老太太不再恨你了吗？
1: 要不我儿子给他带我去问问他。爸爸，吃薯条。
0: 是儿子，
1: 哎，别哭啦！
0: 爸爸不哭。

0: 我觉得菲菲好像变了一个人。
1: 总要长大呀，哪能一直是个孩子。
2: 奶奶，
3: 哎，
2: 你恨不恨我爸爸？为什么？
3: 胆小的人呐，才会去恨；勇敢的人只会去爱。
2: 那我爸爸是个勇敢的人，
3: 你还恨你爸爸吗？
2: 可是他坐过牢。
3: 人这一辈子，谁都难保不会犯个错误。这犯了错误啊，只要能改，改了不就好了吗？

0: 儿子，慢点啊，把这个盐田拉牢实了啊！来，哎，慢一点，哎哎，好，哎哎，加油，儿子，哎，加油！
1: 爸，我还是有点怕。不怕，爸爸在身后保护你呢。啊，加油！哎，儿子，相信自己可以的。哎，加油，儿子，坚持！哎，加油！ 加油，儿子！哎，好，加油，儿子！马上到终点了！哎，哎，哎，
2: 爸，我成功了！
1: 哎呀，真棒，儿子！哎，哈哈哈哈！哇，我儿子成功了！

0: 好啦，可以吃饭了。哎呀，你拍好没有啊？
1: 快了快了，手艺越来越好了啊。嗯，
0: 好看。嗯。哦，亲爱的，你吃饭没有啊？维生素记得吃了啊。你猜我今天请了谁到我们家里来了？
1: 哎呀，这包狗粮撒的。
0: 行了吧你，他一忙起来呀，没有时间吃饭，那胃能受得了吗？吃。
1: 他平时不在家里写作啊？
0: 之前是，现在他不是跟别人一起开了工作室吗？每周要去几次培养新人。哦，快吃啊！
1: 哎，对了，你们在一起几年了？
0: 今天第七年。
1: 纪念日啊？
0: 我们说好了的。第七年要结婚了，红包准备好没有？
1: 准备好了，准备好了，七年了，准备了。嗯，我真是挺佩服你的啊！当年你为了他，先把自己的老板给炒了鱿鱼，然后还跟你爸闹翻了脸。
0: 他也对我很好，你忘了之前做那些事情？
2: 又来了，又来了，
0: 怎么了？
1: 讲了好几遍了。
0: 哪有很多遍？
1: 我都能背了。
0: 那你说，
1: 七年前两个落魄的人因为相爱而相聚，他当时一文不名，而这个女孩也刚刚失去了工作，两个人因为爱情坚定地走到了一起。
0: 对了，今天晚上你也来呗，作为我唯一的闺蜜，肯定要见证一下我人生当中最重要的瞬间，对吧？
1: 很荣幸呀，我发现何闯这几年有点沧桑。
0: 你说他怎么那么不爱笑啊？
1: 是不是你欺负人家了？
0: 哪有啊，那不都笑了？

0: 哪儿啊？你看这些照片，他都没笑啊。哎，他今天下午是不是有个新书推介会啊？我有个朋友想进去看看，能不能给他弄张票？
1: 好啊。

0: 怎么那么久才接电话呀？
1: 刚才开会呢。
0: 饭吃了吗？
2: 他们点的外卖。
0: 水果吃了吗？
2: 嗯。
0: 你看这是谁？
3: Hello， 大作家。
0: 千真说你不爱笑，说我欺负你，赶紧给他笑一个。啊，对了，他有一个朋友想去那个新书推荐会，你跟小胡说一声呗。
1: 知道了。
0: 好，
3: 嗯，谢谢啊。
4: 下午的推荐会
5: 不开了，出去。
4: 不好意思，各位，今天何闯的新书推荐会取消了，大家请回吧。
6: 啊？怎么回事？干嘛呢？

0: 需要我帮忙吗？
1: 不用，歇着吧。这么快就回来了？
0: 哎，我去。
2: 哎，阿姨，
3: 文文，那个河床呢？
2: 还没回来呢。
3: 哎呀，这么重要的日子也不知道早点回来。
4: 你能不能原谅我？我下午不该冲你发脾气。今晚我不想回去。
5: 你每次都这么说，谁信你？
4: 你是了解我的，我每天和他在一起，我感觉自己都快要窒息了。是，他是帮过我，可是他现在从头到脚什么都要管，什么都要按照他的要求去做。我受够了，这不是我想要的。只要想到他，我头皮都发麻。
5: 离开他，这样我们才能光明正大在一起。

0: 你怕什么？
1: 我不知道。
0: 为了你自己，为了我们。

0: 这小子电话也不接，这搞什么呢？
1: 他是不是有什么急事啊？
2: 他现在要出新书了，从早到晚都在开会。没关系的，再等一会儿。那
0: 再忙他也不应该天天忙。
2: 我就知道你没忘。
1: 是不是该有点什么行动表示一下呀？
2: 哎，鞋。大作家，连鞋都不会自己换了。
0: 哎，我看呢，是文文给他照顾得太好了。
1: 哎，就这样就完了？
2: 先吃饭吧。
1: 吃饭，洗手。

0: 哎，等会儿，
1: 维生素。
0: 不是你，你干嘛呀？吃这么多？
2: 哎呀，
3: 我们分手吧。
0: 你说什么呢？
3: 跟你分手，
0: 你能不能不要在这么重要的时间开这种玩笑？
3: 我没跟你开玩笑，我不想跟你结婚。

0: 哎呀，文文，真的要住酒店啊？要不然去我家吧。哎呀，我就想一个人待一会儿。哎呀，你说那何闯，什么意思呀？哎，
1: 你不了解他，他呢就像个小孩，每年都会跟我吵几次。你这都能容忍啊？
0: 他是作家嘛，情绪失控是会很正常的。
1: 不是我说你，行了，你赶紧走吧，没事儿，真的。
0: 对，我陪你啊。
1: 不用，你放心，他24小时之内绝对会来找我的。家里那些地方放的东西根本就不知道，绝对会给我打电话的。放心啊。
0: 行，你自己的老公你最了解，那我走了。
1: 走吧，
0: 真的走了。
1: 嗯。

0: 你说你今天都干些什么呀？
1: 花，他想要的。

0: 蛋糕也是他喜欢的，戒指也是他自己选的，什么都是他安排的。可他从来没有问过我，这样的生活不是我想要的。
1: 为什么呀？我们不好吗？
0: 每天都要按照他的要求，从睁眼起床到晚上回家，每一分钟都必须按照他的要求。
1: 小懒虫，赶紧起床了。

忘了，先吃维生素，再喝粥，再吃面包水果，这才是正确顺序。哎，你吃慢点儿，吃快了胃不好。哎，等会儿，陪你这一条好看。哎，对了，水果别忘了，饭前吃啊。慢点啊。

我不想再这样了，妈，您回去吧。

0: 最近怎么样？我看何闯挺好的，这不是又出新书了吗？
1: 来，吃个鸡蛋。
2: 我不吃。
1: 你吃一口嘛。

0: 一天都没吃饭了？
1: 不吃。
2: 因为爱情不会轻易悲伤，
3: 所以一切都是幸福的模
0: 样。这是不是你喜欢的歌？
2: 因为爱情，
0: 你以前不是说过吗？可以吵架，但只要听到这首歌，就要和好。

0: 行，听你的。这不是合成工作室楼下吗？
1: 这你都知道？
0: 我能不知道？你这朋友圈三天两头的发。
1: 我跟你说啊，这顿饭别跟我争啊，这家的鸡杂那可是一绝。老板，一份鸡杂。
0: 你呀，也不问我找你干什么？
1: 大画家，找我有何贵干呀？
0: 我成立了一个设计工作室，有没有兴趣加入？
1: 我都多少年没有碰过画笔了。
0: 这个河床啊，
1: 这跟他有什么关系啊？
0: 可不是他吗？哎，你说当初我俩一起拿到 IEDO 的 offer， 结果你为了他放弃了。
1: 那也不能这么说，我当时就是不想离开家。
0: 我们工作室主要负责一些平面的广告设计，我最近招了些人，但我都不是很满意，他们的能力啊，完全不如你。喂，喂，你在听吗？啊，
1: 把你儿子照片拿给我看看。你可真是幸福呀。
0: 多亏了孩子他妈，现在家里面大大小小的事儿都是他在打理。
1: 可以，挺好的。嗯，
2: 我应该会在这边多待一段时间，你如果改变主意的话随时告诉我。
1: 好。
0: 何闯

0: 你们俩什么意思啊？你是因为他跟我提的分手吗？既然你都看见了，我就实话跟你说，我现在跟他在一起了。
1: 答应跟你分手啊！
0: 我昨天和你说分手是想了很久的，丁文，我不爱你了。

0: 就是我送你和尚的东西，不是自己的东西，不要随便乱碰。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2: 血糖高是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3: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7: 维持血糖健康。 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
8: 经常测一测，
9: 感觉好，可以坚持。

0: 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3: 血糖高吗？
4: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0: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3: 小妙方。
0: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4: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0: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心情，嫁给我吧。
1: 嫁给他，
2: 嫁给他，嫁给他。
3: 你爱不爱我呀？
4: 一辈子都爱你。
5: 这个视频是我们两个月以前拍的。
6: 怎么，这么快就忘
0: 了？你说吧，你要什么？只要我能做到，我都答应你。
5: 500万。
7: 何闯，我平时怎么对你的？你在背后怎么说我的？丁文把你的聊天记录已经发到咱们制作人的群里了，后果你自己想想。
8: 你想怎么样啊？
0: 我给你500万，
9: 一个月以内，等房子卖出去以后，我们会把钱给你的。但是你要这500万，你真的拿不出来，
5: 那就让何闯自己想办法解决。
9: 这卡里有130万，是卖房子的钱。
5: 你宁愿倾家荡产，也不愿意再回到我身边了，对吗？
0: 回不去了。
10: 多吃点。
11: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0: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哎，
12: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0: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3: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4: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5: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6: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

0: 水河左岸庄园酱酒。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4: 社会与法频道。
5: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6: 现在开始，
5: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7: 法不能向不法上诉，
8: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4: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9: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10: 阿姨你好。
4: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5: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3: 更快速，
4: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3: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0: 醉酒侥幸，一念失控，他酿成夺命车祸。
1: 我一个好好的人没了。
0: 一次失足拖垮两个家庭，
2: 整个人感觉都塌了。
0: 一方深陷丧亲之痛，一方家父重债无力偿还，数年僵持，矛盾难解，赔偿执行困局该如何破解？高墙内外，迟来的和解即将播出。
3: 哎，李律师，那要不我们就上去吧，哈。好。
0: 这天一早，福建省泉州监狱的民警与检察院、法院的工作人员一起来到厦门市吴山村，对一起交通肇事案进行一次刑事附带民事赔偿的调解。
4: 第一笔是15万元已经到账了吗？
3: 这个首款现在目前我们先打到我们监狱他个人的账户上了。
4: 15万。
3: 对，已经到位。
4: 那第一笔首款15万。那第二个就是说，50万扣掉15万，35万嘛，哈，35万我们群里那个分期的按月的那个分期的情况。
5: 对，关于这个执行的问题，因为还是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到底能不能够真正的如他所说的去履行？
6: 比如说道德肃然一个没有履行到位嘛，然后对他们的一个再一个处罚是怎么样的？
0: 调解现场，被害人家属最担心的就是协议沦为一纸空文，赔偿无法如期兑现。毕竟案发两年多以来，肇事方始终没有给出任何实质性的致歉与补偿。
1: 他们从出了事情到包括到现在，就一点都没有一个态度了。每个来都讲哦，他们家多不好过，多不好过。谁有讲过我们好不好过？我一个好好的人没了。
7: 对这个事，我一直心里真的是自己很愧疚，因为我一直在想，这种一条人命无缘无故我们给人家撞没了，给家里给别人的家庭带来了很大的伤害，这种讲白了就是一辈子的阴影了。
0: 他叫陈霞。